事的时候去做比较。所以救人或者帮助人也是要做到无相布施啊，也就是佛法所讲的三轮体空，三轮体空才是最大的功德。三轮体空，没有布施者，没有布施的人，没有布施的东西，简单讲就是这样子的，没有这种相，不执着这种相，做过了就忘了，前脚走后脚放，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功德啊，也才会没有染着而清安自在啦，助人为乐不是吗？帮助人干清安快乐啊，但是如果你有比较心或有攀缘心，那这样就会得来烦恼啦。捐血就是把自己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呢捐出去，因此捐血可以称为财布施，也可以算是财布施的啊。那财布施者在累世中呢可以得到财富的果报嘛，这个有学佛都知道嘛。如果 不只是自己捐血，还鼓励别人，邀约别人一起来捐血，那这样算是也有启发到别人嘛，不止我捐，我还邀别人捐嘛，你也邀别人嘛，所以也可以得到法布施的功德。我邀约你，影响你一起来做有意义的事情，我邀约你这个过程中就是法的布施啊，所以这也是法的法布施，也有法布施的功德啦，而法布施者可以在累世中得到智慧的果报。此外呢，捐血可以让缺血者或想使用血的这个当事人跟他们的家人亲属或医院的医疗团队不会产生焦急惊慌或畏惧，因此捐血也符合无畏施的功德啊，对不对？你在捐血刚好拿不到血的时候，医生也会很紧张啊，病人在那边要需要血，没有血可以输啊，大家会紧张啊，会担心啊，家人更是啊，对对，这个变成无畏，也是有无畏施的功德。而无畏施的功德呢，可以使布施者累世得到健康跟长寿的果报啊，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就是这样子。佛法上呢认为将你自身最需要的东西布施给别人，这个是真布施啊，不是我有给你一点啊，或是我不要的给你，而是我把我最珍贵的我唯一的捐出去，这个就功德无量了，这真布施了啊。那血液是一个人体内很重要的东西啊，把它布施出去啊，捐血一代救人一命。那不止捐血啊，捐骨髓也是一样啊，骨髓捐赠救人一命，无损己身。另外呢，捐器官、捐大体、捐病床、捐钱盖医院、免费帮人家义诊啊，我们常常办义诊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很大的功德，也都是在帮人家拔除病苦啊，离苦得乐啊，让人免除担心忧虑。这样这些的布施也算是符合无畏施的功德哦，也是有无畏施的，表面上好像跟医疗有关嘛，但是让人家心不会生怖畏恐惧的心，这个也是属于无畏施的功德啊。那还有一个捐大体，那更是舍身大菩萨啊，是无用之用的大用嘛，这个也是大功德。所以我们如果广义来解释，用广义的方式来解释啊，不只是捐血了，所有布施都一样啦，只要能够做到三轮体空，这个是重点，其实所有的布施都是功德无量啊。好，第二题，我虽然认同也相信正言上人与慈济志工所做的一切，但是为何我的愿发不出来呢？我不清楚这个提问者是受证的慈济委员呢，还是一般的志工，还是偶尔来参加活动的会员，我不知道，这个属性呢要先了解才能回答嘛，否则，你不了解这些问的提问的人的这个属性的话，有的人会很不解的来问啊，我来行善做好事或参加有意义的活动让生活有寄托，这是很单纯的事情，只是想行善而已嘛，为什么我要发愿呢？要发什么愿？发愿要做什么？等等，会有这些疑惑啦。受证的慈济委员是认同正言上人，
并发心要追随上人，在菩萨道上要福慧双修的修行人，啊，这个就是在修菩萨道的法门呐，啊，既然是行于菩萨道上，啊，就必须了解菩萨道修行的三个条件，就是信、愿、行呐，顶这三足啊，缺一不可啊，啊，其实念佛法门或净土法门，或者要禅净双修的法门都好，也都是要以这三个条件为三种资粮，为三资粮呐，啊，哦，非常重要。因为持戒是菩萨道的法门，所以我只能以这个角度来解释。如果是行于菩萨道上的受证委员，他就必须信、愿、行三者兼备。如果只是单纯我来做志工、做好事啊，会随性随喜，偶尔来参加活动啊，或是有什么灾难发生的时候啊，捐钱啊，让持戒去帮助那些人啊，哦，那这样就不算行于菩萨道上。只是这样就不算行于菩萨道上，只能说是布施行善、慷慨解囊、广结善缘而已啦。但是如果你要更上一层楼，你要学习更上一层楼，就要从参加活动的外形，再加上闻法听法的内修，不是只有刚刚讲的啊，参加活动做好事啊，去捐钱啊，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而已。而是什么？还要来加上啊活动的外形，再加上闻法听法的内修，啊，为自己的心性提升到更高的领域跟层次，啊，那这个时候就要了解了，为什么要有信心、有愿力、有行动？为什么这三个这么重要呢？啊，如果你要提升到这个层次的话，就已经要行于菩萨道上，你就要了解行于菩萨道上的条件是什么了。那为什么学佛或者菩萨道修行要具备信、愿、行三个条件呢？没有这三个条件不能学佛，不能行菩萨道吗？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哦。为什么信菩萨道我一定要信、愿、行，我不要不可以吗？啊，但我们要了解信、愿、行，它简单讲就是什么？真实的信仰，坚定的愿望，精进的行动，哦，信愿行啊，哦，那信愿呢？信愿是行的先导，信跟愿力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信心跟愿力的展现，哦，所以说没有信愿就不可能去行动了，而不去行动也无从体现信心跟愿力的。你说你有信心跟愿力，你做给我看啊，你都没有做出来，怎么敢讲你有信心愿力呢？对，一样的道理嘛。那举个例子大家会更清楚，我们要到某个地方去，路是问得很清楚了，但却没有付诸任何行动，也不搭任何交通工具，也不想去走路步行，只是在原地踏步，空思妄想，一直在问路，这样有没有可能达到目标啊？不可能，当然是不可能嘛。对，对，念佛法门也是一样，即使念佛念到一心不乱，但缺了信心跟愿力，缺了信愿，还是不能往生净土啦。不是你念到一心不乱就可以往生净土的啦，没那么简单。明末清初的偶遇大师讲一句话非常好，他说：“得生与否，得生是讲往生的意思啦，得生与否，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持名就是那个念佛号的意思了。所以不只是有愿要发出来而已啊，只发愿还不够啊，还要信愿行三者兼备啊。不敢发愿是对自己所修的法门呢，没有信心，要先建立信心才有办法。有信心才会有愿力的，有信心跟愿力都有了，才有力量去行动嘛，啊，道理是这样子的哈，所以为什么要发愿啊？在这里嘛，啊，如果你只要单纯做好事啊，不发愿也无所谓了，但是你要去做好事去帮助人，有这个愿，愿大力才会大，嗯，不是讲说发大愿吗？对，要破业力呀，啊，上次有讲过嘛，对，好，第三题。我想成为一位佛教徒，但是我对经文
及一些诗句的记忆力很差，像我这样如何成为一位佛教徒呢？这个记忆力好不好的问题要看情形了，有些人是该记得记不起，该忘的忘不了了，有些人是好事记不起，坏事忘不了，这个记忆力好坏也要看你记什么事情，你忘记什么事情了。对，好，要做佛教徒就要做正信的佛教徒，学习佛陀的身教跟言教，叫做学佛，不是求佛，也不是只有拜佛念佛而已，要用行动，也就是佛陀的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那佛陀的言教跟身教也不是我们念佛诵，也不是要我们念佛诵经而已，而是要走入人群去积极行动，去实际体验。刚刚已经有讲过嘛，叫做依经入道，我们常常讲这句话，依经入道嘛，依自己所读的经或自己所念的经去落实在人群中，这样经文落实在行动之后呢，会让我们有所体会，原来我念的那句经我学的这句经诗语是用在这个地方，用在这个生活中这个事情上面，用过之后你这样就会记忆很深刻了，对，这个是 你做过来的嘛。相反的，如果只是把经文拿来唱诵或用嘴巴去念这样念过唱过听过的经文就比较容易忘掉了，因为你只是用嘴巴念了，你没有去做，做完之后的印象就很深刻了。所以最好的记忆力不是头脑，是笔记簿啊！你再怎么过目不忘，也是要做笔记啊！因为现在过目不忘啊，不代表将来啊，将来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越记不起来了，记忆力减退了，不是吗？回首当年变成一片空白那就白做了啊！那以记忆来讲呢，笔记比头脑可靠多了。笔记做好了，再把它输入这个电脑里面储存起来，还把它储到云端里面，永远不会消失掉。那即使忘记了，还可以马上把它找回来，从云端找回来。我自己的这个电脑里面呢，就有我30年来的所做的笔记，大概400多万字，跑不掉了。我这个电脑里面有400多万的字啊，笔记在里面啊，那怎么可能全部都记起来呢？不过放在电脑里面至少不会消失，只要能够记得关键字打进去，几秒之内30年内所有的相关笔记全部跑出来。所以我很感恩有这个电脑，要不然要直播也不可能的啦，因为要直播的内容太多了，必须把以前的东西找出来才知道说哇还有这么多东西自己都忘光了，所以要温故知新。听经或闻法有一个要领，不必一字不漏的去记，你不是在那边随侍人员都上人讲什么你全部要记下来，不是吗？对，所以你不必一字不漏去记，但是随侍的人就要了那记重点就好，或自己比较有体会的把它记下来就好才不会记一大堆然后一直记没有办法注意听，变成满天是金条要抓没半条你忙的时候，你忙着记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专注听上人讲什么对，比较有效的是什么？满天是金条，重点一两条。我是这样子做笔记的啦，我听上人开示，对记的马上笔记簿记下来，不是小本上放口袋里面，小本的赶快记下来，记完再听不是一直讲一直记，不是这样子的，记一两句自己有体会的就好。一里通万里彻，你不要担心没有记那么多，记那么多你又记不起来，那记这个跟我对记的，一里通万里彻，所以学习要有要领，要有方法总而言之啦，经文也好了，圣贤语录也好了，近思语也好了，死记过后就要活用，用得出来自然就会记忆深刻，用不出来时间久了就忘了就是这样子。好，第四题，我18岁的儿子很不听我的话，而且很懒惰学习，我要怎么教才好呢？为人父母都是希望孩子能做到最好，没错啦，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是为人父母的期望啊。但是我们有时候期望太高，失望也会很高啦。哦，也要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要看看你孩子的资质能够做到什么程度，而不是一味的苛求。所以要用智慧来教育，否则会适得其反呢。佛法告诉我们呢，父母只能够生孩子的身，不能够生孩子的心。孩子是透过父母的精血之作而投胎来做我们的子女，所以各有其前世的因缘呐。因此啊，有些孩子是来报恩的嘛，有些是来讨债的嘛，大家都很清楚嘛。有些是一下来报恩，一下来讨债，有这样错综复杂的因果循环在里面呢，形成了大家所讲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哦，孩子不听父母的话，代表父母对孩子的说话呢没有说服力，不听就算了，有的还顶嘴。至于父母要如何对孩子说话有说服力呢，能让孩子听话呢，言教容易身教难啊。老师也是一样啊，跟学生讲一些好话很容易啊，但是要教学生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就不容易啊。哦，那父母教孩子跟老师教学生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做刚刚讲的做经师易，做人师难啊。以前有讲过经师，经师就是老师照书念，学生照书读啊，啊就是这样子啊，考试考得很好，这样就好了。做人师难是什么？人师难就人师就是自己的身教要够，自己要先做到才能教孩子教学生，那个叫人师。正人要先正己，你要正孩子正学生要先正你自己，这个叫人师。这个比较难，因为先要从自己做起嘛，不是要求别人而已啊。好，那做经师就是靠言教嘛，做人师就是靠身教嘛。身教是重要过言教嘛，身教就是父母自己做到了才来教孩子。那言教是什么？是口号呱呱叫，行动不对号。父母自己做不到，如何要求孩子啊？你跟孩子、跟青少年孩子讲说不能抽烟，你自己在抽烟，你怎么教孩子？对啊，跟孩子不要跟孩子讲不要乱发脾气，你自己常常发脾气，对不对？这个嘴巴讲的跟行动是两回事啊。孩子当然是听不进嘛。对，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如果父母跟孩子的缘结得很不好，这无论是你有好的言教或好的身教，孩子都不会受教。这个不是你用智慧教还是你有没有身教的问题，是缘结得很不好，那他来讨债的 啊。所以缘结好缘也是很重要，这个因素是错综复杂的。那父母跟孩子的缘结得好，这言教就变成真理了。爸爸说妈妈说，出去外面都是爸爸说妈妈说，哎，或者老师说老师说，都是这样子。心中有爸爸妈妈的分量，心中有老师的分量，相信老师相信父母，那就会变这样子了。这好缘讲话就变真理嘛。那相反的，彼此的缘结的不好，只要你讲的再有什么道理，即使你讲的再有道理呢，孩子都不会跟你知道，你讲你的他做他的。另外呢，父母教育孩子也是要有智慧啊，能教得来是最好。如果孩子的资质不是很好，他天生就是资质没那么好，做父母的却一味的苛求，这样反而会让孩子有压力，因为你揠苗助长，这个孩子会有压力啊。这个时候那孩子做不到，父母要求这么高，那怎么办？所以为人父母也要懂得转念，以退为进，用鼓励代替责骂。你责骂他，他也做不到，因为他资质就是如此啊。对，人是往鼓励的方向在努力嘛，所以否则会把整个家庭弄得愁云惨雾啊，每天气氛都很不好啊。不要这样，要以退为进啊，降低孩子的标准，来提高自己的水准呢。怎么提高啊？怎么提高自己的水准呢？告诉自己，孩子不爱读书，乖就好。那不爱读书也不乖呢？那健康就好。这个转念的法门叫做常想一二，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那我们就去想那如意的一二就好了嘛。孩子不能改，做父母的自己先改，这样才是善待自己的。否则孩子每天看父母的脸
都是在责骂的那种生气的脸，孩子心情也不好，整个家庭气氛也不好。对，那现在稍微转心念一转，海阔天空啊，就是要这样子做哈。好，第五题，我在婆婆面前都会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不管我做什么事，都很难达到我婆婆的期待啊。而且婆婆也常常跟我先生要钱，我很不喜欢这样。虽然我已经开始学佛，也了解跟人结恶缘是不对的，但这样的心结一直解不开，那我要怎么样处理才对呢？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人的问题啦，婆媳问题。妈妈向儿子要钱是很正常的事情啦，你怎么可以不高兴呢？对不对？不过如果妈妈在不愁吃穿的情况下经常向儿子 要钱，尤其要很多钱，这个就要注意了。做子女的就要关心了，妈妈到底是把钱花在哪里呀？怎么你不愁吃不愁穿，你还每天想着要这么多钱？你要做什么？那这样的也是一种关心，也是子女的责任呐。好，那早期传统家庭中的婆媳问题就是这样。明明婆媳两人是无怨无仇啊，但是婆婆就是要怎么样？要磨练媳妇，苛求媳妇。因为他自己在早年的时候也被这样待遇过，也被苛求过，受尽折磨，才能得到婆婆跟婆家的认可啊！现在轮到我当婆婆了，我就萧规曹随啊，如法炮制啊！假如我们是这样想哦，就会对别人要求很高，就会严以待人，婆媳问题就这样产生。提问中说啊，很难达到婆婆的期待啊。那我们不知道婆婆要求过高呢，而变成苛求呢，还是做媳妇的在你的本分事上表现得不甚理想，还不是很用心，所以很难达到婆婆的期待，不晓得。那这个我们就要往内自己要升官啊，做检讨做反省，是真的是婆婆要求太高呢，还是我们没有做好，静下心来很客观的自我反省自我调整。如果是婆婆要求过高，而且什么事都不放手，这婆婆的个性呢，什么都要插手，因为婆婆对自己没信心，所以呢对媳妇也不放心，媳妇做了她都不放心啊，媳妇一边做她一边在那边旁边监视，要照她的方法，她才会开心啊，这个就是婆婆的问题啦。如果婆婆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一时还达不到她的要求，我们就只能委婉的跟婆婆说，我正在努力，请婆婆给我时间改善，不要马上脸臭脸给婆婆看了啊！我尽量努力，我在改善哦，希望越来越好。那如果婆婆是明理的人呢，她会善解，这个媳妇还蛮用心的。我讲她，她没有生气啊，她还跟我讲说她要改进啊，笑笑的讲，这个媳妇很用心。如果婆婆是能干型的又很固执的，这个很多嘛，我们看到这种婆婆是很能干的嘛，台湾话叫金呛咖，很厉害的，所以什么事都要插手，就这种婆婆嘛，对，能干型又很固执的，我们就尽力之后随缘啊，问心无愧就好。因为我们不可能活成婆婆那个样子嘛，对不对？我就是我不可能活成你的样子嘛，那我们尽心尽力问心无愧就好，因为日久会见人心呐，但即使是如此哦，我们做媳妇的还是不能赌气或生闷气哦。好了，表面上为了家庭的和谐哦，忍你了，嘴巴在讲忍，或心里在讲忍，你这个人就是没有忍，而且这种忍很危险，一爆发出来的事情更大条了，所以你如果有生闷气或赌气，这个也不可以，这样子跟自己过不去。而婆婆也会反过来跟你讲说，这是你的习气，你很倒霉，你是受害者，又被人家讲你有习气啊，这样问题就会更恶化了。所以既然这个媳妇刚才讲嘛，已经开始学佛了嘛，我们就要以平常心面对不平常之事啊，这样才会事事平常。如果婆婆跟媳妇都能做到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这样婆婆就会觉得多了一个好女儿，媳妇就会觉得多了一位好母亲好妈妈，因为责人之心责己就能少过失了，以恕己之心来恕人就能保情谊的
啊，这个不是有婆媳问题可以用，所有人际关系都可以用这句话，哦，这样就不会有婆媳问题，就不会有人际关系的问题的啦。每个人都以责人之心，很会责备别人，把这个心来，把这个方式来责备自己。很多人都很容易原谅自己，啊，我们把原谅自己的心来原谅别人，这样就可以跟对方保持很好的友谊啊，跟情谊啊。好，第六题，请教你有什么秘诀能招募年轻人跟男众师兄来投入当志工呢？很奇怪哦，只想度年轻人跟男众，女众不用度吗？哦，那这样就是没有平等心而妄心分别了。佛是度有缘人的，没有说佛要度男人度女人，没有啊，度贫穷人度有钱人，没有，佛是度有缘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有缘跟佛有缘，我就要度化，啊，这样才是慈悲等观，才是平等心。佛陀的两位大弟子啊，须菩提跟那个大迦叶，以前我们有提过这个啊，这个故事有分享过。他们两人去外面那个化缘乞食的那个作风，是尖锐的对比啊。去外面阎门托钵啊，化缘啊，须菩提呢，他起富不起贫呐，啊，无论路途多遥远呢，他都到富有的人家里面去乞食行化了，啊，他认为有钱人哦，你跟他乞食一餐哦，对富者来讲哦，他无所谓的，他很容易的，因此呢，须菩提对于房屋简陋啦、经济穷困的人家，他绝不去托钵，他那个挨的肚子、挨饿肚子，他不去行乞，所以他只跟有钱人慕有钱人而已的。那大迦叶呢？起贫不起富啊，啊，他认为向穷者乞食是给他们种福田的机会。你为什么这么贫穷？就是你过去都没有布施嘛，所以他要把这个机会留给贫穷的人啊，来免除他们将来的穷困。那富者大家也认为这个富者的福报已经够大了啊，不需要再去锦上添花了，让你福中又造富，那更富啊，他们不要锦上添花，所以。须菩提跟大迦叶两个人的乞食的态度，让佛陀知道之后呢，佛陀呢，哎，很不以为然呐，认为他们两个都不平等，这个不合佛法里面的乞食法啊。佛陀认为，真正的乞食法是什么？不择贫富，不分垢净，严肃威仪啊，次第行乞。按部就班，不管碰到谁都跟他度，不要去分是谁，啊，这句话把它用在接引志工跟会员也是通，道理一样，啊，至于问到接引会员或志工有什么秘诀吗？没有秘诀，没有诀窍，也没有速成班，也没有捷径，但是有理念有方法。什么理念？这个要开 一堂两小时的课来讲啊，今天没有时间，哦，如何去接引会员或问志工，哇，这个要讲一堂课了，哦，好，第七题，哦，请教你，哦，买股票也算是投机取巧吗？买股票也是投机取巧吗？哦，买卖股票，啊，虽然不是赌博了，哦，但却跟投资做生意一样，也是有风险，不一定是包赚的，会不会让自己的经济变好也很难说。有些人说啊，我来投资股票，让自己的经济好转一点啊，会不会好转也很难说的啊。赚钱也是一样啊，不是你要赚就有啊。你如果福报不够的话，做到死就是赚不到，一样的道理啊。大家都知道，有一些股民呐，为了股票大跌呢，血本无归啊，甚至负债累累，影响家庭，也是有这样的事情很多啊。追根究底，买卖股票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要快速赚钱嘛？对，便宜赶快买进来，贵了赶快卖出去嘛？啊，短期交易的嘛，啊，就希望自己快速赚钱呐，啊，啊，这也是有贪念的意图存在。买卖双方都是想有所得，所以也会引来求不得之苦恼，啊，但这并不意味说不能买卖股票。而是要看买卖股票的心态跟动机啊。如果以期待在短期内获利的那种心态去买进卖出哦，这个就是投机的心理啊。如果是以长期投资的心态买进股票当做保值哦，那这是属于投资的行为哦，啊，
这虽然还是有盈亏的风险啊，不保证赚的嘛，但这样的投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我自己从出社会到事业结束，我没有买过半张股票。学佛做慈济之后呢，连投资世间财也没有兴趣了。我知道那个带不走啊，够用就好，知足最大乐，知足最大富。老实讲也没有时间呢去投资，去做投资的事情了。哦，要投资可以的，投资功德财了，哎，这个可以。现在每天在做投资功德财的事情呢，所以投资都不要了，何况是投机啊。这个是指我自己啊。但是很多人喜欢到处投资啊，这个没有不对，但是投机就不好了。有一次啊，证严上人说啊，他说现在的人很奇怪，把一大堆现金放在银行，然后自己就拿回一张纸而已，就在家里存起来。对，上人很疑惑说，为什么这些人都是这样子，把钱放在银行，自己拿一张纸回来？所以才说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就是这个道理。好，第八题，现在企业都在讲永续经营啊，慈济也是一样吗？当然要永续经营啊，对，因为人心进化是一条无止境的道路啊，不只是今生今世啊，而是生生世世啊。孔子时代跟佛陀时代一直到现在，做人处事的道理跟修心养性的追求一样，是代代相传的，没有中断的，学习不完的，证明只要有人就有事，所以不怕事多，只怕多事啊！更何况呢，现在是末法时期啊，不但灾难偏多，而且知见不正的那个讯息啊，跟哗众取宠的那些负面讯息如恒河沙一样，所以呢，导正人心转迷成悟的工作，其实就像好像说浊流中的一道清流啊。有人就问上证严上人说，一道清流要力拼滚滚浊流，拼得过吗？上人回答说，有清流就有希望，没有清流就没有希望。然后再问大家，虽然清流一点点，浊流是滚滚滚滚洪流，难道我们不想拼拼看吗？这是一段师徒的对话了。其实就好像什么，好像这样一滴清水滴入墨汁中啊，一瓶的墨汁啊，一堆清水把它滴进去啊，墨汁不会被影响啊，对不对？墨水在这里，一滴清水把它滴进去，墨水还是墨水，不影响。但是将一滴墨汁啊，把它滴入这个一杯的清水里面啊，清水是不是立即变色啊？对啊，清清的水，你把一个墨汁滴进去，马上就颜色就变了。好，不过如果清水是不是一杯？是一条河流，则不要说一滴墨汁啊，整罐墨汁把它倒进去，河流也不会被影响，因为河流的水太多了，不被你影响。同理，善恶拔河，哪一边会赢啊？正确答案是什么？人多的一边才会赢啊！善恶拔河不一定善会赢哦，是人多的一边才会赢啊。那这个道理是其实我们什么？好人越多，坏人的比例就会降低啊。那个人来讲呢，善业越多，恶业的比例就会降低。对，要好人多，这净化人心的工作就不能停止，要永续做下去。不但自己改善自己，还要去影响别人啊。改善自己是自救，影响别人是救人嘛，进士也是这样讲嘛。那企业的永续经营就叫持续成长，持续获利，企业才能生存下去嘛。那置业的永续经营不是为民，不是为利的啊！置业的永续，置业能够永续呢，才能够让更多的苦难众生得救，让更多的迷茫众生呢迷途知返呢。同样的道理，置业就是修行团体啊，置业要永续经营呐，我们自己的慧命也要永续经营呐。该把握的因缘有没有把握住？没有错过。该参加的活动有没有不缺席？该参加的读书会有没有没参与的？该闻法的时候是不是有用心闻法？该用法的时候有没有用心灵活善巧去用法？等等，都是在投资自己的慧命啊，让自己的慧命永续经营啊。第一代的志工参加慈济都二三十年了，现在都逐渐老了，
那第二代的年轻世代陆续接棒了，现在慈济里面也开始中生代跟第二代年轻世代接棒了。那这样子的世代传承呢，就是永续经营、永续发展啊，这是永无止境的希望工程，心灵的希望工程了啊。好，第九题，请问季宇师兄啊，有人问我了哈啊，你是如何做到大舍啊，放下事业啊，捐出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建设堂？当时一点犹豫的心都没有吗？有人问我，我不敢讲这个是大舍了哈，因为比起大舍的，我们算是微不足道。有钱要捐，没什么了不起；没钱还要布施，那个才厉害。哦，这其实应该讲是大因缘了哈。上人说，四大业大，如果不及早觉醒，就会被这个业大缠身而捆绑一起，纠缠不已啊，牵拖不完呐，一直牵拖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了，可是要结束事业谈何容易啊，尤其你还要养家活口，靠一份事业呢跟工作来支撑生活的开销，如果不工作就没收入啦，做越大就越身不由己，结果就是被时间跟金钱绑架，变成金钱的奴隶而不是主人。1996年外销景气很好的时候呢，我那时候贪念一起啊，超接订单呢，订单全部卡在一起做不出来，束手无策，坐以待毙。每天进工厂，就好像进地狱一样，这个苦不堪言呐、啊。这就是大因缘呐、啊，碰到这件事情就是大因缘，就是人生最大的学习是被这种逆境狠狠的一击，敲醒梦中人的、啊。这句话很有道理哦。所以我把工厂的这个业大的大烦恼舍掉。是欢喜的事情，跟捐大体一样啊！啊，有的人说啊，你们慈济在呼吁捐大体，哎，那个捐大体，大人往生的时候，那个八小时之内啊、哦，怎么样？好像乌龟脱壳啊，要去转世投胎、啊，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啊。可是道理是这样讲，可是生前有发大愿，要做舍身菩萨，我将来往生我要大体捐赠，这是我的愿呢。那往生之际就是什么？就是愿成的时候。哎，你如果有发愿，愿成的时候是欢喜的事情嘛？怎么会痛苦呢？对，对你是痛苦，对我是极乐啊，不一样啊。所以我把这个烦恼丢给上人，那上人再把烦恼化为菩提。那我是烦恼丢掉以后，我换来一生的清安自在啊，双赢呐、啊。好、哦，所以放下布袋何等自在啊，放下包袱何等幸福啊！不但没有一点犹豫啊。还如释重担呐、啊，欢喜得很，而且还要感恩哦。哎，不是你想捐，上人就会接受哦。有些人捐房子、捐地，上人没有接受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地点是在很远的山边呢，那人烟稀少的山边啊，到那边谁要到那边去啊？怎么用啊？对，而且呢，我的工厂还是保税工厂的厂房，要过户给台湾的慈济基金会，又是佛教团体。在马来西亚几乎是在回教的马来西亚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呢，还好命中有贵人啊，发愿后碰到贵人啊，这个很多条件的促成，透过马来西亚一位股票上市的台商啊，他认识现在的州长叫做阿里罗斯旦，他是当年马六甲州的首席部长，首席部长是州最高行政首长，大权在握了，他是我最大的贵人。我去拜访他，我跟我那个台上朋友去拜访他，在他的官邸里面呢，大笔一挥，专案特准，几个字，我的工厂就很顺利的过户给远在台湾的慈济基金会。这个即使你过户给马来西亚注册的这个非工业的那个用的团体的话，都不行的，何况给台湾呢、啊？哎，所以这个首席部长他是功德无量啊，所以啊，他才有福报更上一层楼啊。他现在是马六甲州的州长，每天在那边享受生活。州长是有权无，州长是什么？没有权力的。首席部长才是有权力的、啊、哦。但是他做州长也是很享福啊，这是现世报啊。这间金丝堂现在成就了多少人的慧命，帮助多少穷困及需要帮助的马来人。印度人跟华人呢、啊，那整个这个捐赠过程看起来是 impossible， 我刚刚讲 impossible， 结果是 I am possible， 这个就是 incredible，
什么意思啊？不可思议的意思啦，哦，证明呢有愿就有力，哦，过程如果一丝犹豫而愿力不坚，想捐又不想，哦，过程如果一丝犹豫而愿力不坚，想捐又不想捐，又觉得好像可惜，啊，又想

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嘛，所以人人感恩，事事感恩。好，我们今天的读书会问与答就做到，就讲到这里结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再见。

0: 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1: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 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孩子免疫系统，并且提高他的抗压力。维生素 B 是我们镇压的首选，它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那维生素 B 群含量高的食物呢，存在于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深绿色蔬菜。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我们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比如菠菜、花椰菜。水果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柑橘类、柠檬、葡萄柚、百香果。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这些食物的含钙量高，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再来，含镁量高的食物有香蕉、菠菜、葡萄干，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无花果、蔓越莓、小麦胚芽、牛奶、蛋，这些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0: 想要对抗压力，吃对营养也是关键。
1: 学生应该要避免高油、高盐、高刺激性的食物，因为高油的食物如汉堡、炸鸡、薯条，会使我们的血液浑浊、胆固醇增加、头脑容易混沌、精神不济。那高盐的食物呢，比如说泡面、热狗，容易让我们的血压上升，情绪更容易紧绷。
2: 好朋友，
3: 台北慈济医院中医师游明谦说，
4: 我从2012年秋天开始吃素，因缘是因为接触到佛教，那我想要修心要修行，如果我的舌头都修不了，那怎么样修行？那当然知道佛教是要慈悲，所以是慈悲平等不杀，所以我吃素。那吃素以后身体变得比较轻松，所以心也比较自在，那所以脾气应该也是好很多啦，这是我个人的改变。那慢慢的我也带动到我的家人也跟着越来越多家人开始吃素。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满载童书的书车跑遍花莲13个乡镇，
5: 因为我很喜欢看书，书车来的时候里面就有很多喜欢看的书。
0: 为了偏乡小朋友的阅读梦，巡回山海间，
6: 偏乡的教育对外面的资讯接受太少，那多看书确实有办法让他们资讯接受能力可以广一点。
0: 2年行驶20000多公里，相当环岛22圈，行动书车让爱无限。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就是爱听。
11: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12: 如果想要有进补的效果又不会造成身体的负担，蔬食会是不错的选择。
13: 素食的食材，因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是植物性的高品质的蛋白质之外，另外它是完全不含胆固醇的。我觉得素食的补汤其实它的蛋白质并不会增加我们例如像胆固醇或者血脂肪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问题。
8: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温盛的食材，燕麦、糯米、栗子、胡萝卜、山药。
13: 哦，在吃进补的时候，我这边有四项的建议。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希望增加蔬菜的比例。那第二个呢，天然的植物性的蛋白质来源。啊，第三点呢，就是里面至少要有一餐是五谷类的来源。那第四点呢，餐后呢，别忘了还是要多搭配一些水果。
9: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14: 天天为人群付出。天天就留下爱的记忆。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叶淑梅，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5: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净师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0: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9: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不要用知识处理人与事，要用智慧化解恶缘，结好缘。这一句静思语啊，是来自于正言上人与新马慈济人哦的开示，要珍惜这师徒因缘呐、啊。我们知道说这骨髓这个配对啊，是在世界当中寻求这十万分之一和自己骨髓血缘有相同类型的，才可以配对成功。那同理来看呐、啊，我们全球人口。80亿人口能够大家相约在慈济，和师父有缘，和慈济有缘，是80亿分之几呢？所以啊，正言上人就和我们新马的慈济志工们啊，就特别的开示叮咛说道哦，大家与慈济的因缘很殊胜，有缘相约在慈济，我们一定要。精进延续慧命，不要一边修行一边造福积功德，一边又因为自己的无明习气把功德漏掉。与人人结好缘，对人人说好话，彼此和和互协，这条菩萨道才会很好走，没有障碍。要用智慧来面对，不要用知识处理人与事，只用知识就会有障碍。如果用智慧，很自然就能够跳脱障碍，化解恶缘，所以还是要与人人结好缘。不过说到啊，现在大家哦，其实忙碌的生活当中啊，忙忙忙，眼睛一睁开哦，常常都是一路忙到晚哦。时间在赶，事情也在赶，生活这么忙碌，人忙忙忙，也事情一直在冲冲冲。有的时候忙着往前冲，却不小心情绪脾气就顾不得，全部一起冲上来了。当你有情绪来的时候，来和您分享这首歌曲《卡罗五》。在台语歌曲上面、啊、很常、啊、就是会抒发情绪的一些乐曲、哦、那过去都是很多、我们印象中是比较悲情的或是比较苦的一个疏通，而这一首特别的蛮小清新的，带给我们放松的心情。卡罗五峰

0: 常说啊，一样米养百样人，就算是双胞胎或是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相处起来也还是很需要沟通的。所以天下这么大，怎么那个人，怎么这个人就在你身边啊？那激起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还是期待能够彼此结好缘。当我们有烦恼有情绪来的时候啊，或许一首歌让您放松心情，或者啊看看短影，让自己的心能够稍微跳脱一下，在那个挫折困扰里面，也或者啊来翻开静思语，来看几句好话，能够让我们充实一下心灵的能量。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要和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志工早会当中德勤师父这场开示很温暖哦，主题就叫做见好就修。好，我们一般成语当中听到的是见好就收，但师父啊特别改编叫做见好就修。每天的生活里面总会遇到一些事，像是人和人相处啊，或是工作上的情绪啊，也或者听到别人一两句话是非对错，真的是啊，情绪也会跟着来了，我们要怎么去面对？甚至一句话一个念头，看到了一个什么，就会影响我们一整天的心情。所以请师父在分享当中说了这句见好就收，也要见好就修，意思就是要我们懂得把好的收进来心里学起来，但那些负面的情绪，别人的是非抱怨或者是怀疑，我们都不要往心里收。所以也可以多多学习这个环保志工的精神啊，为什么他们做这个脏乱的工作，但是呢却能做环保心态好，无烦恼啊，愈做个愈欢喜，每天都困了真好。那真的就是啊，他们在做环保服务别人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脾气烦恼也一起整理好了。所以呢如果您不知道怎么样来好好的调整好自己，或许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环保志工的行列，就在我们社区，其实都有我们自己的会所或者是环保点哦，都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环保志工的行列。不过再说回来哦，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分享在志工早会当中，秦师父告诉我们，修行其实就在生活当中，不一定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好好顾好自己的心，不要乱发脾气，或者是说出让人不舒服的话，那懂得体谅人，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修行的事情。那在现在这个生活压力大家都很大，有时候一句不顺耳，一件事情不如意，情绪就很容易上来。那我们就是要时时的提醒自己，真正有修养的人不是没有情绪，不是要冷漠，而是懂得把我们自己的心照顾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到由静思精舍德勤师父带我们一起来见好就修，怎么从生活中的这些大小事找到让我们修心的方法。
1: 时间匆匆，人也是匆匆匆，我就一直体会到我们每天时间因为非常的紧凑，所以时间是很不够用。那我们人在冲的时候也要记住，不要把脾气也冲出来，在我们从春节过后不断的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来众，有很多要庆祝慈济一甲子庆典，所以非常多的活动，不管是在金舍或是各地的静思堂，那我们每天时间的冲，就会让我觉得我们好像所有常住就像超人一样，每天从早上早课起来，一直到晚上的安板，不断的有不同的变装，也不同的活动，也不同的参与，还有不同的接引，这在在都是让我们修行。那上人三月十五在开示当中也是告诉我们，每个月都有初一，每个月都有十五，那我们是不是 能够在下一个初一、下一个十五，我们还在人世呢？所以我们要念无常，教我们要守好我们的每一秒钟，我们的心念要守好，因为心中有善，行中有善，那就是念念皆善。其实在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题就是见好就收，也是见好就修。那我们在俗话常常会讲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这一句话在我们记忆当中就好像讲到说，一个人他坏已经坏到底了，那就会是说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在最近的成语续品听到上人讲的本性难移，让我惊觉到其实我们的本性其实就是佛性，那一份的真如本性确实是本性难移，但是并不是如世俗所说的一个人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简短的影片。
2: 我爸的时阵，先生拢无工课做，伊开始看去外口，人家讲，咱来去河边巡望。我听人讲，遐所在拢是咧外口食酒的呢。不过我又未转来啊，真正未死了家己啊。到一边讲，放弃吧，真正唔免阁救啊。刚去年的时阵，因为我目睭也有问题，伊甲伊讲。啊，我吼工厂回收的纸皮有较济，啊载袂了，啊无我卡电话你来载，啊伊讲好呢，即句好用话开始，大家拢做娱乐讲，恁乌的哪会变遮济，愈济愈欢喜啊，就安尼一直做一直做，我的心内真嘛足感恩的，讲我已经去做回收嘛，甲先生回收倒转来啊，感恩上人。
3: 现
2: 在还在做，现在还在做，他一次跟我说，你老在了今天输后面，我就是主席，回来我要说，我不定输后面，我还在输坐做伙哦。
3: 你
2: 跟
3: 他说，来啦，你要坐输辛苦的也很简单，很感恩啦，环保菩萨，让我们的社区也很干净，当然啦，这瓶瓶罐罐回收这咱拢是修福，那这都是也是修行。
1: 所以这样子的一句好，就把不好习性的先生回收回来了。所以我们见好就收，不只是看到人说慈济、说因缘，有因缘的时候，他的一念心的转变，也就能够回收回来。作为一位菩萨，那我们见好就收，其实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要见到不好的也收。当我们一个因缘走入慈济的时候，往往做得很欢喜，佛法也滋润我们的内心，可是有时候在无意中听到了人家讲不正确的是非，听了听了你又开始起怀疑了，你又觉得说那个人所讲的所批评的是对哦，是这样哦，这个人我看起来就不是真的像他现在表现的这样子，他真的有他的私心，有他的偏好，那听到别人讲的不好的，我们就开始起了怀疑，起了起心动念，那就把上人的法放到后面去。所以我们见好就修，可是不要见不好也来收，这就是我对这次我的体悟，就是我们收就是要修，那有心要修行，处处是道场，收就是修，修就是一个色心，那也是一个道场。 那我记得在刚出社会的时候，当时的我也是很年轻，然后也是充满着热情。那在工作忙的时候，我们那个公司因为比较偏远，所以中午上班时间中午都是带便当，然后在那个厂里面有蒸碗的地方蒸便当。那因为在自己在工作忙的时候也没注意到说，我刚去其实跟公司办公室的人不熟悉，那就很自然的觉得说我很热心，那我很多事情我都会顺便帮人家做，所以我就请同事说，哎，你要去拿便当是不是也可以顺便帮我拿。可是当我的同事回了一句说，你顺便我可不方便啊，那我听了以后我自己就才领悟到说，哦，原来你可以顺便帮人家做，可是别人不一定要顺便帮你。也是在慈济道场，我们往往大家都是互相互助，可是这一份的互助要认清，我们要自己是尽本分，可是别人不一定一定要对你有所注意，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修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人间路铺平，心路相通，自己心境要调适好，那人人都和睦，彼此心路才能相通。那我们其实不管是在办公室或是各公司行号，为了大家有共识，总是都是会开小会开大会，有很多的会议要开。那有一次因为麦克风然后有故障，声音出不出来，结果主持人就把麦克风一甩，碰一大声，所以所有与会的人当天他的心里就是吓到，然后他的印象中已经忘了今天开会里面所谈的事情，只记得有人发脾气甩麦克风。所以就在听到在有人这样描述的时候，我自己就心生警惕，就了解到说，当我们没有涵养，那嗔心起来的时候，别人对你的印象，你有九个好九个善都已经忘了，只记得你很爱发脾气。那这就是涵养不够的时候，嗔心就能显形。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行修身养气，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戒护自己。那戒呢，其实是防止是非，防止人造罪业，所以我们守戒就在能够让自己心平气和，而不发出恶毒的话，然后来伤在无形中伤到别人。其实我们常常在指责别人的时候，那指向他人的手看不见自身的无明啊。我们常常自己无明心起，那就会指别人的错，其实不知道自己是不对的。那这个无明不只是困扰了别人，也困扰了自己。所以我们每天每天不管是慈济活动或是工作或是家庭，那凡夫内念心就是善恶互拉，所以有佛法有善法要入心的时候，恶法跟烦恼就来扰乱，那会来阻碍。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会说，哎，踢到铁板所以不做慈济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凡夫的心对佛法的信心不够坚定。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修行的一个原因哈。所以我们其实内在的戒其实是从约束到自然，从防止 然后养成一种习惯，那习惯养成了，那你的涵养深度到位，就不用特地的守戒，你自然就不会有不好的行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相信所有师兄师姐见到上人，看到上人的威仪，都能深深被上人那份的威仪所摄受。那大家知道吗？上人就是守戒守得很自然，所以上人，我的印象中，上人从来不讲不好的话，从来不骂人。我也记得上人说他不知道怎么骂人啊，所以这就是一份的涵养，不要无意中口出恶言，伤到别人而不自知哈。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影片。
4: 大家好，我是李福平。来环保站一段时间以后，我发觉讲我变得较有路用，我足介意来环保站。甲师兄师姐因斗阵做环保，到中昼的时阵做伙食饭，敢若亲像一家伙仔咧团圆共款，即种的感觉真好。来环保站虽然负担真多，拢做袂完，但是我真欢喜甲快乐，拢会期待做环保的日子。感恩上人甲师兄师姐，给我一个温暖的家。不管伫咧修理处，还是心灵上，拢感觉真温暖甲感动。感恩上人，感恩大家。
5: 我没有把我自己当作是好的，我没有他们的一点点，我是一半哦，没有他们的一点点，但是我会学，最好啊。好，就这几位输这一单嘞，我感觉讲就安尼就算好
6: 了。咱的争吵，咱平时师父都甲大家讲，咱的真理嘛，下苦啦，然后爱多关心，咱爱多照顾。其实关心人，就是互人爱。咱爱人，人自然爱咱。咱关心人，人自然关心咱。人生本来就是互动啊，但是呢，咱来把握生命的价值，再辛苦，咱还是爱造福人间。咱的观念啊，爱定啊，甲好人斗阵，菩萨多啦，定定听人分享。咱吼心都无怨叹，咱会真知足，咱会发心再造福，这就是菩萨道。所以吼，好不容易咱已经找到正法正道，咱救人救难，我真想要来去帮助遐，我家己的力量无够。来哦，来哦，咱大家同齐来哦！安尼呢，咱有力，咱有伴，咱做会到。这呢，就是人做人的力呀，人帮人的福，来造福人群。
1: 好，感恩上人哈、哦，这就是人帮人的福。我们大家和和互协，一起来帮助人。那帮助人就没有那么的困难了。所以说学佛要时时用心，要用心在人间，也要用心在人与人之间，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福慧双修的一个资粮。那刚刚讲到本性难移，其实本性就是那份的一性圆明的佛性，它就如洁净无染的宝珠一样。那我们为什么会不能像佛一样的成佛呢？那就是在无始劫以来，我们有被层层无明烦恼所覆盖，那受到这些习气不断的熏习，那就变成了宝珠被这些烦恼无明给覆盖住了。 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有样学样。那这个有样学样，有样看样，无样自己想。然后上人就很自然就会讲：“啊，我不是好样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别人说：“啊，这个人怎样怎样，为什么你要学他？”所以我们其实要记得，我们是要学习上人那份的好榜样。所以这个无明，我们的佛性宝珠，需要一直不断的修行，一直不断的熏习佛法，然后修福修慧，然后来把我们的一个宝珠能够显露出来。所以在佛性启动就能发挥去度人，我们有法才有办法。上人在《法华经》里面也是告诉我们，修福修慧，其实福慧就是两足尊，你光修福不修慧，那是有缺陷的。那如果光修慧不修福，就如单脚难行，缺一只脚都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圆满的菩萨道就是要福慧平行双修。那我们在服务大众、结缘助人，就是修福。那内呢，戒除嗔心，涵养本性，就是修慧。所以我们不要缺了任何一只脚，让我们寸步难行。那佛陀其实教我们就是要脚踏实地，那平常养成善行善的好习惯，就会时刻感受到助人的欢喜。那有样学样，就是要学好样，而不要去向坏的看齐。那我们也不要学贪小便宜。那就像说我们在今年周年庆60周年，那有5毛钱的一个吊饰，那从在2025年的岁末祝福，上人就开始送给每个人一个5毛钱的吊饰。那其实这个吊饰是很难做好一个结，要绑其实要花很多人的力气。那在各社区大家都很努力的在编织，可是事实上每天编出来的是数量是有限的，可能一天只能编100-200的吊饰。那我们就大家都呼吁大家说，哎，每一个人领过就好，领了一只就不要再领。那有时候我们在活动当中花5毛钱吊饰呢，就会一直提醒大家已经领过的不要再领。可是我们看到排队的人，明明这个人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我们用眼睛跟他示意，我想他可能他的内心一直在告诉自己说：“我今天没领，我今天没领。”哈，那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一个修为啊！哈，对于自己是不是成，我想只有自己知道。哎，别人也知道了，可是也不好说破哈。所以其实我们脚踏实地，就是要真诚的对待自己，也对待别人。所以在人群中会在人群中修，福在人群中造，会在人群中修。那我们要在人群中不受人群所染着，才是真修行。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

0: 欢迎您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静思精舍德勤师父来和我们分享啊，生活里的修行，见好就修。来看看自己啊，最近是不是太急躁了？是不是把太多烦恼放在心里了？是不是又忘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那念心？德勤师父告诉我们，其实生活里的修行就在日常的沟通里，在人和人的互动里，也在我们每一次情绪来的时候，每一次选择怎么说话的当下。勤师父特别提醒我们哦，做人处事需要的不只是热心，更是要一份的智慧，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看清楚自己的样子，也懂得自己在纷乱的人际里当中如何保持着一念清明和那份的善念。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台北慈济医院失智共照中心的李家富医师来和大家分享哦，在这个高龄化少子化的社会里，真正的问题不只是疾病，而是孤单和失去连结的人心。李医师自己本身呢，从医学的专业啊，常常听这个生死，或是跟患者或家属来谈生死。不过，当自己面对母亲的生死选择，到走入失智与长照的陪伴现场，一步一步当中，看见医疗不只是治疗，更是一种爱的延伸。如何在生命历程当中体会这份大爱的意义？而在分享当中，更也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当家里有长辈慢慢变老，我们准备好了吗？当人生走到最后一段路，我们留下的是恐惧，还是尊严与安心？而在照顾与被照顾之间，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更温柔的方式来相互支持？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失智共照中心李家富医师的分享，让我敢好好谈大爱。
1: 今天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再次跟大家分享，我想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让我敢好好谈大爱。世界越动荡越需要善的力量，人心越纷乱越需要爱的循环。我想这一阵子大家应该都深切感受到这个战争、灾难还有人心的不安。根据内政部的统计，那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我们现在目前大概将近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是属于独居户，大概将近占了 25% 左右。那另外有 15% 左右 12.5% 左右呢，是属于老老照护的。在这样子一个独居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它并不可怕，真正可怕是什么？是我们人际的隔离、猜忌以及人心的孤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在86年的时候，我的精神科医师的老师陆鲁宾卢教授，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做《让我敢好好谈恋爱》。我非常感恩，因为在当时我5年级，一直在当时遇到我家师姐，那时候正在烦恼着，是不是应该在5年级的时候谈恋爱呢？结果我的老师刚好写了这本书，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我决定好好谈恋爱。后来在每次到假日的时候呢，就跟着我家师姐一起到图书馆去念书。那也非常感恩，在我毕业的时候，我家师姐独排众议，不顾很多亲友的反对，反对我选择精神科，唯有他鼓励我去走精神科。所以呢，我的父亲后来说，你是翁人有翁好。我的母亲也说，哇，你的老婆真有帮夫运。因为在108年2019年的时候，我虽然已经经历了30多年 在临床上的一个身心的一个会谈，照顾很多的病患。可是当面临我的母亲在心脏衰竭末期的时候，我也很难开口跟她谈有关面对生死的问题。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跟我的母亲说，妈妈，将来有一天。结果我的母亲却非常洒脱地告诉我，孩子，我早就签了。我说你签什么？她说就是不要按按按啊，不要插管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母亲就跟大部分的环保志工一样，当他们在听闻了上人的佛法之后，在他们在知道了上人的理念之后，他们早就已经把生死置之于度外。那也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我在1986年遇到我的恩师陆汝斌教授，在今年3月30号的时候，听闻我的老师陆汝斌陆教授他往生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老师他其实在退休，他居然选择到北京去行医。其实他真正的目标是要到精神科医疗比较不足、比较贫乏的地方，他最主要是要去传道。我记得在那一年我博士班毕业以后，到金门花岗石医院去支援，当时因为不小心被恙虫咬到了，回台的时候发高烧，因为金门的医院只有我一位精神科医师，所以我在面临到要立刻到金门去，结果我的老婆当时非常着急，她后来就屡劝不听，打个电话就给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不到5分钟时间就赶到了急诊室，就严厉地交代那些医师们一定要把我留下来。非常感恩他，因为老师的坚持才知道我当时的发烧并不是一般的感冒，而是被恙虫所感染。我的恩师从退休以后到北京行医的这样一个背影当中，让我深刻体会到不分宗教信仰，行医者的终极的归宿其实就是一个无私付出的大爱。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几年前老师曾经邀请我去北京帮他的忙，可是我告诉他说，因为我这边还有很重要的任务。后来在追思会上面才知道，老师他其实很早就希望能够成为传道人，后来他没有办法自己完成这样一个传道的一个任务，后来他的没有办法自己完成这样一个传道的一个任务，后来他的两个儿子都成为传道人。

0: 心别离的时候，其实常常是非常脆弱的。可是如果要是我们能够很清楚了解上人的法，就知道还是要回到清净无染的大爱。所以我的母亲告诉我说，孩子，我早就牵过了。那也是在说明说这些环保志工们，就像我在门诊看到的非常多的环保志工，他们其实身体病痛并不少，可是呢，他们总是告诉我，李主任，我告诉你，我好喜欢做环保哦。甚至于他虽然这边痛那里不舒服，但是他只要一到环保站来，他就觉得非常的欢喜。那记得几年前我有机会第一次非常靠近上人，跟上人分享我们在环保站做的事情。我第一次这么近的接近上人，上人告诉我说，李医师，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推动长照。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到慈济，这么近的接触上人。我非常的讶异，上人一开始我认为上人这么高高在上的一位令人尊重的法师，他怎么会跟我说让我们一起来好好推动长照？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而且他对我的家师姐说，你要好好帮李医师的忙哦。经过这十多年之后，我才深刻的体会到那个轻柔而坚定的师徒的约定。所以呢，我才发现这几年来我默默的从精神传统的精神医学转到师资共照以及长照的一个任务，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专业的知识能够跟我们仁医会的志工伙伴们大家共同一起来和和互协，把目前台湾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状况能够把它给照顾好。也非常感恩我家师姐跟着我一起，我们因为环保志工给我们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设立一个环保新创立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心灵处方、社会处方，里面包含了运动、动脑，还有透过盘点生命的一个身心灵环保的一个故事。当然更重要是带着大家如何能够静观感恩好习惯的培养。那这样子我们重新定义了对长者照顾的一个价值。我发现长辈们，如果要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资深长辈，我们的法亲如果能够站出来走出来，其实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年纪大了，有很多身体的不舒服，但是他们只要站出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年轻人学习的一个典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过去的付出成就了现在的慈济，他们的身影正是我们永远推进向前的一个动力。那更希望他将是成为生生世世永续传承一个爱的循环。所以世界越动荡，我们越需要汇聚这股善的力量，只要我们和和互协，就能够让爱的生生世世的循环绵延不绝。以上分享，感恩。
1: 感恩哦，家父主任真好，你有很好的妻子啊，这样的一路陪伴啊。那现在我们进入老年的这老年的精神可真的非常的重要哈。老人家不要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哈，如果是独居的，当然就是我们希望他能够到外面来。所以上人就讲，以前就讲过说，环保站就是最好的日照中心哈，让他们能到环保站来，最起码有人可以对话，那么可以动动手动动脑，对老人家都是有用的哈。感恩主任。
2: 所听到的是台北慈济医院李家富医师的分享哦，从医疗与长照的现场看见大爱其实就在陪伴与理解当中。而接下来听到的是花莲慈济医院预防医学中心赖美君护理师分享她21年来这护理的历程当中所遇到的故事。

0: 是从病人等待诊断的心情到错过探视的遗憾，带我们来体会这陪伴的力量与活在当下，把握因缘。
1: 我是花莲慈济医院的预防医学中心的护理师美君，今天要分享的是，就是我做护理工作已经21年之久了，在这个领域上面，我的就是有人问我说我累了吗？那我的初心始终如一，那因缘际会之下，就是从护理工作延伸到志工服务的行列。那在今年2月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位高小姐来做健检，那做胃镜的时候初步发现有恶性肿瘤，那在嘉义科的时候告知要病理报告要1个礼拜的时间，当下就是给她挂号1个礼拜后的那个一般外科门诊，那就是再给她电话，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打电话给我们。那这个1个礼拜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煎熬的心情。那接下来呢，就每隔一天他都会打电话给我，然后除了询问病情之外，那更多的是讲他的家庭的状况。那他说他就是曾经也是陪伴他的丈夫抗癌的日子，那如今他的丈夫已经往生了，留下一位小孩，所以他必须抚养这个小孩，那就是他不可以倒下。那在听的当下呢，就是都给予同理心，就是安慰他，让他心情能够稳定。那当天门诊的时候呢，就陪他一同看诊。那经由医师的详细的解说手术的计划及一些后续，看他的眼神从很紧张一直就是变成了很平稳。那这个情形呢，就是让他多多的支持，这是我们护理工作除了疾病的处理之外，还多了就是要心灵的陪伴。那这个用在我们慈济志工，就是我每个月的访视去看照顾户陪伴的心情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是最近有一个10年陪伴的一个长者，因为身体的关系就是已经老化了，所以被安置到一个机构啊。我们每次访视的时候都时间不刚好，因为他探视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所以就一直没有去看。然后等到前几个月我们在讨论要去看这位长者的时候，打电话去机构，机构说他已经往生了。这当下我们就是很错愕之外也很难过啊，就想到上人说的活在当下做就对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及时去看他，这个心情让我们也是难过了很久。那这两则故事呢，就是让我觉得人生体悟到人生的无常，每一个当下都是要赶快付出的。那在这21年的今天，我依然是一个健康的守护者，这份初心希望以后都能够把握用在每一个当下。感恩
2: 感恩啊，感恩美君护理师哈，预防淤血哈真的很重要哈，说预防胜于治疗嘛，所以呢，也感恩呢对这个家属跟病患的关怀哈，让他们能够一路走下去。

0: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如果您觉得我们节目好听爱听，也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让我们结一份好缘与善缘，更也期待您能够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1: 有很多感觉，排山倒海淹没了。
2: 据卫福部统计，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25.6%患有高血压，与10年前相较，足足增加了3倍。
3: 高血压长期会造成你的脑、心、肾的影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不可不慎的。而且，当这些器官已经开始受损之后，你要让它再恢复呢，那时候再控制高血压，时间上就已经有太慢了。
4: 那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饮食，它叫德舒饮食。这个饮食有个5个特色，就是它高钾离子，那第二个是高钙，还有镁离子，那另外就是它是一个高纤维的饮食，然后是低饱和脂肪酸。它换算成我们的食物，就是你要去吃全谷类，那还有就是蔬菜一天要5份，
5: 这样子。
4: 那还有一个是水果一天也要吃到5份。
2: 医师提醒，管理好血压及腰围，也能远离慢性病威胁。
6: 根据台湾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6岁以下的小朋友，大概有98%都曾经感染过轮状病毒。
7: 轮状病毒在显微镜底下看起来是一个轮状的外形，所以称之为轮状病毒。好发是在冬季10月到3月之间。轮状病毒的感染途径主要是粪口以及飞沫传染，就是我们接触到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所造成的感染。那在粪口传染的话，主要是因为跟病人接触或者是吸入病人呕吐的飞沫所造成的感染。
6: 最喜欢肠胃道的2支病毒分别是轮状病毒和诺罗病毒。这类病毒传染性强，常见的症状就是上吐下泻。那要如何来辨别，才不会傻傻的分不清楚呢？
7: 两者的不同，主要第一个是在感染的年龄层不一样。轮状病毒主要是在5岁以下的小朋友，但是诺罗病毒它会感染到所有年龄层。另外，诺罗病毒它比较会造成聚集性的感染，只要是避免它脱水为主，所以要补充它的水分、糖分以及电解质。那另外一个要提到，就是说感染到这个病毒性肠胃炎，特别是家庭主妇的话，要避免帮家里的人准备食物，避免传染到。饮食方面的话，注意它的营养之外，另外建议吃的东西的话，主要是以少量多餐为主。再的话，避免一些多油或是多糖的食物，会让它腹泻的问题更严重。第二就是我们在吃饭之前，以及在接触病人之后的话，一定要做洗手的动作。第二就是漱口要清洗干净，避免生食。再就是在病人有呕吐的时候，他的床单、衣服要用漂白水做一个清洗。那在流行季节或者是在帮病人处理一些呕吐跟腹泻的分泌的时候，记得要戴口罩。新生儿的话会建议他多吃母奶。另外的话，轮状病毒目前是有口服疫苗可以预防。
8: 就是爱听，
9: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答案。大家好，我是土耳其胡光中，我一般都是在车上往学校的路上来听大爱网络电台，听的时候让我跟台湾有接轨的机会，也让我能够了解全世界的这个慈济人在做些什么，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爱在全世界是怎么样蔓延的。这个对我在土耳其做叙利亚的难民工作能够有更多的启发，更多的可以学习更多。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呢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的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啊，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数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了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我的外国的政要朋友使节们，他们或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们会记得从台湾来的菩萨大使，是一位吃素的大使。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曾经上人告诉我们，一天的时间是86400秒。其实我自己本身，上人在开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去算过我们一天的时间到底有多少秒，只知道一分当中有60秒。但是呢，当上人告诉我们之后，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能够真正的一秒来计算呢？在今天的十分钟带，大家看到了不晓得有没有很多的感受。其实天灾人祸不断的夹杂，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了解到的每一点每一滴，在我剪这十分钟带的时候，我自己感受非常的深。因为呢，第一需要收集非常多的资料才能够剪出这十分钟带，我相信大家仍然是非常的精进，所以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经历过了，我们有周年庆，我们有浴佛，一直到六月的这个时间。那六月为什么会是在第二个礼拜而不是在第一个礼拜呢？因为恰逢我们今年端午节是在连休假日里面，所以才会递延。那在第一时间先回复师兄师姐们大家的问题，觉得说为什么精进日怎么又改变时间呢？其实不是改变，而是希望让大家更充分的去了解这个法。所以在于我们一开始在讲方便品的时候，大家还记得一共有几册吗？一共有5册。我们编撰的时候一共编了5册，上人的开示是270集，所以在每一次的分享当中几乎都要超过50集。那这50集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因为呢又要有时间限制，然后呢又要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能够希望借由精进日让大家能够明白。在社区听说已经非常多人就是组别已经读到了譬喻品方便品的时候，其实已经读完了。那非常恭喜大家，因为精进呢我们才能够成长自己的慧命。所以我们进到方便品第3的时候呢，还想要让大家看一下的是慈济在全球发光首先点火的是谁，大家知道吗？啊，照片上是谁？哦，执行长哦。但是是执行长吗？好，在这里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孔子呢当时跟颜回啊，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其实曾经到了陈国跟蔡国之间的时候呢，然后啊有一天呢，因为他们已经非常长的时间都已经没有吃东西了，所以呢就请弟子啊能够是不是去跟别人要一点东西哦。那要的时候呢，其实孔子正好看到他的弟子啊，哎，怎么煮好的米怎么好像自己先抓了一口饭来吃。那孔子觉得说这是不应该的哦。为什么不应该？大家知道为什么不应该吗？因为啊没有先敬恭敬的心。所以啊孔子啊他就讲啊，他说夫耳闻之啊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都不见得真实。那为什么？因为呢在煮好的时候这个饭里面呢、啊、正好有灰烬掉到饭里面，所以呢弟子就直接把这个饭抓了一把放到口里面。如果直接把它丢弃呢，如果直接把它丢弃是不是就是一种浪费，都已经没得吃了。那他就这样子一个动作，孔子虽然看到了，可是啊孔子也是非常有技巧的，不伤弟子的心，就跟弟子讲啊，他说他梦到啊哎呀我们有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先敬君王。结果啊颜回自己就讲了一段话，他说不是哦。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听闻正法如何去传正法，这才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所以借由照片呢，我们看到的虽然是师父啊，师父直接配的是就是我们非常最近啊，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的，我们在颜值行长的这个带领团队下呢，其实奠定了非常多。那这个奠定的时候，当然不是执行长奠定哦，是57年来上人看到吗？所以这个是上人从57年前所带领弟子的。那带领弟子呢，所以孔子当时啊，他都讲了、所信者目也，我们相信的是自己所看到的，但是呢目啊犹不可信，这个眼睛啊还不可相信呢，但是呢所是这个依靠的那个意思的那个是、是者的是，所是者心也，而心呢、我们的心啊，大家相信自己的心吗？由心不足是也。那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大家有没有想过，我到底这样子，既然是如此，那我应该相信谁？佛陀说法开示49年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了解到的，其实在一点一滴，我们经过1000多集上人的开示，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菩萨所教的，佛所教的又是什么。所以很快的进到我们的前情回顾，精进日方便品第三，我们前情回顾就等于是前面已经有2次的分享了。那第一册在于最终的时候呢，已经告诉我们法难解，二圣执着于涅槃，二圣声闻缘觉的部分。那第二册所告诉我们的呢又是什么？因为呢有子，那为什么先子才请？这个在之前也已经跟大家做分享了。所以进到第二册的时候，一请生妙法，二指恐疑惧，二请呢是能净信，三指悲轻慢，三请的时候是益众生。既然啊已经三请了，就如同今天上人的成语，大家有听吗？有，因为你们都在精舍，所以不得不听。可是如果在家里有听吗？啊，不见得。为什么呢？哎呀，因为呢时间太不足够，比如说早起也是一种很大的这个压力啊。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听的话，应该很清楚上人今天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久远劫来常闻佛音教，佛的这个教导教我们入佛之见，向菩提大觉道。如何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大觉道里面？我们一定要入佛之见，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部分。所以啊，我们在于三请三止之后呢，居然还是有人不相信，所以太感恩了。在今天的成语，其实上人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既然是人人都是传法者，怎么样子传能够传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接着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上一次的这个经文：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舍利佛，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好，请放掌。好，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什么叫做一大事因缘。这个一大事因缘的这个开展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一大事呢是一个理由，就像舍利佛要请佛陀来开示说法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一个正确的理由，佛陀也不会答应。那既然是一请再请三请的同时佛答应了，那更要如实的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让自己很清楚明白的。所以这个因缘啊，我们都在讲一个因
也讲这个缘啊，有因有缘，所以出现在这个人世间。如果大家还记忆犹新的话，在之后呢，我有配了一张《总言之则转迷开悟》，迷让自己沉迷不清楚，让自己迷惑，让自己的种种行为都在无明摄受当中，所以我们很难转凡成圣。那这里呢，其实也都会提供上人的开示，以及在这一本书里面的页次，仅供大家做参考。所以前情既然已经回顾了，那很重要的就是要教化菩萨法以及正说法华时。进入到第三册的这个部分呢，一样还是分两章，所以等于是在第五章跟第六章。那第五章里面有九个单元教化菩萨法，那我们所看到的虽然是九个单元，但是不是九天的开示哦，是九个单元加十七个单元，加七个单元是一共几个单元？十六个单元，十六个单元超过五十集的节录文字，所以我们以五十分钟来与大家做分享，很希望让大家能够明白。那既然佛陀是教菩萨法，那上人教什么法呢？哎呀，大家可能被一开始吼这个问答的时候问倒了吼，现在大家现场，我不晓得说连线的菩萨们，大家有没有知道上人教什么法呢？大家愿不愿意去？好不好？还好还好啊，那好，赶快看答案。是的，是教菩萨法。那这个菩萨法呢，其实为什么要让大家能够讲？虽然我们今天的分享课程不是互动性的，但是当您说出来，就是代表自己的肯定。那就算说错了，其实错没有关系，就怕您错了还不知道。当您的内心讲出来的这个答案，所以上人教菩萨法，看到我们这一次在乌克兰整个，其实在台湾我们宗教处的同仁以及我们的清秀士，有好多的年轻菩萨经过上人的应允，也到达波兰去到当地去协助帮忙。可是啊，我们的这些年轻菩萨有人确诊了，所以是非常的辛苦。不是说哎呀我去赈灾啊，我看到只是苦难，不是，是他们如何用他们年轻人的这个活力精神带到当地。那是不是只有台湾这么做呢？不是，也看到了，其实有在美国，在德国，很多国家的慈济人都过去一起协助帮忙。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上人明明在台湾也不曾出国啊，上人教我们的，大家能不能真正的有所领受呢？所以诸佛皆是诸佛出世的这一段因缘当中，那因为我们的经文非常的长，既然上人讲了270集，所以在每一册当中的经文都非常的长，那只能够截录给大家。那既然大家其实在于读书会都已经可能第一时间也读过了，那是不是我们就是再来复习一次？那皆是诸佛出世的因缘，我们来看经文，请合掌跟着念：舍利佛，是诸佛但教化菩萨，欲以佛之知见示众生故，欲以佛之知见悟众生故，欲令众生入佛之知见故，请放掌。所以这里要给大家看到的是，何谓佛之知见呢？这个佛的知见啊，那大家看到这一张照片是在于慈济50周年庆的同时
当时清修寺一共有30位一起来领受上人的法。所以在佛之见当中呢，佛无非也希望弟子们能够在于他的开示当中能够领悟摄受。所以何谓佛之之见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文字：觉悟宇宙人生真理，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这个真实相。真实，真就是不虚妄，不虚就是真。所以我们在《金刚经》里面，在于《法华经》里面呢，其实这个第二品的主啊是舍利佛，弟子去祈请。可是呢，在于《金刚经》是大家知道是谁吗？是须菩提。它里面呢，其实有一段文字讲到的，就是说佛啊，它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于者、不狂于者。那既然佛他能够在于49年当中教导的，在一开始虽然开示的当中不见得弟子都能够领受，可是到最后的即将要涅槃的同时进到法华经，是不是弟子就能够真正的领受呢？不是。当实际上要开讲法华大法的时候呢，其实有5000人听不下去。这个5000啊，其实是一个数啊，这个数字呢所代表的告诉我们的。所以啊，希望大家哦不要让那个毒啊攻心，五毒攻心啊，我们不相信不摄受啊。所以开佛的自见难道真的重要吗？开佛的自见真的重要吗？那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大家有想过吗？经过我们的读书会，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读，我们真正的有读到或者是读懂了吗？我想一定有人有，但是有更多的人我们还需要努力的加油。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在每一次分享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一次的时候能不能够真正的将上人的法能够很完整的能够呈现给大家。这些文字其实都是上人开示的部分，我只是把它做成节录而已。那重不重要？我们来看就知道了。如果没有开佛的知见，就是众生的知见。如果没有开佛的知见，就是众生的知见。所以众生知见必然要在六道轮回里面生死流转。成佛是我们人人的目标，可是什么时候成佛？有人问说，那如果大家都去成佛了，那就没有这个世界啦。所以呢，他宁愿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要成佛是何其难啊，不是你想成佛就可以的。要断掉所有的一切的无明妄想心，您的平等心看到众生的这一刻，我们到底起了什么心，这才是成佛的根源，基本的开始。所以开示悟入当中呢，其实以最简单的可能让大家比较能够清楚了解的，或许在开示悟入我们都知道什么真如本性这一些，可是呢，如果说我们知道了里面，哎呀，打开的时候有宝藏，你欢不欢喜？当然欢喜。可是你如果说，哎呀，打开了大家都要来精进，有没有欢喜？哈哈，有人摇头不欢喜。那为什么不欢喜？我想不是不欢喜，或许您的时间是不可以，正好这个时间呢，您正好有一些些事，所以要非常感恩我们宗教处的同仁，我们都能够以精进日的在于线上，不只是连线而已，而是在于您日后想要听都还可以复听，在网络上都有。
更希望的是您的精进要点下去听，这个才能够跟您有相结合。所以这个事呢就是展示，我既然打开知道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那要不要告诉大家？当然要啊。所以呢在于佛的开示当中啊，就是告诉我们，哎呀这个很好，可是这个很好呢，我们只知道那个好，也相信那个很好，可是到底好要不要去呢？不知道，那就要看我们自己。所以呢这个悟啊，悟是弟子了，进到弟子当中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要把它记得啊，我记得我才能够怎么样子去运用它。我如果都不记得，我怎么去运用它呢？所以我时常跟人家分享说，我们虽然不会佛言佛语没有关系，但是至少我们不要胡言乱语，我们把该说的说出来，我们不该说的保有我们的人格不要去说。就如同上人，上人已经尽到了责任了，上人尽到他自己的责任，是师父，所以他教导弟子。我觉得我跟随上人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听过上人有一句或是一个言辞去刺伤到别人，让别人感觉到不舒服。就算我们真的弟子错了，但是呢上人还是慈悲的，因为他的普天三无救了非常多的人。那更希望的是我们人人都能够长养自己的慈悲，让我们的慈悲不断的显现。所以接着我们入到经文里面，我们请合掌一起来诵念：舍利弗，我今亦复如是，知诸众生有种种欲，身心所着，随其本性，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力而为说法。舍利弗，如此皆得，如此皆为得一佛圣，一切种智故。舍利弗，十方世界中尚无二圣，何况有三？请放掌。好，我们先来再看一下随其本性。随其本性皆为得一佛圣，尚无二圣，何况有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本性。本性呢其实是由众性与别性。那什么是众性呢？就是这个真如啊，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个真就不假，真就是实在，跟佛性是相同的。真如与佛性相同，所以本性呢分种性与别性。那这个别性是什么呢？是一个差别性。比如说在字面上我们所看到火以热为性，火，你说现在很热，你看不到火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很热呢？因为四大不调，种种的气候夹杂。那水呢以湿为性，所以下雨过后啊，有很多人在家里面可能就要开这个除湿机呀。开除湿机为什么？因为要除湿，让这个湿气啊不再有。那我们的内心也是如此啊，既然我们学佛之后啊，所以心佛众生有无差别？没有差别，是，这只是在字面上。可是呢有一位同仁就问我说，那师父啊，心佛众生这个应该是二无差别，为什么是三无差别？大家有看到这一张简报吗？心是一，佛心是一，众生心是一。这个心是谁呢？是自己，我们自己是众生之一，众生之一有我们的一份。可是我们时常啊心啊起起伏伏啊，有上有下。所以曾经有一个故事啊就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个小沙弥啊跟着他师父啊一起走在路上。那一起在路上的时候呢，他就突然想到啊，他说啊，他应该跟着他的师父好好的修行啊，好好的发心啊，
能够去做更多的善事。结果啊，师父知道了弟子的这个小沙弥的这个心啊，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哦，应该是要恭敬的对待这个弟子啊。所以呢就跟弟子讲，来来来，这个包袱我来包，我来背，哦，我来提，但是呢你呢走到我前面去。本来是在他的后面啊，结果啊这个弟子就觉得说莫名其妙，这个师父老了不晓得为什么，所以呢又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就又怎么样，又反复去觉得说，哎呀，我刚刚为什么这么想呢？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我不应该的，我不要的。好了，结果他这样子一动心念的时候，师父又知道了，就把包袱丢给他，就跟他讲去到我后面去。结果呢这个弟子就觉得说啊，哎呀，这个师父啊真的是不晓得怎么了，今天呢跟着出来呢怎么会这样子上上下下。其实谁是在上下的人呢？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反复无常啊，我们就只能够在六道轮回当中，我们不能够一门精进的好好的努力的往前行走，不退转。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在经典啊，在这一本经里面，其实当大家读的时候应该是很有感觉，因为呢居五浊，五浊恶世当中啊。五浊我们大家会念吗？我做恶世，业做，根做，烦恼做，众生做，命做。好，这个是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这么念，那待会呢会透过简报让大家看看这个五浊恶世呢什么是因，那什么是果。所以举五浊呢，此事啊解释的是佛出浊世当中说此一圣法，佛以佛眼观看这五浊恶世呢是一个净土，可是弟子啊所有的所看到的呢就是一个秽土，不干净的地方。我想每一个人现在生长在这个人世间啊也是同样的。有人讲说，有人讲说，跟上人讲哦，讲什么呢？跟上人讲说啊，说哦喝嘎仔哦，对不起，不能讲台语哦。有人就跟上人讲说啊，还好哦，因为我老了，现在的这个环境我非常满意，未来的环境的时候听说会不好，我遇不到，因为呢我年纪大了。请问大家遇得到吗？当然遇得到啊。您在六道轮回当中，不要觉得我现在目前环境是很优渥的，当您的下一辈子不晓得有没有隔音之谜，来到下一辈子的时候有没有乱了自己。所以要坚定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进到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诵念，请合掌。如是舍利佛，劫浊乱时，众生垢众，兼贪嫉妒，成就诸不善根故。好，请放掌。所以我们看到文字当中啊，此五浊之中呢，这个因啊，因有劫浊、烦恼浊、见浊。劫浊是一个长时间，长时间非常长的时间，我们都是在这个浊杂染里面。那烦恼呢，自己起的无明妄想啊，别人给我们的一个眼神啊，我们就觉得哎，为什么？然后别人又多看我们一眼，我们也疑神疑鬼啊，觉得说他是不是两个人在讲我们呢？要不然为什么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为什么多看我一眼，而且他用那个眼神？那是您自己的假想敌，不要让您的敌人不断的复制，更不要让您的敌人不断的冲骗自心。那见呢是看到不干净，那这个果呢是众生浊跟命浊。所以我们讲因缘，我们也讲因果。那因果是自己造作的部分，当您不负责任所做的，就不要推到因果里面。有的人一件事情无法完成，就讲说没办法，我这就是因果啊，没办法，这就是因果。
不是哦，当您努力了之后还是这个结果，您应该是要放下这个果呢，才能够真正的圆满结束。当您不断的让你自己的内心起伏的同时，其实您的这个果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讲种子啊，种子种到地里面，在泥土里面，还是要让它健康。如果不健康啊，就像我们人啊，种子我们种了一个好的念头不容易，可是我们时常让这个念头变坏了，不健康了，一半的时间夭折了，这是非常的可惜。所以劫浊乱时呢，时代昏浊，世代衰微，道德丧失，人间杂乱，善根浅薄，不善者增多。劫浊乱时的时候，我们现在目前还在于这个正法、相法、末法的开端而已。那既然是如此，我们如果真正的能够马上觉悟到、领悟到，既然我身在末法，但是我能够期许于自己能够做正法的众生，就是让自己不偏见，行为端正，好好的努力。那这一些呢，所以时代啊，时代，这个时代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担忧哦。那世代呢，时代跟世代，这个国际间啊，看看的，我们所了解的，每一个人所知道的，不只是有叙利亚的难民。原先我总觉得说战争应该不会一直不断的显现，因为毕竟啊，战争当中最损失的是人民。可是呢，叙利亚的难民到现在，可是我们看到乌克兰跟叙利亚的难民就有天差地别的这个对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感受到，叙利亚的难民当时啊逃离他的国度的时候，其实很多国家是关掉边境的。可是在乌克兰，很多的国家不只是大举欢迎，还把自己的房子让他们可以居住。这一些不是就在于我们佛法里面上人所教导弟子们的在因缘果报观里面吗？所以我们知道的是这个三灾啊，我们有大小三灾，大小三灾，所以我们看到刀兵、瘟疫跟饥馑，所以日渐增多啊，日渐增多就是叫做劫浊。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个红字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点害怕，但是为什么红字我还要配上小字，而不要让它大大的文字呢？希望呢，我们日渐增多的是大家的这一份善，能够转换这个劫浊的这个时间。只要我们人人愿意，就如同我们积聚这个善啊，我们一天86400秒，如果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一个人1块钱就好了，我们有86400个人，每天都存下1块钱，我们算算60天。我们就有多少了，可以去帮助多少人。所以您已经在几百万分之一的这个善行善心里面，如果大家愿意的话，1块钱不嫌少，10块钱也不嫌多，只要大家能够记得您的下一秒。在下一秒呢，其实这个下一秒啊，如何让这个下一秒不要一直往前进，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间非常的公平。可是这个下一秒啊，大家可知道，我们在五月间就是遇佛之后，其实金色蛮紧张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有多位师父确诊，以及我们要做隔离的部分。其实当时我也是被隔离之一。那我在隔离这9天当中呢，其实我非常的感恩。我以前总羡慕上人可以有这么好的时间能够在于小木屋精进，
我这一次呢，我在居格当中，我就想说，那我这样子一个环境，虽然是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有一只电风扇，那我被分配到的，因为我们是一人一室，所以我被分配到的是就是只有一边有窗户。那进去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只要是您一边有窗户的不能够开窗户。那我就想说，哇，那这样子我在里面会度得过吗？可是这九天当中只有一只电风扇，那给我们有一个煮水的壶，因为我们都不能够出来。虽然我们不是确诊者，但是我们要确保大家的这个安全，因为大家是共住在一个地方，虽然我们一人一室，但是你如果出来，你就是影响到全面，所以我们是人人遵守。那当时我只告诉我自己，还好我还有准备，因为我们确诊者马上就被送走了，我还有准备可以回来整理一下东西，所以呢，我带了电脑，我带了我的经书，我就是用这九天的时间如同闭关的心情，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九天当中能够看到我自己，虽然成长得不够大，但是至少我自己定的功课，我在于我居格结束正好送完，我非常的感恩。我以前我都不知道我时间这么样子不够用。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师父，你们居格的时候怎么时间会不够用呢？又不用做事。是啊，可是您自己规定的功课也想要去祝福我所做的功课，我希望我们确诊的师父能够很平安的、很快速的能够恢复健康回到精舍。那更要感恩的是精舍所有的师父，我们其实前前后后有四分之一，200多位师父有四分之一在于那段期间都不在精舍，可是呢，精舍还是要运作，所以除了感恩我们师兄师姐们，大家愿意花自己的钱来做别人的事，但是还是自家事，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在这一段期间，我们看到了师兄师姐们帮精舍所做的这一切，照顾自己的家的那一个感觉，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安稳的，在于就是隔离当中。那在那些天呢，为什么会讲说没时间？因为电话，因为也一定会有精舍的师父打电话问我们现在目前怎么样，情况好吗？身体呢？那种种很多的关怀，所以就算您已经安排好的时间，好像都不能够如实的去做。我都觉得说，哇，我跟着上人这些年来，我从来没觉得说时间这么紧迫，就只有在那几天，因为自己定的功课一直想要把它做完，就只有这样，所以只有一天只有一天是比较晚睡，已经快要12点，晚上12点的时候才睡。那为什么呢？因为感觉到哇，那一天怎么那么多事功课其实都做不完所以我们进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下一秒能够平安顺利，所以佛言无虚妄。进到了经文呢，讲到了佛言无虚妄的部分，那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舍利佛，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谕，诸佛如来言无虚妄，无有余胜，唯一佛胜，请放掌。所以您看啊，在这一章经文里面，虽然很简单的文字，但是却是让大家很清楚明白，舍利佛，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语，诸佛如来言无虚妄，讲的都是一个真实法。49年来所说的法虽然是各有不同，佛也在华严最初37日的这个当中呢，其实真正能够了解的并不多，可是阿含12方等吧。在一开始为什么想要先给大家看这个就是那里足迹上人的开示的那个部分，因为我觉得那里足迹对于佛智时代应该就如同佛智时代的阿含经，
可是呢，我们弟子所读的人并不多，非常少，少到有一点还很少，所以就是很少的意思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是入到上人的法。既然我们爱上人嘛，爱上人的一切，那更应该要爱他的法，他告诉我们的、教导的，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用于日常生活。所以接着呢，我们进到第三册的第另外一个单元，就是也就等于是算是算第这一册的第二个单元，可是呢是进到于我们第六，所以正说法华时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五章、第六章的部分。那第六章呢，正说法华时有七个单元，所以呢，很快的我们就要进入到经文的里面。我们请合掌，一起来诵念：以诸缘譬喻，言辞方便利，令一切欢喜。或说修多罗，且陀即本事，本身未成由。亦说于因缘，譬喻并其业，优婆提舍经，顿根乐小法，贪着于生死。我设是方便，令得入佛会，未曾说汝等，当得成佛道，所以未曾说。说时未至故，今正是其时，决定说大圣。我持久不法，随顺众生说，入大圣为本，以故说是经。请放掌。好，我们从刚刚念诵的经文当中有还记得吗？顿根乐小法，顿根啊，自己的根气啊不够深厚啊，所以性多顽钝，不自精进，所以很难提升啊，我们很难提升自己哦。所以性这个性啊，我们除了讲说啊，你这样你这个人非常有个性啊，其实我们也在讲习性啊，每个习性都不相同，所以十个小孩有十一颗心，为什么？跟着母亲都不同心呢？那商人呢是用口来讲法生我们的慧命啊，那我们自己本身又想要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九部法刚刚已经念诵过了，修多罗、伽陀、本誓，

或者是有五字为一句的，所以呢这个是寄送文。那本氏呢是弟子音本氏。那既然是这个三种之后呢，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经啊，或说修多罗华义是契经。那什么是契经呢？是上契诸佛庙里，下契众生根基。所以为什么一开始佛讲华严经，慢慢慢慢讲到后面的法华经？那法华经照理讲大家的基础已经非常的稳固了，那为什么还有5000人退席呢？就是他觉得向大太困难了，太艰难了，我不想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在组队也是一样啊，希望呢大家要勇于承担啊，不要说哎呀我只希望做一个配合者，人人要配合就不晓得谁要去主导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在运作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经如线的意思，贯穿法义，使不善失。这个经啊，经纬，我们就是贯穿，让我们自己非常的清楚。所以本身未曾有因缘当中啊，本身是佛前身，佛的前身哦，不是佛前身。好，那刚刚已经有先讲到本事，这里讲到本身。那刚刚本事的时候是弟子因，这个本身啊，本身经，佛的本身经。所以未曾有呢，就是一个非常稀有。那因缘呢是一个生灭法，这也是一个就是非常简单简短的这个文字上让大家能够可能更清楚。那更多的开示还是要请大家要看什么上人的净思法随妙莲华方便品，一共5册，大家好好的看吧。所以呢譬喻呢是浅显的说，所以我们方便品之后会进入到譬喻品里面。里面的譬喻呢，在于《法华经》里面有7譬喻，在于去年我们也都全部导读过了，大家也非常清楚这个譬喻。可是这个譬喻只是在这一品的一个举例而已，而不是全部的全文。所以企业呢是重诵，重诵，再一次的强调。所以优婆提舍经呢就是问答辩论，所以我们有很多论述的部分。所以时缘稽首适逢其会，照理说我们有缘生在这个人世间，更有缘的是能够在于上人的法座之下好好的学习，努力用心的去了解。所以时缘稽首，希望呢人人是在于灵山法会上天天能够与上人来见面。这里有一段话想要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出在那里主机里面的开示。上人讲，我无法顾及人人的慧命，只能尽我的心力开出对治的药方，相信您就会服用，不相信当然您就不会服用，就要看你们自己在无量的轮回中都已经遇到了佛法，如果不懂得珍惜，道心散乱，师父呢就是上人啊也会觉得很无奈，你我终究缘尽法散。这一段文字虽然字数很少，可是看到我们是缘尽法散呢，还是我们的缘能够不断的相续连接呢？大方便佛报恩经里面有一段文字，这是在我刚到精舍修行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内心也很苦，可是呢，我自己本身还算爱看书。

所以呢，当我看到这句话，我非常的有感受，也希望借此连线能够与大家分享。家是热铁轮，在我顶上悬，终不以此苦，退是菩提心。其实我们在五浊恶世当中，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反反复复的，我们心念真的是非常的难把持，前一秒钟还是快乐的，可是后一秒钟有可能我们就已经受着这个外境转换退失，让我们可能也离开了这个道场。其实苦的是谁？苦的是我们自己，也让上人担心。很希望大家在受证的同时都已经选择好上人，上人没有到您的家里面，但是呢，我们要如何真正的用精进的心来供养上人，唯有自己不退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如同字面上告诉我们的，家是热铁轮，在我顶上悬，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最后呢，还是要在这里先预告给大家，其实譬喻品一共有六册，已经出版了。那出版的时候，大爱台揭露了266集，可是我们的信解品也已经出书了，在上个月一共有四册144集，所以一共加起来十册超过500集的这个集数。很希望大家还是要努力的精进，让我们此生结束的同时能够与法相会，来去自如。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与大家分享，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0: 正式开始喽！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我们努力生活到现在，可能都曾经有过一个期待，就是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人生胜利组。但是呢，当我们的起跑点比别人落后，或是总是不被别人看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有着丰富的斜杠经验，那同时呢也是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曾全玉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全玉。
1: 嗨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全玉身上有非常多的头衔，比如说其实是这个作家成为人生嘛这本书，然后呢还有这个广播主持人，也曾经入围过金钟奖，而且还两次，然后同时呢也是这个英国赞博亚洲心智图法的这个受证的辅导师，也是台体大兼职讲师啊，然后刚开始说到的这个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那同时现在呢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这个五十岚中区地区的这个 CSR 的副执行长。这么多的身份在别人的眼里应该是非常的多才多艺的哦，可是您自己却曾经说自己是一个不被看好的人，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大家庭长大了，所以家族比较大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有比较多的比较。所以学生时期的时候，就是我的什么舅舅啦、阿姨啊，因为他们都把小孩送出国，所以就会有那种就是喜欢攀比。然后再加上我大考确实没有考好，我考到的是台体大嘛，台体大以升学学校来说就不算是最好的升学学校，这也是个事实。
0: 不是运动员，
1: 对，我不是运动员，所以当然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你这个在干嘛这样子，所以他们就会有这样的攀比。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父母亲倒是就是会支持我最后做的决定，就他们当然也会说，因为就会有亲戚的压力啊，他的兄弟姐妹的压力，他就来问我说，那你有要重考吗？有要什么？他当然会跟我讨论，但我们家本来就是一个会讨论的家庭。我们就会都公开来说，譬如说我也有聊过这件事情，也有些人觉得很诧异，就是像我们过年过节，我们是会把所有人今年的薪资摊开来，然后去算总账的。
0: 天哪，这也太可怕了吧。
1: 不是，但我们家就不会觉得可怕。我们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谈的一个家庭，所以像我们家在谈东西就是那你这个考不好，那你要重考吗？那你这个选的这个工作，你现在要做自由讲师，那你养得活自己吗？这个都是摊开来讨论的。所以我觉得我爸妈算是很支持我最后做的决定，那当我选择之后就不要后悔，那爸妈就会鼓励我说，那你就朝着自己相信的方向前进试看看，反正就试看看，那关键就是把自己到手的事情都做好，然后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有逻辑去说自己这么做的想法，然后承担结果，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所以其实父母亲是支持的，
1: 对，但大家庭就不会支持。
0: 那时候心理压力
1: 不会啊，就跟他们切割开来就好了，
0: 就不管他们了，随便你们怎么讲，反正我做好自己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跟后来我们就当然你知道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困难的地方，所以大家族就有各种的沟通上的困难啊。如果没办法，那就算了。我至少我们的家人都是可以彼此理解，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就可以。
0: 我们常来说就是人生应该要赢在起跑点，那可是大家印象中的一些好的起跑点，可能是说有一个好的学历、好的工作当做你的这个跳板，然后呢就可以走到人生的更高峰。您到底是怎么去看待您自己的这个起点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赢在起跑点这件事大家都会这样想。
0: 对，
1: 但因为我觉得人生不是赢在起点，也不是赢在终点，人生是赢在转折点。
0: 转折点，
1: 因为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你从哪里出生，有什么家庭背景都不一样，每个人终点都一样，就可能就是就离开这个世界，头尾都不能改啦，那怎么办呢？但其实你生活的每一刻都是转折点，它都可以改变。所以我觉得从学校到职场之间，它其实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好的起点，我认为在职涯规划上要透过掌握到一个关键路径。关键路径就像是在地图上面有一段道路是所有路径都无法绕过去的，那就叫关键路径。我从这边要走到北车，一定有某一个路段是我一定要经过的，就你搭乘某一个交通工具它一定必经的那个路段，那就叫关键路径。那你无法绕过它，为什么会说职涯当中找到这个关键路径是很重要的？许多名校的毕业生，他可能就会发现说自己未必比职校毕业的学生来得更有优势。比如说他在建筑工地装潢水电、开卡车、挖土机，他们赚的钱是更多的。为什么他们赚的钱比较多？因为那些人掌握的是关键路径。你今天如果要修水电、要开卡车，就要有一个人去操作，他掌握的那个位置是关键路径。但你今天就算学历很好、很高， 但其实你如果掌握的位置是一个你没有一技之长，然后养活自己可能都很困难，是因为他身上可能很多东西都是替代方案，就是你会的东西别人也会啊，
0: 就像刚刚你说的，没有找到自己的那个专业，别人不能取代的那个心，
1: 对，你没有不可取代的点。然后呢，再加上现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所以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能够胜任人就只会越来越多。所以过去可能要累积十年经验才能做好的工作，现在结合科技可能三年到五年有经验一点点就可以胜任。很多人就35岁或者是40岁就会陷入一种中年的危机，主要是因为可以替代他的人太多，因为那个人可能没有你那么厉害有经验，但他结合科技他就可以把你替代掉，那就表示你在职涯当中可能少了一个关键路径的思维。
0: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
1: 对，这就很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不同年龄不同岗位的人都有自己的优势，所以我觉得可以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就业的职场，那是不是这个产业领域的关键路径？因为产业也很重要，有可能你这个产业本来就在下坡，或他这个产业已经有新的替代方案出来，所以产业整体下坡，就算你个人在这个产业里面是个关键路径，可能也会一起连带的被影响到。那第二个是我有办法持续守住一个别人需要我的，而且可以依赖经验跟依赖时间持续累积的关键路径吗？你那个路径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堆叠上去的，还是其实你就只能站在这边之后呢，就等着别人来超越你？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作思维。所以关键路径我认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有科技有这些东西会加速这件事情的发生。那所以该怎么样找到，或者是该怎么掌握这个原则，或找到这个关键路径？最简单的原则就是那个谢文宪很常说的话，就是宪哥很常说，哎，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关键路径的原则其实也是这样，就是不要去做那种大家一窝蜂都在做的事情。然后呢，哪里是人比较少但是价值很高的地方，或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你应该要创造自己的可能性去把它结合。那有三个方法可以思考。第一个就是技能的独特性很高，掌握这个技能的人很少。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开挖土机的工人，对整个工地来说它就是个关键路径。那开挖土机的人的这一群人多吗？如果这个拥有这个技能的人一直在下滑变少，那这个技能又一直有需要的话，那它当然会是个关键路径。这是一个思考角度，这是用技能的角度来思考。另外一个是取代性的难度很高，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可以完全取代你的人或方法，那你就掌握，你就看可不可以说我是一个有远见的或者是开疆辟土的一个领导者，我是一个有策略的工程师。那这种思维的高度等等，它其实是比较难被取代，因为它需要一点经验再加上技术再加上你刚好那个职位权能够发挥出来，所以这叫做取代难度很高，它也可能会是个关键路径。那第三个就是对组织的影响力很大，譬如说你的工作影响着组织的核心发展，或你在发展某一种产品，而那个产品是一个很关键的产品的要点，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它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所以它缺你不可。譬如说你在帮组织正在做创新，帮组织做组织变革、组织转型，这种人他其实就会是在关键路径上的人。基本上别人要 fire 人的时候不会先找你，这其实就是个关键路径。所以不要抢破头去挤那个窄门或大家都在走的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你是不是有走在自己的关键路径上，
0: 就是先去好好的发掘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技能，然后知道这个技能以后呢，尽量让它变得不可取代，
1: 对，
0: 而且呢能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让大家可以
1: 延伸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找心智图就是我把心智图用在运动领域里面，它就是一个比较少人走的路，
0: 是，
1: 然后这样的结合又可以透过广播透过媒体的方式再把它书写再曝光出去，这种走法也不是一般人的走法，有点是倒过来走，那这样的走法就会不一样，它除了有差异之外我也有专业，它就可以慢慢的找到我自己的路径，
0: 是，而且也同时能够帮助到很多的运动员去找到未来的路线，
1: 对，然后就跟我们前面聊的都一样，就是我切换起来我也很轻松，就我也喜欢这样做，那你才会做得长久，要不然其实你可以拼着做但可能做个一两年就觉得天哪好累、
0: 太累了，
1: 对，
0: 就是光是帮人家发掘就很累，然后
1: 对自己不爱说话但你要做广播你就会很累，
0: 就会很累，就逼着自己要从爱人变宜人那种感觉，
1: 对没错
0: 是。那其实也到后来像是工作以后也是就是后来转换跑道，你原本是做了大概10年多的这个自由工作者，
1: 讲师，
0: 对，自由讲师，后来竟然进入一个企业工作，而且选择 择的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这种主流、嗯、大家都会想要去一些这种高科技产业、啊、而且像现在 AI 发展这么迅速，可能都会想要往这块科技产业去走，可是您却选择了民生事业。
1: 我常常这样告诉我自己，就是说这世界上充满着机会，但只是很多机会都不是属于你的，所以你要透过观察调整决策之后再行动。所以纵使在那些很属于就是你可能有机会的地方，你也不用急着就出手，你应该要等待一个更好的机率、更好的趋势发生的时候再去走。譬如说你优势不够，你就先搞个差异化，无法上主线主战场，你就应该占领二线的战场。综合能力没办法胜出，那就比细分的领域。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人生在很多的规划的时候可以去找的。也是因为我不是读台大，我读的是台体大，我因为学的走的是体育的路线、嗯、所以我反而在体育里面用比较文学、用比较人文的这一个角度去切入，这就比较少人走。它就是细分领域，它就是差异化。那我在我的心智图的领域，如果就一直专攻在讲师领域，当然我可以活下来，那很好。但如果可以把它切到一个很少使用这个工具的领域，民生的这个生活的消费的饮食的这个领域的产业里面，因为大家就认为就做做做就好啦，你就摇茶，你就煮菜，你就做餐饮
0: 就好啦一模一样的步骤就好。
1: 但其实如果你会思考，你如果创造不同的培训流程，可能会产生一些改变，你就可以切入全新的差异化。所以我是觉得这就是我给自己建立信心的方式，或者说是我告诉我自己说，哎，为什么你走的路线跟别人不一样，但你还能够继续走下去的方式。我的想法就是强弱是一种比较值，在一群新手当中的强者不见得是最后的强者，所以我们就要盘点自己手上有的排列组合，你的优势，相对的优势，找到自己这个社会上面适合发挥自己热情还有独特的地方。那如果没有就自己创造一个，那我就比较偏创造。也没有人在体育领域又结合心智图又结合可能口语表达或艺术或广播、嗯、那我就做做看，那你就会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交集点，那这样子其实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独特的道路。
0: 就我发现你真的就是一直在选择走跟人家不一样的路，而且很少去迎合社会大众的这种印象中的期待。
1: 我的舅舅阿姨我都可以不理他了，就不用再迎合社会大众。
0: 到底怎么做到的？因为其实 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其实我们都会很希望可以去尝试
1: 很多元的东西，
0: 也许是尝试多元的东西，但是呢又会希望不要让别人失望、就是会有这种心情。你怎么去克服，或是慢慢的朝做自己的路线走呢？
1: 我觉得要做自己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一个拿得出手的核心能力、我觉得那是一个前提。就是你没有这个前提的时候呢，你要别人肯定你就很难啊。所以专业还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可以先问自己有没有一个可以把自己的技能磨练到有人需要你的程度。这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手上什么东西是一个别人会需要我的。过去有再多的职位，你再年轻其实都没有用、我公司要聘一个人就是聘你来解决问题。你只要能够解决我的问题，你不年轻也没关系啊、你可能过去没有曾经这个经验，但是我发现你有一个解决过这个问题的能力，那我就看你的能力，这也可以啊。所以只要你有一个拿得出手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条件。那再来才会是你说的，那我怎么不迎合别人眼光呢？我觉得第二个关键就是你要能够在多项工作当中轻松的做切换。轻松是一件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工作很多的组合，有些人是主业跟副业差异很大，或有些是各自独立。譬如说有的人主业如果当警察，副业做瑜伽教练，那这就是比较差异大。但有人主业跟副业联动性很高，譬如说主业是记者，副业是网络直播主，这是不是联动性就很高？所以主副业之间两者差异性的大小，原则什么样的工作你去斜杠去多元去跨界都没有关系，但关键是切换的时候很轻松，
0: 自己不要变成有负担的感觉。
1: 你不要有负担，有些人就是不轻松的切换就做不长久。譬如说一天工作就已经累得半死，然后下班之后又还要再做个副业，要三催四请，你觉得你做下去吗？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就觉得、天哪，
0: 就好像很想
1: 我没时间休息，
0: 对，然后很想要放弃某一边，
1: 对，那这个时候你就绝对做不好所有的东西，你也没办法让任何人满意，甚至你自己都不满意。所以我觉得做事情就是呢，轻松很重要。副业比较像是一种诱惑或很美好，然后有时候会觉得主业好像很不稳定。就是你可以想象，主业如果是一种农耕，就是在务农， 四季果菜收成都非常的稳定。那副业就很像打猎，时有时无，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猎物，有时候没有。但副业的东西吃起来好像很甜美，或你会觉得那吃起来很满足，对吧？
0: 而且会有惊喜感。
1: 对对对对，你要创造这种，但是你也有可能忙碌了一天空手而返，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必须要去思考，关键的原则就是可不可以轻松，你可以切换。我有时候种种菜，但偶尔打打猎，有打到没打到我都很开心。这种轻松感觉是很重要，我觉得这大概是我在掌握多样工作切换的时候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你就不能没有自己，你要把握你要的是什么。所以你刚刚会问说，有人会觉得不满意，我没办法让所有人满意，是因为比如说你的父母在看你就觉得，你怎么都在做副业不做主业。
0: 对，都不务正业。
1: 当你在主业的时候，别人又说你怎么又兼着一个副业， 你知道你永远都被人家嫌、
0: 就是、对，那你 然后就心情变很差。
1: 对，但是你不如倒过来，譬如说你在跟他说：“哎，你怎么都只在做副业，不在做主业的时候，你把它换过来，就是哎，你让副业的那个老板，他可以去鼓励你的副业在做的事情，让主业老板可以鼓励你说：哎，你虽然身兼有副业，但是你仍然愿意花时间在主业上，你让双方都变成肯定你的点，你要去自己去切换，你要去转换这个看待东西的视角。”我觉得它就很重要、
0: 哦、其实也是就是自己的心态上的转变、嗯、去让自己在每一份工作里面切换的时候可以更加的顺畅，
1: 它就会有一种满足，会有一种成就感。那这个顺畅的切换轻松是个关键，我觉得这个轻松应该大家可以掌握得到。
0: 对，就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磨合、嗯、
1: 对对对，
0: 去发掘。
1: 对
0: 对，
1: 而那个时间就是你还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去累积，就是你那个第一个专业的能力一定不能忽略。
0: 是、嗯、那其实刚刚有说到就是您有这么多的工作，我发现就是全玉会一直去不断的突破自己、嗯、而且可能做一段时间就会想要又想要多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1: 对啊，你看出去奥运就好好玩，还要再兼个什么什么特派记者，就觉得自己真的太闲了。
0: 我看到你写超多篇文章回来的
1: 对，我就是好像工作我大概在19天20天的时候就写了12篇文章。
0: 天哪。
1: 对，就是出去明明就都在，而且我整天都在看比赛。
0: 你把它当日记写吗？
1: 对，我就当日记写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像可以花一点时间试看看、嗯、
0: 为什么会想要一直突破自己呢？
1: 我觉得很简单，其实就是三个字，就追求个人化，就是个人化的那种自由的追求。它就有点像是说我今天做一件事情，我可以跟别人大声的说我活过，我爱过，然后我写过，就是这种感觉、嗯、就是我告诉你说我真的做过，我体验过，我去过巴黎，我体验过奥运，我当过特派的记者，其实对我而言这样已经很满足了。那它也不用是我的主业，就是你要知道那个副业或者是那个为你带来延伸性的那个工作，你要的满足感是什么啊？达到其实就可以了啊。有些人会觉得达到之后我还要再更多、嗯、那个时候你就要去想，那你到底是要调换主副业呢，那叫做轴转，还是你是希望别人更肯定你什么吗、
0: 嗯、
1: 你要对自己有点了解，就是你到底要别人肯定你的什么。
0: 哦，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对自己不太了解，所以也许就在别人一直在质问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说出自己心里想要做的事情。
1: 但这个不了解，我觉得有时候讲起来又很抽象，就说你要去了解你自我。我觉得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你如果今天想要做一个延伸的事情，或你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有点迷惘跟不满足，好想要再做点什么但又不知道怎么跨出去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我想要做的那个延伸的那个事情，这件事情的最小版本是什么，我可不可以切割成一个立即可做现在试试看的东西、
0: 嗯、
1: 你就试一下、哦、你只要试一下
0: 就知道，
1: 你就知道你到底喜不喜欢啊。譬如说我好想要当个厨师哦，那就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今天晚餐就你煮
0: 你先煮一餐给大家吃看看，
1: 你就不要讲那么多废话，你就试一次嘛、
0: 嗯、
1: 那你就花个3小时5小时的时间总可以吧。你如果连这个都不愿意试，你在那边讲、
0: 这个、
1: 在干嘛呢？所以我觉得行动仍然是一个检核的唯一指标。
0: 嗯，就是不要只想，就是要去做。
1: 啊，你做做看，你就可以降低那个压力，你就不会一直觉得很焦虑。
0: 嗯，这样子。嗯，我知道全玉每一年呢都会透过心智图来画出他一整年的这个目标，并且写下该如何达成。如果说听众朋友呢，您也希望自己的人生可以从此刻变得不一样的话，欢迎锁定人文讲堂的 YouTube 频道，在9月7号，全玉呢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如何透过心智图活出更好的自己。 那刚刚说了这么多，在最后我想问全玉，你到底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1: 如果今天要来刻一个墓志铭的话，我刻到我自己墓志铭上，我会觉得说，哎，躺在这里的这个人，他是一个会为别人着想，然后会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我可以做更多的贡献，因为我觉得付出跟贡献这件事情，它真的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0: 是，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曾全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人生胜利组，
1: 没错，
0: 不用由别人来定义。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活出自己更好的人生。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分享教育置业已经到了第四次哈，其实就是从我们的护专到我们的医学院啊，然后再到我们的校风、我们的特色。那当然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完成了教育完全化哈，有这样的小朋友来进入了我们的学院。那我想其实慈济的四大置业哈，上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帮我们定了四化，就是慈善要国际化，所以我们今天也都看到了，医疗要普遍化，然后教育要完全化，然后人文要深度化。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四大置业呢，是跟无量易经哈，整个是经文是一个相符合，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其实无量易经的这样子的一个三品，就是整个开展了这样慈济的一个依归。当然菩萨道就是我们的法华经的一个精神，所以慈善就是四诸众生大量福田，医疗是分别病相随病受药，教育是布善种子遍功德田，那人文就是为癫狂慌乱做正念。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每个学校都很漂亮，从1989年的护专，然后再到1994年的慈济的医学院，然后再到2000年的慈济中小学。这其实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时间，就是这当中其实从尤其从大学到中小学中间只有六年的时间复设。那这个从医学院一直到大学六年可以升格为大学呢，也是在台湾的历史上呢是最早的最早的一个。好，所以我们从中间还有一个是1998年的8月1号我们更名为很长的一个学校的名字，叫慈济医学暨人文社会学院，其实前面还要加两个字佛教，还要加两个字佛教，只是在教育部登记的是这个。那2000年的时候就升格为大学，而且在同一年，所以很好记，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呢，我们附设的实验中心。所以从1989一直到2000年，整个慈济就完成了台湾的第一个整个教育完全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学员，从来没有人有过的。所以这整个教育历程我们就涵盖了从三岁一直到30岁，就从幼儿园然后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博士，孩子真的从小在慈济的家庭从零岁开始，然后从我们的托儿所开始，然后一路一路这样念的话，的确可以念到博士班为止，就一直在慈济这样的氛围里面来教养。那1999年的这个7月11号其实我们要讲我们的中小学动土，就是这个动土呢是在1999年7月11号请大家记住这一个年，因为这个年太重要了。7月11号动土，当时也有很多的贵宾做这样的一个参与。所以在7月10号就前一天的自早，上人就讲了说教育其实很需要改革，那要别人改很难了，不如我们自己来做示范教育。那我们需要的就是完全教育，就是要从幼教小学中学一直到博士班，把这样的一个教育完全化。那一个人的人格就是要从小培养陪伴，那一直到他成熟。所以上人也在这天跟大家说，隔天就7月11号我们要动土了。那每次要动土就会有人问说你有没有看日子，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慈济有那么多的动土，然后每一次还是有人要问上人说有没有看日子。其实没有，上人任何一个建设都没有看日子，所以上人都会讲说慈济就是天天是好日，但是就是要配合人，就是刚好有人回来洗干，那这样人就聚集了，这个人间就聚集，你不用特别再去招呼人。所以当时因为就是刚好有一个教联会的活动，有400-500位大爱引航的老师，我们有一套那个大爱引航的书，那他们呢回来研习大概就是有3天，所以上人觉得说你看又是中小学的动土，又刚好有500位的老师回来，这种菩萨云来集，这是一个很具足的，所以上人就选他们回来的时间动土，也不用看时日不过就是说七月份比较热了，那上人就期待说看看隔天会不会下雨但是不要出大太阳当然这是很难求也求不得，可是上人说只要心中有爱 啊，如果有下雨我们就很欢喜啊，因为叫甘露片洒嘛，身心清凉啊，如果出太阳大太阳呢就叫光明再旺啊，所以呢我们用爱来善解啊，所以不管它要下雨还是要出大太阳啊，这感觉都是很欢喜，就是我们完全学校的一个动土。那7月11号动土呢，7月12号啊，早上的这个志工早，所以你看到当时这个报纸其实也有报，就整个慈济哈，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完全化。所以上人说真的很特殊哦，慈济教育踏出一大步，教育完全化，这是历史的一刻。尤其在台湾哦，是第一所大学附设中小学，东海大学有附设中学，但他没有附设小学。很多学校有附中或者有附小，像花师附小，像师大附中，但是同时附设中小学在台湾真的就是只有慈济。再来一个就是日本的玉川学园，他们也是一个从大学一直到幼儿园都有的，所以这个是走在世界的一个前端的。所以上人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有无穷无尽的希望。那这样的一个希望是可以带给社会一个示范教育的方式。所以虽然有学制上的差别，但在整个校风整个的一个特色整个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教育上面，它完全是一致的，没有改变。所以希望台湾造就更多的人才。还有一个是上人最期待，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多的父母是要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不是大学出去哦，是小小的小留学生，因为觉得在台湾读书太苦了，所以呢要送出去就变成一个家要分两边，要么就是妈妈跟着去啊，就两边这样跑，不要这么辛苦哦。当小留学生，上人希望说是不是在台湾受教育，而且栽培到大学之后再出去深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在花莲，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这些专业的职业体的同仁，当他们要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就是我家的小孩，花莲没有好的教育，上人说那我们自己来办，让他们有机会来读我们自己办的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刚刚我们讲921对不对，我们7月11号动土，然后9月21号凌晨1点47分是比刚刚我们亲身经历的更加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忘记的921大地震。这个地震一震呢，整个慈济是全力的投入赈灾。那这个投入赈灾，所以再加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工程势必要延到，因为所有的人力物力都往那里去。第二个是上人去考量到这样的一个耐震度，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盖的学校如果在那边已经是用SRC 的话，那我们自己在花莲的学，尤其花莲是地震带，又要变更建设中的慈大附中，所以当时是有变革的，好，要让他上人说医院不能倒，学校不能倒，尤其是中小学，好，所以要把这个慈大附中跟这个慈大实小要把它改成 SRC 的结构，就因为这两个因素啊，就延宕了校舍的，延宕了校舍的完成了，我们就有了一个很美的一个过程哈，就是我们后来全部都在同一个地方上课。所以在2000年啊，就到了隔年的8月27号，那我们还是要开学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是校地校舍呢，就暂时先借用了慈大，真正的教育完全化。那上人就在这一天跟这个慈济中小学的新生家长有个座谈，他也跟他们说明，他说学校本来是一般的建筑，当然还是有加强，可是921之后上人看到很多倒塌的学校，那个房屋都是钢筋水泥，因为我们自己认养了51所学校都用 SRC 包钢筋包水泥，一层两层三层不管它多，就是不是很高的楼也都用这么坚固，千秋百世，就算地震摇孩子也可以坐在里面，不用担心争先恐后的跑出去，就是要很坚固。那想一想对灾区那些学校，我们都用这种心情来建，那何况是我们自己的学校。所以回到花莲，上人到工地马上就叫停，就是原来的建设马上停下来，希望建筑师重新设计 SRC。 其实在上人去921的工地，然后中间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在慈大心里其实很焦虑。当时的校长李明亮教授他也到中部去，然后回来就跟大家讲，他说我真的开不了口，他说我想跟上人说，上人咱自己好好维护， 但是看到上人每天有这么多的学校，这么多的大爱物，他说上人已经忙成这样，他真的是开不了口，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其他的办法，不能再去跟上人说我们来不及啊，的确是来不及。所以上人说一回到工地马上就喊停，建筑师改 SORC 的，赶快重新啊再加这样子的一个钢构，这一设计变更就耽误了三个多月啊。所以这样子一就跨过那个2000年，一拖再拖，怎么拼工程就是无法如期。可是很期待在九月底，就是2000年的九月底，让孩子可以搬过去。因为大学也要开学，你要做呢就一起做，也要开学了，空间会有一点点挤，就小学生啊、中学生这是蛮多的，但就好像小孩子穿大鞋，那小小孩的就走进了这样子的一个大门，一个大学，有一点不是很合的感觉。不过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本来想学校来不及再延一年，可是又觉得不要错过好姻缘，教育部都已经同意了，而且我们大学也是还有一些空间，所以上人说还是对中小学的教育很有信心。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时慈济的中小学刚好有一大批的教联会的老师，所以上人说从校长，你看我们的杨校长现在是我们的进修室，从校长到老师都是投入慈济人文很资深的，大家都是用菩萨心、用父母心来看待这些孩子们，所以真的可以放心哦，这样子的一个小学教育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啊，现在社会形态一直在变，变得很令人家担心啊。上人说真的期待我们的孩子身心健康。上人还记得上人说那个1999年了，差不多那个时候，啊，各位赶快回想一下，那个时候有没有社会流行 Kitty 猫？有没有？就是你去麦当劳买东西可以几点，然后就可以拿到那个一只那个玩偶这样子，还有蛋挞，一个葡式蛋挞，很多父母为了孩子天未亮就去排队买，就每天新闻都是在报这个。上人说还问现场的家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排队哈？如果这样附和孩子的心态是不对，而且是很不对哦。孩子的心灵啊，健康，真正爱他，你就要教育他。社会就是一个大环境，是一个教，可大环境的教育之外，其实家长是很重要的示范。所以上期在办一所学校，孩子要懂得生活，什么样的人生啊，就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啊。教小孩子教到什么，脸要会笑看到人，对不对？然后嘴巴要会甜，要会打招呼，腰会软，懂得要鞠躬，懂得真心对待人啊，要怎么接物，帮助人是最快乐，受人家帮助要有感恩的心，这种爱与感恩、进退礼仪都很重要。上人说，我说的这么坦白，家长若舍不得，现在就带回去，还来得及。就是我们是很有规矩的教育，当然是很期待大家共同努力，把孩子能够雕塑成菩萨像。这么小的孩子就要雕塑成菩萨像，何况我们这么大的人，要变成人见人爱的好学生。那中学的宿舍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招生，有一些地方上的压力，所以我们要办的是住宿型的，可以招外地的学生，否则会对花莲地方的一些教育他们觉得会有影响，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有宿舍。要多久才会完成？上来说这个我们真的会尽量，因为还有中学的国中跟高中的一个学生，那当然后来都住在慈大。那不过呢，上人说你看想一想哦，还没有念大学就可以住在大学的宿舍，那孩子应该会很欢喜吧，因为很宽大啊，表示你们的孩子将来会很容易上大学，就是说你已经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所以上人要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上人说我要办一所学校是教育孩子懂得生活希望，能够启发孩子的智慧良能，让他们学习生活规则，懂得待人接物，懂得进退礼仪的这样的一个学校。2000年啊，这个10月15号，这就是我们已经创校开学的，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全部都在同中央校区跟慈青的学长会的干部的一个交接，上学全部都在同中央校区跟慈青的学长会的干部的一个交接上呢，有一个开上来说有一天我去看小学那个很可爱的

小孩啊，他也会不断接受，所以那个感觉是很光荣的。我是慈大哈，那到了2000年哈的10月28号哈，我们当然8月1号就教育完全化哈，那到10月28号整个开学了，大家都在一块。28号有一个教育完全化的揭杯哈，所以呢，这个原来是放在我们的大厅啊，那现在放在2楼的墙壁上哈。那当时是由上人跟卫生署署长李明亮，还有当时的代理校长蓝中福校长，还有医院的院长，当时是陈英和院长哈，共同的揭杯剪彩。从1994年李明亮教授来当校长，为什么2000年揭杯的时候他不是校长呢？啊，因为他被借调去当卫生署署长，所以有蓝中福校长哈来做这样的一个当时的因为戒掉哈的一个代理校长，所以我们就成为第一所教育完全化的机构。所以那天是很热闹的，从很小很小的小孩一直到很大很大的小孩哈。所以各位看到那个上人走过来的时候，好多那个小朋友哈，真的是非常的一个热闹。所以2002年7月12号的志工早会，上人说慈小也有小志工哦。那慈小这个是很可爱，真的是从杨校长奠定的一个规矩，也是一种教育。慈小的志工义工不是惩罚劳作，是荣誉劳作。不乖不守规矩，没有机会去服务别人，因为不能每次都说啊，那你去劳动服务一下，好像它是一个惩罚，这样子不对。啊，当志工呢有一个小背章，所以他们就会非常的爱护自己。那上人也有去看过他们的厕所，他们的厕所要脱鞋。他们的教室要脱鞋，所以上人去参观要到厕所之前，你知道真的只有小学生会这样跟上人讲，我们大人都不会。他说施工上人你要记得脱鞋，而且他是看着上人的脚，他是拿着拖鞋，他脱鞋了，他站在拖鞋前面看着上人的脚，你要上人你要记得脱鞋啊。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天真的画面，有一个孩子把拖鞋拿到上人的前面，要上人把自己的鞋子脱在外面，脱下来踩上，因为这是他的任务，所以他非常的尽忠职守，换成他们里面干净的鞋子进去。啊，到每一间厕所都有很可爱的娃娃，就问他们谁贴的，老师吗？不是，是我们自己的作品放在这里，把门打开，哎呀，清香干净，是他们自己扫，哎，自己擦。这些孩子其实 家庭完不是医生的孩子，就教授的孩子。虽然说你为什么要扫厕所，会不会很脏？他不会啊，环境干净，自己也学到很多，以前不会做，来这里就会做，而且很天真，说的都实话。问他喜欢扫厕所吗？不喜欢，有一点喜欢，又有一点不喜欢。为什么喜欢？是哎呀，这个让大家有干净的厕所。不喜欢是因为有一点辛苦，这就是孩子的生活规律。所以静思语说，扫地扫地扫心地，不扫心地空扫地。啊，扫地就像在扫新的垃圾一样，这真的是要从小做教育。那厕所里面就有一面大镜子，因为你要脱鞋子，所以它旁边有个鞋柜，你放进去。好，上人就说这个镜子要做什么？他说要看看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很端庄，衣服有没有穿好。那小孩子尤其小男生，哎呀，这个总是扎得乱七八糟的，要顾好自己的形象。上人说你看这个就是教育。好，所以2005年8月4号啊，志工早会上人在回顾，他说开学的时候孩子是在大学上课，因为工程没有，小学名符其实在大学里面。那这一段时间坦白讲是慈济大学最和谐的时候，因为我在那边也很多年，比较少吵架这样子，开会也会比较小声一点，因为顾虑到校园里面有小朋友要当榜样这样。所以大学的老师校长们有的时候就会站在楼上往下看，看到什么绿绿的草地，我们从来不晓得校园这么有趣这么好看。然后你就看到一堆那个小萝卜头一个一个就蹲在那个地方，这个是在那个书画教室的那个外面，就是有这样一棵铁树，一点一点的小不点在那里玩耍。老师会站在那里看，大哥哥大姐姐也站在那里看，然后每一个人都面带微笑，多好。你看学校里面如果有小孩子的话，充满了一片和谐，也会起欢喜心。你看他就是一个很小的鱼池，我们就是这样走过，他可以这样蹲在那里看到眼睛都快掉下来。啊，虽然说那一段时间回想起来真的是很可爱，如果大学里面有小学生不知道有多好，我现在也很怀念，真的很好。虽然有40分钟打一次钟的那是小学，有45分钟打一次钟的那个是中学，有50分钟打一次钟的那个是大学。好，那后来我们大家都听得懂哪一个钟是属于谁的，大家都知道如何上课下课。所以这样一个重视生活的教育，它不会因为学

0: 学制的改变而不一样，不过就是有不同的目标。上来说小学就是要打稳人格教育跟生活教育的基础，中学就是要教学生知道人生的正确方向，因为从13岁一直到18岁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间，而到了大学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要叫他明白自己的本分跟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将来是要有承担的。好了，那我们除了有花莲的中小学，还有台南慈济中小学。好，在2005年6月20号台南慈济中小学动土，那2007年的时候台南慈济中小学创校，2007年呢也是我们这个台中慈院的一个完全的一个企业，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很多的事情。这个台南慈济中小学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从2001年的六月，就是上任到台中的时候，当时的市长是张灿宏先生，他来访，他希望委托慈济，就是 BOT 在当地啊能够来办学校。所以2005年6月25号这个云嘉南的委员培训，上来就是这动土嘛，上来说今天要动土，所以讲起来说很甘苦谈呐，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这个学校的确让上人很艰难，所以他拖了很久。当初张市长是那么诚恳，他把合约书拿到花莲拜托上人签，希望慈济的教育人文能够落实在花莲。坦白讲社会的事是义不容辞，所以接了以后一样的，好，因为你要在那里办一个私立的中小学，台南的教育同业们信箱都快要爆掉了。好，就是很多那个大家就一直来批评，你看市长指杂音待克服，很多的杂音啊，慈济怎样啊，慈济怎样，上人觉得我们做一个事情对不对，为什么要让人家说，所以上人希望停止，就啊，我这个事情我们都卖个继续，市政府不肯停，教育局也不肯停啊，就一直表达诚意。所以上来就是要告诉我们云嘉南的委员志工们，你哪有听到人家也爱开讲，这是起政府跟教育局要我们在这里把人文落实，我们没有意思要来竞争，他还是期待说我们比较好做人。他上来说我真的很难做，因为你说也说不清楚哈。到2007年这个8月7号哈，这个我们教育志愿体的同仁的这个人文营，上来在讲，他是张灿宏市长到台南分会来看我，希望慈济上人也跟他说台南的学校很多的，因为台南就是古都嘛，他就是文化教育都是很鼎盛，不需要慈济来这里盖学校，但是他说台南学校很多，缺的是慈济的教育人文。上人想一想，这市长也太肯定慈济，又信任慈济，又高估了慈济，可是上人说我也不好意思说我没有办法来盖学校，又不能这么白的跟他，只好跟他说啊，慈济假如要去的话在空中画楼阁吗，其实就是说有一点拒绝，但是不能讲得太白，他说师父已经有土地，哇，这下他也知道 是不是马上安排去看看。而且中小学因为当时市府有一块新规划的，就是重新市政府要搬迁，中小学只隔一条马路，通通可以给慈济做，看你要多大，这怎么办呢？上人真的去看了，这个土地是新兴市区，马路很大，建筑很漂亮，真的只隔一条马路，非常的漂亮，这么大一块，上人也不得赞叹说啊，这个土地四四方方真的很漂亮，他说啊，这样就有希望了、啊、上人说我考虑看看，他就很积极，每一次上人到台南他都会来看一看，聊一聊谈一谈，因为这样上人说他怕到不敢去台南，因为每次去市长就在那里等，好，结果到最后呢一直拖上，他就亲自拿着签约书就到花莲敬事堂五楼就来给上人签了，你不签我就不回去了，那没办法，上人就跟他签。可是上人说想一想，如果我们用使命感来讲，都会区的孩子很被宠嘛，都是佼佼子，更需要好的教育、啊、有教育的典范啊，更需要有这个怎么样让孩子知道生活的规矩，让孩子可以知书达理，会读书是否通道理，那我们的使命就是教孩子、啊、不是只有考试考得好啊，书很会读，倒背如流啊，滚瓜烂熟读不通，这样的孩子也不是很理想的哈。所以2008年呢、啊，就2007年就开学了啊。那2008年呢，上人就到了慈济中小学哈。啊，上人也特别跟大家讲，就是要让孩子有人伦，还有年伦啊。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上人提出了一个年伦啊，就小孩子逐渐在长大，人伦是那个当下要让他知道知书达理、敬老尊贤、感恩哈。可是你出社会之后，就你长大了，随着你的年纪长大，你在人际当中的伦理常识也要懂得要怎么对待朋友同事啊，职场的上司自由，这礼节都要分清楚，所以教育的过程要有年轮，就一年一年，刚刚我们讲小学中学啊，大学不同的学生 我们有不同的期待。好，那这一次上人去呢，好，就是前一次上人去的时候看到什么，就是整个台南池中小，尤其是那个小朋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像小麻雀一样吵到那个上人都说可不可以同学安静一下，师公要讲话，还是一样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那、啊、当然校长还是要跟校长说啊，那不对啊。隔一这个三月份上人再去的时候，上人说嗯，再一次看到有进步了，比上一次更好。因为上人就是在2007年年底的时候去给大家祝发红包，那个小孩子像麻雀一样叽叽叫叽叽叫，各位可能还有印象，有一阵子上人一直说像小麻雀一样哈，啊这位掉恰恰掉恰恰掉，哎。今天呢、啊，这隔一两个月去再看不一样哦，手语也比得好哈、哦，做的也很端庄。你看做的多有规矩，两只手都放在那里，可见教育就是要从生活中学习，要在学习中进步。所以我们的教育的一个整个特色哈、哦，从护专创校开始，到中间经历医学院，好、哦、到我们的中小学，从小到大，其实呢，我们一律就是素食，那也符合了今天所谓的减碳的议题。那我们的餐具也一开始就是环保哈、哦，虽然上人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提倡，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是环保。然后呢，从小到大，从大到小，我们都有慈诚义德，就是不断的对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关怀。不是去看社会抗争的议题，而是要去了解这个社会全天下之间有多少需要关怀的，还有我们独特的大体老师、哦、这样的一个尊重生命。当然慈济所有的建筑真的都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美学，所以整个从环境开始也让我们看到干净，还有这样的一个安静。所以整个的一个教育上人要讲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论大小要随心教育，不要随心所欲。你的心之所想的时候，那个当下起来的时候就要有那一份理，就要有那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手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邱丽珍，我是台北北投区慈济委员。我最想感恩的就是诸佛菩萨，感恩天地万物，这是我每天都会说的感恩。感恩历代祖师，感恩三宝传承佛法给我们，感恩师公，感恩上人，感恩我的累劫累世的父母亲，感恩现世的父母亲是给我健康的身体，还有感恩就是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妯娌，我的小姑小叔。我也很感恩我自己的子女，因为他们都很乖。那我感恩我的后代子孙，然后还有就是我也会感恩我的会员，然后如果过去我在做保险的时候，我也会感恩我的客户，然后我也感恩我的邻居，因为我的邻居住在我们旁边，那我就觉得说我也会感恩他们。还有我常常最后的时候再感恩的就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也给我一段很大的一个逆境的先生，我感恩他给我从温室里花朵变成很更独立的人。那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事事如意，感恩大家。
1: 来充电喽，大爱Bingo！

0: 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1: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2: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1: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3: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坐。
4: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都很值得。
1: 行动沐浴车让。

0: 各位好，欢迎加入5月18号星期一的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国新。首先带您看到的是呢，中国大陆的广西接连遭到天灾的袭击，先是呢强降雨酿灾，接着又发生了强震。先带您看到这轰隆一声，房屋就应声而倒，这是因为地牛翻身的关系哦。广西省的柳州市今天凌晨0:21发生瑞士规模5.2的地震，那深度呢只有10公里，属于极浅层的地震。初步统计，这起地震造成有13栋的房屋倒塌，2个人死亡，4个人送医，还有民众目前失联当中。
1: 现在我们在现场看到的，等于是除了这一栋以外，然后到后面这里，然后到在远处的那个，大概有3栋楼的这个，进去大概有50米左右的这一排的建筑全部倒塌了。
0: 根据美国地调所的资料显示，震央在柳州市的西北方24公里处，深度只有10公里，属于极浅层的地震。监视器画面就拍摄到地震当时剧烈摇晃的情形，那有7000多人紧急的疏散。根据央视的报道，有人受困在倒塌的房屋里头，那当局已经派出了300多名的救援人员前往救灾了。同样在广西还发生淹水的情况，那目前是中国大陆南方的汛期，但是连日暴雨酿灾了，有多个省份是严重的淹水，街道是一片的汪洋。广西的贵港还有江西雨下的是又大又急，突破当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的单日降雨记录。画面中看到救援人员出动了橡皮艇，在水中来回的搜寻，有5个人幸运获救。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大约有700多名的救援人员持续的进行搜救。而在江西省的部分呢，也是由于持续不断的降雨，导致呢农田被水给淹没，还有小学被迫呢停课2天的时间。也是水大不调，美国的夏威夷欧胡岛从3月开始，因为风暴影响，引发2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对当地农业来说呢带来严重的冲击，许多小型农场遭到泥流给吞没。那许多供应在地蔬果为主的小农，现在呢复耕相当的困难，甚至考虑要转行。
2: 红褐色的泥浆铺满整片农田，原本蓬勃生长的各种作物，如今全泡在泥水中。夏威夷欧胡岛北岸在3月遭遇20年来最严重洪灾，许多刚转型的小型农场一夕之间心血全毁。
3: As you can see, all the mud.And everything got destroyed over here. We are not sure how the water got here because it's kind of like we're in a mountain. But when it came 1 a.m. and it hit us really fast.
2: 夏威夷自1990年代开始，逐渐从大型单一作物庄园转型为供应在地市场的小型多元农场。不过这些农场往往不符合美国本土常见的农作物保险资格，一旦受灾只能自行承担损失。许多仰赖农夫市集为生的移民农民不止面临无货可卖的困境，基础设施与生产工具的损失更难以估计。
4: Currently, we have roughly 6,500 farmers here in Hawaii. We estimate that nearly 2,000 of farmers were impacted in the amount of $50 million of loss and damage. So not only crops,loss of infrastructure, loss of supplies, loss of equipment, tractors, animals lost, animal stress. So agriculture took a pretty big hit.
2: 对仰赖进口粮食的夏威夷来说，这场洪灾不只是农民的损失，也再次凸显当地粮食供应的脆弱。目前州政府与民间团体正紧急筹措救助资金，希望说服农民不要放弃，就怕夏威夷原本就有限的粮食自给能力再度亮起红灯。大爱新闻，廖伟编译。
0: 接着看到这个低空掠过的惊险场景，之前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有一架二战时期就沿用到现在的水上飞机，飞行途中它因为引擎故障的关系紧急迫降在凤凰城市区的道路，所幸机上3个人全部都平安的脱困。飞机降落的时候，马路上还有一些车辆行驶，那驾驶选择最空旷的地方来进行迫降，机腹一度呢碰撞到人行道，那驾驶舱里头烟雾弥漫，幸好机上3个人平安无事。那美国的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进行相关的调查当中。来看到中国大陆陕西省的长清国家级自然保育区，有一台隐藏的摄影机捕捉到一个罕见的画面，有一头野生的大猫熊妈妈，它轻轻咬着宝宝呢穿越过荒野。 透过画面清楚可以看到，被白雪覆盖的荒野当中，叼着宝宝的猫熊宝宝吃力地走着，一度呢还轻轻放下宝宝，大约有十秒的时间，让自己呢可以喘口气一下。根据专家的估计，这头宝宝呢大约是五个月大，现在可能还在喝奶当中。场景来到泰国，看到的是海外浴佛同样保有慈济人文还有庄严的场景。泰国慈济志工从场地布置、动线规划到每一盏灯、每一朵莲花呢，都用心的投入，只希望前来参与的会众们可以在浴佛当下感受到内心的宁静以及祥和。
5: 慈济泰国分会举办浴佛典礼，众人合掌依序礼佛足，至诚发愿，接花香，祝福吉祥。
6: 在萨森等翁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นะครับที่เป็นแกนนำในด้านจิตใจในการที่ทำให้มูลนิธิชื่อชี้เนี่ยได้ช่วยเหลือประชาช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ะครับไม่เพียงในไต้หวันไม่เพียงในไทยซึ่งเป็นมูลนิธิทั่วโลก
5: 与会者之中不少是怀抱感恩之心参与浴佛典礼，因为慈济在泰国的故事他们都懂。
7: 这个慈济呢，我们没有讲理，我们就是讲公益哈。那做这些事情啊。不欲人知啦，哈，就是用心去做。
8: คนไทยเองก็นับถือศาสนาพุทธเป็นศาสนาประจำชาติอยู่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เราก็คงเป็นแนวทางคล้ายๆกันกับความแนวทางการสั่งสอนของพระศาสดา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เรานะครับก็มีความประทับใจ
5: 在这场浴佛典礼中，大家以虔诚的心礼佛，洗涤内心的烦恼，让善念在人与人之间不断流转。大爱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0: 眼睛是灵魂之窗，不过她小小年纪却失去了一只眼睛。这是菲律宾奥莫克12岁的女孩汉娜，去年发生了一场意外，导致呢她眼睛受伤。但是一个月之后呢，她眼睛并没有消肿，那转找到了慈济仁医会想要求助。那眼科医师确定她主眼失明了，因此紧急替她进行了手术，还替她呢装上了义眼，防止后面一些并发症的发生。那后续。对这家人的陪伴以及关怀，当地的慈济志工并不会缺席。
9: 走过吊桥，经过树林，慈济志工拜访的是汉娜的家，家中挂满她和兄弟姐妹各种奖牌和奖状。2025年7月，汉娜发生意外，双眼肿胀一个月没有消退。9月，当他们找到慈济仁医会毛义医师求助，才惊觉汉娜的左眼失明，而且要紧急手术来保留眼睛结构，防止并发症。
10: Opening of the eye so that even if the eye is much smaller, it can still the bones will grow together with the will approximate that of the normal eye.
11: Wala mo nang pulbaan po may eh. Pero nagampo lang may na maalang puso lang ta ang pag-operasyon siya mong anak. Huwag nagpasalamat po may kang Dr. Maui.
10: Sa ubang doktor.
11: Sa mga kaubanan niyang doktor. Huwag sa tsutsi kondisyon.
10: Ako dako kayo pagpasalamat, sir, sa akong anak nga naoperahan na ganyan siya. Kaysa wala pa naoperahe, marami buol dyan nag-ayos sa mong anak na wala pa yun maoperahe. Pero karang dako kami pasalamat. Mana operah naluas ni gudiang problema sa kong anak。
9: 今年3月，汉娜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全家带着自种的农产品来到奥莫克慈济会所分享，也让大家看到渐渐康复有笑容的汉娜。大爱新闻海的罗伯特·约翰，菲律宾报道。
0: 手术灯下，他们用身体以身试孝。花莲慈济大学今天清晨有一场模拟手术的启用典礼，8位无语良师替口腔颚面还有外伤医学会将近80位的医师们上一堂大爱传承，同时也是医术精进的课程，希望将来可以造福更多的病患。

0: 句句悼念，把不舍化为祝福。慈济大学模拟医学中心为期五天的课程，由来自全台口腔颚面外伤医学会79位医师共同参与。开课首日一早，举行吴宇良师启用典礼。
1: 借由这次的机会，在老师身上非常谨慎、感恩的心去完成这次的医学教育。那因为这样子，你们的爱也因为从家里慢慢延伸到每位未来我们在治疗的病人身上。
2: 请医师为吴宇良师掀开往生被。
3: 觉得说做慈济很有福报呢，像我这样一路走下来，大家都是觉得很羡慕我是一个慈济家庭。
0: 吴宇良师黄万村前半生贡献产业，后半生则化作温柔的菩萨，和家人携手行善，在佛法中体悟无常，只愿化无用为大用，培育更多良医。
4: 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所以我觉得对于医师们，就是除了无限的感恩之外，其实外公也会很希望大家不只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也要守护自己最初行医的那一份心。
0: 另一位生命典范张琼慧老师，一生好善乐捐，而在生命的最后，连这身躯体也都要奉献医学。
5: 他在弥留的时候，他就放心不下，就是第一志愿能不能达成。
6: 其他抽屉就是满满的都是那种捐款的收据，对，他就是固定就是每年都会捐款，每个月也都有在做捐款的动作。
0: 舍身菩萨圆满了生命的愿心，成就更多良医良能。大爱新闻徐立芬、刘宏志花莲报道。
7: 下段新闻还要带您看到的是，在中部有名女性，她因为股骨头缺血性的坏死，一度呢要置换髋关节，但是经过医师妙手妙法保住了髋关节。休息一下，3分钟之后继续回到新闻现场。
8: 慈济到现在2026要将近60周年，60周年，人家说就是一甲子嘛。那一个人如果一甲子，他几乎他这一生做过很多很多的事情。那确实，以慈济来讲，我早期不认识慈济，我只知道我看到电视有苦难的时候，有一票人穿着白衣、蓝裤子，他们是第一个到现场。到渐渐后来才发现，那时候我很感动，这票人的机动力怎么这么强，这票人为什么这么慈悲，这么喜舍。后来终于知道，原来是宗教的力量，原来是我们慈济，然后有个我们精神领袖上人引导大家去各个角落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孝顺他的巫婆妈妈哦。
3: 20多年前，一条街收藏了无数真实人生故事。20年后，熟悉的巷口，人情不变。
4: 三爸，秀雅，老大。
5: 你叫哪吒，姐。
6: 哪吒，
3: 在最平凡的邻里之中，看见最深的感动。
7: 新娘的新娘，阿七代，穿七代，这都是社会传家宝哦。
3: 幸福不远，就在拎刀行啊靠。
8: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关心医疗方面的消息。髋关节痛了半年，这是中部一名女性的困扰，她生活品质大受影响，到处求医，原本被建议要置换人工髋关节的，于是她到台中医院的关节中心要寻求第二意见，后来经过详细检查之后，确定是呢股骨头缺血性的坏死，她透过了微创减压手术，一个月之后疼痛改善了，也成功保留住她原有的关节。
9: 髋关节疼痛困扰了蔡小姐大半年，连走路都有困难，坐着轮椅到关节中心求诊。
10: 那时候其实整天都很痛，甚至她连晚上睡觉躺在床上的时候，她髋关节都很不舒服。
9: 之前其他医院建议置换人工髋关节，她考量自己还不到50岁，希望能够保留原有的关节，于是到台中慈济医院咨询第二意见。经 X 光与核磁共振检查，确认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也就是血液供应不够，导致细胞逐渐缺氧，无法发挥正常功能。
10: 那缺血性坏死的意思就是说，它初期它会血管会塞住，之后骨头就一直沉积，然后就变得非常非常硬，它没有办法再吸收。那当他没有办法再吸收，他就没有办法再生长。
9: 医师仔细评估患者的状况，找到了适合的方法，改善血液循环，降低骨内压力。
10: 我们是帮他做了股骨头的减压手术，那我们把它钻洞，让里面的压力释放，微血管跟海绵骨可以慢慢增生。
9: 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高风险群包括了长期酗酒、大量使用类固醇药以及风湿免疫疾病患者等等，多数是40岁到50岁左右的民众。如果熟悉部或腹股沟疼痛，活动的时候特别痛，休息之后会缓解，应该要及早就医。蔡小姐在术后疼痛感大幅降低，逐渐恢复了生活品质。这种手术可以为病人争取5到10年的时间，延后人工髋关节置换需求，是否适合得依照病况来决定。大爱新闻郭韵玲、廖学信、杨俊廷台中报道。
8: 还有高血压是健康的沉默杀手，不止年长者要注意，青壮年族群也要提高警觉了。最新的监测发现，台湾青壮年族群血压异常率高达了15%，原来这跟饮食习惯大有关联。
11: 居家量血压对有长辈的家庭可能不陌生，不过现在的年轻人有量血压的习惯吗？
12: 大概38岁。
11: 那平常会不会有量血压的习惯？
12: 没有。
13: 30几岁了。
14: 所以你觉得你这个岁数会有高血压的风险跟问题？
13: 还好哎，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
12: 超过了。
11: OK OK。那所以平常会有量血压的习惯？
12: 量血压吗？没有。
11: 根据国健署统计，30到39岁每7人就有1人血压超标。18到39岁的年轻族群，高血压盛行率甚至达到5.69%。虽然高血压初期没有明显症状，但身体无感不代表没有风险。
15: 年轻族群，我们的社会生力军，我们既然只有1/3的人自己知道有高血压，控制率更到1/5左右，所以久而久之，这些没有控制的血压 在过了几年、几十年之后，就会变成肾脏病、心脏病跟脑血管疾病。
6: 原来是120/72。
11: 高血压之所以年轻化，和饮食、运动、睡眠、工作压力或家族史都有相关，一般不容易察觉。专家建议每年至少一次在家中做722测血压。
15: 要怎么量？叫722。722的话呢，我们主要是说，我们建议理想情形的话是一个礼拜要量7天，然后呢第二个二呢是说我们一天要量2个回合，早上一回合，起床后1个小时内进食前，那第二个晚上的话就是睡前1个小时内，我们就是叫量2个回合，每次每回合就是要量2次。
11: 高血压已经是国民现代病，绝对不是长者专属。只有定期确认健康状态，并维持好的生活习惯，才不会让慢性病产生。台新闻潘冠霖、简元吉台北报道。
8: 慈济60改变系列报道，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他吴少明。目前他是一位平凡的农夫，但是却有着地狱级的人生前半段。以前他不断呢在毒海当中浮沉，反复的进出监狱。就在2020年假释出狱之前，慈济人介入，让他从被放弃到被接住。
16: 出去外面人家蒸啊什么的都不用了。在我的工作里面都是快乐的，所以我做事情做起来我都很情难自在。
17: 春耕时节，吴少明在寿丰乡的大爱农场辛勤打田，在一来一回的翻土过程中，也一步步梳理过往，重新耕耘自己的人生。
16: 高一开始接触毒品，差不多有30年的毒瘾了。那个时候说好东西就跟好同学分享啊，我还把毒品带回去给我哥哥吃。海洛因一天的量要那个金钱要很大，没办法，就是。我打一再去，每天早上我就去跟阿布奔呐。
17: 毒品让他7度进出监狱，人生的黄金岁月在铁窗中流逝。
16: 每个月就希望说骑着摩托车去看两个孩子，两个都在里面。爸爸好心，妈妈搁在里走，无一年，我阿兄，你往生了。
17: 即将假释出狱，却接连失去亲人，吴少明对未来感到一片茫然。就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常来监狱探访的慈济志工。
16: 师姐他们有进去上课，屏东监狱关怀团队九元师兄就是讲了句想翻转人生的出来找我们，然后就去跟他们拿电话号码，同学拿给我就说这一趟好你啊，你别当老亏。
18: 喂，屏东分会你好，
19: 接到姐姐打电话到分会来，然后呢告知我们吴少明出狱，然后呢他说他想要做慈济。
16: 他那个眼神就是想看我，关了8年多啊，我还把他头发拍起来。
20: 去他家的时候，少明师兄啊，他身上还带了一包香烟。如果说要做慈济，我们不抽烟也不吸毒不嚼槟榔，他就当下把烟丢掉，还跟他讲说要吃素哦，他听到之后，好，从那一天就开始茹素。他这种决心真的是让我很钦佩。
16: 屏东监狱关怀团队他们就过来家里家访，就这样开始接触慈济。去监狱讲课的那些老师，全部到我家，跟姐姐商量之后说，把我带过来花莲好不好？就交给唯一师兄。
21: 他大打敖兵。嗯，哦，你话厉害哈，嗯，哦，行。
0: 啊，你的卡那多无诶哈。
21: 还要自己知道，欢乐高兴就孝顺。
22: 我快乐我就哭。
21: 我有问师兄，我不能行孝怎么办？
16: 文师兄说，你现在行善，就等于在帮你的父母。
17: 来到花莲，跟着慈济志工做环保，努力学习工作技能，年过半百，终于领到了人生的第一份薪水。少明凭借自己的双手改写人生剧本。
16: 他好可怜，因为我来什么都不会啊，什么都不会，还有钱可以领，就是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
23: 我说你不会怕我负担，因是爱认真赶紧会晓，因无动作，这是无路用的工作，这对因来讲是一个起跑点，是一个蜕变。
24: 祝贺你啦！吼，
25: 3039，寿星。
16: 哪一部分的钱，就是拜托美惠师姐做个桥梁，把它寄会客菜，寄素食的，让他们知道说，就是我现在很好。
26: 以前不会主动去帮助人家，被客了客不啊，各位还要布施出去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布施出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17: 大地农夫勤耕福田，一路含着眼泪走过的辛苦不会白费。寒冬过后，翠绿的秧苗终会长成饱满的稻穗，迎来丰收喜悦。
16: 我在慈济就是体会到，就是我反而不是在意这个钱薪资多少，我是活在我的工作里面，我是在我的工作里面都是快乐的，所以我做事情做起来我都很情难自在。
8: 继续关心今天下午的天气状况。首先，苗栗以北地区呢是阴时多云到晴时多云的天气为主，降雨几率只有10%，高温可以来到32度左右。中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到午后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南投降雨几率比较高，有30%，高温在31到32度之间。南部地区会下起午后雷阵雨，要特别注意了。至于东部地区呢，是阴时多云到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10%，高温29度。离岛部分呢，高温可以来到29度，低温22度左右。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感谢您的加入。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剧大爱接二下，我是林国兴，祝福您平安顺心，我们再会。

0: 六十年是一个心回，心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菜，一块木头，都承载着活下去的重量，也堆叠出生活的诗句。它们是山与海之间一幅静谧的画，静极倾城，一缕柔韧的愿力悄然酝酿。一位29岁的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
1: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2: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7月27号到28号，主题是平安最有福。静思小语：如常度日，要感恩平安。平安无事时，警惕无常。现代建筑古朴典雅。7月27号，马来西亚巴生吉美里志工团队、建筑团队以及林坤兴建筑师报告巴生美里静思堂设计方案。师兄师姐期盼常住师父、本会的主管莅临动土典礼。上人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已经缓解，大家在活动时仍然要谨慎防疫。常住师父和置业体主管可以前往参与典礼，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当地志工与会众要投入。上人说，平常就要度人，不是为了募款，而是募心，募到人心，也就募到了人力。为什么要去募人呢？就是要启发人的诚意，发挥慈济精神、菩萨良能，不是为了建道场。慈济的分会、支会、联络处与一般的佛教道场不同，是为了在人间铺展菩萨道的菩萨聚会场，所以我们要用诚意说慈济、做慈济。上人说，慈济人都是很诚意的，身体力行慈济事，真诚发心立愿要当菩萨。菩萨绝有情， 例如观世音菩萨也是觉有情，其实早已成佛，是正法明如来，但是为了度众生，再现菩萨身，应众生的根基因缘，显示如同慈母的慈悲形象，让人想要亲近。现在的众生心灵浮动不定，或是受无明烦恼所苦，所以菩萨用慈母的善良慈悲安抚众生。上人说，此际走入社会，男众女众都要平齐并进，要有魄力、毅力与慈悲两性汇合，为现在的人间做事。所以说此际的道场很特殊，男众在社会上做事业，国际观很宏大，他们看到此际不只是教人拜拜求福，感觉到此际是用智慧入世的团体，所以愿意投入。菩萨有智慧，还要用慈悲大爱拥抱苍生，所以需要女众的温柔态度贴近众生。听到有慈济家庭，全家人都是慈济人，孩子跟着父母去尼泊尔，或是孩子照顾家庭与事业，支持父母共同去尼泊尔付出，上人欢喜感恩，指出血亲也是法亲，是很特殊的因缘，大家要好好把握，共同达成回馈佛陀故乡的心愿。上人说，人间需要宗教，不一定是佛教，现在尼泊尔的居民也大多数非佛教徒，但只要有正信，所有的宗教都汇合在同一份的大爱，就能发挥爱的良能，改善困苦的人生。尼泊尔也将进行净思堂的工程，除了让慈济人在尼泊尔有家，同时培育在地的人间菩萨，并且在园区设立职训班、幼儿园、中小学与职校，整体规划建制完善，就地发挥各方面的良能。上人祈勉师兄师姐发大心立大愿，投入尼泊尔，第一为功成，最重要的是把存在慈济人心灵以及服装行仪上的正信佛教品质带到尼泊尔。慈济人带着宗教精神为当地建设，而且尼泊尔居民与企业家接触到慈济人，互动中接受慈济人的身教而受感动，就愿意受带动，跟着慈济人精进力行菩萨道。上人说，期待我们在尼泊尔的建设是硬体的工程，但是有软性的导向，所以要靠你们负起使命去做，造福人间，并且在那里树立起悲智双运，用智慧造福人间的佛教精神形象。大家从几个国家而来，共同一念心，将精神理念从无形变为有形，用有形发扬无形，将智慧的信仰带进去，在当地树立千秋百世的正信佛教道场，也是慈悲喜舍的菩萨道场。上人说，可以使用现代的建筑方法建设古朴典雅的道场，这个道场是修行的丛林，园区景观也要用心规划，要绿化美化，菩提林立，让每一处的花草树木都能说法，安定净化人心。将来尼泊尔的慈济道场建设完成，慈济人到佛陀故乡就有疗房可以安住，就像回家一样，在此共修弘法行善等，此处就是慈济菩萨与眷属的居士丛林。修在人世，归于心事。7月28号，聆听清秀士分享心得之后，上人说，大家来自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生活环境，而能同心同志愿汇合在静思精舍，令人深感因缘不可思议。大家要珍惜因缘，日子如常过，平安无事时也要警惕无常，把握分秒精进修行。 上人说，能够如常过日子就代表平安，平安是最有福的。一旦无常现前，遇到异常的状况，我们要如何面对，就要靠平常的修行功夫。对我而言，出家修行不是为了求安乐，也不是要求解脱，我只求好因好缘汇聚，有力量为人间付出。我不敢想我修行就能解脱，谈何容易啊！要解脱，我天天都解脱，因为我与人无争，与世无争，与事无争，天天过得都很平淡，无所求。不过一旦有事，就要承担起来，但绝对无法只靠我一个人承担。看到现在有这么多人自动自发合力为人间付出，我也会自我肯定，觉得此生有价值，因为我一念发心做此计，才能汇合因缘，让这么多人认同同感同愿同修，不论身在哪一个角落都会自动自发承担。这份因缘很特殊，是我累生累劫与大家结缘而来，现在才能共同发挥造福人群的力量。上人说，只要认定方向正确，人人就往同一个方向努力。假如不同方向各做各的，就如多头马车，力量会分散，团队也会混乱。上人说，我们要有共同的方向，就要靠我们平时的修行，修在人世，归于心事，而心事要从复杂调整为简单，从万马奔腾的乱想回归为一条心，不必有人发号施令，人人很自然地汇合于同一个方向，力量也能集中。以上正言上人那律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9月号慈济月刊第694期，感恩您的收听。

0: 静思华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呐、啊，要做典范呐、啊。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2: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不要用知识处理人与事，要用智慧化解恶缘，结好缘。这一句静思语啊，是来自于正言上人与新马慈济人哦的开示，要珍惜这师徒因缘呐、啊。我们知道说，这骨髓这个配对啊，哈，是在世界当中寻求这十万分之一和自己骨髓血缘有相同类型的，才可以配对成功。那同理来看呐、啊，我们全球人口80亿人口，能够大家相约在慈济，和师父有缘，和慈济有缘，是80亿分之几呢？所以啊，正言上人就和我们新马的慈济志工们啊，就特别的开示叮咛说道哦，大家与慈济的因缘很殊胜，有缘相约在慈济，我们一定要精进延续慧命，不要一边修行一边造福积功德，一边又因为自己的无名习气把功德漏掉。与人人结好缘，对人人说好话，彼此和和互协，这条菩萨道才会很好走，没有障碍。要用智慧来面对，不要用知识处理人与事，只用知识就会有障碍，如果用智慧，很自然就能够跳脱障碍，化解恶缘，所以还是要与人人结好缘。不过说到啊，现在大家哦，其实忙碌的生活当中啊，忙忙忙，眼睛一睁开哦，常常都是一路忙到晚哦。时间在赶，事情也在赶，生活这么忙碌，人忙忙忙，也事情一直在冲冲冲。有的时候忙着往前冲，却不小心情绪脾气就顾不得，全部一起冲上来了。当你有情绪来的时候，来和您分享这首歌曲《卡罗舞》。在台语歌曲上面、啊、很常、啊、就是会抒发情绪的一些乐曲、哦、那过去都是很多、我们印象中是比较悲情的或是比较苦的一个疏通，而这一首特别的蛮小清新的，带给我们放松的心情。卡罗舞轰。

0: 常说啊，一样米养百样人，就算是双胞胎或是同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相处起来也还是很需要沟通的。所以天下这么大，怎么那个人，怎么这个人就在你身边啊？那激起什么样的火花呢？我们还是期待能够彼此结好缘。当我们有烦恼有情绪来的时候啊，或许一首歌让您放松心情，或者啊看看短影，让自己的心能够稍微跳脱一下，在那个挫折困扰里面，也或者啊来翻开静思语，来看几句好话，能够让我们充实一下心灵的能量。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要和听众朋友分享我们志工早会当中德勤师父这场开示很温暖哦，主题就叫做见好就修。好，我们一般成语当中听到的是见好就收，但师父啊特别改编叫做见好就修。每天的生活里面总会遇到一些事，像是人和人相处啊，或是工作上的情绪啊，也或者听到别人一两句话是非对错，真的是啊，情绪也会跟着来了，我们要怎么去面对？甚至一句话一个念头，看到了一个什么，就会影响我们一整天的心情。所以请师父在分享当中说了这句见好就收，也要见好就修，意思就是要我们懂得把好的收进来心里学起来，但那些负面的情绪，别人的是非抱怨或者是怀疑，我们都不要往心里收。好，所以也可以多多学习这个环保志工的精神啊，为什么他们做这个脏乱的工作，但是呢却能这环保心态好，不烦乐啊，愈做个愈欢喜，每天都困了真好。那真的就是啊，他们在做环保服务别人的过程当中，把自己的脾气烦恼也一起整理好了。所以呢如果您不知道怎么样来好好的调整好自己，或许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环保志工的行列，就在我们社区，其实都有我们自己的会所或者是环保点哦，都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环保志工的行列。不过再说回来哦，我们今天要和听众朋友分享在志工早会当中，秦师父告诉我们，修行其实就在生活当中，不一定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好好顾好自己的心，不要乱发脾气，或者是说出让人不舒服的话，那懂得体谅人，这些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修行的事情。那在现在这个生活压力大家都很大，有时候一句不顺耳，一件事情不如意，情绪就很容易上来，那我们就是要时时的提醒自己，真正有修养的人不是没有情绪，不是要冷漠，而是懂得把我们自己的心照顾好。我们就一起来听到由静思精舍德勤师父带我们一起来见好就修，怎么从生活中的这些大小事找到让我们修心的方法。
1: 时间匆匆，人也是匆匆匆，我就一直体会到我们每天时间因为非常的紧凑，所以时间是很不够用。那我们人在冲的时候也要记住，不要把脾气也冲出来，在我们从春节过后不断的有很多的活动，有很多的来众，有很多要庆祝慈济一甲子庆典，所以非常多的活动，不管是在金舍或是各地的静思堂，那我们每天时间的冲，就会让我觉得我们好像所有常住就像超人一样，每天从早上早课起来，一直到晚上的安板，不断的有不同的变装，也不同的活动，也不同的参与，还有不同的接引，这在在都是让我们修行。那上人三月十五在开示当中也是告诉我们，每个月都有初一，每个月都有十五，那我们是不是 能够在下一个初一、下一个十五，我们还在人世呢？所以我们要念无常，教我们要守好我们的每一秒钟，我们的心念要守好，因为心中有善，行中有善，那就是念念皆善。其实在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题就是见好就收，也是见好就修。那我们在俗话常常会讲到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这一句话在我们记忆当中，就好像讲到说一个人他坏已经坏到底了，那就会是说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在最近的成语续品听到上人讲的本性难移，让我惊觉到其实我们的本性其实就是佛性，那份的真如本性确实是本性难移，但是并不是如世俗所说的一个人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简短的影片。
2: 风暴的时候先生都没工作做，一开始我要去外面，人家说我们来去和平村吗？我听人家说那些地方都是在外面吃酒的，不过我又没回来了，真的没死了自己了，到一天说放弃吧，真的不用再游了。到去年的时候，因为我眼睛还有问题，你跟他说啊，我吼工厂回收的纸皮有比较多，啊载不了，啊不然我打电话你来载。哎，伊说好呢，哎，即句好用未？开始，大家拢做娱乐，讲，哎，恁乌的哪会变遮济？愈济愈欢喜啊！就安尼一直做，一直做。我的心内真嘛足感恩的，讲我已经去做回收嘛，甲先生回收倒转来啊，感恩上人。
3: 啊，即嘛搁咧做。
2: 哎，真搁咧做。伊一间甲我讲，你吼留在条间的书后壁，我着就煮济。转来我爸讲。我唔定听书后壁，我搁将书坐做伙哦。
3: 你
2: 若
3: 讲吼，来啦，啊！你要坐书辛苦点嘛，真简单啦，真感恩啦，环保菩萨，吼、哦，咱的社区加真干净。啊，当然啦，这瓶瓶罐罐回收吼，这咱拢是修福，啊，这都是也是修行。
1: 所以这样子的一句好，就把不好习性的先生回收回来了。所以我们见好就收，不只是看到人说慈济说因缘，有因缘的时候他的一念心的转变也就能够回收回来，作为一位菩萨。那我们见好就收，其实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要见到不好的也收。当我们一个因缘走入慈济的时候，往往做得很欢喜，佛法也滋润我们的内心。可是有时候在无意中听到了人家讲不正确的是非，听了听了你又开始起怀疑了，你又觉得说哎，那个人所讲的所批评的是对哦，是这样哦，这个人我看起来哦，就不是真的像他现在表现的这样子，他真的有他的私心，有他的偏好。那听到别人讲的不好的，我们就开始起了怀疑，起了起心动念，那就把上人的法放到后面去。所以我们见好就修，可是不要见不好也来收。这就是我对这次我的体悟，就是我们收就是要修。那有心要修行，处处是道场，收就是修，修就是一个色心，亮心，那也是一个道场。那 我记得在刚出社会的时候，当时的我也是很年轻，然后也是充满着热情。那在工作忙的时候，我们那个公司因为比较偏远，所以中午上班时间中午都是带便当，然后在那个厂里面有蒸碗的地方蒸便当。那因为在自己在工作忙的时候也没注意到说，我刚去其实跟公司办公室的人不熟悉，那就很自然的觉得说我很热心，那我很多事情我都会顺便帮人家做，所以我就请同事说，哎，你要去拿便当是不是也可以顺便帮我拿。可是当我的同事回了一句说，你顺便我可不方便啊，那我听了以后我自己就才领悟到说，哦，原来你可以顺便帮人家做，可是别人不一定要顺便帮你。也是在慈济道场，我们往往大家都是互相互助，可是这一份的互助要认清，我们要自己是尽本分，可是别人不一定一定要对你有所注意，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修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人间路铺平，心路相通，自己心境要调适好，那人人都和睦，彼此心路才能相通。那我们其实不管是在办公室或是各公司行号，为了大家有共识，总是都是会开小会开大会，有很多的会议要开。那有一次因为麦克风然后有故障，声音出不出来，结果主持人就把麦克风一甩，碰一大声，所以所有与会的人当天他的心里就是吓到，然后他的印象中已经忘了今天开会里面所谈的事情，只记得有人发脾气甩麦克风。所以就在听到在有人这样描述的时候，我自己就心生警惕，就了解到说，当我们没有涵养，那嗔心起来的时候，别人对你的印象，你有九个好九个善都已经忘了，只记得你很爱发脾气。那这就是涵养不够的时候，嗔心就能显形。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行修身养气，所以我们要自己要戒护自己。那戒呢，其实是防止是非，防止人造罪业，所以我们守戒就在能够让自己心平气和，而不发出恶毒的话，然后来伤在无形中伤到别人。其实我们常常在指责别人的时候，那指向他人的手看不见自身的无明啊。我们常常自己无明心起，那就会指别人的错，其实不知道自己是不对的。那这个无明不只是困扰了别人，也困扰了自己。所以我们每天每天不管是慈济活动或是工作或是家庭，那凡夫内念心就是善恶互拉，所以有佛法有善法要入心的时候，恶法跟烦恼就来扰乱，那会来阻碍。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会说，哎，踢到铁板所以不做慈济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凡夫的心对佛法的信心不够坚定。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修行的一个原因哈。所以我们其实内在的戒其实是从约束到自然，从防止 然后养成一种习惯，那习惯养成了，那你的涵养深度到位，就不用特地的守戒，你自然就不会有不好的行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相信所有师兄师姐见到上人，看到上人的威仪，都能深深被上人那份的威仪所摄受。那大家知道吗？上人就是守戒守得很自然，所以上人，我的印象中，上人从来不讲不好的话，从来不骂人。我也记得上人说他不知道怎么骂人啊，所以这就是一份的涵养，不要无意中口出恶言，伤到别人而不自知哈。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影片。
4: 大家好，我是李福平。来环保站一段时间以后，我发觉讲我变得较有路用，我足介意来环保站。甲师兄师姐因斗阵做环保，到中昼的时阵做伙食饭，敢若亲像一家伙仔咧团圆共款，即种的感觉真好。来环保站虽然负担真多，拢做袂完，但是我真欢喜甲快乐，拢会期待做环保的日子。感恩上人甲师兄师姐，给我一个温暖的家。不管伫咧修理处，还是心灵上，拢感觉真温暖甲感动。感恩上人，感恩大家。
5: 我没有把我自己当作是好的，我没有他们的一点点，我是一半哦，没有他们的一点点，但是我会学，最好啊。好，就这几位输这一单嘞，我感觉讲就安尼就算好
6: 了。咱的争吵，咱平时师父都甲大家讲，咱的争论嘛，下苦啦，然后爱多关心，咱爱多照顾。其实关心人，就是互人爱。咱爱人，人自然爱咱。咱关心人，人自然关心人。人生本来就是互动啊，但是呢，咱来把握生命的价值，再辛苦，咱还是爱造福人间。咱的观念啊，爱定啊，甲好人斗阵，菩萨多啦，定定听人分享。咱吼心都无怨叹，咱会真知足，咱会发心再做好，这就是菩萨道。所以吼，好不容易咱已经找到正法正道，咱救人救难，我真想要来去帮助遐，我家己的力量无够。来哦，来哦，咱大家同齐来哦，安尼呢，咱有力，咱有伴，咱做会到，这呢，就是人做人的力呀，人帮人的福，来造福人群。
1: 好，感恩上人哈、哦，这就是人帮人的福，我们大家和和互协。一起来帮助人，那帮助人就没有那么的困难了。所以说学佛要时时用心，要用心在人间，也要用心在人与人之间，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福慧双修的一个资粮。那刚刚讲到本性难移，其实本性就是那份的一性圆明的佛性，它就如洁净无染的宝珠一样。那我们为什么会不能像佛一样的成佛呢？那就是在无始劫以来，我们有被层层无明烦恼所覆盖，那受到这些习气不断的熏习，那就变成了宝珠被这些烦恼无明给覆盖住了。 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要有样学样。那这个有样学样，有样看样，无样自己修。然后上人就很自然就会讲：“啊，我不是好样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别人说：“啊，这个人怎样怎样，为什么你要学他？”所以我们其实要记得，我们是要学习上人那份的好榜样。所以这个无明，我们的佛性宝珠，需要一直不断的修行，一直不断的熏习佛法，然后修福修慧，然后来把我们的一个宝珠能够显露出来。所以在佛性启动就能发挥去度人，我们有法才有办法。上人在《法华经》里面也是告诉我们，修福修慧，其实福慧就是两足尊，你光修福不修慧，那是有缺陷的。那如果光修慧不修福，就如单脚难行，缺一只脚都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圆满的菩萨道就是要福慧平行双修。那我们在服务大众、结缘助人，就是修福。那内呢，戒除嗔心，涵养本性，就是修慧。所以我们不要缺了任何一只脚，让我们寸步难行。那佛陀其实教我们，就是要脚踏实地。那平常养成善行善的好习惯，就会时刻感受到助人的欢喜。那有样学样，就是要学好样，而不要去向坏的看齐。那我们也不要学贪小便宜。那就像说我们在今年周年庆60周年，那有5毛钱的一个吊饰。那从在2025年的岁末祝福，上人就开始送给每个人一个5毛钱的吊饰。那其实这个吊饰是很难做好一个结，要绑其实要花很多人的力气。那在各社区大家都很努力的在编织，可是事实上每天编出来的是数量是有限的，可能一天只能编100-200的吊饰。那我们就大家都呼吁大家说，每一个人领过就好，领了一只就不要再领。那有时候我们在活动当中花5毛钱吊饰呢，就会一直提醒大家已经领过的不要再领。可是我们看到排队的人，明明这个人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我们用眼睛跟他示意，我想他可能他的内心一直在告诉自己说：“我今天没领，我今天没领。”哈，那事实上，这个就是我们人的一个修为啊！哈，对于自己是不是成，我想只有自己知道。别人也知道了，可是也不好说破哈。所以，其实我们脚踏实地，就是要真诚的对待自己，也对待别人。所以在人群中会在人群中修，福在人群中造，会在人群中修。那我们要在人群中不受人群所染着，才是真修行。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大家。

0: 欢迎您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刚刚在节目前半阶段，我们听到了由金丝金舍德勤师父来和我们分享啊，生活里的修行，见好就修。来看看自己啊，最近是不是太急躁了？是不是把太多烦恼放在心里了？是不是又忘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那念心？德勤师父告诉我们，其实生活里的修行就在日常的沟通里，在人和人的互动里，也在我们每一次情绪来的时候，每一次选择怎么说话的当下。勤师父特别提醒我们哦，做人处事需要的不只是热心，更是要一份的智慧，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看清楚自己的样子，也懂得自己在纷乱的人际里当中如何保持着一念清明和那份的善念。而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台北慈济医院失智共照中心的李家富医师来和大家分享哦，在这个高龄化少子化的社会里，真正的问题不只是疾病，而是孤单和失去连结的人心。李医师自己本身呢，从医学的专业啊，常常听这个生死，或是跟患者或家属来谈生死。不过，当自己面对母亲的生死选择，到走入失智与长照的陪伴现场，一步一步当中，看见医疗不只是治疗，更是一种爱的延伸。如何在生命历程当中体会这份大爱的意义？而在分享当中，更也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当家里有长辈慢慢变老，我们准备好了吗？当人生走到最后一段路，我们留下的是恐惧，还是尊严与安心？而在照顾与被照顾之间，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更温柔的方式来相互支持？我们就一起来听到台北慈济医院失智共照中心李家富医师的分享，让我敢好好谈大爱。
1: 今天很感恩有这个机会再次跟大家分享，我想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让我敢好好谈大爱。世界越动荡越需要善的力量，人心越纷乱越需要爱的循环。我想这阵子大家应该都深切感受到这个战争、灾难还有人心的不安。根据内政部的统计，那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我们现在目前大概将近有三分之一的家庭是属于独居户，大概将近占了 25% 左右。那另外有 15% 左右 12.5% 左右呢，是属于老老照护的。在这样子一个独居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它并不可怕，真正可怕是什么？是我们人际的隔离、猜忌以及人心的孤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在86年的时候，我的精神科医师的老师陆鲁宾卢教授，当时写了一本书，叫做《让我敢好好谈恋爱》。我非常感恩，因为在当时我5年级，一直在当时遇到我家师姐，那时候正在烦恼着，是不是应该在5年级的时候谈恋爱呢？结果我的老师刚好写了这本书，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我决定好好谈恋爱。后来在每次到假日的时候呢，就跟着我家师姐一起到图书馆去念书。那也非常感恩，在我毕业的时候，我家师姐独排众议，不顾很多亲友的反对，反对我选择精神科，唯有他鼓励我去走精神科。所以呢，我的父亲后来说，你是翁郎翁后。我的母亲也说，哇，你的老婆真有帮夫运。因为在108年2019年的时候，我虽然已经经历了30多年 在临床上的一个身心的一个会谈照顾很多的病患。可是当面临我的母亲在心脏衰竭末期的时候，我也很难开口跟她谈有关面对生死的问题。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跟我的母亲说，妈妈，将来有一天。结果我的母亲却非常洒脱地告诉我，孩子，我早就签了。我说你签什么？她说就是不要按按按啊，不要插管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母亲就跟大部分的环保志工一样，当他们在听闻了上人的佛法之后，在他们在知道了上人的理念之后，他们早就已经把生死置之于度外。那也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我在1986年遇到我的恩师陆汝斌教授，在今年3月30号的时候，听闻我的老师陆汝斌陆教授他往生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老师他其实在退休，他居然选择到北京去行医。其实他真正的目标是要到精神科医疗比较不足、比较贫乏的地方，他最主要是要去传道。我记得在那一年我博士班毕业以后，到金门花岗石医院去支援，当时因为不小心被恙虫咬到了，回台的时候发高烧，因为金门的医院只有我一位精神科医师，所以我在面临到要立刻到金门去，结果我的老婆当时非常着急，她来就屡劝不听，打个电话就给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不到5分钟时间就赶到了急诊室，就严厉地交代那些医师们一定要把我留下来。非常感恩他，因为老师的坚持才知道我当时的发烧并不是一般的感冒，而是被恙虫所感染。我的恩师从退休以后到北京行医的这样一个背影当中，让我深刻体会到不分宗教信仰，行医者的终极的归宿其实就是一个无私付出的大爱。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几年前老师曾经邀请我去北京帮他的忙，可是我告诉他说，因为我这边还有很重要的任务。后来在追思会上面才知道，老师他其实很早就希望能够成为传道人，后来他没有办法自己完成这样一个传道的一个任务，后来他的两个儿子都成为传道人。那我在这几年来参加读书会，参加慈济的仁义会的一个义诊，我们才知道，不管是基督的召唤，或者是佛陀的慈悲，以及上人所告诉我们的感恩、尊重、大爱，这些个爱其实都是付出无所求的大爱。所以呢，专业的知识训练往往在对于至亲别离的时候，其实常常是非常脆弱的。可是如果要是我们能够很清楚了解上人的法，就知道还是要回到清净无染的大爱。所以我的母亲告诉我说，孩子，我早就签过了。那也是在说明说这些环保志工们，就像我在门诊看到的非常多的环保志工，他们其实身体病痛并不少，可是呢，他们总是告诉我，李主任，我告诉你，我好喜欢做环保哦。甚至于他虽然这边痛那里不舒服，但是他只要一到环保站来，他就觉得非常的欢喜。那记得几年前我有机会第一次非常靠近上人，跟上人分享我们在 环保站做的事情。我第一次这么近的接近上人，上人告诉我说，李医师，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推动长照。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到慈济，这么近的接触上人，我非常的讶异。上人一开始，我认为上人这么高高在上的一位令人尊重的法师，他怎么会跟我说让我们一起来好好推动长照？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而且他对我的家师姐说，你要好好帮李医师的忙哦。经过这十多年之后，我才深刻的体会到那个轻柔而坚定的师徒的约定。所以呢，我那个轻柔而坚定的师徒的约定，所以呢，我才发现这几年来我默默的

0: 我们因为环保志工给我们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设立一个环保新创立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心灵处方、社会处方，里面包含了运动、动脑，还有透过盘点生命的一个身心灵环保的一个故事。当然，更重要的是带着大家如何能够静观感恩好习惯的培养。那这样子，我们重新定义了对长者照顾的一个价值。我发现，长辈们，如果要是我们现在很多的资深长辈，我们的法亲，如果能够站出来、走出来，其实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年纪大了，有很多身体的不舒服，但是他们只要站出来，就是我们的一个年轻人学习的一个典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过去的付出成就了现在的慈济，他们的身影正是我们永远推进向前的一个动力。那更希望他将是成为生生世世永续传承一个爱的循环。所以世界越动荡，我们越需要汇聚这股善的力量，只要我们和和互协，就能够让爱的生生世世的循环绵延不绝。以上分享，感恩。
1: 感恩哦，家副主任真好，你有一个很好的妻子啊，这样的一路陪伴哈。那现在我们进入老年的这老年的精神，可真的非常的重要哈。老人家不要让他一个人在家里哈。如果是独居的，当然就是我们希望他能够到外面来，所以上人就讲，以前就讲过说，环保站就是最好的日照中心哈，让他们能到环保站来，最起码有人可以对话，那么可以动动手、动动脑，对老人家都是有用的哈。感恩主任。
2: 所听到的是台北慈济医院李家富医师的分享哦，从医疗与长照的现场看见大爱，其实就在陪伴与理解当中。而接下来听到的是花莲慈济医院预防医学中心赖美君护理师分享她21年来这护理的历程当中所遇到的故事，从病人等待诊断的心情到错过探视的遗憾，带我们来体会这陪伴的力量与活在当下，把握因缘。
3: 我是花莲慈济医院的预防医学中心的护理师美君。今天要分享的是，就是我做护理工作已经21年之久了，在这个领域上面，我的就是有人问我说，我累了吗？那我的初心始终如一。那因缘际会之下，就是从护理工作延伸到志工服务的行列。那在今年2月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位高小姐来做健检，那做胃镜的时候初步发现有恶性肿瘤，那在加医科的时候告知要病理报告要1个礼拜的时间，当下就是给她挂号1个礼拜后的那个一般外科门诊，那就是再给他电话，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打电话给我们。那这个1个礼拜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煎熬的心情。那接下来呢，就每隔一天他都会打电话给我，然后除了询问病情之外，那更多的是讲他的家庭的状况。那他说他就是曾经也是陪伴他的丈夫抗癌的日子，那如今她的丈夫已经往生了，留下一位小孩，所以她必须抚养这个小孩，那就是她不可以倒下。那在听的当下呢，就是都给予同理心，就是安慰她，让她心情能够稳定。那当天门诊的时候呢，就陪她一同看诊，那经由医师的详细的解说手术的计划及一些后续，看他的眼神从很紧张一直就是变成了很平稳，那这个情形呢，就是让他多多的支持，这是我们护理工作除了疾病的处理之外，还多了就是要心灵的陪伴。那这个用在我们慈济志工，就是我们每个月的访视去看

0: 照顾户陪伴的心情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是最近有一个十年陪伴的一个长者，因为身体的关系就是已经老化了，所以被安置到一个机构啊。我们每次访视的时候都时间不刚好，因为他探视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所以就一直没有去看。然后等到前几个月我们在讨论要去看这位长者的时候，打电话去机构，机构说他已经往生了。这当下我们就是很错愕之外也很难过啊，就想到上人说的活在当下做就对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及时去看他。这个心情让我们也是难过了很久。那这两则故事呢，就是让我觉得人生体悟到人生的无常，每一个当下都是要赶快付出的。那在这21年的今天，我依然是一个健康的守护者，这份初心希望以后都能够把握用在每一个当下。感恩。
1: 感恩啊，感恩美君护理师哈，预防淤血哈真的很重要哈，说预防胜于治疗嘛，所以呢，也感恩呢对这个家属跟病患的关怀哈，让他们能够一路走下去。

0: 感恩您收听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如果您觉得我们节目好听爱听，也帮我们多多的分享出去，让我们结一份好缘与善缘，更也期待您能够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1: 有很多感觉，海上到海淹没了。
2: 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八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两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病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是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到指甲嘴唇还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3: 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台北松山区文素珍，非常感恩我的先生，在我71年进入慈济以后，他全力护持我，那么让我真的是要什么有什么。当我需要参与荣董、参与任何做慈济的事的时候，那么他都是全力的协助我做这件事。那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因为我从来没上过班，可是呢，我都上慈济的班。我也最感恩我敬爱的上人，因为有他，我想我人生有了不同的一个境界。那么敬爱的上人，他对我来说，他是我很重要的生命的一个导师，那么这一生我会好好的追随他，做到最后一口气。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的说出来。
3: 来充电。

0: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2: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赵姑姑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3: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为什么没有说大家早呢？因为我们这里是早上，可是在于非洲国家莫桑比克，我们时常听到上人开始，他们都是在凌晨。那在美国呢，或许是下午，所以同在一颗地球上，但是呢，我们的精进时间虽然都不同，但是我们毫无秒差。在这一秒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一样的。借由今天的精进日呢，首先还是想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件非常重要也非常高兴的大事。虽然是我们海外的净思弟子们大家无法回到心灵的故乡，但是呢，我们宗教处的同仁以及我们主负责的师父有请示过上人，也在第一时间规划从八月开始一直到十月。那大家别担心，觉得说哎呀，这个时间非常的长，其实就如同我们在营队当中，营队也只有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呢，在这两三天当中就是希望呢，让大家能够了解，就是我们海外四合一的营队，从八月开始，八九十有三个月。那大家听到的时候，我想应该非常的欢喜，但是呢，会不会再改变，会不会再调整呢？无常，也或许之后呢还会有调整改变，但是以这个月跟上个月，这个月是七月，上个月是六月的时间，可是呢七月跟六月感觉到精进好快哦，怎么会马上就要精进日呢？因为我们差了一个礼拜。六月因为适逢端午节，所以在第二个礼拜，那这一次呢在第一个礼拜，所以少掉一个礼拜，感觉到非常的快速。那除此之外呢，更想要借由这个时间来给大家看一个数据。那这个数据呢是什么数据啊？我不晓得说大家能不能了解哦。这个数据当中呢，就是好，电脑好像不太会动哦，希望今天要平安。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数据呢，好，有看到吗？这个数据的时候有前面后面是不是我的电脑不能够一样吗？请跳第二张好吗？好，我们看得到的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有74。那这个是什么的这个档案呢？好，抱歉，我现场的电脑可能是有问题。好，那我还是接着跟大家来报告做分享。因为呢这74啊，就是也就是代表我们的熏法香的部分。熏法香的数字从2020，大家知道20几吗？2020年开始，2020年开始，上人就没有生法座来为大家做开示，对吗？所以感觉到大家熏法香的力道也微弱了一点点，很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努力，我们才能够圆满。那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因为这一次对我而言其实非常的紧张哦。为什么非常的紧张呢？因为我礼拜五才接收到讯息。那这个礼拜五所接收到的讯息是告诉我什么呢？告诉我说从七月八九十，就是这四次的这个熏法香就是我们的精进日的时间呢，我们要将后面的五册当中的后两册，也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听到师姨所讲的，就是我们的方便品到了第四册。那之前呢前三次都是一次讲一本，那从这一次开始呢，恭喜大家读的书变少了，所以呢一本分两次，所以七八呢我们会
会做什么大家知道吗？七八只有方便品的第四册，然后呢九十，所以一直到九月十月我们都还在精进哦。所以在第一时间也希望能够透过连线来跟大家报告这么样子一件非常好的消息。可是对我而言，其实我压力蛮大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每一次做好档案精进日的时候都要提前给翻译团队，所以呢在礼拜五其实我已经快要做好了，可是礼拜五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告诉我说，师父这一次只能够分享半本，所以原先700多页的简报已经调整了一次，即将要给档案的同时马上要调整第二次，因为只有要讲一半的时间。所以大家都知道有规划，但是难免有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对您而言是一种助力还是阻力，那就要看您自己。每个人在修行过程当中都有自己的助缘以及阻碍我们的因缘，就如同我们听到了上人的开始，我们都知道要检讨自己，可是我们是不是分分秒秒都能够把握自己在这个应用的时间能够好好的做好。好，先跟大家报告好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消息之后呢，很快的我们要进到我们的前情回顾，就是呢我们在之前上一次所跟大家分享的部分，那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但是没关系，我们看下一章能够让大家稍微再回忆一下教化菩萨法以及正说法华师。教化菩萨法上人教导我们的也是在于菩萨道上的法华经的这个精髓精神，就是如何让我们能够体悟到在这个人生困苦当中能够有一天也能够解脱，让自己不再无明妄想烦恼自心。所以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有说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这个心佛众生，佛或许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来看看我们跟上人有没有什么差别。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师父我们是不能够跟上人比的，但是您可知道吗，我来到精舍，我跟随上人修行，我的母亲就是告诉我说，你是要对您师父修行的，你是要跟着你师父修行的，所以你就是学着你师父。那当然能不能学到好，那就要看自己，那学到无明妄想就是我自己。我自己本身在于我的过去呢，其实也很多的烦恼心，那现在可能有比较少一点点，或许以前呢在于接收到原先的规定跟现在的变化，或许自己会起烦恼，但是呢以我这一次接受到课程突然的变化，我觉得说一份的感恩心，因为至少我还健康，我还能够，我还可以一步一步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还有时间，如果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呢。所以我们跟上人有没有什么差别，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别啊、有人摇头没有差别，那恭喜你哦。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张很简单的，这是什么？一滩血。哇，大家都非常清楚、哦、这个照片非常的清楚，叫做一滩血。可是您看到一滩血的时候，如果您没有走入慈济，你没有修行，甚至于您都没有接触到任何的宗教团体，您可能看到一滩血就如同我现在要给大家看到的。上人呢是一份悲心，启动了自己要去盖医院拔苦娱乐，可是呢我们多数人啊就是哎呦快离开。那当我在做简报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师父就跟我有分享说，以前他看到一滩血其实就是一滩血而已，可是他现在感觉到看到，如果看到血，他的悲心也比较具足了一点点。
所以这是不是就如同上人在教我们教菩萨法正说法华时，上人没有用另外一套在教我们，一样回归到2000多年前佛陀所告诉我们的。可是我们跟上人真的这样子一张图一滩血，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有体悟了吗？我们再接下来看，我想在场的所有的连线的菩萨以及我在场的师兄师姐们一样的，你们应该不是才刚跟着上人而已，可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远见，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大家应该都能够从我们的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我们都看到了这个生病的小男孩。那我们从这一章我们看到了什么？那我们又从下一章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所看到的跟上人所看到的会一样吗？这个是我截录在大爱台的人间菩提影片当中所配的这样子的这个文字，所以我想经过翻译团队呢也应该都非常的清楚上人所讲的，这孩子的背后还有孩子。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可能只有看到这个孩子而已，可是上人的远见总是超过于我们。那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比如说我看一张图我想要看到什么，我们是不是从此从今天从此时此刻，您原先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远大的，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再进一层？如果您还不远大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学习如何看好图片中所有的景象？因为上人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没有出国，我们都没有出国，这个都是借由影片图片跟报告的人，可是报告的人都没有这么仔细。当时我是连线听到上人开示的部分，我觉得分享者都还没那么仔细，还是上人讲出来的。所以我们到底想要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所以我们时常在讲忏悔、如数跟精进。最近呢，因为或许呢大家在精进日一直听到的就是我们渐进式的，我们从方便品一直过来，所以有一位师兄他打个电话来做什么呢？来做忏悔。忏悔什么？忏悔他从在于金藏演义开始，也就等于是我们水忏的金藏演义到现在目前超过10年的时间，其实他都如数诶。可是在最近的这一个月，不晓得为什么他突然，他说他自己是没有发愿要如数，只是很顺着这个因缘就开始吃素了。可是他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这一个多月这一个月而已，他觉得哇，他好想要吃荤食哦。所以他在跟同事聚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吃素，可是他居然吃肉诶。那吃不到一个月他生病了，他打电话回来是来忏悔，他说他没有听到，他没有那个接受上人教导他的法，他改变了。上人一直不断的希望大家如数，他没有。他在这一个月改变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变化什么？变化成口腔、舌头呢，讲话不灵光，牙龈、牙齿突然的痛，去到很多的医院拍了很多的 X 光，可是呢都没有缓解。他打电话回来，是突然想到，或许是他的业缘、业障，所以呢，他想要跟上人忏悔。那当然，打电话回来就是我们接到的电话。所以呢，他就讲说，他希望呢，他能够真正的忏悔，而且他一定要如数了。跟包括阿姨，他因为在组队当中啊，有一点点不和谐，那也不晓得是别人的问题还是他自己，所以呢，他已经有一点退失，不够精进了。可是他从那一通电话之后，他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改变他自己，而不是再做一个迷茫的人。
哇，听到也是蛮高兴的，所以一体同行发心立愿，这是在于前两天上人与尼泊尔在连线的同时，上人的开示的部分，大家都是跟着上人的有心有缘之人，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有发心立的这个愿呢，是一个高远，是一个远大的方向。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前情回顾的部分。很快的，我们要进到这个第四册的第一个单元。那这个第四册第一个单元呢，是随仪四三圣。随不是随便，是随了这样子一个因缘，所以呢，来开示于众生。三圣我们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清楚，就是有小圣、中圣，回归到大圣时期。但是佛弟子是不是大家都愿意呢？不愿意。所以在之前我们听到的是五千人退席。所以在随仪四三圣当中呢，其实有九个单元。那原先应该把第八章的真实为佛圣呢，其实也应该要讲完，可是这里有五个单元，我们期待于在下一次我们就是八月的精进，我们一起再来听分享。所以很快的要跟大家来报告的是，这一个文字里面，经文里面，我们一开始就是告诉大家会全归实。今天如果大家有听到上人的开示当中已经在讲什么，讲化成玉品，上人开示的部分在于现实，现实已废全。所以我们走到第七品呢，我们还有漫长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共同努力来精进。所以我们请合掌一起来念诵经文：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请放掌。所以我们从字面上很快的看到了，是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就是没有其他的，除佛方便说。因为要用很多的譬喻来引导众生，所以呢，这个譬喻就是一个假，不是一个真实。我们从譬喻品，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去了解到，您看啊，大富长者他要引导他的孩子出，那要怎么出？他要告诉他外面有一个吸引力，能够让你赶快能够出离。那这个吸引力是什么？就是对应我们众生的根基，每一个人的根基都不相同，所以上人带领我们也非常的辛苦啊。你看刚刚的那一位师兄啊，他也是啊，他不是已经受证超过十年耶，怎么会在今年就突然转变了呢？他转变不是更好耶，是让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变化之后，他才懂得忏悔。如果我们人人都等到有一天，那实在真的是太慢了。所以呢，全是一个全巧方便，全巧，所以全啊，这个全不是权力，不是告诉我们有权力，而是如何告诉我们如何有方法，用方法来去引导我们。所以这个实呢，很实实在在的，就是佛陀要直唱本怀。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已经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诵无二无三，没有第二种也没有第三种，唯有一种。这一种呢，就是已经告诉大家很实在的，但是我们相不相信？其实有很多人是不相信的，就因为有不相信，所以呢才会有人离开。如果大家愿意相信，您会一路走到底，不论是您碰到任何的障碍、困难、困苦，这一些都能够迎刃而解，因为您有法，
有佛法在于自己的自心自身，让我们的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能够安然自在。所以假名无定相，这个假名呢，就是虚假不实，不弃实体。那虚不真实，这个大家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可是不弃实体是什么呢？就是不契合这样子一个原本原来所有的。所以但以假名字出佛方便说，这个假就是一个设置，让我们借由这个设置呢能够更清楚。但是或许我们都会觉得没有啊，譬喻品里面三居的时候不是就是一个真实的吗？比如说羊跟车子，这一些虽然是我们讲感觉到现在没有看到，可实际上在引导的时候是有一个实体的啊。但是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样子去做这个解释呢？那后面的经文就更清楚了。好，我们请合掌。说佛智慧故，诸佛出于世，唯此一事实，于恶则非真，终不以小胜，嫉妒于众生。请放掌。唯此一事实，终不以小胜，嫉妒于众生，就是不以小胜法来救拔众生之苦。因为呢，小胜大家从上人的开示我们都已经非常的清楚能够明白，这个小胜就是只有顾自己啊，我自己好就好了，我不要起烦恼心。为什么？因为我不要入群就不会起烦恼，我只要把我自己照顾好，别人叫我反正我就是去配合就没错了。那我也不要承担，因为承担呢别人都会讲我做得好做得不好，又跟谁比较好又跟谁比较不好。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凡夫的杂染心。可是上人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送佛出世的本意，在这里呢已经告诉我们，其实佛的本意无非就是想要教导众生，在我们众生的无明烦恼心当中，那如何能够救拔能够解除。所以以事实者呢，实相之妙理，何谓佛之见？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已经很原原本本的告诉大家佛之见的部分，可是是不是在每一次的上人的开示当中我们就是只有讲一次呢？不是，有可能几天之后上人还是会引述于在于之前佛之见，或许讲的没有这么清楚，让我们没有这么明白，所以上人一定还会再讲后段后面，只是这个连接性连贯性要靠我们自己去组合。所以何谓佛之见呢？就是法华的妙法。有没有很简单？法华的妙法。所以在于过去佛智时代，佛陀开示49年的这个经文里面啊，根本没有文字可言。我们要感恩的是佛弟子们，除了多闻第一的阿难之后呢，就是要有结集经藏的人。就如同为什么我们有这一本书可以看呢，我们也要非常感恩我们的编辑团队能够将上人的法编辑出来，让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有法能够来读。所以呢，就是法华的妙法，法之妙，法之妙在于哪里？在于您信受奉行。如果您不信受不奉行，再多的法再妙的法都没有办法推展。那接下来呢，就更希望大家能够清楚了。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经文。佛智住大圣，如其所得法，
定会立庄严，一次度众生。请放掌。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这一次的分享怎么跟之前不太一样，不是念比较多的经文在放掌，而是只有一段一段呢？因为在刚刚第一时间也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我们呢只能够一本，以前是一次，现在一本分两次，所以很希望的更能够清楚的以简单的简短的来告诉大家，我们的法在于您自己读当中自己的感受，以及呢在于经文上我们看到了跟上人的解释是不是相同的意思。所以佛自助大圣，他没有别人请他来，佛自助大圣，所以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来度众生。定慧，大家会想到什么？大家知道吗？戒定慧，三无漏学。那为什么没有讲戒呢？因为所有的佛弟子都需要以戒为中心，以戒为本。因为戒呢，是驱发我们向善不造恶的根源，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在经文上我们读到的是定慧力庄严，所以您想要有庄严相、庄严身，那当然不是只有定跟慧而已，您缺了戒的时候，您的定跟慧是没有力量的。您唯有在于戒上努力用功，您有戒来保护自己的自心自身，您的定跟慧一定具足。就如同那一位师兄，他的戒缺失了，所以他不安，才需要打这一通电话回来忏悔。我想很多的菩萨，可能您自己本身都还没有转换自己的饮食习惯，希望呢借由这一个真人实事，不是一个虚，不是一个权巧，而是真实的能够引发大家来如数。有人问上人，上人啊，那为什么您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来讲大家要吃素呢？为什么都到现在才要讲？所以我们很难调整。其实啊，我们都在讲因缘，这个因缘具足了，因缘具足让我们知道这一波的疫情这么严重。虽然在这几天我们看到台湾的人数有下降，可是死亡人数还是很高啊，中重度也 还不少。所以如何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将自己能够好好的调整起，调整好，既然是调整起调整好之后呢，就请大家不要去改变自己的心意。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送开示悟入，佛陀开示弟子要悟入，要悟入，悟入什么呢？悟入自己在于法上如何一起去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上人开示我们听不听，在于上人2020年就已经没有生法座了，我们还有像之前上人在生法座的这个同时，我们有像那一天这么精进吗？还是从2020年的8月23号开始，上人生完最后一天的法座，在于熏法香当中，我们就已经慢慢的退失了呢？人都是从找借口开始懈怠。所以此送开佛之见呢，自助大圣就是指佛自证之实相，告诉我们的它就是如此，以所得之法度生，度众生，所以呢即开众生之佛之见。有看到这个最下面这一行文字吗？即开众生之佛之见。所以佛能够开示，那弟子要愿意去受法。如果弟子不愿意受法，
其实这个法也只是法而已，或许法也就是这些文字而已，可是我们从文字当中是不是能够更加的体悟呢？请合掌。自证无上道，大圣平等法，若以小圣化，乃至于一人，我则堕千滩，此事为不可。请放掌。所以自证无上道，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何时才能够解如来的真实义呢？所以平等很重要的这两个字没有一个差别性，人人都是在平等当中。所以如果是小圣啊，就是只有照顾自己，乃至于一人，如果佛他没有去讲这样子一个法，我则堕千滩，此事为不可。已经有好的想要去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如果您把它收起来占为己有，那您也是千滩的一部分。可是法要讲得清楚也不容易，那再多我们都只能够去听，那听的同时佛性在心中，佛性我们都是众生性，我们的佛性就是一天当中不晓得有没有显现一次两次三次，我们时刻呢我们都是以凡夫性在于做任何一件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分别心，没有平等心。我们分别他和我很喜欢，他我一看到就不喜欢。可是呢佛陀却是不忍漏一人，他不忍漏掉这一人当中，那如何能够不忍这一人呢？所以我们开始要劝信。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劝信呢？信为道源功德母，张扬一切诸善根。可是我们这个信不是只有相信而已，希望大家是深信不疑，因为这是一个好的法，正确的法。所以呢劝导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来相信这个原原本本的法到底在哪里。我们请合掌。若人信归佛，如来不欺狂，亦无贪忌意，断诸法中恶，故佛于十方而独无所谓。请放掌。我们来看这个红字，亦无贪忌意，断诸法中恶。所以如果有人相信，不要去毁谤如来是没有欺狂，没有骗我们。所以佛呢于十方而独无所谓。我们来看下面的简报，待之以诚，不欺小机。这个平等呢，不是因为您在修行上是这样子一个小根基的人，不是，不欺小机，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以诚恳来度化他，引导他，让他能够相信。那如果是已经有真正的再进一层的人，很希望是我们不贪法力，不计人胜。不贪法力就是不是我只有多听，你多听全部去约束别人却没有约束自己，太辛苦了。不计人胜呢，看到别人比我好我也很烦恼，看到希望大家都比我还要不好，那这样子那这样子人家就会看到我，那这个是你应该要检讨。所以佛心清净啊，众恶已断，有看到吗？所以贪忌意，我们刚刚所念诵的经文里面，只要大家真正的愿意，我们原原本本的去听法去看，
那每一张简报都有告诉大家出处在第几页当中，很希望大家呢不是只有看到这么简单的这些文字。我们编列了一共有五册270集的方便品，很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的去把它读好。所以重恶已断，重恶，佛陀就是没有这样子，佛陀，所以他能够讲说他自己是平等。那我想在场的包括我，我都不敢讲我平等，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分别当中去觉悟，希望我们的分别能够越来越少，我们的觉悟就能够越来越多。就如同善恶拔河当中，哪一边会赢？多的人那一边会赢。原先都有很多人讲说善的人，可是看看台湾的慈济人，当然也不只是慈济人才是善，这个善人还真的是不太多。因为呢也不是他没有帮人就是不善，可是有很长的时间我们都是在自己交恶，起心动念就是一个恶，不是您只有在帮人，这个太局限了，也太小了。所以故佛于十方，于十方，在这个十方当中啊，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所以又在这里相应于之前我们的经文的部分，让我们很清楚，很清楚，就是唯有一圣法，没有其他可言，只有一种，让你的修行能够成佛。所以在最后佛陀是讲完法华经、涅槃经入涅槃。所以其实人都是自私的，人是自私，因为当我在听到每一尊佛都是讲完那个法华经的时候入涅槃的同时，那我多么希望上人不要把法华经讲完，就能够永远留在于世。所以上人从2020年开始，我们讲到第23品，我都有时候人也还是矛盾，总希望上人出来再讲法，可是又觉得也不要讲完，那上人就可以一直不断的陪伴我们。我想这应该是大家的心愿，也大家都有这样子一个方向跟目标。可是这个方向目标不是祈求于上人能够一直不断的在这个人世间陪我们，而是如何我们也要在法上好好的努力用功。接着我们请合掌，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我以相延伸光明照世间，无量众所尊，为说实相印，请放掌。好，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一心三谛里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有空谛、假谛跟中谛。那我们来看一下，中显一时相，是即为佛的庄严。有看到这个最下面的这个小字吗？中显一时相，是即为佛的庄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假中的这个部分。空呢指现象没有实体，空，但是呢以字面上告诉我们的是一种不执着的部分，让我们不执着。所以那个假谛呢，假谛我们来看指现象，只是幻有。既然没有实体又是幻有，大家记得《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吗？如露亦如电，对吗？如露亦如电，这个都是一个不实的。这个电啊，打完之后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中谛呀，指现象是既非无也非有的方式存在。中谛。所以不偏这一边也不偏那一边，就是中的意思。所以我们空假中当中呢，当然一定要举这个因来告诉大家。举因啊，因什么呢？因，好，来，我们请合掌。舍利弗，当知我本立誓愿，欲令一切众如我等无异，
如我昔所愿，今者已满足，化一切众生皆令入佛道，请放掌。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舍利弗，因为现在目前都在读书会，对吗？那有很多的人觉得这一个字是错的，就是舍利这个字，如果以注音来讲，要念的是弗，所以呢，在于分享当中，听说有很多社区一直不断的被纠正，所以呢，就打电话回来问，那应该是要念舍利弗，还是要念舍利佛？好，那这里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一种口语，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这个因为所有的，包括于名字都是翻译的。我们不要讲佛字时代，我们讲现在目前我们有交换学生来到这里呢，他的中文英文其实都是我们帮他翻的，所以呢可能会翻到这个字，也可能翻到那个字。当然没有错，这一个字没有第二个念音叫做佛，可是所有的我们的口语都是念佛，所以请大家能够顺着口语，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如我等无意，我们来看一下，如我昔所愿呢，皆令入佛道。如我昔所愿，我过去啊的这个愿望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入佛道，可是今者已满足。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个道啊，其实道是一个通往，所以比如说我要走这一条道，那因为我要从这里通往到另外那一方，所以呢我要走这一个道，所以道呢是通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佛为一大事，皆开示佛身。所以呢凡夫啊，就是有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就是辍学偏邪以及心迷意惑，跟包括也不能受教戒，愚迷难除。所以舍利弗当知啊，舍利弗当知，法华会上呢，今天我们的成语开示听到的，我们都是叫做结缘众。可是舍利弗呢，在法华经里面他是发起众，所以他三请三子当中呢，故佛未起示众会，所以闻法生思。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本立誓愿，我佛，所以佛呢本来他立的誓愿非但自是菩提，不是只有自己觉悟就好了，是希望众生都能够同入佛会，就是与佛相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楚也明白也能够了解。所以啊就问啊，佛啊，出力士四度一切今众生尚多啊，那愿云何满呢？今天我们都还不是要被度化吗？那怎么会叫做满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如今即熟得度而度，即名愿满。已度的已经度了，那其他未度者呢，就是因为这个机熟，所谓的机呢是根基。所以以佛字时代不是讲我们现在哦，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得度是要听上人，我们是被上人度化的人，那是不是上人已经度满了呢？度满了没？还没，因为呢我们都还在起起落落当中。所以呢如今机熟得度而度，在方便品就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不听的人5000人已经退席了。所以呢如今呢他的愿已经满了，因为不听的人已经离开，虽然是还没有得度没错，但是或许就是跟佛无缘。
希望是跟我们有缘，然后所以五浊当中呢，我们请合掌，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若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无智者错乱迷惑不受教，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坚着于五欲，痴爱故生恼。请放掌。未曾修善本，哇，这个太害怕了哈！我知此众生，这个众生有可能是您，有可能是我的过去，可是呢，未曾修善本，没有修还不打紧，还坚着于五欲，痴爱故生恼。我们来看一下，若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呢？佛悲悯于众生，因为呢，我们时常啊不受教化，不弃恶习，时常啊不受教化，不弃恶习，多行邪道，不修善法。

所以佛陀很辛苦。佛当时讲大法的同时都5000人退席，我们现在目前所听到的《法华经》虽然由上人所教导我们开示的部分，可是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的原原本本的不变化？很难，我自己也很难。所以呢，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更清楚了哈。请合掌，以诸欲因缘罪堕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受胎之为行，世世常增长。好，请放掌。好，我们看到上恶、中恶跟下恶，就是这个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地狱、恶鬼、畜生，我们大家，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希望我自己堕到三恶道里面。可是如何不堕三恶道，大家知道吗？唯有在戒中，您下一辈子或许还能够来当人，可是这个人就千差万别了。比如说现在目前在战乱，俄罗斯、乌克兰非常的哇紧张，那让人民呢也非常的不安，打人的人我想人民也不安，被打的人真的是妻离子散，那这样子一个环境谁愿意去呢？我们人啊，如果没有福报啊，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就在人间，不是我们在别的地方在他方所看得到的。如果大家有去当医疗志工，也应该非常看得到很清楚，在我的现场呢坐着有一位是我们的医院在于院长室主负责的一位师姐，那她在医院也是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进进出出。我们花莲当地的师兄师姐们也时常到医院去做什么？去做医疗志工，看得到人间疾苦，但是我们愿不愿意真正看到这一份的苦？不愿意。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拔苦，就要靠我们大家一起。所以请合掌。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请放掌。好，接下来呢，在这一章想要让大家看到的，我们就是期待八月的分享。因为呢，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我想大家都希望是如此。可是接着还有，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因为这个已经在于上人的开示，揭露在这一本里面的第二个梯次单元里面了。所以就是下一次的分享，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也希望呢，敬请所有连线的菩萨们都能够期待。那佛子行道矣，我们来看一下，众生受佛戒，故称佛子。这个应该对大家没有问题。所以行道尽德，必当作佛。行道尽德，所以让我们的德丰厚了，张扬了，所以呢，必当作佛，故名佛子。来世得作佛，我们看一下，累世修行，终得来世成佛。我们不是只有这一辈子努力就可以的，要生生世世一直不断的努力的好好的。所以菩萨之行呢，终得断惑除妄，惑不清楚不明白，妄想心很多，所以念真得正觉道。我们的念啊，念头啊，时时刻刻起的这一念心啊，要非常的真实，不要呢总是想着很多很多让自己很困扰又去困扰他人的事。所以呢，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唯有呢你我他一起同行。我们时常讲啊，一人走得快啊，但是人多走得远。如何在这个菩萨道上能够长长远

远远呢，唯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祭诸佛子，共结来缘。这是在于过去有一个典故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虽然风月同天啊，但是寄望于所有的佛子，我们都能够在此生圆满的同时，在于来生有一个圆满的开始。在今天其实在台湾活动也很多，在海外我们美国的执行长，前执行长呢，他在之前人生的无常离开人间，今天也要做追思。那当然我们在精进课程上，我想借由此时呢，能够提醒大家，我们也用恭敬虔诚的心来祝福他能够成愿再来，圆满他下一辈子的人生，让他有一个好的身体。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莲线菩萨，在场的菩萨，我们都能够日日精进，福慧圆满，感恩。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哎，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慈大校园周报。
3: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2: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3: 欢迎收听
2: 慈大校园周报。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校园主播庄子轩。
2: 大家好，我是校园主播林培宇。
3: 培宇终于考完试了，
2: 真的先松了一口气。
3: 哎，培宇，你有没有那一种感觉，好像考完之后就好像不知道要干嘛呢？
2: 在一段很充实的时光之后，突然这么的悠闲，真的有点空虚哎。
3: 对对对，是不是吧？我也开始觉得我好像突然变得没有什么事做的感觉，然后就会开始滑手机啊，或者想要不要跟同学一起出门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放松的活动。
2: 我绝对不会承认我也开始乱滑手机，但是我会有那种想要去找找看有没有活动可以去参加，感觉不会浪费这种悠闲难得的时光。
3: 那我这边有一个好活动可以推荐给你哦，你感觉应该会有兴趣。最近学校有一个唱歌的活动哦。
2: 哦，我有听说耶，你是说那个幸运奖吗？
3: 没错没错没错，你怎么知道？就是那个幸运奖，而且那个活动真的是很多人报名在今年的这个时候。
2: 我其实也有想过要不要去报名这个活动。
3: 天哪，真的假的？为什么？
2: 因为我想说可以去参加看看，然后可以尝试这种歌唱类型的比赛。
3: 原来就是这一场活动呢，在最近已经开始慢慢的举办了，而且我看到现场的大家其实每一个都是歌喉一把。
2: 我后面没有报名的原因跟这个也是有点关系。首先就是人数其实还蛮多的，然后大家就真的很会唱，有吓到我耶。
3: 对，而且我觉得现场的气氛真的很好耶，就是大家都好像很认真的都在听，那唱歌的人呢也唱的都非常的好，同时呢台上跟台下的观众都可以有非常热烈热络的反应。
2: 而且子轩，你有发现吗？平常有一些在学校看起来很低调的人，大概像我一样，但是一上台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3: 真的等一下，我不是说你很低调，我是说真的，就是大家好像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一面，那种反差真的很有记忆点呢。
2: 这场活动是在4月28号星期二，在建国校区的志根柔演艺厅举行哦。
3: 没错，就是我们的初赛这个部分。那最后呢，其实还会有一些决赛，那同学们呢也可以在我们校网上不定期的一直去追踪他们本身，也有他们的 IG 网页，其实只要 Google 一下幸运奖，或是 IG 一下幸运奖，都会出来这些活动的资讯哦。
2: 错过初赛的朋友们也不用感到惋惜，后面还有复赛，甚至还有决赛，这种活动对我们这些刚考完试的人来说真的很刚好，是非常好放松的哦。
3: 对啊，就算只是坐在台下听听歌，也会觉得心情好像都有被整理，被温暖了一下。
2: 如果之后还有类似活动，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看，甚至亲身参加。
3: 没错，除了刚才可以放松音乐、放松自己的娱乐活动，其实这一周学校也有一个很厉害的好消息哦。
2: 哦，是什么好消息呢？这个就要来认真听一下咯。
3: 嘿嘿，这个好消息呢就是关于我们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带您关心慈济大学荣获2026天下大学公民奖，在私立班中型大学中的排名全国第五名哦。
2: 而且这次评比是由天下杂志公布，在全国145所大学中，慈大拿到了这个名次，真的非常的不简单呢。
3: 对，而且这一次可以获得这个奖，真的有一个很关键的专案，叫做前山桃花源。
2: 哇，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的诗意， 但其实举办的内容非常的易懂，那就是在做一件很实际的事情。
3: 没错，它呢结合了食物森林跟慈善农业，简单来说就是一边做生态，一边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2: 像是透过不同层次的种植方式，让土地更能应对气候变迁，同时也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哦。
3: 而且农作的成果还会转化成资源，去帮助弱势族群，变成一种可以循环的善的力量。
2: 对对对，我觉得这点真的很特别，不只是一种做环保的方式，而是把人也一起放进活动里面来啊。
3: 对啊，而且这个专案还让不同科系的同学一起参与，从课堂走到土地，真的到去做去学，
2: 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培养我们面对未来社会问题的能力。
3: 其实听起来真的会觉得，原来我们在这个学校正在做一些很不一样也很有意义的事情耶。
2: 没错，我们在学校不只是读书而已，作为一个大学生，我们真的有在影响这片土地。
3: 未来学校也会继续跟地方产业还有国际做合作，把这样的韧性共好慢慢扩散出去。
2: 如果有机会参与这类专案，我觉得也蛮值得你去尝试一下哦。
3: 那没问题啊，我也期待在现场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听着我们的分享，一起认识到我们慈济大学，甚至也不妨来到我们慈济大学做参观哦。
2: 刚刚那个是现在的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吧。
3: 讲到历史上的今天，其实有一件事情跟我们现在的校园生活还蛮有连接的哦。
2: 是什么呢？在1995年4月23日，慈济医学院举办了第一届的金色之路路跑。
3: 那时候有300多位师生从学校一路跑到静思金色。
2: 而且不是你想的一般的超长跑步，是那种10公里的越野路跑。
3: 其实听起来应该会觉得好像有点硬，但我觉得那个画面应该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也非常特别的，就是会有一群人一起迎着早上并一起出发同行。
2: 千万不要觉得10公里很累就错过这个活动哦。就像刚才芷萱说的，这不只是一种运动，更像是一种一起走一段路的感觉。
3: 对，而且后来这个活动变成越来越多人一起参与，到了现在不只是学生，甚至还有老师、志工，甚至是社区的人都一起参加了。
2: 这么多人一起参加一个活动，变成了一种很特别的连结，把不同的人聚在一起。
3: 我自己在听这一段的故事时候，就会觉得心里有一种好像在回家的感觉。
2: 怎么说呢？为什么这样的活动会让你有回家的感觉呢？
3: 因为他们跑到金色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人准备一些早餐、饮料，等到他们到的那一种 feel， 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很温暖，在欢迎我回家的感觉。
2: 哦，这样子解释我就明白了，那真的就不只是单单的一个跑步活动了呢。
3: 没错没错，它呢就好像彼此都陪在彼此的身边，有种陪伴还有被记得的感觉。
2: 而且芷萱你知道吗，这条路后来也被叫做施工路。很多人会说这就是走一条很有意义的路。
3: 哇，一路走到现在已经30几年了耶。其实很多的校友甚至是国外的学生们也都有来参加过，
2: 有些人甚至在毕业之后还会特地回来再继续参加这个活动哦。
3: 听起来就真的很像这一个活动不单单只是活动表面而已，每当走过一次就会去回想起这些回忆的感觉。
2: 对，大学四年真的要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让我们可以纪念，有些人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想起自己一开始的目标呢。
3: 其实我觉得真的蛮有意思的，就是一条路可以让人一边走一边思考未来，也思考自己的事情。
2: 也许走完的不是一种距离，而是一种心境咯。
3: 师大校园周报。
2: 欢迎大家回到下半集节目的现场，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个气氛比较不一样的活动咯。这个活动它就比较的热血。
3: 热血，没错，最近校园其实蛮有那一种要准备比赛了的感觉哦。
2: 没错，15年全国大专校园运动会，也就是全大运，即将在5月2日登场。
3: 在比赛开始之前，圣火也已经传到我们学校了。
2: 中央大学的圣火队这次抵达慈济大学，现场真的很热闹，很多师生都一起迎接哦。
3: 而且圣火的传递是从慈悲喜舍我们的大厅广场出发，一路跑到我们的操场，甚至绕了一圈再回来。
2: 哇，这个画面被你讲得很有感觉，就是大家一起看着火炬慢慢的被传递。
3: 而且今年的主题是无惧永续，听起来就非常的有力量啊，
2: 也有一种不管遇到什么都要继续往前的感觉。
3: 其实我觉得这种活动真的很特别哦，平常可能不太会注意运动的赛事，但看到身边的同学在准备，就会开始特别有 feel 哎。
2: 听你这么一说，像这次慈大也有同学晋级了网球、羽球、田径，还有撑杆跳。
3: 而且有选手分享到，一开始打球只是为了健康，没有想到后来可以代表学校来比赛，还建立了自己的自信心。
2: 嗯，这个真的很真实耶，有时候真的会不知道自己的长才在哪一天被发掘，就是从只是做一件小事慢慢走到了一个自己也从未想过的位置。
3: 也有人说平常课业压力很大，运动反而变成一种舒压的方式，
2: 而且是可以跟朋友一起舒压的那种哦，感觉就不只是比赛了，而是一种友谊的增进。
3: 而这一次全大运呢，从5月2日就举行开幕，到5月6日闭幕典礼。
2: 不过比赛会结束，但运动这件事情真的不能马虎，还是要一直持续下去的。
3: 没有错，不只是我们一起帮选手加油，其实也是在提醒着我们自己该要运动运动了。
2: 哎呀，听你这么一说，真的好久没动了，真的会一直想要坐着滑手机，好糟糕啊。
3: 好啦，那听到这边，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感受是什么呢？是不是也觉得自己该起身一起动一动了呢？在这边我们一起祝福我们学校的同学也能够有良好的表现，
2: 一起来帮他们加油吧。
5: 那今天很开心，我们慈大校园周报有邀请到全大运慈济大学的选手，那我们请选手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物质二刘俊安。
5: 好，俊安同学，俊安同学在这一次的全大运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手，那我想请俊安同学先帮我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全大运你主要去比的运动项目会是什么？
6: 我主要比的是网球啊，然后我有参加个人单打跟混合双打。
5: 混合双打是属于男生跟女生一起的混合双打吗？
6: 没错。
5: 哦，所以这一次的全大运对你来说是会紧张的吗？
6: 我大一的时候就已经有参加过了，所以这是我第二次比赛。
5: 第二次的比赛有对你来说比较不紧张吗？
6: 我觉得下去比赛前我都会。每次比赛前都蛮紧张，但是下去打了一下热身热开，就觉得就会放松一点。
5: 会放松一点，所以这个网球的项目是你在大学的阶段开始学习的吗？还是你从小时候就有接触了？
6: 网球我从很小国小的时候就已经有开始打网球了。
5: 是，所以国小的时候就一路国中、高中到大学吗？还是中间有？休息过一段时间，
6: 国小一开始比较算是打兴趣的，然后从国中开始会有比较接受比较专业的训练。
5: 是什么因缘际会让你接触到网球？
6: 因为我幼稚园他同学他爸爸是网球教练，然后就我们要不要打网球，所以我们就想说去玩一下。
5: 所以就慢慢的从兴趣慢慢变成你的专业运动项目这样子。
6: 对对对。
5: 那这一次你说到是你第二次参加这个全大日，那你自己在心境上或是你对这一次的比赛你觉得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6: 因为上大学之后会比较注重在课业一点，然后练球时间就没有那么多，
5: 是，
6: 那就是希望自己到赛场上的话还是可以保持之前有在练球的状态。对，
5: 所以也是在这次比赛也是会有一些对自己的期许。那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是你第二次比赛，你在这一次的练习上有做什么样不一样的转换吗？或是有多了什么样的新的技巧？
6: 我觉得在高中跟大学最大的差别应该是体力的问题。因为高中体力还算蛮好的，但是上大学就比较少在动的话，那体力会下降，所以我会想办法在赛场上可以调整体力，就是让自己不要太快就会很累。
5: 那你平常也是会有运动的习惯吗？
6: 会
5: 平常运动的习惯，所以有运动的习惯也让你的体力也可以继续的维持。
6: 对，
5: 那从这个学期开始的练习阶段，你自己个人有什么遇到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6: 比较困难的地方吗？因为我们现在练球的话基本上都是在练习双打比赛的，
5: 是，
6: 因为我们四个人一起，所以都是打双打。那我就是突然叫我在全大的时候打单打的话，我可能会有点转不过来。
5: 单打跟双打是会有什么样的技巧上的不一样吗？
6: 双打的话，因为如果有两个人的话，你一个人可以在那个网子前面可以去抓对手的球。那单打的话，你就要一直在后面。后面跟对手互相就是抽球。对啊。
5: 那这一次听说是你第一次打男女混双。
6: 对。
5: 那在打男女混双上有比较什么困难，或者是你自己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有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突破吗？
6: 好，那因为我之前那个男子双打的时候，我的队，我 partner 的他的前排很好，
5: 是，
6: 然后我就比较多负责在后面跟对手抽球。那但这次的话，因为是女生，她前排的话比较没有威胁性，那我就要尝试更多在前排抓球的动作。所以我觉得我要在前排做突破。
5: 所以这一次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跟很大的挑战。
6: 对。
5: 那怎么会想要从原本是两个男生的双打变成想要找一个女生做 partner 呢？
6: 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多尝试一些那个。
5: 对，这也是你们学生自己。
6: 也不是，但是就是也算是教练跟学生一起讨论的，
5: 调整匹配的。哇，那这一次的比赛其实应该也会是很精彩，那也会有不一样的火花。最后想要问选手，在这一次的比赛上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呢？或是想要对自己说些什么话，或是给一起要去比全大运的同学有没有什么样的鼓励喊话？
6: 对自己期许的话，当然就是如果我可以帮学校得名的话，那很好。那就大家一起加油。
5: 是，也祝福同学在这一次的全大运可以拿下好成绩。那我们也会在吉义大学等你回来。
2: 子萱，我最近有一个很真实的烦恼。
3: 怎么啦？
2: 就是会开始想之后是不是只能走现在的这条路呢？
3: 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这样子其实挺迷茫的。在我们现在大学的阶段，好像选了什么科系就只能一直走下去，没有办法转换其他不同的跑道。
2: 尤其是想斜杠但又怕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就会有点卡住的感觉。
3: 连你的声音好像都有点卡住的感觉。但其实我跟你说学弟，不用太担心，我们学校呢有一个新的活动，新的好消息。它呢蛮像是在帮大家开设一条多元的道路。
2: 是什么？
3: 就是教育学程。
2: 教育学程是学了可以当老师的那个吗？
3: 没有错，而且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从115学年开始，教育专业课程他们是免学分费的哦。
2: 哇塞，这个很现实耶，真的帮大家省了一大笔钱。
3: 没错，而且我们不只是钱的问题之外，是我们还可以多一个让自己学习甚至是有其他出路的选择。
2: 对耶，就算未来不一定当老师，但至少有这个能力啊。
3: 而且有些课程还可以算通识或者是跨领域的学分，其实一点都不会浪费我们自己的宝贵时间的。
2: 听你这么一说，这种就很像帮未来的自己多开了一个出口。那如果有兴趣的话，最近有什么是可以事先了解的吗？
3: 有的有的，4月30日的中午就有一场甄选的说明会，它的地点就在我们介人的校区，也有线上可以参加的。
2: 哇，那真的还蛮方便的耶。
3: 另外5月初还有一些系所的活动，像是学长姐们的分享，还有一些是比较轻松的体验活动。
2: 听起来不像那种很严肃的说明，反而比较像先去感受看看。
3: 没有错，如果真的有兴趣啊，它的正式报名时间就在5月11日到5月18日。
2: 听说名额是不是不多啊？
3: 没错，而且如果你还在考虑的话，千万别再犹豫了，可能真的要稍微留意一下活动的报名时间跟活动的详细内容咯。
2: 这个真的很重要，有的时候多一个选择真的差很多。
3: 而且有时候不是你现在就要决定未来，而是先让自己有选择的机会。有一句话就是说啊，机会它就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哎，培育，我最近其实还有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合作活动哦。
2: 哎，是什么啊？
3: 它呢就是学校跟军方合作的那样的活动。
2: 军方跟学校合作是那种平常的招生活动吗？但是又被你特别的抓出来讲，会有点不一样吧？
3: 没有错，是慈济大学跟华东防卫指挥部一起做的合作活动。
2: 这个组合好特别哦。
3: 而且他们是想让军中的官兵在不影响勤务的情况下也可以进修读书哦。
2: 哦，听你这么说，就是一边服役一边还可以读学位的那种。
3: 对，就像是假日班、职专班，甚至还有夜师授课。
2: 哇，这样好实在啊，不会硬要让人离开原本的工作。
3: 而且4月28日他们有正式签策略联盟合作意向书，
2: 所以是一个非常有保障的合作计划哦。
3: 没有错，由慈大的副校长跟华东防卫指挥部的指挥官一起签约。
2: 那么子萱，这个合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3: 主要就是让官兵可以就近进修，甚至从大学一路到硕博士都会有机会学习。
2: 听起来很棒耶，就是帮每个人都多谋了一条未来的出路。
3: 没有错，而且副校长也有提到，其实军中本来就有制度，只是如果能够结合学校的资源会更完整，也让他们有更多学习的方向。
2: 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蛮好的，不只是服役，也是在累积自己。
3: 对的哦，而且指挥官也说他自己以前也有职进修的经验，所以很懂那一种辛苦。
2: 听了指挥官这么说啊，就会更能够明白可以就近学习的重要性哦。
3: 另外还有提到一个 ROTC 的制度，就是在大学生可以在学的期间接受军事训练，毕业后呢再任官。
2: 哎，这就是另一种的职涯选择哎。
3: 对的，它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学生选择变得更多，不只是只有单一的路径。
2: 其实这样听起来，不管是军中还是学生，都多了一种可能性啊。
3: 对呀，就是在原本的生活里再多长出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2: 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就可以多留意这样子的讯息咯。
3: 今天的时间还是一样过得如此的飞快，我们从校园活动、音乐比赛到全大运圣火，再到了教育学程的方向以及跟军方的合作消息，可以发现最近的慈大真的蛮热闹的哦。
2: 嗯，真的越来越热闹起来了呢。有人在舞台上唱歌，也有人在赛场上准备比赛，也有人在思考未来的路要怎么走。其实每一种状态都在发生哦。
3: 而且这些消息听起来都很像在提醒着我们一件事，就是生活不只有一种答案呢。
2: 对，有时候不是你已经很厉害才可以开始，而是你开始之后才慢慢变得厉害，变得更有方向。
3: 像刚刚提到的星运奖，其实就是有很多同学们有勇气而站上了这个舞台，把平常的练习变成一个可以被看见的瞬间
2: 呀。像我今年啊，就是没有那个勇气去报名，明年我一定会试试的。还有全大运的选手，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站在赛场上，而是一步一步练出来的。
3: 甚至教育学程还有跟军方的合作，其实都是在说未来不只有一条道路。
2: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不管现在是忙是累，还是你有点迷茫，其实你都走在路上，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哦。
3: 对呀对呀，所以有时候其实不用着急的找到答案，先把今天过得好一点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2: 那也想跟正在收听的大家说啊，不管你现在是在准备考试比赛，还是在想未来的方向，都辛苦了。
3: 也真的很替大家加油，不是只有结果重要，而是你有再往前这件事本身就很重要，也是很值得被给予肯定的。
2: 一天不敢只是多了一点进步，那就是进步。如果累了就先休息一下，如果还有力气，那不妨再多走一点。
3: 今天的慈大校园周报我们就聊到这里啦。如果还想听更多我们的慈大校园新闻，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哦。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分享，我是校园主播庄子轩，
2: 我是校园主播林培宇，
3: 我们下次再见，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或许呢，我们都曾经迷惘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走出下一步，每一次提到生涯规划、职涯规划，总是脑海中一片空白，能够提出的呢都是那种模糊的想象。究竟我们该如何来安排自己的人生，有哪一些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生涯的目标跟方向？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从学生时期就将自己的人生方向安排得很清晰，到现在呢还协助许多运动员规划职业生涯后第二人生的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理事长曾全玉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全玉。
1: 嗨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学生时期的时候总是会比较迷惘一些，但是呢全玉却在学生时期就很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生涯规划就规划得非常的好，包括就是不跟家里拿钱，这个我觉得像现在
1: 家里没有钱就这样而已
0: 啊，是因为这样吗？这么简单
1: 啊？其实有时候人都是被逼的嘛，
0: 被逼着长大是吗？然后还能够出国六次，都不是自己出钱，公费出国，毕业前还能够推甄上了这个台艺大图文传播学系的硕士班，怎么去做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包括生涯规划，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就比较幸运，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有钱的家庭，但是就是因为你在生涯的早期遇到挫折，它在后期就会变成一种幸运。
0: 早一点面对这件事情是不是，
1: 你面临过这些低谷，然后走过一些试错的道路，所以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然后你就会比较知道说生涯当中保持一种能动性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自己选择，然后你拥有我能选择，我能动，我能够调整。那有些人他会觉得我自己都被卡住，是因为他要的也很多
0: 啊，但是因为他要的太多吗？
1: 有时候你手上抱着都是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移动就会比较慢啊，
0: 不知道应该怎么减轻负重。
1: 对对对对对，有些人是这样，或者是那个负重有时候是家庭的，有人都说含着金汤匙出生好像很好，
0: 对，
1: 但其实你就要背负着一整个企业的压力嘛，所以这是各有优缺点。可能我现在不是一个最有优势的，但我仍然有我现在有优势的地方。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是，每个个体都是，所以我就可以创造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而且是有逻辑的把自己的经验整理成知识，然后再不用跟人家攀比，然后不会变成一堆无效的堆叠。那我认为我自己能够这样做，包含说有一些出国的机会啊，然后拿到公费等等的，其实那就是一种经验的累积。譬如说我去能够增强自己思考深度的经历，我觉得它就会是一种对我而言很有累积的经验，或者说是可以帮助我开拓视野，或帮我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这些经历，都会是一些好的经验。我很鼓励大家做志工，因为志工就是一种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经历。有些经历其实是永远不会变成经验的，我举例譬如说没有意义的经历、重复的经历跟失败的经历。
0: 没有意义、重复跟失败，
1: 对，它不会变成经验。
0: 人家都说失败为成功之母，为什么失败不会有变成经验？
1: 你今天告诉我说你失败过十次，所以我现在第十一次很可能会成功哦，你可以投资我。别人会投资你吗？不会的，别人看的是你的成功经验。就是你不能做一件事情都一直是失败。你说失败为成功之母，那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反刍。但如果站在别人看待你的经历可否使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会看你的失败经验，
0: 他要你特殊的经历，
1: 你要有做到过啊，你要做到过、达成过、完成过一件事情。那以及重复的经验也是，有些人重复在一个地方职场重复了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但他都在做一样的事，所以他是堆叠了很多个一年，但他并不是累积了十年，
0: 他只是做的可能比较快了一点而已，
1: 甚至也没有，
0: 也没有，
1: 因为现在结合科技啊，他可以加速 你就变得没有优势啊。无意义的经验就是譬如滑手机的经验，我就这样滑滑手机，就是有很多很休闲的订餐、找餐厅，这些经验虽然它都是一种经验，但是你从无意义的经验当中累积经历，然后变成可以用的东西，它就像是在垃圾堆里面你想要捡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一样，它可以找得到，但它的应用的效能很低。所以我会觉得你在找经验当中，时间分配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你要懂得分配你的时间，然后去找到对你而言有累积的经验。我觉得我在学生时期也不是说多聪明的人，只是我知道哪些环节会是关键可以获取到经验的可能，然后你主动去获取那些点，就这样而已。
0: 为什么你会从学生时期就有这种想法、
1: 没有，
0: 真的很好奇。
1: 因为你就是大考失利，然后被全家族的人然后都在骂你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说我一定要用尽这些学校全部的资源证明给他们看我一定做得到，
0: 就是因为想要证明而不是自暴自弃。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反正我都已经失利了，干脆就放弃人生。
1: 好像现在就会
0: 大学开始躺平。
1: 我觉得也可能跟大家思考东西的角度有关系。就我也不是一个多积极的人，但我就是在思考东西，我会觉得我就
0: 不服输。
1: 对啊，我就觉得你如果都已经这样了，难道我就只能这样吗？我不会觉得我就说那我就躺平好了，我就给你看，证明我就如你说的那样。我不会这样想，我就会觉得我可以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念头的转变，就一个念想转变就过去了。
0: 就是这躺不躺平就是一念之间。
1: 我觉得那是一念之间啊。
0: 真的一念之间，而且一念之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差异。你看，从不被看好变成现在这样，大家都非常抢着要。
1: 也不见得说大家都抢着要，但就是说，我觉得可以从不被看好变成大家会觉得说，哎、欸，你好像有做出一点什么，虽然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0: 是吗？
1: 但是我没有在意别人知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就是做我自己开心的事情。每一个人他可以从他自己的历程当中去得到他那个养分，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你怎么去思考，你要去辨识什么东西对你而言有累积。有持续，然后又为自己透过行动，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然后去产出一点结果，那就变成一个好的经历，成功的经历，然后它就变成有价值的经验。
0: 刚才你有提到很鼓励大家去做志工，那全玉这一次呢也有报名参加巴黎奥运的志工，您最近才刚从这个巴黎奥运回来。对，
1: 没错，
0: 对，距离上一次您参加这个里约奥运相隔了8年，这两次的志工经验您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呀？
1: 我们从2016年去当里约奥运的志工，然后2024年相隔了8年。那因为中间东京奥运也想要去，但就遇到疫情嘛，就没办法出发这样子。那我觉得差别也蛮大的。我2016年当的是机场接驳的志工，然后所以你等于是在机场，你会遇到很多的选手，但其实就是他们就擦肩而过，他们就拿着行李这样，
0: 没有太多深入了解，
1: 没有交流，
0: 没有交流。
1: 那我这一次是在跆拳道馆的技术组协助选手的暖身区，还有最后赛事呼叫区的工作。那他就可以近距离看到选手的上场前的预备，这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境。然后我觉得可以很贴身的在这种运动比赛的现场，然后看着运动员的准备，那种视听触味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珍贵。我们这次那个跆拳道比赛在大皇宫，所以是一个知名的就是走秀的景点啊，各种高级奢侈品牌的走秀的地方，然后来办运动，那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心态上的转变呢，我觉得心态上的不同就是，我觉得当志工就是去享受那种生命中的不可预测性，就把所有的事情可以转个念头，然后来想想看。譬如说当志工，因为我们不能自己选工作嘛，你被分配到扫厕所的工作，你就可以转念想想看说，哎，为什么有一个厕所需要有人来扫呢？要有人来顾呢？其实有这样的工作啊。志工工作什么东西都有，你也要拖地啊，你也要顾门卫，你甚至要在门外，譬如说人家在排队，你要在外面等8个小时，在那边引导排队动线。因为奥运是全世界人都过来看比赛，所以那个引导的路线非常的长。你8个小时在那边，你要怎么去转换你的工作的想法？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什么样的厕所会需要派一个人去顾？说明就是给明星、给官员上的厕所才会去顾。你如果没有做这样的转念，其实你很容易会没办法接受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你就没办法接受别人给你的安排。那我觉得这个转念对于旅行、交朋友、生活跟工作都是一样重要的。所以不要给自己有太多的预设立场，就稍微有一点点保留一些不可预测性，然后不用算得太精，不带目的性，我觉得就可以享受生命中每个发生。
0: 所以其实等于说就是去享受那个突然出现的不可预测的事情，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了。
1: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很像因为这次去法国嘛，是巴黎嘛，就像那个小王子圣修伯里，他的主角小王子他就要特地离开自己的 B612 的星球，他也不只是探索而已，不只是好玩而已，那是一种爱，是一种责任，所以他就跨出他的舒适圈去尝试。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包容很多的可能性，他不能觉得说哪个就一定是对的，哪个就是错的。你出国就是要去感受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服务别人做志工，它就是一种主动跨出舒适圈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蛮可以学习到东西的。
0: 去享受那个过程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没错，
0: 其实我也有看到您前阵子有去参加人文讲堂的录影，然后就是在里面分享到你怎么用你的心智图去活出更好的自己。
1: 对，
0: 那您自己本身也是这个心智图的辅导师嘛，就是我其实很好奇你在大学认识心智图以后，其实把它运用在生活里面的各种层面，这样子的心智图在您的生活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自己看待心智图，就是心智图它是一个我自己的思考轨迹的视觉化的工具。我手画我想，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它把我的想法视觉化， 我从大学才开始学到心智图，所以我很羡慕现在国小就可以学到心智图的人，他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突破跟可能性这样子。那我一画图画了14年，我是用它学习思考跟表达自我，但也用它来生活决策跟做一些影响力的沟通。所以我觉得心智图对我而言，它就像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帮我开启认识这个世界五彩缤纷的大门，也帮我打开很多的机会，然后连接出很多的可能性。一个东西好用，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默默的用就好了。比如说赚钱，我赚得到钱，我就自己默默的赚就好，
0: 就
1: 不需要去炫耀，不需要跟别人说。但为什么会想要分享心智图？我觉得那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种想要表达的欲望，就我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应该我这样用可以用，连我都能够用。好，比如我也不是一个多聪明的人，然后我的大考也没有考得很好，但我就透过这样子学习，还是可以帮我找到一些切入点，那或许可以帮到一些人。
0: 所以是这样子的原因让你想要去就是一直去深入研究心智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运作方式，能够去用在哪些地方，是这样吗？
1: 对啊，我觉得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开始自己研究，然后就因缘际会下就接触了像是亲子天下翻转教育的平台开始写作，我就把自己应用的一些应用方式，因为翻转教育比较是写一些应用方法，所以我就把应用的方式书写出来，看看有没有人要读。哎，发现你看这也是一种行动嘛，做了之后发现哎有人要读，哎，
0: 有人想学，
1: 那有人想学，然后他们觉得流量也不错，哎，那很好，就开始写。一年两年之后呢，就跟像好好啊的好学校合作。天地人，然后亲子天下的学习平台就开线上课程，我就开了3门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发现哎，也有人愿意买单，愿意上课，那就表示这个东西是有一个需求，所以我就把曝光量慢慢增加之后，就累积一些影像跟图文的资料，就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那就顺顺的就觉得可以帮助到别人，就可以上一些增能培训，然后帮忙做一些课程的教学，或协助企业拆解一些问题，然后就变成一个教心智图的老师跟教工具的老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你会在自己的累积跟应用堆叠当中又有人看到，那你就去把它曝光，试着写写看，转换不同的媒材跟素材。像人文讲堂邀请我去做一个影像的录影，那我们这边又可以有一个 podcast 的录音，我觉得这就是素材的变化，它会贴到不同的受众。作为一个老师，就也应该试着去把它跟更广泛的人沟通，大概是这种感觉。
0: 所以其实心智图对你整个人生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我觉得是啊，因为它就是一个钥匙，它就有点像是一个万用刀，像一个钥匙，它帮你打开看到很多的可能性。那因为我可以套用在不同的情境去输出，然后去活用，去应用，我都会说要先应用，就你要先硬试去套用看看，
0: 不是那个运用的那种应用，是
1: 对，你要先
0: 硬试的那个应用，
1: 硬试把它用用看，你之后就能够做出很多元的应用。
0: 嗯，一直说到我们要先去行动，才有办法把这个好的东西能够继续的把它发展下去。
1: 对，
0: 其实如果对于心智图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收看我们的9月7号上架的人文讲堂，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教学，让您知道如何能够透过心智图去认识更好的自己。其实刚刚我们一直有说到运动员，因为全玉他也是在协助运动员去做生涯规划发展这一块。您怎么会开始想要去协助他们做这些生涯规划的发展？
1: 哦，这个其实就是我自己就是台体大毕业的学生嘛，所以我自己从台体大运健系毕业之后，然后我又玩一些铁人三项啊，做一些运动，所以我过去因为在媒体工作，所以我访谈了150多位的运动员跟教练，那就发现所有人都会提到自己的生涯的担忧，对长期的生涯，
0: 从运动员职业结束以后，
1: 对，就是我在访谈他，访谈到最后他们就说，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他说
0: 没有期待，
1: 我有点担心我未来，但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做个什么，就他们会有一些，但是就是很模糊的一个未来的轮廓，几乎每一个人都讲到。那如果每个人都谈到，我就会在想，哎，每个人都谈到，那台湾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推广跟推动？就发现没有，就是我们都会补助，我们会有一些计划，但我们不会长期的推动，因为这件事情很难看到效果，所以他会说，那这个长期推动就交给各协会去推动。那你也知道协会有很多业务要忙，所以他要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推动。我就想说生涯规划这件事情至少也要有一个单位可以来倡议， 来推广，来做教育的建立，或者是来写教材，这都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就在做生涯长期发展的培力机构。然后我们也透过一个线上的会员的平台，就叫做运动员生涯教育学院，然后在线上的方式用会员平台让学生可以快速的沟通，有一些线上学习的资料。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立志用教育来培育出更多有影响力的运动员，然后用方法跟策略陪伴运动员度过生涯的难关。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因为选手他是一个很正面能量，你看奥运就知道了嘛，
0: 对，
1: 他们很正能量，
0: 积极，
1: 很坚毅，很有韧性，
0: 非常的激励我们。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运动员他们是一群很激励人心的人，但是他们退役进入社会之后，却面临到生涯的失意、失落、困难，甚至精神的抑郁，甚至失去生活的目标。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投入大把的资源，然后他也投入大把的时光，但到最后无法变成一个好的媒合连接起来，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协会希望可以变成一个连接运动员跟社会的桥梁，

0: 然后一整天忙碌完毕之后已经很累了、
1: 嗯、
0: 但是其实你可以每天都很累每天忙，但你至少每个礼拜或每个月都一定要空出一小段时间或你放假时间去想我这些忙碌我的长期的目标是什么，你才知道你每天忙碌的意义是什么、
1: 嗯、
0: 所以你在忙的时候你可以尽量的忙，但是你必须要去想说哦，如果这件事情或工作的内容我做到退休我也愿意吗，我愿意这样一直做吗，一直做到退休吗、嗯、这个问题要问自己、啊、
1: 不能再动的那一刻，
0: 对啊，我愿意吗？那如果我今天要骄傲的假设明天有一个记者要采访我，我会愿意骄傲的跟记者说分享我现在所在做的工作为社会所做的贡献、嗯、然后我这个新闻稿上面的亮点会是什么呢，你能够说得出来吗？如果你都说不出来你没有亮点，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做？你不时你要回头检视自己、嗯、你做的原因是什么，那就叫以终为始。
1: 是，
0: 所以运动员也都一样，他都要去想我为什么一直在运动，我这个运动我的长期发展我要追求什么。无法坚持下去的原因太多了，但是人生是有一个定义的，就是法国哲学家卡缪说过的，人生有一个定义，就你现在的人生就是你此前所有选择的总和。
1: 嗯，
0: 就是你一直在选择，
1: 对，
0: 然后你就想说那我就继续瞎忙或者继续忙，但是我不知道我长期好像这也不是我要的。
1: 对，
0: 但你不如每个礼拜每个月检视一下，发现这就是我要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忙得更有动力？
1: 你会更愿意去，这也很好啊，愿意去做。
0: 所以这个思考不用花很长时间，但反而会很大幅度的帮到你。而那个思考就是生涯规划，就是生涯规划又不是只是在做就业，它其实是一种思考，它是一种对生命的反思的能力。所以我其实很重视学生在上生涯规划课的时候的阅读的能力，他写东西的能力，他想东西的角度。我反而不在乎，你不要硬交一个作业给我看，
1: 抄别人的，
0: 你应该去想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思考点是什么、
1: 嗯、
0: 这会是最关键的这样、
1: 嗯、所以你开始让他们去培养这个斜杠力都怎么去让他们去做思考呢？
0: 就譬如说我们会透过阅读然后让他可以做出一个思考上面的建构，譬如说阅读我们都会有先广泛的截取然后统整解释再到形思品鉴，它其实是一个阅读的广由底层往上堆叠的过程，所以它会一层一层的，所以它必须要针对一个议题或一个事件我们就发给他很多的情境，比如说我就给运动员很多情境，如果你接下来遇到一个什么什么的事情的时候，请问你会怎么判断，你要先从很广泛的资料搜集开始，然后再来就你要统整解释这些资料显示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最后你去反思，所以如果是我遇到这个状态基于这些资料的解释我会怎么说明，这其实是一种思维建构的过程，你越常在做这样的建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你就可以把你想要建构思考这个历程实践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其实运动员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样，就是什么只是四肢发达而已，其实他们
0: 他必须要头脑不简单，
1: 头脑非常的
0: 必须要很灵活才能够站到奥运的舞台，你必须要是一个懂得思考跟规划有策略的人、
1: 嗯、
0: 才能够在自己现在这个运动大环境不被看好或者说是运动还是一条窄门或者是大家觉得那个推广上面你需要花很多心思才能够达到某个顶尖成绩的这条路上继续坚持下去，你必须要够聪明，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切入角度，这才是运动员
1: 哇、嗯、所以其实运动员真的非常的不简单。
0: 对，
1: 那其实就算不是运动员的我们如果想要去尝试斜杠人生或是想要去把自己这个斜杠的能力培养起来的话，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0: 如果最后要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当然我都觉得这都是个人经验了、哦
1: 嗯、
0: 最后要给什么建议，就是看产出物跟持续性，就是你做事情总是可以画出一个象限，右边是高产出左边是低产出，纵轴指的上面是高持续性下面是低持续性，你是不是可以画成一个十字？
1: 对，
0: 那当一个东西它是有产出，产出我先定义一下，产出就你可以赚到钱、
1: 嗯、
0: 你可以带来结果，你可以做出一个作品，持续性就是这件事情你会继续愿意做，它跟你的长期的以终为始的目标有一致性的，所以高持续性又高产出物的东西那就优先做、
1: 哦、
0: 所以你的判断就是高持续性高产出就优先做，我就在做教学，我就在做教育训练，我就在做心智图，如果今天有人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帮你开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开啊，又有持续性又可以赚到钱又做出作品，那就是优先做，所谓的优先就是你要排开一切这件事情先做、
1: 嗯、
0: 但如果是高持续性但产出物很低呢，那就是慢慢做，你不能急，有些人就是这一块应该慢慢做的他优先做，既没办法赚到钱或没办法养活自己，但又觉得自己跟理想冲突，原因是因为你判断错误，那只是一种判断值，但最难的都不是上面，最难的是下面这个，就是跟你的持续性无关的事情，因为诱惑太多了、
1: 就是、
0: 譬如说产出物很高可以帮你赚到很多钱，但是低持续性 比如你现在做的是

0: 广播，但今天有一个请你去走秀的一个活动，给你很高的配，你要不要做？我跟你说这种事情很有诱惑力，天啊，我只要做一次走个几秒钟我就可以赚到多少钱，我去啊。你去久了你就会放弃原本的工作，这才是最有诱惑的地方，因为低持续性的东西它的诱惑力很高，因为它高产出，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更有意识我为什么做。大部分人都会在这边迷失，
1: 就没有问自己为什么，然后就去做了。
0: 对，然后最难的还不是这个，最难的是最后一个，它既是低持续性但又低产出物哦。你说什么东西又没有产出又低持续性，但是你还会想做，我跟你说那就是你真正的兴趣。我就非常喜欢煮菜，我甚至想要去蓝带来学怎么料理这样。但我跟你说我很清楚知道在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还有协会的伙伴，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放下一切，就说我说走就走，然后我就去追求我的梦想，我就追求我的兴趣。但我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做，但它又没有时间的急迫性的时候怎么办？我把它转换成我的第二座山、第二人生、第二曲线再去做。其实你一样可以做啊，但是你要压住这个冲动。所以我不时就要出去旅游一下，然后在外面大秀厨艺，这样让自己可以舒压一下、放松一下。其实这是很重要，你要去调和，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你也知道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这很重要。你不能说我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在追求我自我，但我就不管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不适合，但你就硬要说你自己想说的话，这其实就不世切嘛。
1: 对，
0: 人还是活在社会当中的，你还是要找到一个应对的法门。我觉得这就是生涯规划。
1: 是，所以其实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能够更了解自己，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又能够持续的去做它，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选择。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曾晨瑜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跟生涯规划有关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中的目标。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瓷器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二部曲，1983年始，悲心香气，护持。368页，磨手皮做老仆。

1980年代初期的花莲，环境依然封闭，民风相对保守，没有大型企业，民众经济条件无法与西部相比，要筹募建院基金，势必跨出东部寻求更多资源。过去法师每年两次行脚各地访视贫户，到台北时多在委员家中落脚，为了建医院经常要到台北拜访各界专家。1983年夏天，60号委员郑李时先提供台北市暨南路2段的房子，作为法师来台北时慈济人的聚会所。一年后，暨南路会所不敷使用，李清波居士将会在吉林路101号华藏讲堂百余坪空间免费借给慈济使用。于是1984年5月28日，慈济台北分会成立。医院动土一个多月后，6月17日，法师在联谊会上讲述，近日在吉林路台北分会遇到一件感人的事。晚上8点多，委员会员纷纷离去时，来了一位大约30-40岁、穿着简朴、双手粗糙的妇人，一看就是位辛苦的劳动者。一进门，他虔诚顶礼后，双手捧着一个包包说：“师父，这包东西请您收下。”我问：“这是什么？”他就把包包上的旧报纸、油纸袋一层层解开，最后露出一个粉红色的小盒子，一打开，里面放着2条小链子和3片薄薄的婴儿金帽花。他恭敬地说：“这些是父母亲给我，预备将来送给孙辈的弥月礼。前些日子在报纸上看到师父发愿要在花莲建医院，资金相差很远，我想我的孩子还小，谈婚嫁太早，几年间还不会用到，而师父建院经费却迫在眉睫，虽然这些东西不多，我的力量也很微薄，但想要尽一份心意。”他接着说，姐姐时常埋怨他，无论他怎么做，姐姐都不高兴。我想是前生的逆缘，如果捐这些东西有功德，也希望能够回向给姐姐，愿她身心快乐。多感人的以德报怨啊！我问他名字，他不说，只说了姐姐的姓名。最后他表示，父母姐姐都是基督徒，对他信仰佛教不甚谅解，而为了送这些物品过来，他从永和骑了2个多钟头的脚踏车来，这股热忱及喜舍心让我非常感动。医院开工了，募到的建院基金只有1亿4000多万元，距离8亿元的预算还很悬殊，购地耗资超过2000万元，土木工程发包7400万，紧接着水电、空调等等也要发包。看着工程快速进行，法师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在众人的发心与努力下进度超前，忧的是每半个月就要付出一次工程款，而募款的速度能否跟得上建设的速度呢？蚂蚁扛大锁。每当师父为工程款操心，委员就拼，每次看到师父流泪，大家回到家还在哭。台北委员黄章乖法号静昭，在前一块土地动土时，专程到花莲，连续多日冒着冷风微雨，和来自各地的男女老少一起做小工，整理杂草树枝，
在泥泞的土地上铺田粗炕。听到土地被军方征收，大家心情像是被捣毁一样沮丧。而医院终于开工了，不忍师父为了大笔工程款而操心，黄章乖顾不得贫血造成的经常性晕眩，整天在外奔波募款，还事事礼拜大悲忏，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批，早日完成建院。做善事收多少就多少，但是盖医院不同，工程动工了一定要给人家工资。五十一号委员王承之家住在花莲玉里，常年深入地方关怀慈善个案，是法师口中玉里镇的土地公。因为了解平民之苦，他全力支持盖医院。坐在家里，钱不会自动送上门。年近七十的王承之靠着早年扛布匹上山贩售锻炼出来的腿劲，走遍全台劝募，每一次出门总要花上好几天。只要吃七分饱，留三分做善事。台中委员薛淑珍法号净莲，她积极地向公司员工劝善，也靠着两条腿一张嘴倾向亲朋好友劝募，有时往人家家里跑了六七趟才终于说动对方捐款。付出时间和真心也曾经换来一句奚落，套风落雨都来收钱，你无分一半我无相信，便将他赶走。即便如此，薛淑珍从不气馁，鼓励大家善根不要断，行善要继续。经营西药进口代理、建筑业与精品店等生意，又身兼贤妻牛的苏美女法号净冠，为了协助建院，甘愿放弃衣着光鲜、轻松赚钱的好日子。他穿梭街头巷尾劝募，大过年里许多人携家带眷出游，苏美女却从初一到初五天天出门募款。一次她体力不支晕倒在路中央的分隔岛上，听见车轮声呼啸来去，差一点从头顶碾过。人脉很广的她募款也曾经遇到考验，对方开了30万支票说要捐款，没想到支票到期却跳票。他去向对方取回收据，得到的答复是已经将收据烧掉。先生说我做事没经验，当然要自己垫这笔钱。这个假支票真收据的受骗事件，不但没有让苏美女退却，反而促成先生到花莲见法师，捐出100万元，并且欢喜地将妻子布施出来，让他全心做慈济。就像蚂蚁扛大锁，法师曾经以苏美女为例，盛赞许多委员们明知道建院资金难筹，还是怀抱信心全力以赴。慈济是由一群女人开始的，我自不量力盖医院，唯一对我有信心的也是这一群女人。更令法师感动的是，他们一心一致奔走募款，就算是在外面跌倒了，也要抓一把沙回来给师父盖医院。佛典中有铜沙造塔的故事，佛陀出尘道时带领几位弟子四处弘法，过着日中一时宿下一宿的修行生活，行脚到哪里就在当地露天而眠。后来弟子渐渐增多，形成了僧团，也需要安住修行的精舍。一天，佛陀与弟子外出托钵，一位正在玩沙的孩童见佛陀来到，抓了一把沙放进佛陀的钵中，说这些沙给您建精舍。佛陀欢喜接纳，并为孩子祝福。法师以此典故
告诉大家，只要以最虔诚最欢喜的心布施，一块砖一把沙也是功德。一个人的力量有限，集合人人一分力，积沙成塔，必然可以成就渐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刚刚四号师兄讲到大体老师，很巧我今天也要讲，但是其实跟教育事业有关，但他是慈济大学独特的，不只是慈济大学独特，而且是国际有名不可复制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要独立一个议题来讲。其实无量易经德恨品里面讲到，人舍一切诸难舍，财宝妻子及国臣，于法内外无所吝，头目脑髓脑息思人。可能过去我们读这一句，或者一般人其实没办法了解，但是在慈济有三个捐，一个就是骨髓捐赠，一个是器官捐赠，再一个是大体捐赠。那大体捐赠呢，跟骨髓捐赠和器官捐赠这三个是一样的困难，尤其是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所以上人其实在推动这几个的捐赠的时候呢，也不断的去提到无量易经这样的一个经文，就是生命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尤其是大体已经是往生了，为什么不化无用为大用。那其实在慈济大学是1994年创校，那我们的学生是在第三年的时候是要用到大体，所以到96年他要用到大体。那当时整个台湾的大体是非常非常缺乏的，几乎是没有，因为没有人愿意捐出来，尤其是一个观念叫全尸，不能给他这样子破，还有一个就是要入土为安，所以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要去打破很困难。所以各个医学院其实他大部分是非常缺乏，那有的是100多人用一具大体，那有的是一个班呢大概就是50几个人用一具大体，所以各位可以想象那样的一个情境。那这些大体要从哪里来呢？就是无名尸。好，以前台湾人嘴巴很坏啊，就会讲人家这个在路上啊就倒了，没有人认嘛，还有一些无眷的农民可能就捐出来，还有一些收容所送来也没有人，所以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之内呢，就被指定作为医学的贡献。当时有9所医学院大体真的是完全不够用，甚至到200个学生只共用一个大体。那94年啊，医学院的创校，所以我们一定要讲曾荫龙教授，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授。他最主要的就是要听懂上人到底要什么，只要确认上人要这样的目标，他们就朝这样的目标方向去走。他既然是解剖学科的主任，他第一个要烦恼就不是实验的设备，就那个遗体的来源，那要怎么办呢？这个不是你去拿就有的，所以要去花莲地检署去找检察官，因为就说你要不要把这个无名尸判给我。那花莲地检署呢，他没有办法，他说我们其实很少，所以我们就到宜兰，也到宜兰去讲，也到台东去讲。宜兰地检署说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宜兰的部分已经被北部包了，北部好几个医学院，台东的部分已经被高雄医学院包了，所以我们慈济医学院在花莲，那这个地方是非常困难的。好，所以说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上人知道这个事情啊，就跟校长还有曾教授讲，他说你们在慈济做只要用心为教育，其他不要担心，大体我来操心就好了，所以你不要说我来操心就好，因为你想我跟你募款是可以，我跟你募这我怎么去募这个。所以上人就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大体捐赠，就往生以后把大体来捐赠给大学。那这个就是有一个很巧很巧的因缘，也就是在94年就有这样的一个林慧明女士。其实她在往生前，因为她太慢听到慈济，她是癌症，她听到慈济的时候她已经没有办法去投入志工，那他又听过上人的法，他就想我能做什么，所以呢他想那我往生以后我来捐赠。当然他的孩子也是一样不同意啊，可是这个妈妈就告诉他们，不是你要不要同意，我只是通知你啊，因为身体是我的，我就是要捐。所以他往生以后就1995年，你看我们根本还没有要用，林女士往生，他的家属就把他捐给了我们。可是各位知道，我们当时设备根本还没有完成，所以当时我们开始的6具自愿捐赠的大体，有3具放在成大，有3具放在台大，这个都是当年我们再没有办法。所以95年啊， 的2月11号哈，也是花莲区的委员，那上来就讲了，就是彰化这样的一个林慧明女士，她是我们的会员。那她知道的时候，跟她沟通往生以后呢，跟儿子讲，我器官骨头都要给师父，反正不管做什么，我就是要捐慈济，我要供医学院的解剖。那上人就会问李校长，现在就是人家捐了，那你要怎么处理？校长说，我们要3年以后学问才还是开始上解剖学啊，不如就把它交给中部，意思就是你在彰化嘛，我就把你捐给彰化，就中台中地区好几个医学院，哎呀，不然啊，这个大体要怎么运过来？就当时对我们来讲，有好、哦、也很麻烦，没有也很麻烦。那校长说，但是跟这个林女士联络，因为当时我大概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林女士就表示，她说无论如何都要给慈济，如果不给慈济的话，我就不捐。所以这个是对慈济对上人最大的信任跟信心，而且一定要使用哦，我不只要捐，而且你一定要用我。台湾人风气未开啊，这不只是做大体解剖、欸、大体解剖不是只拿一个器官，是从头部开始，每一条神经，每一个部位，手脚内脏要完全的分解，机会是真的很难的。他这么有心上的时候，我一定要为他想办法。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先跟台大商量，我可不可以跟你借？那我在这里也跟各位讲，所以后来我们也无条件的，全转了三具大体给台大，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缺，运到台大3年以后进行解剖，骨头在火化。那我们要在医学院里面啊，就设置那个放骨灰的处所，这个也是慈济啊最早开始做的，因为台北的几家医学院有台北市政府的公社的，好，公社的可以放骨灰的地方。那我们也有感恩的追思仪式，这个也是上人讲，我们一定要做完整，好，把它处理得很有尊严。我们的医学院教学之外，要着重人道的提倡，而且要尊重生命，这个就是一个有人为仪式的。那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前，做任何事情之前，上人一定会做研究。上人当然有去参观过其他的医学院，尤其是供解剖用的停尸间，因为我们慈济大学自己要做嘛，有这个需求，它要关乎到生命的尊严。那上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那个大体就放在类似那种棺木的不锈钢的那种箱子里面，那这个它是可以往下沉的，所以你只要一踩，它盖子就会上来。那这个大体呢，要事先是泡在一个像游泳池一样的水池，因为那是福马林哈，泡在那个下面，然后他们把它移到一个地方，所以你只要放进那个台子一压，这个大体就会浮上。所以可以想见，整个是一个泡水的、泡药水的、浮肿的，然后才开始做解剖。这个是我们的储存室，我们都只能够拍个远远，所以你看到上面还有我们的这个往生被哈。那我们的设备就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整个屋子就是恒温16度，然后湿度大概就是70到80，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很安详的缠绵在里面。那这个呢是家属可以再来看，当然是要隔着那个玻璃的，不能让你进去，但你可以看到说啊，原来你的家属就在那里。坦白讲什么都看不到，但我们每次带家属去他都哭了稀里哗啦，所以我想那种亲情真的不是认得出来认不出来，就是你看着说啊，那第几个就是我们的阿公，那第几个就是我们的什么人，真的他就是一个很感人而且是非常有尊严的。那当年要建医学院的时候，他上人当然知道这件事，最矛盾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看到我们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在人家的最后一站找到一个很舒服的休息的处所，上人觉得自己做得真的很对。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次有人来参访就带人家去，有一次是大年初二初三，一些校长校长营，我们就带人家去，那些校长就说我可不可以不要进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大过年你为什么带我来这种地方，我说这个很有特色哎，这个跟生命有关哎。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作家杭英还有陈若曦，非常有名的两个作家，跟着上人来，上人也带他们去，然后又走进去，两个人抓着上人，上人你不会害怕吗？上人说有什么好怕的，他说我很怕啊。上人说你作家写那么多东西有什么好怕，他说我真的很怕所以你看了、哦、作家写天写地写什么都写，叫他去真实的世界，他怕的要，结果我们每天在那里进进出出。好，94年3月4号对北区慈政委员开，上人说人在最后一口气就是24小时，因为我们那时候上人在推广24小时就烂掉臭掉，放7天就要火化，你能放多久？要不然就是把它埋掉，活着的时候生命有使用权，用到没有了可以奉献给医学做教材，最起码你看哦， 最起码还可以保持好几年呢。好，你做成我们 coating 之后，把你放在那个大体解剖室储存的时候，还可以多好几年了，全身还可以保护得很完整。因为要做医学的教学用，所以我们把它顾得很尊严。好，所以那上人呢，就在志工会议的时候有提起这件事情。志工听了以后，我们的慈济人真的没话说。上人不管叫他上山下海，他全部都做了。他一听完就说：“师父，这样子我们也可以自愿捐。”所以真的是很难得哈、哦。这慈济人说自愿捐，很多人就跑来签了呢。要让人家哈、哦、啊，就所以上人说他们就是要来啊，这个让人家可以给自己最后啊庄严的很好，海内外获得回响。不过上人说海外不可以了，因为海外真的很难运回来哈、哦。那台湾各地大概都可以哈。哦，好，真的就是化无用为大用哦。94年，我们96年才要开始用，到95年年底就已经有407人填写遗体捐赠同意书，然后当时完成捐赠有22个人。那要不断不断的去讲这件事情。我记得当时的李明亮校长就跟慈济人说，慈济上人一直说来不及，只有这件事情不要急，不要急着来，也不要怕那个琉璃骨灰坛啊，还是那个地方不够放哈，千万不要急，你安详的走了再来这样子哈。所以1996年呢，就第一次开始有大体老师的启用典礼。那我们创了全世界的记录，我们的老师跟学员就一具大体老师是四个学生用。你想想看，过去哦，这有慈济医学院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比例。那其实一学年下来，学生要解剖完这个大体，四个人是非常辛苦的哈。而且最重要，全部都是自愿捐赠者，慈济没有一句是无名尸哈。所以96年9月20号志工早会，就是我们的医学生的第一次的解剖已经启用。上人说看到解剖室的启用很感动哈，人生没有使用权，只有使用，真的感恩这些捐赠大体的大德菩萨一生哦忙忙碌碌的奉献，在最后的时刻把遗体捐出来给医学生实习。好，那因为呢要启用，这是大事，所以李校长跟夫人来精舍。那李校长自己当然是台大医学院毕业，后来又到美国，他就跟上人说学医多年没有看过这样尊重遗体的，所有的医学生都经历过哈。他自己学医的时候看到的尸体就是赤裸裸的在面前，然后呢就是一块布盖住掀开来，你就照一个人，他说很多同学都被吓到，一掀开就开始解剖，有的人被吓到，可是我们不是呢，我们是一层一层一层的盖，做完仪式以后还要用最虔诚的心来感恩大体老师。那我们的曾教授会叫学生啊，就是仪式哈，就从这个过程上就打开一层折好，一层一层的布折好放好以后再打开第二层。各位想象这样的一个过程跟这样的一个心的沉淀跟尊重哈，然后呢一样的把它折好，再掀开最后一层，再看到大体老师的脸，真的好庄严，你真的可以感觉到他在微笑。以前他们没有这样做过，就是尸体就是泡在药水，拿出来很难看。那上人看到说啊，听到我们这样做，然后也听到大体老师的微笑，上人说听了很安慰。那当然也有摄影回来给上人看，真的看的就是觉得非常的安心，我们真的做到了尊重遗体真正的工作。然后最重要的是，因为过去是无名无姓，而且呢在医学上有一个叫不要牵动感情，所以不要知道你解剖的老师是谁。但是上人跟校长说，我的大体老师大部分是我的弟子，我要他们有名有姓，还要学生知道他们过去的背景。所以因为这样子，那校长说好，所以每一个解剖台每一个大体老师有一张照片，这个也是全世界没有的，完全知道他是谁。不要忘记他是一个人，他的背后是有一个家庭，他是一个生命，所以生平事迹要写好啊。那学生做解剖以前呢，你一定要先去家访，要去了解他的生平，你知道这个人对人生的贡献，你知道人家的家人是多么的不舍哈。所以大体老师的处理跟存放哈，95年其实为了这个事情呢，5月9号副总哈林副总还曾教授还有我们的温顺华主任公务组专责小组，他们特别到日本新加坡到美国去参访了很多的所谓的大体处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就是看到美国奥勒冈大学他的遗体处理的一个过程，他做的是干式的喷，干式的喷不是泡在水里，这个方式是获得上人认可的。但是在喷的过程的 那个用吊挂的方式是上人不能赞同的，所以那个存放的空间啊，上人觉得要设计的很庄严，处理过程中一定要尊重哈、哦。那要就做了，就是干式的，那你就先做灌流，灌流48小时。所以为什么大三的大体老师是不能有伤口，因为你灌流的时候有伤口，它会喷出来哈、哦。所以用人性化的防腐，然后最后让它消了以后，再去做一种化学物质的 coating， 才能够很干燥的来被一个保存。所以遗体处理式的存放式的空间的内部保持常温 15.6 度。好，大概15到16度，80到90的湿度，就是适合一个人的。然后呢，还要为大体老师盖上这样的往生被。那也因为有大体老师，我们护专的，所以看到这个制服就知道，这是护专的学生绑辫子的哈。护专的学生呢，也才有机会来这个在他们的一个相关的课程里面，能够一学期去用到这样子的一具大体。1997年6月11号，上人在跟台北分会同仁，我觉得这段讲得很完整哈，就是因为6月4号的时候是第一届学生的解剖学科解剖学的课程结束，那刚好上人是行脚在外，那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上人就来有做了这样一个，上人说很感恩曾教授懂得我的心理，配合我想要做什么。上人问说，如果我呼吁到大体你还没有用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啊，他就说在某个大的很大的医学院，就泡在一整缸的福马林，好像一个大池。上人说这样子我很心疼呢，而且就开始沟通，可不可以用比较尊重的方式来处理？他就问要怎么处理。上人说可不可以用干式的，就是大大，我希望有一个舒服的空间，让他好好躺在那里休息，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也希望眷属想要来看就能看得到。我们的确做到了。那这曾教授就讲说国外有干式法，那上人就请营建师，也叫就刚刚我们讲5月9号就他们一起到美国新加坡日本去参，这大部分还是在泡水中，只有呢一两家是做这个干式的。那个干式呢它是怎么做，你说要怎么喷，这个喷它是把人吊起来，有一个圆圆的，然后从这个头这样吊起来，然后当时有照片给上人看，那上人看了就觉得说太不忍心了哈！你怎么人往生是这样用这样喷的方式？所以他那个盘子是可以这样转动的，然后可以全身这样子都喷起来，然后来做。那因为美国奥勒冈大学他是负责美国很多医学院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处理，所以它的流动是很快的。但是我们是要做大体的一个处理，所以它的流动是很快的。但是我们是要做一些厨房的。前喷后喷，上人说啊，

上人说不行，所以这种尊重生命的这种开创，这种开创就像刚刚四号讲的豪莽，就从那个最维系的地方。所以当时上人自己下去设计，就上人了解说你的大体要怎么处理，就有一个这样的架子，然后是不是有这样的袋子，然后怎么样子再可以都喷到，但是不要去翻转它。后来做机械的厂商也来了，就那种不锈钢的精密仪器的，他们也来了，就说那上人就画了很多图，然后他们做出来，然后呢让上人看这样做可不可以，还要达到可以真正保存的目的，最后设计出我们现在可以运用的就是干式的一个喷的一个方式。那有一天曾教授就来跟上人讲说，上人大体都处理好了啊，要启用要怎么办，就说都放好了嘛，那我们就把它放。上人说要尊重大体，所以这个启用的仪式要怎么，上人说你要领导学生在解剖前跟地藏菩萨感恩，所以我们大舍堂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跟地藏菩萨感恩，这个地方就要用我们佛教的仪式了。然后呢要带学生来到大体的前面核实问讯行礼感恩大体老师，他说好，最后的处理很要紧，而且他教授也跟学生说要好好的缝好，最重要的是怎样的形状就要让它回归怎样的形状。所以一般的解剖完是没有缝合，可是我们的学生缝合完哪怕是手指头都要一针一线的把它缝回来，要让它恢复成为一个人的形状，因为人家最后我们要送火化之前大家属本身还要再来，人家还要掀开往生被再看一眼，怎么能够看到支离破碎的家属这样的一个形状，要整形再缝缝补补的补回去，然后呢再用白布把它包扎起来，要不然都散掉了哈，还要再做一件衣服给他穿，这样看起来比较庄严尊重大体。所以教授说既然要做就自始至终给他做个够，就是所有的仪式给他做完整。真的很感恩前面参与创校的人能够在尊重以及听懂上人的一个心意之后呢来实践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要穿这样的一个衣服那谁来做，那上人就请我们金色的常住师来设计一件给大体老师穿的衣服啊，这也是我们独特的别的医学院后来说他们可不可以有一件这个衣服，不行，这是我们自己慈济独有的就给他们穿这一套衣服去了赶快回来，因为大部分是上人的弟子，他们发愿生生世世要跟随师父，要赶快去了以后赶快回来才接得到棒子，所以他们刚好就是在他们入殓的时候呢，上人已经出门，就放进那个棺木的时候上人已经出门了，那这整个仪式过程呢，那宣师父就跟上人说做得很尊重，而且每一个人呢都写了一封信给大体老师，念完了以后就放在棺木里然后就盖棺了，那好像这件事情就过去了。结果当时宗教处有一个同仁就想到说怎么办呢，上人在外面还没有看到这封信呢，他想一想这样很不安心，对上人很不安心，他傍晚就跑到停尸间去，然后去跟大体老师说对不起，因为这些信上人还没有看到，所以可不可以跟你借一下，所以每一个打开来把信拿出来然后拿去影印，影印一下回来我再还给你，这个可以见证就是淳朴张淳朴师兄，后来他就去了我们慈大的解剖室，现在还在那里，真的是好可爱。所以我们后来给大体老师的一封信就有出成一本书，就是学生写的这样一个。好，那大体老师就要放在这样的一个琉璃骨灰坛，那当时就是请了这个艺术家王霞君他来打造这个水晶的一个骨灰坛，安放在慈济大学的大舍堂。那当时的想法，他当时其实有在想，那个捐赠者都是慈济人，他们心境上一定最后的希望是跟慈济可以在一起的，永远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尝试过很多的造型，后来他一直看就看到了静思堂，慈济医院跟医学院之间的静思堂建筑，所以他就想到为什么不让慈济人立出，就是他的人生的最后是立储在这样子的一个静思堂。哇，为了这个琉璃骨灰坛你知道多少人坚持要捐给，一定要回来慈济，因为这样他才能入这个琉璃骨灰坛。如果警察转捐赠到什么中国医药学院啊，到什么中山医学就没有这个，他说用钱买，我说不能卖，我就是不卖你所以他就讲我可以捐给其他的医学院，可是我最后就是要回来，为什么，因为我要住在这里所以呢我一定要住在静思堂，我就是要立储住在这里面所以呢那王霞君这个1997年2月20号志工长上人就说这个请王霞君设计骨灰坛，他有拿设计图来给上人看，

0: 所以好几个，因为它有一个是近视档的缩小型，那上人就说那你用那个水晶玻璃就按照这个模型来做哈。上人说大体老师无法住进大间的近视堂，就让他们住在小间的近视堂，你看多温馨，对不对？一个人要有两个哈，我跟你们说每一个骨灰坛都很贵，是琉璃骨灰的，一个是捡完骨灰以后呢要放在大舍堂，另一个要让他的子孙啊拿回去供奉，好放在家里面的啊。那个好多教授看到就说哇这么美可以当装饰品，上人说对啊，就是要让人家觉得很尊重，看起来就起欢喜，我们对人的追后已经做到妥善而尊重的计划了。所以入殓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有袜子然后有衣服，而且衣服一定要上下，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给他穿，你要用绑的，所以他下面一片上面一片就是这种唐式的解剖以后，为了要这个人就是跟上人讲这个事情，那上人就请常住师父，那谁设计？仰师父设计出样式然后给上人看认可以后啊，所以是医坊间的常住师父跟志工一起合力完成。那色调跟样式就是要素雅庄重，领口跟袖子特别的设计比较方便帮他们着装，所以他是要用绑的，从上面到下面还有两边用绑的，然后再帮老师着装入殓。所以当时佩师傅也佩师傅一直在医坊念，他说我们是抱着供养菩萨的心在做。好，1997年6月21号，因为6月18号是第一届的入龛感恩，就火化以后入龛感恩追思仪式，那21号有这样的医院的同仁精进，上人也讲这个事情，上人说这些大体老师真有福，虽然棺木不是木材做的，因为那个是环保的要火化嘛，就是纸板然后喷制成很像棺木一样，所以棺内是黄色跟白色的这个缎布布置得很好看，然后四个学生啊穿着白袍戴着手套小心翼翼把大体老师抱起来，很尊重的放到棺内然后再盖棺。那这个过程呢，第一届的时候啊是有一群人啊是穿着衬衫打了领带还穿黑裤子黑皮鞋抬这个棺木到车内要再出去火化，这是第一届。上人说这些人是谁？宣师傅说是藏仪社的人，他们被慈济感动了要来慈济抬棺，就穿戴得很整齐，不吃槟榔不抽烟，感觉也很庄重。各位，那一届之后抬棺变成了我们的慈诚队，后来变成了我们校内的老师，我们说既然这样我们自己来，也不要让藏仪社的人来。在追思典礼上，舍的人感恩，受的人感恩，看的人也感恩，没有哀伤，只有解脱自在，这个在台湾应该是突破的。所以真的是扭转了台湾的一个大体捐赠的风气，为大体捐赠打开一扇门。就地捐赠啊，其实是当时就开始提倡，上人说就地捐赠嘛，各个医学院很缺，不一定要捐给慈济。那也因为这样多多少少有些人观念开展了哈，所以各个医学院呢他们就开始接受这样转捐赠。当然我们也告诉他要有这样的人文仪式，所以他们各自因为有不同的宗教嘛，像辅大也有自己的宗教性独特的一个人文仪式。所以98年10月1号，上人跟长庚医院的魏福全副院长在座谈的时候，魏副院长就说台湾的解剖学科真的缺乏尊重生命跟人文的文化，慈济可以提供想法做法出来号召呼吁大家一起来做，希望能够很快的带动风气。慈济这样的带动的确让各个医学院的大体开始变得不缺，那中国医药学院他们就开始有一个习舍堂，也是像我们的大舍堂。中国医药学院的校长其实上来每次到台，
1: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2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 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邓伯仁，我是一位医师，我要感恩跟很多人都会讲同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上人创造了慈济世界，让我有一个付出的平台，在付出中学习。我也要感恩我家师姐，因为有她照顾料理家里大大小小的一切事情，我才能够全力的付出。最后呢，我也要感恩，还好我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使用，因此可以努力的学习付出。大爱网络电台邀约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我们知道五月呢是孝亲月哦，因为五月的第二个礼拜，那么在全球呢都定这一天是母亲节。那么在各地都有不同的感念母亲的这些活动了哈，那甚至在很多的家庭里面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好姻缘来感念父母恩哦。那当然啦，在慈济呢，我们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这一天呢，我们向来也同步会来进行佛诞节，还有呢就是全球慈济日。那么在这三节合一的好日子呢，那么我们就会来进行浴佛大典哦。不想说我们听众朋友，您是否也有透过这浴佛这样的一个庄严慈悲的仪式，那我们来发愿祈祷，那么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除自我的贪欲嗔恨以及愚痴，来学习佛菩萨的慈悲与智慧呢。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虔诚心念，我们来祈求社会能够平安祥和。所以呢，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这一天，我们在这个三节合一的好日子哦，我们都会来进行浴佛大典，就从花莲静思堂来起步。那今年呢，因为新逢慈济60周年庆哦，真的是一甲子的这个岁月哦，是行愿一甲子。那我们莫忘竹筒岁月初心，永志法脉宗门。那我们当然就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法脉宗门能够持续，那希望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浴佛大典，那不仅是在花莲的道旅广场来同步，那么连线到全球非常多的国家哦，那么也有数以万计的菩萨呢借此好因缘，那我们礼佛族接法香，也祝福吉祥，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哦。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庄严的这样的一个法会哦，那我们来发愿，那么也希望能够透过我们这份的感念之心，感恩三宝恩，感念父母以及众生师长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要透过在五月十号这一天呢，农历3月24号，也是慈济周年庆的这一天呢，那在我们的浴佛大典最后呢，上人开示，那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0: 今日是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日三节合一，
1: 我们一心虔诚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
0: 恭逢慈济60周年，一甲子的努力是佛陀精神在人间的实践。花莲静思堂是慈济全球浴佛的启航。
2: 今天是佛诞节，我们大家共同聚集在这个时刻，全球慈济人呐，个个都在道场里，我们来庆祝2000多年前呐，佛陀出现在人间，为了一大事啊，是带来了人间的真谛呀、啊，真理、道德来到人间，教导我们呐、啊，期待人生啊，人人用爱用善呐、啊，在人间。为人间付出，当然我们要以佛恩，我们大家虔诚感恩佛陀恩呐、啊，教导我们如何在人间行善，带动人间呐、啊、彼此感恩，用理用爱来爱护人间。当然我们更需要呢感父母恩，有了父母的恩情啊，生我育我来培养我们啊，在人世间呢知理，懂得道理，懂得如何待人接物，所以啊，我们感恩父母恩呐、啊，更要感恩师长恩呐、啊。师长，我们能这样的在人世间，个个在社会上各行各业啦，无不都是呢学习来的。人人呐、啊，从事各行业啊，带给了人世间的经济繁荣、市容工商啊。能这样的和和和谐在人间，所以我们也要以最虔诚的心来感恩呐、啊。总而言之呢，感恩是我们天天时时刻刻看人做事等等啦、啊，都需要感恩啊，感恩心不可无啊，还要感恩呢天地恩啊，有了大地啦，有万物啊，不管是山河大地，对我们也恩大哦，还有呢。我们面对的每一事每一物呢，无不都是利益我们。人世间任何一个人受恩在天下，所以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感恩啊。 我们呢，感恩佛陀来人间呐、啊，给我们呐、啊、一个真正的人的人人本具有佛性，让我们知道我们人人也是菩萨，互相帮助，互相利益，感恩。在国际间的慈济人啊，都是与我们同样这个时刻，他们也看到了，在花莲啊，我们此刻人人的那样的真诚的心啊，那样的善啊，而且呢，集合在这个时候的虔诚，真正的名副其实是真的，因为大家虔诚，那共同一念，那就是善，所以我们大家共起在这个时候，普天呐、啊，现在的科技发达，视讯呢可以这样同步出去，有的。现在在凌晨，有的呢还是半夜啊，他们为了要跟我们连线啊，都是同这个时候。刚刚我又看到了灵鹫山啊，灵鹫山的刺客也跟我们同步啊，虔诚一伙。感恩啊，感恩是多啦，只期待我们人人此刻虔诚的心要带回去啊，那这都是带回家里呢，是吉祥，也都是人人以佛心对待家人。走入了社会，每一个行业的地方工作了，也要用佛心、菩萨心，各行各业呢，都是为了利益人群而付出，人人的才华，这也都是我们人人各有这一念的善心啊。无不都是为家庭、为社会、为人间呐、啊，共同的一个善。各行业虽不同，可是呢，这一内心都是一样的啦。你我同心啊，佛心、菩萨心啊，我们都共同，就是一念虔诚心。我都是呢，虔诚为大家祝福，彼此祝福啦，互相感恩，感恩各位菩萨，还有呢法师们呐、啊，也同步来到花莲呐、啊，也参与，还有各个寺庙呢，也在地啦，在当地呢，同样也是这样。带着我们来虔诚啊，祝福，感恩，感恩，人人过尽本分，学生要有学生的本分，认真的读书，将来要成为社会的栋梁，老师呢，也要尽老师的才华，把爱的能量呢，都要落实在你的教义里。感恩慈济有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义、人文，现在都是聚集在这里啊。感恩呐、啊，人人尽本分、尽能量啦、啊，在为社会付出。感恩呐、啊，祝福大家身心 愉快呀、啊！祝福大家共同一心啊，为父母感恩啊，为普天下众生感恩呐、啊，那、啊、为我们大家呢，普天世界人人呐、啊，共祝佛恩呐、啊，感恩呐、啊，祝福大家。三宝恩，我都是时时刻刻心心念念。三宝恩，父母恩，众生恩，这感恩心就是呢，祝福普天下，也祝福自己的家庭，也祝福自己人人互相的祝福，这就是福慧。地位啦，祝福人群啦，虔诚祝福感恩啦。

0: 诚心祈三愿，我们虔诚祈祷能够上达天听，让我们的悲怀上启佛心，意愿远离兵恶去嗔恨，天下无灾无难无豪生。二愿社会祥和，息纷争，喜乐携手，迈向福慧路。三愿人心净化，似清晨，恰如黑暗路上点明灯。希望我们的心愿都能够上启佛心，也能够与上人心心相应。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浴佛大典当中，在今年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哦。不仅是母亲节、佛诞节、全球慈济日，更是慈济60周年庆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三合一的好节当中，我们要报佛恩、师长、众生、父母恩，那当然也希望能够开启我们的慧命，那一路到大，我们能够这样子平安幸福，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恩哦。所以在虔诚合掌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佛菩萨的德香、法香，也能够相应我们的心灵之香。所以呢，这是在五月第二个礼拜天，今年是慈济一甲子走过了60年的这个岁月，从台湾起步，从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以及社区志工，那么我们的爱的足迹也遍及了全球139个国家地区哦。所以真的是莫忘竹筒岁月初心，希望点滴的大爱都能够汇聚成河，也能够点滴的爱让世界亮起来。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那这个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Hello，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介绍分享的，在花莲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休闲运动工作室，它叫做维乐亚伦，这也是慈济的这个爱心商店。不过呢，在今天我们要赶快来介绍这对夫妻档，他们以前呢都是慈青，而且呢因为就是成长在慈济人的这个第二代啦，所以呢年纪轻轻就已经开始做慈济，认识慈济，那么也这个接下来第三代也在慈小就读。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欢喜邀请的这两位来宾呢，是惠成轩还有邱永之，两位好。
2: 你好，全球的慈济人大家好。
0: 是，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这个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孝母妈妈莲花姐姐秀珍。秀珍好。
3: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这节目的现场非常欢喜邀请了这两位这个2+1的来宾哈，来到我们这节目的现场，真的是非常欢喜。然后，那刚刚呢有介绍，就是成轩跟永之呢是慈济人的第二代哈，所以呢有好姻缘可以就是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加入慈青。先来谈谈这段姻缘好吗？来分享一下哈，是这个成轩先跟着妈妈一起做慈济吗？还是怎么样呢？
2: 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其实求学的时候，因为台湾人那个时候比较少一点，
0: 是，
2: 那就会想要尽量找一些台湾人比较多的地方，可以跟大家一起互相的学习啊，当朋友。然后因为妈妈在慈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实有一段时间她一直叫我去，但是 年轻人嘛，总是都会有抗拒的时候，对，所以啊，但是后来自己上了大学之后呢，就会想到说，哎，要找一些同伴、一些伙伴，对，然后就想说，好啊，去试试看，因为那个时候就有大学生的联谊社，慈济大专青年联谊社，然后会办一些活动，然后就跟着一起去，当作去玩啊，对，然后自己进去了，参加了一次活动之后，就深深的就觉得，哎。这种氛围是蛮让我向往的，因为其实以前的我是比较自卑一点，然后会比较封闭，比较不善于跟人家沟通、跟人家交谈。如果我现在想一想，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一段大专青年联谊社的慈青社的那一段的活动经验的话，可能我今天也跟现在我现在在做的这一份工作的话，也可能会没有缘分。对，所以我很感恩当初有那一段的经验。对，
0: 是。我明明看到你这体格非常的好，结果你说你从小就很自卑啊，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父母亲都要工作，所以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呢，我的父母亲他们就到大陆去经商，然后我就跟爷爷奶奶住。那爷爷奶奶的话，因为我们是外省家庭，所以呢，爷爷他是军人退休的嘛，对，所以就会比较军事化的教育。所以从小的话呢，我就会变成在比较高压式的家庭下成长，父母亲都在大陆经商，所以呢，小时候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封闭一点，很多心事啊都会藏在心里面，然后也都不太敢跟人家分享。对，
0: 还好转变生命，然后翻转不一样的这个人生呢，是在大学的时候加入慈青社。那因此呢，因为慈济什么没有，人很多，
2: 对，
0: 不管是这个爸爸妈妈辈的啦，阿公阿嬷辈的，通通有，然后甚至呢也有接引可能比你更多年轻的，所以呢，哎，你就在这个没有人群恐惧症。所以你是那个时候认识你的另外一半永芝的吗？还是怎么样？
2: 对，因为我加入了慈青社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在上海、南京他们都发展的比较早，然后我们是在苏州大学嘛，啊，那个时候苏州大学的慈青社发展，我在那个地方之后就开始带出一些苏州的一些台湾的年轻人来做在苏州当地的一些像敬老院的活动啊，跟环保的活动。那个时候因为苏州大学的台湾人大概可能大一到大四可能就加起来大概不超过100个人，当然要想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学校那边给我的指令是你不能够招收当地人嘛，只能够招收华侨、港澳台华侨，那我就只能想办法，就是从台湾人这边啊开始找一些人来参加我们慈济的活动、慈青的活动，然后就找到我太太永芝啊，她也很热心，对，然后呢，一开始就是慢慢的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后来就开始认识，一起加入慈济的慈青的活动，这样子，对啊。
0: 是，所以呢，好像真是冥冥当中就有最好的姻缘等待着你们。然后，那毕业之后才开始交往，还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求学的时候就开始交往了，对，
0: 是。所以你们在这样子在大陆多久的时间呢、啊？
2: 如果说大学加工作的话，前前后应该快10年的时间。对，
0: 是。那后来为什么决定再搬回台湾呢？毕竟在那里10年的时间，也占了你的生命快要一半的时间，
2: 是
0: 岁月了哈。
2: 对，会决定搬回来台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后来有 baby 了。后来有 baby 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考虑，就是未来的生活的重心要在哪？因为其实年轻人工作其实也不容易啦，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尤其在大陆那样子比较竞争更激烈的环境之下，你所需要的付出可能就要更多。那我们就会衡量一下说，如果说以我们的能力来说的话，在大陆的话，那我们的小孩是不是能够有完整爸妈的爱陪伴之下成长？那后来我们夫妻就考虑了之后呢，就觉得说，好像以我们的经济能力跟状况来说的话，那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回到台湾来，给小孩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环境，比较好的教育环境啊，跟父母有时间陪伴的之下才成长。对，
0: 是，所以后来就决定回来台湾。那怎么会选择花莲？
2: 选择花莲呢，其实就是因为 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比较特别，就是每次人家问我说我是哪里人，其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啊、真的吗？
2: 因为台北、台中、高雄、屏东、嗯、我都住过嘛，然后后来又搬到了大陆去、
0: 嗯、
2: 所以就等于是大概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台湾每个地方住过、
0: 嗯、
2: 然后其实我对花莲的印象呢，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回来参加这边的大学生的营队，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花莲这个地方。我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在花莲落地生根呢？也是因为就是一方面是我觉得慈亲的生活充实了我很多的不同的人生的经历，也打开了我不同的视野，对，然后再加上另外一方面我母亲也是慈济人的关系、
0: 嗯、
2: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很喜欢小朋友在天然的环境之下成长，因为我觉得天然的环境是最宝贵的资源、
0: 嗯、
2: 科技啊其他的东西呢都可以等到小朋友他们长大之后再去获取、
0: 嗯、
2: 那小时候最纯真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小孩能够在比较天然的环境之下成长，然后有父母亲的爱之下陪伴，所以后来才决定说来到花莲这个地方落地生根。那就是在找房子的这一个过程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缘分的一个，也是和很多贵人相助啦。
0: 所以呢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很多贵人都是贵人、欸、如果这样想真的来到身边的真的都会是贵人、嗯、所以呢承轩是因为有家庭的这个因缘嘛，妈妈本来就是慈济志工，那永之呢你就是夫唱妇随然后全部都说 say yes 这样子吗？
3: 嗯，其实刚刚就是我们家就是师兄他有讲到、
0: 嗯、
3: 那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有参加很多的活动，
0: 对，
3: 那我觉得在慈济的活动里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就是是我们去付出、
0: 嗯、
3: 可是更多的时候是见苦之福，就是会借由很多的譬如说有去贵州颁发奖助学金，然后也有看到那些小朋友他可能就是只用一公分的铅笔，但是他还舍不得丢，然后顿时我就会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只要就是有心，然后很简单很淳朴的爱就够了。所以当时师兄问我说那我们搬到花莲好不好，我还记得我的家人第一句话就是说地震很多哎、欸，台风很多哎、欸，首当其冲哎、欸。然后我就说，可是正是因为有地震，所以花莲的房子它一定很坚固。然后我说台风，我说因为它靠海边，我说其实也还好，对，这样子。那我就说，我的家人他就觉得好了，那因为你很坚持。其实我们在大陆待过，然后其实光大陆你要从苏州到苏北。就差不多13个小时，所以回到台湾我们都会觉得尽管我在花莲但是我的家人在台北，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普悠玛2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家人就也很支持我然后一起来花莲，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家人就会觉得还好你们有选择在花莲，甚至我们的朋友都是，因为我跟我们家师兄就讨论说其实所有我们的亲朋好友大家来到台湾，如果在国外来到台湾，其实第一个会选择来的地方其实是花莲、
0: 哦、
3: 就是大家一定会来看那再怎么样就是我们就是大家来旅游的时候可能就会顺便来想到我们、
0: 嗯、
3: 所以我们就会选择来花莲，
0: 是
3: 这样的缘分
0: 的确啦，那个地域环境的这个很难去想象。我记得有一年我去安徽赈灾的时候，然后呢就有师伯的亲戚来探视他，然后就说啊，那你离这边远，他说啊在隔壁啊，隔壁，那请问这个坐车要多久，他说5个小时叫隔壁在台湾我们已经觉得说5个小时好远，可以台湾逃个台湾妹、嗯、所以呢其实那种你相较而言、啊、对于环境其实台湾真的很小，然后呢大家只要有心都很近，所以呢其实最远的是我们面对面，然后我们彼此心没有贴在一起、
3: 嗯、
0: 那如果心能够在一起的话，其实距离再遥远善用科技现在真的还是天涯若比邻、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份好姻缘，现在2个小孩已经都念慈小了，
4: 是
0: 哦，所以呢，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哦，所以呢，这一眨眼哈啊，来到这边，那自然而然，哎，以前在大陆的工作跟在台湾的工作就肯定不一样喽。所以后来你们就成立了一个维乐亚伦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这个工作室，然后。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招牌上面就有看到哈，好像是骑脚踏车 ，no。好，我们赶快邀请陈轩跟永志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哈，很特别，你们的这个不是脚踏车，虽然最近这几年哈，台湾就是大家骑脚踏车，尤其是环岛型是非常的夯。但是呢，你们现在所推动的这个虽然也是两个轮子哈，但是更特别，它没有那个踩的那个
2: 踏板
0: 哦，还是做点别人哈，赶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呢？
2: 对，因为滑步车是1997年的时候从德国欧洲那边开始传出来，它就是一个没有踏板的自行车，就像我们小时候会骑那种有辅助轮的自行车的话，你想象一下，就是把它的轮子是一样是12寸的，但是它是没有把辅助轮拿掉，对，把辅助轮，而且它会更轻巧。那滑步车呢，为什么它会兴起呢？因为它2到6岁的小朋友他会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它够轻，像一台滑步车的话，它可能就是大概是3公斤左右而已，3公斤左右的话，那对于2到6岁的小朋友，如果说像以2岁的小朋友来说的话，他可能体重在12公斤左右，对他来讲他会比较容易上手。为什么这项运动呢让那么多家长跟小朋友跟喜爱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容易上手，小朋友他很容易可以把它拿在手上，然后接下来呢他有手把可以抓，然后他有椅子可以坐，然后呢他就可以更好的呢，然后利用这项运动呢来成长，对，
0: 是哦，所以它最大的差别就是跟一般的脚踏车自行车不一样，它没有脚踏板，然后呢它很轻，
2: 对，
0: 哦，所以小孩最小的目前有几岁的小孩在滑这个滑板车呢？
2: 目前最小的小孩有一些可能1岁8个月1岁10个月他就已经达到身高85公分、哦、然后来可以来驱使这台滑步车，因为滑步车看起来很多人认为说它是学步车或是以前我们讲的螃蟹车、嗯、但是其实坐上去的感觉跟你要让它前进的感觉，你是必须用你上半身的力量去带动你下半身的力量再往前走的，而不是光光只是用我们下半身脚的力量去往前进就可以、哦、对，所以后来很多家长他了解了之后就觉得，哎，这项运动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统合性的一个运动，
0: 是
2: 对、
0: 啊、全身都可以动一下、哦、本来刚开始误以为只有脚在那里滑滑的所以呢是那大人也可以参与吗？
2: 后来有研究，就是因为很多小朋友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滑、嗯、而且他可能会比较怕生，对，那就是不会让我们教练去碰触他或什么之类的，那他可能就会需要他的爸爸妈妈跟他一起滑，因为小朋友他们的模仿能力都很强，
0: 是，
2: 对，他们可能看到他们的爸爸妈妈呢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学习、嗯、对，那我通常有家长来店里想要购买滑步车或者想了解滑步车这项运动的时候呢、嗯、我都会请他们坐坐看大人的滑步车、
0: 哦、
2: 对，因为我们可以把他的轮子加大，就是一样变成比如说像16寸的脚踏车的话、嗯、一样是也是没有踏板的，让家长去体验一下他的前进的原理跟运动的动能在哪里、嗯、家长就会觉得哎、欸，真的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哦、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哎、欸，好像小朋友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子，
0: 是，對，了解，所以呢就是可以说老少咸宜了，
2: 是、
0: 啊、而且是全身都可以运动，不然的话这一部这个滑步车怎么样都不会动那你们是什么样的因缘接触到的呢？
3: 因为我们家就是我第一胎是男孩、嗯、然后男孩子就是会想说要找一些适合他的运动，所以当时我就想开始帮哥哥找很多户外的运动，有什么户外足球啊、跆拳道啊，还有 空手道，然后还有体操、体适能种种的，反正能带他去参加的都去试。那试完之后，包括直排轮，他也是。那个时候他年纪是3岁半，那3岁半的孩子，其实他在尝试的时候，他就是懵懵懂懂，他就是要觉得好玩。那我就想说，哎，那好像最近突然看到有人在推广滑步车，我那时候是在台北，所以我就带着我们家哥哥去试。就要一试之后，所有的运动项目里面，他最后他就选择滑步车，只有滑步车他愿意再上第二堂课。对，所以后来其实是我们家的孩子自己选择这项运动。那当时在他得知就是要到花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有一点难过，因为他会觉得他本来一起滑车的同学朋友都没有了。那我们就跟他说没有关系，爸爸跟妈妈会在花莲有更大的地方可以滑车，而且会交到更多的朋友，你不用担心。就是这样子开启了我们一个认识滑步车、接触滑步车。到我们家爸爸他就很有心，为了想要教孩子滑步车这个运动，他就去研究，然后他发现这个滑步车还有国家级的教练证，所以他就去考，我们就去考了国家级的教练证，甚至后来我们就还去研究，去有考了相当体适能的指导员。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孩子的缘分，然后牵起了这样的因缘，然后也是因为孩子让我们看到就是亲子之间的互动。现在很多的运动大部分都是爸爸妈妈可能就把孩子丢在老师或教练那边就学，那可能爸爸妈妈就觉得他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但是其实滑步车这项运动它很单纯的，就是他必须要家长可以陪同孩子一起。对，因为当孩子他在踏上他第一台属于他人生第一台滑步车那一份自信感，然后甚至他看着他的家长跟他一起滑的那个开心的模样，我就觉得哎，对，这个是我们最想要找到的那个亲子之间的互动跟幸福感。
0: 是，所以这份幸福就从自己的家庭延伸到后来呢变成是工作。
3: 对
0: 哦，因为很厉害耶，还去考了这个体适能的教练。
3: 对，
0: 所以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吗？
3: 对
0: 对，
3: 就是一个缘分。然后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滑步车除了自己滑以外，它最早其实是从美国那边，他们因为很喜欢野餐啊，然后还有就是会想说带着孩子，因为就是这样还滑步车。后来的时候是日本人，就是他们很喜欢就是研发这种运动，然后呢他们有一个项目叫做 MotoGP， 就是专门是幼小幼童在玩的摩托车。那他们就发现说要怎么样培养这个幼童摩托车的选手，他们突然发现说哎，滑步车，玩滑步车的孩子他的平衡感跟感觉统合都比较好，所以就渐渐开始是从日本那边有一些滑步车比较规模的赛事。那台湾跟日本很近，所以台湾人就发现说哎，原来滑步车不单只是一个可以单纯滑而已，它还可以做一个比赛的项目，然后这样子来作为大家可能从幼小的小朋友开始可以去培养他的自信心，然后可能有竞争性，然后家长可以怎么样借由挫折跟失败中，我们怎么样陪同小孩子再站起来。那发现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过程，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小孩子的他的最脆弱的地方在哪。那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陪伴他度过他觉得最难最难过的那一关，都有家人陪他过，那我们觉得他以后在成长的路上他应该就会觉得也没有什么再那么困难了，因为在失败在挫折都有家人陪他度过。对，所以是这个缘分发现说哎，滑步车意外的就是牵起了我们全家人的这样的一个缘分。
0: 是，不只是这个家人的感情，亲子之间的互动更多了，而且呢从小就培养了这个运动家精神。因为其实0到5岁就主要是模仿嘛，然后5到10岁其实呢他的这个发展又不一样，那10到15岁这个开始你怎么样让他已经从外在的这个行为内化成 内在的心灵，那其实呢运动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媒介啦，尤其这个亲子一定要一起来啊，真的是我哭了有爸爸妈妈在身边，然后呢我有这样的一份可能获得比赛冠军的啊，不管是冠军或者怎么样，也有在这边加油鼓励的机会啦，所以成立这样的一个就是滑步车的运动工作室，我想这个好像对于成轩来讲其实也弥补了你小时候跟爸爸妈妈这个没有办法长期相处的遗憾了。
2: 对，因为刚刚我太太有讲到嘛，这就是其实那像就像美兰师姐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因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完全想到说要做这一个行业。
0: 嗯，
2: 对。那刚开始来到花莲之后，我本来是想说从，因为我们家一直做的是工程方面的工作。对，那时候后来回来这边的话，也想要做装修试试看。对，然后因为小孩搬过来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刚来这边也还没上学，对，然后就想要带他去尝试其他的运动啊，但是发现比如说像打球啊或是其他的一些运动啊，他们都没办法玩很久，他们可能玩两下就累了，然后甚至我们跟他们也玩不太起来。对，然后后来就是发现我太太买的这台滑步车，她可以玩得很开心，她可以玩得很开心也很有自信。对，然后后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滑步车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跟大部分的家长一样，说为什么这一台滑步车要这么贵，因为那个时候这一台滑步车价值要6000多块，对，其实是蛮高的。对，那为什么这一台滑步车要这么贵，然后为什么小朋友他可以玩得这么开心，因为就像我刚刚太太讲的，就是他有去尝试过很多的其他的运动项目啊，但是小朋友他都没有顺利的接触到，但是这一项运动刚好就让他非常的喜爱，然后也可以让他每天持续的他进行这项运动。对，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运动到底对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好处，他是不是只是单纯的就用脚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子而已，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对，然后后来就是深入研究他之后，甚至去了解去考取国家级的滑步车教练证之后呢，就了解到原来就是就像前面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他可以训练到小朋友的统合能力，他却是用我们上半身的力量去带动下半身的力量去驱使车子前进，然后呢在小朋友他在进行这滑步车动作的同时的时候呢，他的眼睛观察到环境的变化，然后去反射到他的神经去驱使他，因为他没有刹车，他是用我们的大腿直接去用我们大腿的肌肉去触碰地面去做刹车的动作。对，所以说他的反应必须要很快速，对，然后而且他的反应也必须要到很灵敏的去控制他的手把，这样他才 不至于会跌倒。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项运动真的是蛮值得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接触的，因为每一个小朋友的进度会不太一样。对，但是会发现说只要我们大人我们爸爸妈妈肯跟小朋友一起，然后呢帮助他做几个动作之后呢，他就可以很快的熟悉起来，而且这个动作呢也可以加深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之间的连结感情的促进。可能很多很多的家庭可能小朋友可能3-4岁以后他们就没有抱过小朋友了，现在可能就是2岁之前才有在抱，对，然后之后就没有再过，但是经由这个滑步车运动的话呢，它可以让家长跟小朋友之间的连结，不管是身体上面的接触啊还是心理上面的连结，都可以再加深。所以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可以研究看看，开始多方面的去研究这一方面的资讯啊。对，然后后来就跟着我的小朋友一起在花莲这边到处的去公园啊，然后南滨啊北滨啊一些知名景点带小朋友去玩滑步车，这中途就会遇到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滑步车，大家都会就开始有兴趣嘛，就会想要开始来了解这一项运动这样子。
0: 所以呢也就因为如此这般所以后来你们就干脆成立这样的一个休闲运动工作室了齁。那
3: 我这边可以再补充一下其实我们本来没有要成立工作室，然后这个缘分呢其实是学生的家长、学生家长很感动，他们一直说教练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成立一个工作室、那原因是因为 这个很好的亲子运动应该要让大家来接受来知道。那如果有一个地点大家可能比较看得到东西，他比较知道这个运动是什么，这个车他可以感受跟体验一下。所以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因为是家长跟我们说你们来一起成立这个工作室，让我们会有更多人知道，然后也可以更多的一起共享盛举这个活动这项运动，所以还蛮感动，就是家人跟小朋友一起。
0: 是，所以呢真的因缘和合也具足了，所以呢才有维乐亚伦的滑步车哈，这个运动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来成立。不管是在教学啦，或者相关的这一些从滑步车到安全帽啦等等的，全部都方便大家可以来选购了哈。所以其实这个真的也是一切因缘都具足了。那既然有这样的工作室之后呢，哎，我们有这个爱心商店哈，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缘后来你们也加入慈济的爱心商店？我们先让秀珍来分享一下。
4: 好，就是从2019年开始推动爱心商店，那刚开始我都是挨家挨户这样拜访，我因为工作忙，所以我常常都是用脸书的私讯去募一些商店。我后来还知道是你们主动看到了他，而且很主动的表达说要加入爱心商店。因为我本身除了是金社的人资以外，我的志工工作是核心人士，所以我平常的工作之一就是利用休闲的时间要处理那个志工的异动单。我就会觉得诶，陈轩这个名字我好像看过。对，那我记得我就特地去搜寻一下过往处理过的异动单，哇，他们真的是我处理过的异动单呢，而且是从苏州回来的这样子。
0: 是，
4: 那两件事情这样子在一起，就会觉得这个缘分真的很深这样子。
0: 是，
4: 感恩，
0: 所以因缘不可思议啦。所以一切的这个因缘哦，真的都来自于我们把握跟珍惜，然后
3: 是
0: 哇，那来自于我们把握跟珍惜，然后
3: 是
0: 哇，那真的是非常感恩哦，就是陈轩

0: 贵人的相助，像这样我们来到花莲之后，其实我们没有朋友嘛，从外地回来这边的慈济人一样也都没有朋友，对，那我们就会想说帮小朋友找朋友的时候呢，也认识了很多的家长，在花莲当地也认识了很多的家长，那有一次刚好那一位家长他是开早午餐店的，刚好那一天就是我也去他的早午餐店那边聊天，对，然后刚好就看到师姐送爱心竹筒过去，我就问他说这个爱心商店是什么，对，问我那个朋友，然后后来就加入了爱心商店，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不同的渠道的方向去推广我们慈济的进士的理念，这样子，对啊，因为我本身蛮赞同的慈济理念嘛，对，那现在因为工作的问题，工作的关系，所以说呢，本身比较抽不出太多的时间来参与志工的一些活动，对，但是我觉得等到缘分到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再回来的，对，
1: 是，所以呢，一切都会有最好的因缘，也都会有最好的安排，然后，所以呢，因缘具足的时候呢，也会再加入这个志工行列里面，然后，那现在呢，这个小孩在这个慈小就读，我觉得那个缘已经一步一步更靠近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三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哈，那最后呢，哎，他们也有一首歌，慈济好歌要推荐给大家，手心外的天空，为什么呢？
0: 为什么会选到这首歌呢？因为那时候我们有很多滑步车的家长，然后我们可能一年都会有一次的聚会，那时候我们就会分享，哎，我们这一年啊，滑步车的小朋友的成长的经历，哎，小朋友都有很多滑步车的照片嘛，对，然后我们要把想办法把它做成影片跟大家分享，然后那时候刚好去接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就刚好听到小朋友的幼儿园在播放这一首歌，那时候我就觉得，哎，这首歌跟我自己在陪伴小朋友成长的经历感觉很像，因为他手心向外跟手心向内嘛，对不对？手心向外的时候呢，就感觉很像是小朋友他成长了以后，他放开我们的手了之后，他未来的世界，那他手心向内的时候呢，其实就代表我们家长，我们父母亲跟小朋友之间的连结跟梦想，对，所以这首歌让我很感动，就是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让我觉得，哎，我在陪伴小朋友做滑步车运动的时候，因为也是一步一步的看着他这样子去成长，对，然后让他未来能够更茁壮，这样子，对啊。
1: 是，所以呢，节目最后就送给大家这一首《手心外的天空》，感恩。

0: 的食物就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而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呢，最主要就是在五谷根茎类、蔬菜水果。
1: 素食的运动选手其实蛋白质取血会是最迫切需要的。那在蛋白质，我们以60公斤耐力型慢跑选手来讲的话呢，它会落在10到12份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需要量。那如果假设它是以举重型的一个选手，就有12到14份。那一份可能就是有一颗蛋，或者是240cc 的豆浆一杯，或者是传统豆腐的一半，就叫做是一份蛋白质的摄取。
2: 素食运动员蛋白质的来源中，黄豆制品是优质的蛋白质，另外也要有蛋白质互补的概念。
0: 蛋白质我们要做一个互补，譬如说黄豆饭、全谷饭、红豆饭，这样子一搭配，豆类跟谷类可以互补，蛋白质就非常充足了。
2: 对素食运动员而言，又容易缺乏哪些营养素？
1: 那钙的摄取，如果针对是蛋奶素的运动员呢，搭配着适度的晒太阳，可以摄取到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其实就不会有钙缺乏不足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全素的一个运动选手的话呢，就要特别在蛋白质豆类的摄取要补充豆浆，以及搭配深绿色蔬菜，比如说甘蓝啊，或者是红苋菜，以补足钙容易会摄取不足的一个情况。
0: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会担心它的铁会缺乏，所以铁质的部分我们会要求它在尤其在蔬菜的部分，比如说红苋菜或者是水果的部分啊，葡萄干、龙眼干，做一些特定的搭配。
2: 很多人好奇，运动员需要大量的体力，只吃素体力真的够吗？
3: 真的吃素之后耐力会变得更好，因为我们从营养补充上面没有多了肉类啦，让代谢变差这些负担，所以反而会让身体的这个体力会变得更好。
4: 好话爱连线，大爱 on air，
5: 天天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6: 就是爱听，
7: 就是爱听，
8: 就是爱听，
9: 就是爱听。
10: 大家好，我是净思净色德根师傅，我是以手机电脑听那个大爱广播的节目，因为手机方便是到哪里都可以用，电脑呢我在工作的时候就会同步打开来一起来听来看，有时间就看，没有时间就听。我最喜欢听的就是上人的开示，还有上人说故事，还有我们的志工早会，有听了就有受用了。我们佛法说有佛法就有方法，做事就会有办法嘛。我就是随时我会把握分秒，不会浪费时间，利用时间大部分是不会影响到工作的时间。现在的科技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要多应用啊，哈，手指轻轻按一下就可以听到看到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要饱营养，一起来多听大爱网络电台的节目，会天天更开心哦，日日欢喜充满感恩。

0: 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约13亿吨遭到浪费，同时全世界却有将近10亿人口面临饥饿问题。事实上，我们所生产的粮食足以养活全部人类。饥荒不是因为粮食不足，而是分配不均。欧美地区平均每人每年浪费115公斤的食物，而亚洲地区每人每年浪费掉的蔬菜就高达100公斤。珍惜每一分粮食，减少食物的浪费，从生活做起，就能够有效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一，吃饭8分饱，不要浪费，不要贪心。二，使用购物清单，避免冲动购买。三，尽量购买当地的食物。四，采买长相奇异的水果和蔬菜。五，食物残渣用来制作堆肥。六，开发自己的菜园，自行供需所需食物，
1: 吃多少就煮多少，那就不浪费，对不对？哦，那这样子我们厨余的话就可以减下来，
2: 折扣越多，然后就买越多。
3: 也不会，我会看家里的需要。看我缺什么，我买什么。
4: 有些蔬果呢，它是外表不好看，但是营养价值是一样的。
5: 食物在于充分的利用才有价值，可不可以让需要人得到需要？
0: 珍惜粮食，让爱无限。
6: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这句话呢是道家的创始人啊，老子啊，在《道德经》里面呢所谈有关修养的话。老子虽然是2000多年前的人物啊，但是他的思想对我们后人有很深的影响啊。我们把它用来作为一生的这个做人处事啊，这个行为的准则呢，还是很管用啊。老子跟孔子跟佛陀呢，三位大思想家呢，都是出生在同一个时代。老子还是孔子的老师啊，可见老子的思想啊，也是不遑多让于孔子哦，也是很伟大哦。所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呢，这个八个字是蕴藏着很深的人生的大智慧啊。其实他的整句话是哦，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那后面还有一段了，那我们就取这一段来分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意思呢，是说能够察言观色而认识别人，了解别人，这个是有智慧的人。但能够认识了解自己的，这个是更高明。那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意思就是说能够战胜别人的人呢，可算是很有力量的人啊。胜人者有力嘛，能够战胜别人的人才算是有力量的人，但能够战胜自己才称得上是强者啊。那这句话就非常有哲理啊。有一句话说，知人难啊，知己更难啊。想要了解或认识一个人啊，不是那么容易啊。有些人呢，他透明的跟一张纸一样，一眼就可以从表看到里，那这样的人呢，当然就很容易了解嘛。但是有些人呢，他是披上厚厚的伪装啊，展现给别人的看的是一面，那真实的自己呢，又是另外一面一个样子啊。没有长期仔细的观察呢，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才说知人难嘛。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对自己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可以轻松的解决面临的任何问题，但是结果呢，证明自己是不堪一击啊，经不起考验啊。那也有些人呢，很爱指使别人，或碰到一点事情呢，就沉不住气，急着要出手解决，也听不见别人对他的提出来的意见。那这些现象呢，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啊的体现呢的表现呢，所以才说知己更难呢，不容易了解自己。其实听起来是有点可怕，因为我们呢稍一不慎呢，也有可能呢会这样子。所以呢，人家说天外有天呐，人外有人呐，不能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呢，什么都不知道啊。那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呢，就好像说在坎底之蛙啦，眼光很短浅，因为他是以管窥天呢，格局不大，所以一旦面对大一点的困难呢，他就会感到束手无策了，不知所措了。那知己者呢，会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啊，因为这样的人呢，他会先拿秤来秤自己，他不用等别人来秤我们。他也知道呢，要去尊重别人，知道何时该应对进退，知道什么时候该提起，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也知道什么时候要坚守原则，什么时候要兼顾圆融啊。他是一切了然于胸，清明朗照，明明白白。那这样就是什么？就是自知者明啊。一个人要彻底了解自己或看清自己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了解自己都很难的，何况去善解别人呢、啊？对不对？那对别人都不了解的，怎么可能去善解？对，改善自己也是很难，何况要改变别人啊？那固执的人也不会承认自己很固执啊，就好像很容易看到被风吹起来的树叶，但是呢，看不到风，
风怎么看得到？但是你要你看到东西被吹起来，你就要想到这个是风的作用，你要联想到，那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见物就见性了，见人也见性了，那这个就是明心见性了，不能只看到外表，要看到它的内部的真相跟实相。东西飞起来，那是因为有风，虽然看不到，但是有它的存在，是这样子的啊，叫明心见性了。那主观之人呢、啊，或者武断之人呢、啊，偏见之人呢、啊，或者嫉妒之人呢、啊，也说是一样的，都不容易看清自己有这些习气啊，包括我们自己哦，所以才说知人难呐、啊，知己更难呐、啊。要了解自己，就要先要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呐、啊。要了解别人，就先要有识人之慧。所以能否知人？跟自知对我们做人处事呢有知己知彼的警惕作用，这是一个警惕作用。知人就是知道别人，了解别人，进而体谅别人，宽恕别人，它是一种同理心，那同理心就是一种智慧。刚刚讲知人，那现在讲自知，就是对自己的个性习惯长短优劣，以及对自己的切身问题跟自己的需求，心理需求，它是清清楚楚的，了了分明的，这个叫做自知之明，也就是明白人的意思啦。正言上人呢说他自己也是常常回去看大爱台重播他自己以前开示的净思语、净思成语。上人说，这个是我这个这样做是在自我回向啊。那同理啊，温习自己曾经做过的笔记。而温故知新，有了新的体会，那这也是自我回向啊，一样啊。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加持，也是在唤醒自己的自知之明，唤醒自己过去的记忆啊，这些笔记的记忆啊。其实这样的解析呢，也是很有道理的。佛陀时代呢，阿那律尊者证得圣果，得到天眼第一之后呢，有一天呢、他去拜访舍利佛，他就跟舍利佛说啊，他说舍利佛，我以清净的天眼可以看见三千大千世界，我有精进不动的正念，还有我的身体好像畅游在极静的天地中我的心已离开取着，不再散乱，请问尊者，我这样就是离烦恼得解脱吗？那个阿那律问舍利弗，那舍利弗就回答了，他说：“尊者阿那律啊，你刚才说你有见到三千大千世界的天眼，这是我慢心。你说你自己有精进不动的正念，这个是调举心。你又说你的心已离开执着了、取着了，也是一样意思的啊，不再散乱的。”这是狂妄心呐！依我了解佛陀的教法呢，要离开了我慢心、调举心、狂妄心，这样才能够离烦恼得解脱。他这样跟阿那律讲，那阿那律尊者听了之后呢，他不但不生气而且还感恩舍利佛，因为他明白舍利佛尊者讲的这些话呢，才是真正的、真正见道者的正语、真语、实语。那阿那律尊者跟舍利弗之间的这个精湛对话呢，我们刚才一听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敬佩跟动容也让我们学习很多因为舍利弗呢，他用他睿智的观机斗角那阿那律呢是虚心跟用心的谦恭学习两个人都有雍容大度跟心包太虚的这个胸襟不愧为佛陀的大弟子他们有这种人格的特质这是无比清高的修行境界可以说虽让我们感觉到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一种仰慕之情这个当中呢，舍利弗所示现出来的就是知人者智。舍利弗他了解阿那律，所以他就这样跟他讲了，那先用知人的智慧，
舍利弗了，他先用知人的智慧，再加上观机的敏锐，进而再用法来教化这个阿那律啊。这佛陀座下的智慧第一，果然是名不虚传啊。那另外一方面呢，阿那律呢，他有自知者明啊，经过舍利弗提醒呢，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啊，还立即反观自照，虚心接受人家的提醒，这就是明明白白的人啊。因为阿那律他讲他有这些心啊，讲这样讲这样那样，他对他自己很清楚嘛，所以他是自知者明嘛。哦，那这段佛典的记载呢，很发人深省呢。现在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当别人在我们面前说他有多厉害、有多精进、有多了不起的时候呢，我们敢不敢像舍利弗一样去直言啊，去逆受他呢？啊，他老师讲的，不要说是平辈的人啊。比我们晚辈的人呢，我们都不一定敢直言去提醒他啊，更不要讲是忠言直谏呐，啊，这个是力道更强啊，我们都不敢去直言提醒，何况是忠言直谏，是吗？啊，说者是好意啊，但听者是玻璃心呐，我们很容易这样就得罪人了，啊，这好像是开车路上开车啊，明明我们开的也不慢，也不是很快，对，这旁边的人在撞我们呐，啊。摩托车来撞我们了，啊，算我们倒霉，我们也是有事啊，一样的道理，哦，人群中的修行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那上面所讲这个阿那律跟舍利弗的这个对话呢，哦，那是觉者跟智者之间的对话，两个同样是境界很高的人，这样子对话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换成我们凡夫之间这样对话的话，那不得了了，马上出大事情了，除非呢回答这个人啊，就是舍利弗啊，回答这个人呢是有德之人啊，他可以以德服人，或彼此之间是有缘之人啊，还可以有缘说话，是真理啊。所以对凡夫来讲呢，花三年学说话，花一生学闭嘴，闭嘴很不容易，对啊。一般人在讲原则的时候啊，口气都会比较什么坚硬，因为原则要坚持嘛，那这样容易造成什么冲突跟对立啊？我们要学习用柔软及善巧的话去讲坚定或坚硬的原则。原则是该讲的时候当然还是要讲啊。但有些人做人是很圆融没有错，但是呢没有原则，这个就变成烂好人了。孔子所讲的嘛，败坏道德风气的乡愿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这句话非常的好，你很圆融但是你没有原则，所以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所以孔子讲说败坏道德风气的相运，就这个意思嘛，德之贼也嘛，所以失去威德嘛，这个意思，你看通的，两个都通的，我们要拿这个来警惕自己啊。孔子的学生呢，啊，的评论孔子啊，啊，说老师是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呢，啊，用这几个字来形容孔子啊。那我怎么叫温而立啊？温和而又严厉，哎，这两个分寸拿捏得非常好，啊，哦，温和但是又很严厉，那威而不猛呢？很有威严。但是不凶猛，有些人是一威严就让人家觉得很凶猛，会这样子掌控的不是很好。但是孔子不一样，很有威严，但是不凶猛，不凶猛。那恭而安呢？恭就是庄重的意思啊，安安详啊，很庄重又安详啊。哦，这个就是君子啊。那其实呢，正言上人也是这样的修养啊。哦，正言上人他外表显得很温和而慈悲嘛。慈悲为怀嘛，那很容易让人家亲近，很想亲近上人。但是上人有时候你看他不苟言笑，有时候他又显露出那种严肃跟严厉哦。可是呢他又会让人家升起一股敬意，想亲近他又很敬重他，但是上人的那个表现出来的有时候会觉得很肃穆，很严厉这种。这个跟孔子的这个修养是一样的，
那我们靠近上人的时候，哎，毕恭毕敬的啊，但是又很想亲近上人，啊，会对上人很敬意，不敢过于随便，也不敢过于随便的，啊，有威严，又不会让人生畏，产生畏惧可怕。那其实这个不只是正言上人，还有很多哦，这个高僧大德啊，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高山仰止，谨信行止的境界。高山跟谨信都是形容一个人很有很高的德行的意思的。那孔子的学生对孔子了解的这么透彻，那这也是一种知人者智啊。对这些学生来讲也是知人者智啊，了解自己的老师这么透彻啊。同理呢，那我们对我们的师父悲智愿行也是这样透彻的了解。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大智，愿，地藏王菩萨的大愿，行，普贤菩萨的大行，四个加起来就是悲智愿行嘛。我们也是能够这样透彻的了解，不只是正言上人，一些高僧大德都是如此啊。那我们了解了，也算是知人者智啊。知道这些高僧大德是这样的德行，想向他们学习，哎，这个知人者智也是有世人之名的，啊，也算是明明白白的人啊。有的人是善知识在他面前，他不知道那个善知识，他不懂要亲近，也不知道他是善知识啊，这个就是没有世人之名啊。好，那这个就叫对自己要有信心的。对自己有信心呢，就是自知者明了。啊，我什么事情我信心满满的，我了解我自己，我很有把握，哎，这叫做自知者明了。那刚刚讲了很多知人跟自知，其实呢，知人跟自知两个加起来呢，就是知己知彼嘛，对。很多人常常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这句话是把《孙子兵法》呢误传了。这句话不完全正确哦，还有商榷的余地哦。但是我们常常在讲这句话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哈。《孙子兵法》里面呢，并没有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没有这样子讲，而是讲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真正的全文是这样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啊！这是全文啊，这个殆就是危险的意思啊。那不殆就是没有失败的危险了啊。整句话的第一段呢，啊，第一段是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啊，这样每一次战斗就不会有危险，因为清清楚楚。第二段呢？不知彼，不知彼而知己，这个情形下呢是一胜一负，不了解，不了解对方，但了解自己，这样子的胜负几率呢是各一半的，啊，那第三段是什么？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意思就是说，既不了解对方，也不了解自己，这种人呢，每战必败了，糊里糊涂了。怎么失败都不晓得，那兵法中也有这样的哲理啊。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刚刚讲为什么知己知彼不一定是百战百胜呢，啊？两军在打仗的时候啊，要清楚了解自己的实力程度在哪里，也要知道敌人的各种状况，然后呢，冷静分析啊，再通过分析对比。来评估自己能不能取得胜利，如果分析出来认为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强了，不是人家的对手了，那就要采取什么避而不战的策略，不要跟他过招，你跟他过招你一定输的嘛，我们评估过了嘛，能够避战至少是立于不败之地，不跟你比哪有什么输赢的问题啊，对不对？不跟你比至少都立于不败之地嘛，虽没有胜但也没有输啊。
所以知己知彼还要经过这样子的对比分析跟自我评估，然后才采取行动，这样才有可能百战百胜。所以这句话要有这样子的条件在前面，就是对比分析啊跟自我评估啊，这个嘛要有这样的条件在先啊，这句话讲出来才会圆满啊，才会有道理啦、啊、所以以后我们不能够再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要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嗯、这句话才正确啊。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呢也要有知己知彼的能力啊。一个团队的领众者也是一样，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尤其一国的领导者那更是举足轻重啊，洞见观瞻啊，不但国内的情况要很清楚，国外的局势也要能够掌握。那这个呢，孟子有一句话呢都点出这样知己知彼的重要性。这句话是这样子讲，相信大家都读过这句话了，入则无法家服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句话是非常好，意思是说在国家内部的治理当中啊，如果没有执法严格的忠言直谏的这个臣子，对国家外部的邻国中呢也没有敌我的国防危机意识，这种国家呢很容易在人人都在安逸的享乐中呢灭亡。这是指一个国家要有内政及外交的这种相辅相成嘛，同步进行嘛，以及知己知彼的充分资讯的掌握，才能够做到安内攘外国泰民安呢。现在乌俄战争打得难分难解啊，战况焦灼啊，联合国统计已经造成超过500万的难民潮，那这些难民逃到哪里啊？波兰啦、啊、斯洛伐克啦、啊、匈牙利啦、啊、罗马尼亚啦、啊、摩尔多瓦啦、啊、等等，这些国家在乌克兰的旁边这些邻国啊，其中有将近300万的难民呢是逃到波兰的、啊、那大部分难民是集中在波兰的卢布林这个城市跟迪波卡这个小镇之间的边界。好，那大家可以看看啊，可以看看这张相片，这张图啊就很清楚了嘛。啊，里面看那个蓝色线就是乌克兰跟波兰的边界。好，那黄色线这边不是虚线的黄色吗？黄色线啊，那是什么？那是人道救援团体，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啊，跟将来我们慈济呢要协助难民的服务站，在这条线上黄线上啊。那难民这么多又行踪不定。而慈济可以动员的欧洲志工，老实讲也不是很多啦，欧洲那边要去接引志工也是不容易啊。所以如果要以小博大，那就要跟跨国组织合作嘛，例如跟波兰当地的红十字会啦，或妇女基金会啦，同时呢，我们还要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呢签一年的备忘录，来协助这些难民呢，这样一起合作，跨国合作呢，才有力量啊。那这只是一个大方向啊，还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啊的细节啊，像什么物资卡，你要发物资卡给他们，给他们自己去超商去拿买物资，不是给他现金的啊。物资卡的制作啦，难民名单的造册啦，发放志工们的排班及住宿等等，中间还会发生一些难民里面的特别的个案，要特别的关怀的，特别的协助的啊，这个东西可要自讲是要很多时间的沟通跟铺排啊。那要去动员欧洲的慈济志工也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前往波兰，刚刚讲那个卢布林最近的，离那个卢布林最近的德国的委员啊，光是开车就12个钟头。那从土耳其两位过去，有两位委员从土耳其过去的、啊，开车3天2夜才抵达华沙，两个人开车3天2夜才能够到达华沙，啊、哦。再加上呢，战争还在持续中啊，还没结束啊，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数，无法预料，无法掌控，只能够怎么样，上紧发条，随机应变呢、啊？那刚刚讲的这一些呢，一言以蔽之啊，就是援助行动前的什么知己知彼啊，
知道自己有多少人力资源可以去动员的，才不会自不量力。这叫做知己，知道自己，也要了解难民动态跟当地可以配合的资源有多少，这个就要顺势而为，量力而为了。这个叫做知彼，知道那个地方知彼。而跟当地的机构及联合国合作，跨国组织大家一起合作，这个叫做彼此借力使力啊，靠自己力量有限，要大家一起来。内部跟外部的状况做到冷静的分析跟精确的评估，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让救人的工作圆满顺利的。这个可以从最近的正言上人对这次这个乌克兰难民的援助的开示里面呢，见识救灾救难都是随时在审时度势，充满了智慧理念，所以很积极，但是我们不着急啊。上人开示，上人怎么开示啊？各位听哈，战争的变化是很大的，上人讲的战争的变化是很大的，也有一定的危险，这个时候很乱，虽然我们有这份心，但还是要静下心来看清楚，我们要投石问路，了解状况。了解什么状况啊？志工在哪里，地点在哪里，区域跟地点的状况都清楚了，也盘点了自己的人力资源，然后透过跟当地机构合作，先着重在一个定点，接下来我们才能够谈发放的事情。讲到这里，看救灾救难的用法之道跟用兵之道是法法相通啊。孙子兵法有一句话也讲得非常好，把它用在菩萨道的修行也是管用啊，所以叫做法法相通嘛。这句话叫做什么？物事敌之不来啊，事无有以待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期待敌人不会来侵犯，而是要依赖我们早就做好敌人会来侵犯的万全准备，这是用兵的原则啊。那这句话也可以把它延伸解读为什么？不要期待不会碰到挑战跟磨难，而是要做好心智提升的万全准备。不要再来，不要期待人生不会碰到困难跟挫折，而是要随时做好提升、克服困难、超越挫折的这种能力。那把这一句话用在菩萨道修行也是通，怎么用？不要担心别人扯我们后腿，要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练好腿劲。只要我们练好腿劲，则别人再怎么扯我们的后腿，我们还是一样照跑，但别人就会越扯越辛苦，最后就要放手。这个可以用在菩萨道里面了，人家扯我们后腿，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迈进，这样才会越早脱离险境。你停滞不前，那就跟那两个人牵扯不完了，这个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啊。那处理天灾人祸跟灾害的防治，也是要有这样子的思维哦，跟觉醒哦，不是等到说灾难来了再来勘灾啊、赈灾啊，或再来灾后重建。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做嘛，以前嘛，二三十年前都是这样子做嘛，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不是这样子的被动了。现在的新观念是什么？主动超前部署，在灾难未来之前，先做好防灾、减灾跟备灾的工作，这个都是预先的工作，灾难还没有发生之前 要做的工作。不能期待天灾人祸或者战争瘟疫不会来，就像这次的乌俄战争跟这个新冠疫情也是一样嘛，我们不能期待他们不会来，而是要以严肃的心态呢去面对跟准备，就是我们上人所讲的虔诚戒慎，不惶恐，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个分寸拿捏的非常好，这些都可以叫做物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啊。所以你看，道道相通，法法相通，佛佛相通啊。我们如果能以
这样的道理呢，来举一反三呐、啊，或者是闻一知十，闻一知十啊，那就是触类旁通了嘛。啊、哦，其实不止要知己知彼，还要透彻道理、啊、透彻什么道理啊？生命中啊，安逸的时候要有无常观呢、啊，困顿的时候要有因缘观呢、啊，烦恼的时候要有清净观呢、啊，啊，这三个很重要啊。啊，这个道理如果不知道的话，人生再怎么努力打拼呢、啊，早晚都会吃尽苦头啊，都会碰到困顿的时候啊。佛性人人皆有，但是人人却浑然不知。明明是身怀明珠啊，却一直认为自己是贫穷子，不懂得向内寻找自身的珍宝，只知向外的祈求。《法华经》五百弟子受记品里面的一珠玉，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啊？众生本具佛性，人人都能成佛，人人都有自信光明。而我们之所以会失去光明，就是因为我们的清净本性被万般的烦恼所覆盖。就好像这个一珠玉里面的那位贫穷者一样啊，每天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是身怀无价珠宝，却还一直流浪在生死烦恼海之中啊，始终没有发现自己内心自信的无穷价值啊，也就是一直没有发现自己身上就有一颗明珠啦，给你缝在那个衣角里面呐、啊，这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呐、啊。那其实呢，心明则见明呐、啊，心暗则见暗呐、啊。心中如果是心不清自不明呐、啊，充满了无明跟迷信的话呢，去寺庙里面呢、啊，光明灯再怎么点也没有用了、啊。真正的求光明是往内求自己的自信光明。也就是从自己身上去找明珠，明珠不是在外面，是在自己身上，是在那个衣角里面，给你缝在里面给你的。好，那其实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明珠不是真的明珠啦，清净的本性、自信、真心，那个就是我们的明珠啦。啊，那有些人会很迷信说，哈，哎，佛像要开光才会灵验啊。那你这样讲，意思就是说，那不开光，佛像不开光就不灵验了吗？啊，有一个信徒跟他的师父说啊，说师父，我请了一尊佛像到家里，可否请师父去帮这尊佛像开光？那这位师父就回答了啊，你请我去帮佛像开光，如果这样佛就会灵的话，那表示我比佛还厉害啊，那这样不如你来拜我就好，你不用拜佛，因为我叫他灵他就灵啊，我叫他开光他就有光啊，我不开他就没光啊，那我叫他不灵他就不灵啊，那这样我是不是比佛还厉害呢？所以众生无明颠倒啊，请法师去帮佛像开光，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佛光跟慧光都在我们的自心里面呢、啊。我们不是有一句佛偈吗？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不是唱诵，大家都唱得很庄严，不是吗？就是这句话嘛，一样啊。像这样的正知正见要把它建立起来。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人与人相处难免呢会有所比较，而带来种种的竞争。有些人呢，他凭着自己的优秀的表现而胜过别人，他会沾沾自喜啊。有些人呢，则因为比不上别人而伤心难过，做事呢提不起劲啊。无论是我慢或自卑，都对个人的成长呢有害无益啊，会带来不正常跟不健康的发展。那刚刚前面所讲的自胜者强的意思是，能战胜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强者啊，这个跟自知者明的思想就差不多了。同样是在提醒我们，面对外在的竞争，我们更应该重视自己内心内在的这种自信跟自信，也就是回归我们自己的自信三宝，最终还是要照顾好自己自信佛的正念心、啊、
因此呢，如果想要以强力的方式呢去压制别人、压倒别人，争取胜负，这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唯有自己呢克己守静，守住自己明亮的本心跟本性，不因外在环境的动荡不定而呢躁动不安呢、啊，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明，真正的强者，也才是制胜者强。英雄是万夫莫敌啊，可以征服天下，但不一定可以克服自己啊。英雄可以战胜敌人，但不一定可以战胜自己啊。所以英雄也不一定是制胜者强哦，他没办法战胜自己啊，克服不了自己啊，那就不是强者啊。他可以战胜别人没有错啊，但是战胜不了自己啊，因为英雄也是人，也是凡夫啊。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病来魔，病魔一来的话，就英雄就变狗熊了，对不对？有些人虽然很聪明，但不一定会有自知之明，有时候还会用了所有的聪明来证明自己是自己的愚蠢，用自己的聪明来证明自己的愚蠢，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就是这样子嘛。那这个就是不了解大智若愚的这个精神跟道理啊。你不要以为别人没什么，别人是不露痕迹不费周章啊，是鸭子划水啊，看似无为啊，实则无所不为啊，这是真人不露相啊。你不要以为他是真的是笨笨无能啊，这个是老子无为而治的崇高思想跟境界啊。所以自认为自己很聪明，还要继续学习自知之明跟世人之明啊，这样才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这样就是什么？将懒惰的聪明啊提升为清净的智慧啊。这个境界是超过聪明一大截的啊。对，那也有一些人呢学佛却带着法执，学佛法是很好，但是变成法执就不好，对法的一种执着。那法执就是什么？对意识形态上的知识、学问跟知见呢、叫做法执啊。认为自己的执着于自己的所修的佛法，认为自己的法门比别人好，别人修的法门都不如自己，处处自以为是，只有他自己的方法跟想法是正确的。一般我们凡夫团体里面也是这样子的，都以为自己的见解最正确，自己的想法最好，自己的做法才是最好的，变成有一种唯我独尊的心态。这个在我们人群中的修行 是常常容易看到的现象啊，我们可能也是其中这一种啊，要很警惕。所以一位志工问我，那他这样他到最后他唯我独尊啊，皈依自信三宝，你不是这样子讲吗？那这样是不是自信三宝啊？我回答他说，这样不但不是自信三宝，一旦情况恶化可能会自身难保，不是自信三宝。对，所以学佛如果不懂得知人，无法设身处地去同理别人，尊重别人，不但如此而产生共高我慢的那种不自知，自己不知道，这样很可能就堕入外道。想要有自知之明跟世人之明呢，都需要一个共同的条件，就是要让自己随时保持心清自明啊。上次我们不是讲过吗？清明节吗？对，什么叫清明？心清自明就是清明啊，每天都心清自明，每天都是清明节的。对，所以唯有让自己随时保持心清自明啊，我们才有可能做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读书会，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分享到这里。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再见。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

0: 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吼、哦，我的名甲迄个布袋乡啊大叔黄俊荣共名共姓，哦，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咧做做环保，啊，搁做甲足欢喜是咩？哦，希望上林不要担心吼，阮会甲做甲环保做做好。金银师姐吼、哦，啊，金喜师姐、雪英师姐甲阿瑞师姐吼。哦因会使讲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阿一天的，每一天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的外塔啦吼，啊塑胶落啊、PP 安那分吼，啊个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屑区，逐天拢因做袂完的工课。因即马年岁遐大吼，因拢袂使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的时候，哦，就把电脑网络哦先拍开，因拢出来听上林开始，啊上过迄个近视喵联华，哦啊个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这个真好的见解，一边做工作啊一边听上人的开始，哦非常感恩。
2: 心脏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器官，在胎儿八周的时候，心脏就已经开始在跳动了。在心脏把血送到全身的时候，它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心肌呢去收缩。供应这个心肌的收缩呢，有两条重要的血管，叫做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它负责供应心脏的血管的供应的时候呢，如果说血流受阻，那我们讲说这种心脏病叫做冠状动脉心脏病。当血管如果突然堵塞，我们讲说它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那在发作的时候，有些人就突然发生致病的心律不整，叫做心室颤动，那是会造成心猝死症，这是冠状动脉心脏病的最可怕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周边的人，他怎么觉得胸闷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一摸手怎么那么冰冷，而且全身是冒冷汗，甚至你看他指甲、嘴唇啊，就是发紫，这种状况呢，就是已经很严重，建议应该就要赶快就医了。预防心肌梗塞其实是很简单的，假设你没有三高，不抽烟，而且你每天有运动，保持理想体重，工作呢也不会说压力很大，愉快的心情呢，心脏病的风险可以降到每年甚至不到1%。从1960年代到现在21世纪，我们发现呢，如果吃素的人做长期10年、20年的追踪，会发生心血管疾病，包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的机会，会比不吃素的人风险可以减少1/3。所以这种好处呢，让我们知道说，多吃点青菜、水果、五谷杂粮的话，很可能你未来10年、20年以后呢，你的心脏病跟中风的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3: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家好，我叫金保罗，上人给我的法号是济正，我来自加拿大本来比区。感恩有这个机会能够来跟全球师兄师姐来分享，我怎么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在2010年有一个机会，我在网络上去搜寻的时候，发现到在这个大爱电台里面有很多的法宝，蓝天白云好时光这个节目就很吸引我，节目内容是多元化，里面就有很多师兄师姐的生活经验分享，做慈济的心得，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些上课的资料，还有上人的开示。我们弟子呢就是可以从这里面收集到很多的道粮，后来我发现到它有下载的功能，放在电脑里面随时打开来可以收听，只要你有心，节目内容随时跟着你，随时都满足到你想要获得的资粮。我在社区里面，我就跟很多师兄师姐来分享，让我们的大爱电台的节目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慈济人听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日本麻疹疫情创十年新高，东京最为严重，当局宣布即日起免费接种，提升群体免疫。父子俩共同成就，从大型发放到家访关怀，是此际在中美洲洪都拉斯最有情的软实力。在莫拉克风灾中幸存下来的柯小红，不向命运低头，走出悲伤，他期许自己像一道彩虹，能够照亮他人。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5月18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头条新闻要带您关心，最近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因为日本爆发了近十年来最严重的麻疹疫情，而且是以非常惊人的速度在增长当中。如果今年累计到现在已经多达了462个人确诊，这个数据呢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 4.3 倍，将近5倍了。要特别留意的是，有 70% 都是在日本境内感染的，绝大多数的感染患者都是在20到39岁的族群，而这400多名的患者呢，有半数都是集中在首都东京。再加上专家提醒，麻疹比起流感，它的传染力是高出了5到10倍，甚至在发病的前一天就已经具有传染力了。而且它主要是透过飞沫还有空气传播，甚至如果您碰到患者的鼻腔分泌物，都是有机会被感染的。也因此东京都政府就宣布，从今天开始要扩大麻疹疫苗的接种，只要呢符合这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您的接种剂量没有达到两剂，或者是没有感染过麻疹的民众，以及在过去72个小时之内曾经接触过麻疹患者的话，都能够进行免费接种，为此来提升群体免疫，避免麻疹疫情再度恶化。
1: 発熱症状はバッチリあって、で、2回目の発熱もあって、そして発疹だから、多分はしかだと思いますね。
2: 日本麻疹疫情持续升温，光是东京都今年累计病例就已突破200例，创下近十年新高。新宿区一所小学更爆发群聚感染，共有47名学生与教职员确诊，校方一度紧急停课。
3: はしかの感染力非常に強いということで、インフルエンザの、5倍、10倍と、いうような形で、その感染経路が、空気感染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が一つ、大きな理由です。
2: 麻疹之所以让日本医界高度戒备，主因在于它不只透过飞沫与接触，更可能透过空气快速传播，甚至能在空气中维持1到2小时的活性。记者实际在密闭会议室进行雷射烟雾实验，结果发现日常生活中光是操作电脑、穿外套，甚至只是在室内走动，都会带动空气流动扩散到整个空间，代表如果有麻疹病毒漂浮，只要有人活动，病毒就会迅速扩散。
3: こういう空気感染もやはり換気を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かなりそのウイルスを薄めることが、空気中のウイルスを少なく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
2: 由于麻疹潜伏期长达约10天，而且在正式发病前一天就具传染力，让防疫难度大增。东京都宣布，从18号起，针对麻疹患者接触者免费提供紧急疫苗接种，只要在接触后72小时内接种，就有机会预防发病，希望尽速遏止疫情扩大。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0: 好，除了麻疹之外，世界卫生组织现在非常担心的就是非洲民主刚果又再度爆发了伊波拉疫情，而且已经扩及到邻近的乌干达，引发全球公卫体系的高度戒备。世界卫生组织也已经发出了警报。这一次重灾区，我们来看到它是位在民主刚果的伊图里省。这个地区呢，常年来它面临非常严重的武装冲突和社会动荡，本身就是人道危机的缩影。而这一次爆发的伊波拉疫情面对的是变种病毒的来势汹汹，因为现阶段这个变种病毒并没有任何药物可以使用，所以让世界卫生组织非常担心。其中还有一个关键就在于伊图里省它是一座矿业小镇，所以它会吸引周边的国家有大量的人会跨境来到这边打工赚钱，其中目前得知的就是包括卢安达以及乌干达。而这样的跨境移动，看在专家眼里，其实就是大幅提升了病毒传播的风险。
4: 乌干达首都康培拉街头人来人往，看似如常，却正笼罩在伊波拉疫情的阴影之下。
5: I didn't receive well the news of Ebola outbreak in Uganda, because I work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I meet many people every day, so it puts me on a high risk of getting also Ebola.
4: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伊图里省是这波疫情最严重地区，已经通报约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死亡。另外，在邻国乌干达则通报2例确诊病例。
6: Tiens, nous, on a amené justement toutes les tentes pour monter les centres de traitement. On sait que les hôpitaux sont déjà sous tension.Parce que à cause des malades.
4: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强调，当局和援助机构正在加紧努力，以遏制伊波拉疫情。之所以这次全球绷紧神经，因为这波疫情是由邦迪布交病毒株引发。这是一种罕见的伊波拉病毒变种，目前没有核准的药物或疫苗，致死率高达50%。感染早期症状包含发烧、肌肉疼痛、疲劳、头痛和喉咙痛，随后会出现呕吐、腹泻、皮疹和出血。过去只有在2007年和2021年分别爆发过疫情，也就是说这波是史上第三次侦测到邦迪布交病毒株。世卫警告疫情规模恐怕比目前已知的更加严重，并存在局部和区域传播的重大风险。
7: La meilleure chose, c'est vraiment chercher à rompre la chaîne de transmission. C'est-à-dire qu'il faut détecter les cas, confirmer les cas et les isoler. Et puis maintenant, pas attendre que le malade vienne à l'hôpital.Mais les épidémiologistes doivent maintenant descendre sur le terrain, faire du porte à porte, pour voir des cas, s'il y a des cas, et suivre les contacts, ainsi de suite.
4: 然而，当地的防疫工作正面临巨大挑战。除了面临武装分子的冲突威胁，当地频繁的采矿活动更导致人口流动，范围横跨民主刚果到乌干达边境，让疫情防线备受挑战。
8: On panic mode.Because people are dying, I don't have medicines, I don't have vaccine to support countries. Yesterday, I called for a meeting of all partners. We have some candidate vaccine, some candidate medicine. We are pushing this route.
4: 世卫组织已经与当地政府联手，紧急向民主刚果伊图里省部署应对小组和资源。无国界医生组织也表示，准备迅速扩大在当地的医疗援助规模。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再来关心这一艘荷兰籍的邮轮“红迪亚斯号”，它在18号的时候抵达了荷兰的鹿特丹港，船上剩余的23名船员以及2名医护随即接受了检测与隔离。
9: So the starting date for the quarantine was the 6th of May, already on board, and they have to be in quarantine for 6 weeks. So when they arrive in Rotterdam this morning, then they have to be in quarantine in our quarantine area in Rotterdam until the 17th of June.
0: 荷兰当局表示呢，船员是持续进行隔离，邮轮也已经进行全面的消毒了。根据欧洲疾病管制中心统计，目前累计一共有11例的相关病例，其中有9人确诊，2例是疑似病例，剩下1人的检验结果目前还未出炉。最近几天的地震消息不断，再来关心是中国大陆广西的柳州市，在今天凌晨12:21发生了一起地震，具规模5.0的地震，而且深度只有10公里，属于极浅层地震，许多人是在睡梦中被摇醒而急忙逃生。这一起地震呢，一共造成有一对夫妻不幸罹难，还有4人受伤，当地还有13栋房屋瞬间倒塌。
10: 现在我们在现场看到的，等于是除了这一栋以外，然后到后面这里，然后到在远处的那个，大概有3栋楼的这个，进去大概有50米左右的这一排的建筑全部倒塌了。
0: 后面看到监视器拍摄到地震当时剧烈摇晃的情况，当局是紧急疏散了7000多人，并且派出有300多名的救难人员来前往救灾。原先传出有3人受困，其中一对夫妻寻获的时候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另一位是高龄91岁的长者，他在今天早上11点多顺利被救难队救出，目前生命迹象稳定，也已经送往医院治疗。再来关心是美国夏威夷的欧胡岛北岸呢，从3月开始接连遭到了2场的强烈风暴侵袭。在当地，您看到这个灾情，这是近2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而且重创了当地的农业，因为所有的农田呢都被厚厚的淤泥覆盖着，农民光是要清除这一些淤泥耗了不少的时间，还有不少的农作物受到感染，现在要求偿也是无门的状态。
2: 红褐色的泥浆铺满整片农田，原本蓬勃生长的各种作物如今全泡在泥水中。夏威夷欧胡岛北岸在三月遭遇20年来最严重洪灾，许多刚转型的小型农场一夕之间心血全毁。
5: As you can see, all the mud and everything got destroyed over here. We are not sure how the water got here because it's kind of like we're in a mountain. But when it came 1 a.m, and it hit us really fast.
2: 夏威夷自1990年代开始，逐渐从大型单一作物庄园转型为供应在地市场的小型多元农场。不过这些农场往往不符合美国本土常见的农作物保险资格，一旦受灾只能自行承担损失。许多仰赖农夫市集为生的移民农民不止面临无货可卖的困境，基础设施与生产工具的损失更难以估计。
11: Currently, we have roughly 6,500 farmers here in Hawaii. We estimate that nearly 2,000 of farmers were impacted in the amount of $50 million of loss and damage. So not only crops,loss of infrastructure, loss of supplies, loss of equipment, tractors, animals lost, animals stressed. So agriculture took a pretty big hit.
2: 对仰赖进口粮食的夏威夷来说，这场洪灾不只是农民的损失，也再次凸显当地粮食供应的脆弱。目前州政府与民间团体正紧急筹措救助资金，希望说服农民不要放弃，就怕夏威夷原本就有限的粮食自给能力再度亮起红灯。大新闻，廖伟编译。
0: 慈济职工张佑勤和父亲在洪都拉斯的慈善路，成了慈济在当地最有情的软实力。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2: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造福人群就是富有自己。
13: 猪爪智子と申します。
14: 弁護の経験もないんでしょう。
15: すみません、男性の方に弁護お願いしたいのですが。
16: 他の事務所を当たります。
12: 历经考验成为律师，却因女性身份一再受到阻碍。
17: 日本初ということですが。
18: 事務所一丸となり、今後も弁護士としての、そして良き妻であり、母としての久保田君を支えていく所存であります。
19: 生き遅れた私には信頼がないと。
12: 即使不被看见，仍然坚持护佑众人的心。
19: どこまで何ができるかわからないけれど、力になりたいね。しかしたら、世の中の動きが変わる小さな一歩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しょう。
12: 当善念化为行动，真正的富有不是被世界接纳，而是愿意为世界付出。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女法官大人。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端午时节吃粽有妙方，五谷米粽营养又美味，酸酸甜甜的李子让你生津止渴又开胃，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身心。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带您来关心的是慈济长期深入到企业行号甚至是社区来宣导造血干细胞捐赠，为的是希望能够为血液疾病的患者来募集一丝希望。今天要看到他的故事，他是慈济志工潘美珠，他是苗栗的慈济在苗栗第一位捐赠者。30年前他就透过捐赠帮助了一位远在美国夏威夷的小女孩，之后他顺着这个因缘加入了慈济，就自然而然成为了慈济在苗栗地区第一位验血建档的窗口。而一直到现在，潘美珠已经75岁了，她依旧是非常有活力的带领志工团队，为守护血癌患者的希望而努力着。
2: 30年前，一张慈济发给苗栗县警局的公文，希望给予行政人员潘美珠公假，促成了苗栗第一例造血干细胞捐赠。
3: 我因为在公家机关上班，那就要给我公假，要去。
2: 75岁志工潘梅珠原本是慈济会员，30年前资料库成立才3年，就响应捐赠善举。
3: 我就相信说，商人说的，救一个人不会伤害另外一个健康的人，我是秉持这种信念。
2: 当年潘梅珠的捐赠是慈济资料库第37例，国际捐赠第8例，新闻登上报纸版面。
3: 夏威夷的医师要去新加坡开医协会议，绕到台湾的花莲来拿一个骨髓，要去夏威夷救一个孩子。
4: 慈济功德会苗栗
2: 潘美珠隔年受证，自然就成为苗栗骨捐窗口的不二人选。
3: 因缘来了，我就接了啦，所以就这么多年来，就是一直我在承担窗口。
2: 由于潘美珠是采取长骨抽取方式，过程较为辛苦，但捐赠后30年来，她的身体健康，许多情路都有她付出的身影。
5: 她一直以来在这一块无私的付出，让我们看到说这个菩萨的身影一直都在。
3: 分秒不空过啊，时间能够把握，能做尽量做啊。
2: 30年前捐髓救人，如今潘美珠依然守在骨捐窗口，用一念善心延续更多生命希望。大爱新闻张国端、郭继忠苗栗报道。
1: 慈济60周年推出风月同天系列报道，今天的故事要带您到中美中的洪都拉斯来看一段慈善传承的精神。我们常常会说，孩子是看着父母的背影长大，因为父母会带领我们来探索这个世界，体会人间的苦难与温度，而我们呢，也习惯看着他们的背影，像是看着父亲扛起了时代的风雨，以他的身教来教导我们要如何用自己的肩膀来成为这片土地的靠山。而我们终其一生呢，其实都是在寻找引路人，带领我们前往对的方向，而今天这个方向就指引到了洪都拉斯。相传航海家哥伦布在1502年抵达洪都拉斯的时候呢，当时因为沿海的水域深，海流湍急，导致他的船队是难以靠岸，所以他就为这片土地取名为洪都拉斯。因为在西班牙语的意思当中，他有着深渊还有深邃之地的意思，而这样的命名呢，也仿佛预言了洪都拉斯往后的命运。因为它除了殖民的历史所留下的伤痕与动荡，洪都拉斯也常年面临着气候变迁的威胁。因为关键就在于它位处在太平洋飓风的主要路径上，再加上境内是多山的，所以每当飓风登陆的时候，往往就会因为被地形阻挡而滞留酿灾，这让洪都拉斯是一口气跃升到全球气候风险的第3名。您看到这个排名，它是仅次于多米尼加和缅甸的。如果回到1998年，当时密切飓风重创了洪都拉斯，在当地呢造成非常严重的灾情，因为有7000多人因此罹难，还有数以百计的民众是无家可归。当年整个国家的交通网络和基础建设是毁于一旦的，于是 政府开始向国际声援，表示自己需要大量的援助。慈济在风灾过后得知消息，就展开了急难救助，其中包括了医疗资源，还有干粮、衣物等等的生活用品，希望能够帮助受灾民众来解决燃眉之急。然后呢，到了2011年的时候，慈济在当地展开了永久屋的援建计划，并且在村子里头开设了一座制砖工厂，除了为了要让村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这些制作出来的砖头呢，也能作为永久屋的建材。起初村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是抱持非常怀疑的态度，他们心里想着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因为他们自己做梦都没有想过真的能够拥有这一间房子。而负责规划的慈济志工叫做张宏才，他是一位看尽大风大浪的建筑工程师，他在入厝的这一天跟村民感性的分享说，自己这一生呢接过无数个大案子，但是慈济援建的永久屋计划尽管规模比较小，但是却让他学习最多的。这位洪都拉斯在默默耕耘将近30年的慈济人，去年因病辞世，然而他的慈悲胸怀还有坚毅精神全部都传承给了他的儿子，叫做张佑勤。我们看到张佑勤，他从小就看着父亲做慈济，耳濡目染之下，他也在旁边跟着学习。不论是大型发放、家访关怀，您看到都有他的身影。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某一次的发放，他小心翼翼地抱起了一位双腿不良于行的老奶奶，不仅帮他扛重物，之后更是开车一路护送奶奶回家。当时奶奶是眼眶泛红的，她跟佑勤道谢，说自己因为脊椎受伤的无奈，还有对于这一份慈济送来的及时雨的感激。这一场偶然的相遇，让两位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他们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了最深以及最暖的印记。我们看到老一辈的开拓者，他们用一生的筚路蓝缕，证明了爱不是一时之间的施舍，而是一场深情的交汇。他们也用自己的背影培育出了新一代的同行者。
6: 洪都拉斯坐落于中美洲，临近的洪都拉斯海沟是加勒比海最深邃的水域。1998年，米奇飓风，洪都拉斯超过7000人死亡。150万人受灾，农田毁坏近1/3，粮食危机全面爆发。当时的媒体形容，这是一场将洪都拉斯打回原点的灾难。来自美国与台湾的慈济人远道而来救灾，联系上了在地经商的台湾人张宏才。张宏才很快地体认到外来的援手不可能长久，于是他很用心地陪伴和接引当地志工。2011年，连续豪雨重创了中美洲，中长期援助的评估推向了新建永久屋的方案。
7: 他想要帮助他们，我跟爸爸是一起做慈济，就是2011、2013的那些年，我们是一起去南部看这些灾民，去那边就是看到人的一些苦难，慢慢有规划改大爱屋。
6: 自己的家园自己盖，以工代赈，自制水泥空心砖，终于在多灾的土地上分批交付能够遮风挡雨的家。
8: En mi vida he sido un ingeniero de todo tipo de proyectos con 100 millones, 200 millones de dólares. Es el proyecto que he aprendido más de todo de mi vida.Buenas gracias y me alegro que todos van a tener casas. Ese es mi deseo para todos. Gracias.
9: 我看着每个国家都在做，只有我们洪都拉斯没有做。这个我发觉这边 真的穷人没有就医的权利。那时候我更觉得应该要去做这个义诊。
6: 2015年，首场大型义诊在首都马可比亚市举办，服务超过千人，直接促成了洪都拉斯慈济仁医会的成立。在地医护总共有20多人。
7: 医疗方面可能，看医生需要钱，然后药也会很贵。在大爱屋，我们有这个义诊中心，对他们来说就是很大的帮助。可以免费看医生，也是免费提供他们一些药，还有做一些发放。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发放，那有一位是老奶奶，她的行动不太方便，爸爸叫我送她回家。奶奶其实很感动，那时候很感动，然后这些话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感恩。
6: 2025年2月3日，张宏才慈济在洪都拉斯的第一颗种子因病辞世，留给众人无限的哀思与感叹。
7: 简单来说，是因为受到爸爸的想要做的事情，然后陪伴这些年，想要继续这条路。三人跟我们说，就是对的事情做就对，其实不简单，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洪都拉斯人有这个心可以帮助别人。
6: 这是一个起始于1998年的故事。洪都拉斯从接受外部援助转变为拥有一群可自立可同心的志工团体。祈愿张宏才生前所留下的不只是一排排大爱的屋墙，更是一种可持续有力的在地力量。
1: 下段新闻要带您到印度的北部平原，来看到劳利亚南丹加佛塔的故事。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0: 今年是慈济60周年，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那这次作为制作人跟导演，希望能够把很新鲜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道理，对人生的体悟，然后用一个比较轻喜剧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1: 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2: 加油
3: 加油。其实故事里面我觉得它是很真实很平常会发生的，我自己演可以感觉到说周遭围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形或这样的人。
4: 这次看到这个剧本，我就觉得大爱台好像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其实都浓缩了这个以往大概这60年的师兄师姐的故事，然后我们这个戏又是用一个很诙谐、有欢笑、有眼泪的方式来表达。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够勾起观众的善念跟善心。
1: 有人要讲要安怎付出去爱别人，
5: 我知道啦。
6: 大爱接二巷，我希望观众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也可以有点点的觉得不孤单，然后有被陪伴，甚至

0: 广阔的山区部落求生无益。慈济在此开启了扶贫计划，提供香蕉树苗，授予栽种和行销技术，部落居民从一天一餐到三餐温饱。终结贫穷的故事不因善小而不为，
1: 联合国目标终结贫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是张丽。这星期的天气重点要把握的就是像夏天一样的炎热高温。明天风向是吹偏南风，所以啊，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要注意喽，会有午后雷阵雨。但是呢，在我们的北边是有低压逐渐的在往东移动，另外其实在华中一带也有锋面正在建立哦。预计呢，到了礼拜四就会开始影响我们的天气。不过在星期四之前呢，主要呢都是在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零星降雨，还有午后在北部跟山区要注意会有午后的雷阵雨。下半周锋面接近，降雨范围还会再扩大哦。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午后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会有局部的雷阵雨。周末锋面就会远离了，各地又会恢复白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的变化上，这星期的高温普遍都是在30度以上哦。明后天各地的气温都是落在22到31度之间。到了礼拜四，虽然是说有锋面接近，但是因为我们在锋前暖区，也就是说在锋面抵达之前受到偏南风或是西南风带来的暖空气影响，所以呢天气都是一样的高温炎热。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在山区要注意有午后大雨，天气热，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喝水。星期四降雨范围还会扩大，西半部空气品质普通，在东半部是良好等级。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先来看到北部地区，明天各地好天气出太阳，山区有午后雷阵雨，各地降雨几率不超过20%，气温22到31度。中部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不太会下雨，要留意中午的高温预测有32度哦。再来看到南部地区，明天是晴时多云，气温24到33度，在东半部降雨几率是10%到30%，气温21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1到29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张丽。再来要带您到印度的北部平原的劳利亚南丹加，因为这里矗立着一座古塔，它见证了2000多年前佛陀行脚的足迹，它更像是早期比丘尼修行觉悟的象征。因为劳利亚南丹加佛塔，它是以红砖来建造，它的塔高呢将近有25公尺，周长大约是463公尺，它是印度现存体积最庞大的古老佛塔之一，而且是以菱形步道闻名，是供民众绕法来朝拜。最近呢，就有一段跨越千年的对话在这边展开了。印度比丘尼僧团在此唱诵了《长老尼记》，而这部被誉为是女性英雄榜的经文，也肯定了女性开悟的力量。
2: 在印度北部比哈尔邦平原上，矗立着一座巨大的红砖古塔——劳利亚南丹加佛塔。2000多年前，佛陀与大爱道比丘尼曾沿着这条贸易古道行脚。这座塔建于西元前3到2世纪之间，巨大土丘，砖构核心，保留了早期佛塔最原始的形态。塔身四周环绕着罕见的菱形边缘步道，供人绕塔朝拜。远远望去，宛如一朵在大地绽放的莲花。7世纪时，玄奘大师到访此地，记录下了流传于当地的一段传说。佛陀在过去生曾是这片土地的国王，他常年行善利民，这一份慈悲与利他的精神，也让这座古塔承载了更多慈悲记忆。僧团正在唱诵的是佛教经典《长老尼记》， 经文收录早期比丘尼修行与觉悟的事迹，也被后人称为佛教的女性英雄。

慈济一甲子、花莲浴佛大典，超过3000人齐聚道旅广场，典礼完美落幕，四大志业和和互协，成就每个环节。

0: 台北浴佛大典现场，宇宙大觉者的完美呈现，也是从过往的事物逐步修正。
1: 去年因为下过雨，灯光打下去之后，我们所有宇宙大觉者都过度曝光了。我们的灯光师裁制了这个减光纸，要放在宇宙大觉者的发光源的上面。这个是今年的宇宙大觉者，看起来就清楚多了。
0: 不论是曝光问题还是拍摄阻碍等，一一克服。
1: 我所有的准备是朝会下雨的方向去准备的，也就是说未雨绸缪去做这样的准备，以后天气的因素就可以减得比较少。人间就像一部大藏经，一直要跟随人间的生态去精进。
0: 慈济六十周年，邀集海内外贵宾、各宗教界代表以及慈济志工齐聚静思堂。
2: 这次总共有24个外宾哦，每个人都把握机会哈，透过宗教的信仰来净化人心，透过年轻人的参与来厚植未来，那最重要是跨宗教的合作来共济困厄哈。
3: 期待大家人呢，加舒服的精神，为佛教、为众生来布达出去哈，那人人有责任啦，不要抱着说职业的工作，一定人人要有置业的精神。
0: 精进成长不因浴佛落幕而中断，以大爱行动让佛陀智慧与慈悲持续广传人间。大爱新闻蒋邦彦、李俊威华联报道。
4: 国际消息带您关心，美国和伊朗谈判陷入僵局了，因为美国总统川普透过社群媒体向伊朗的德黑兰发出了最后通牒，呼吁伊朗要尽速来做出决断，否则最后可能会一无所有。伊朗官方也回应了，谈判之所以会陷入泥淖，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的最新方案没有展现出具体的诚意以及让步。而在当地时间17号，就有一架无人机袭击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当地唯一的核电厂，引发火灾。
5: But these continued attacks continue to shake this country, and it continues to draw into question whether the ceasefire will hold, particularly as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hinted that America could go back to combat operations as well. And on Iranian state television, we're seeing more people on air holding Kalashnikov-style rifles and promising to lay down their lives for Iran.
4: 如果细看伊朗方面开出的停火协议条件，其中包含了全面终止军事冲突，还要解除制裁，并承认伊朗对于霍姆兹海峡的主权。而美国提出的5个条件是要将400公斤的浓缩铀运往美国。现在随着最新强硬的言论释出，让美伊战争的不确定性正在持续扩大。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我们如何能够共同的努力，把六十年延续到120年、180年？那是上人以及所有老慈济人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承担、分享、传递下去，把它延续下去。180年、600年、1000年，只要地球还有人类，慈济美好的思想、美好的愿望就应当持续，这是我们能做的。
1: 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2: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3: 儿子返乡疗愈身心。
4: 母さん、
5: どうしたの？
4: 浅草にうなぎでも食いに行かない？
5: 残念だけど、今夜はダメ。
3: 意外发现，母亲早已开启新生。
5: あの先生と一緒にいると幸せ。
3: 拥抱良缘，播撒良善。
5: ホームレス支援の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でね。
4: まあ、俺もこんな仕事につけばよかったな。こういう仕事は。
3: 让他思考，我想要的未来是什么。
6: なるだけ肩の力を抜いて、朗らかに生きた方がいい。お母さんのあなたのようにね。
3: 周日下午1:33，晚间8点，大影展，日安，我的母亲。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
1: 你那真是要给搬出去哦！你永远不要给他回来
2: 我那哦，无赚到大钱哦，我嘛绝对袂搁回来。
3: 你到底要安怎结果？这一切都看你家己啊！
4: 这公子
0: 罗生一响，好戏。

0: 再唱生命圆舞曲第98集善意的谎言。
1: 大家好，我是胜胜，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人生的故事哦。上回故事说到，我们一家决定瞒着祖祖要筹备澳洲之行，虽然有千惠师姐帮忙找学校，雅美师姐帮忙找住所，因为雅美师姐女儿住在那边，但是为了要陪祖祖，我必须放下台湾所有的一切，包括我最热爱的慈济。真的，我是很不舍得离开上人，对未知的恐惧也让我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自信的迎接挑战了。
2: 来啦，哎，胜胜哦，
3: 嘿嘿，
2: 哎呦，啊，我拄只才伫想讲要去找你嘞，
3: 啊，你不是拄啊好，你都唔免阁加走一抓，对不？
2: 对啦，对啦，来来来，你别坐一个，
3: 歹势吼，先给我啉一杯啊茶好不？哦，我今仔日哦，安尼走几下个所在，手够大啦。
2: 哎呦，这拄好，我今仔有滚哦，当归茶啦，来来来，我甲你添一杯。
3: 赞
2: 赞赞赞！紧紧紧，让你退
3: 会啦！哦，有够好啉的啦！哎，对啦，啊，你讲你要找我有啥物代志是无？
2: 哦，是安尼啦。啊，迄天吼，你来我家，啊，我讲话口气吼是有较着急啦。啊，其实吼，我嘛是咧烦恼啊。
3: 这哦，我知啦，啊，我无怪你啊。我今仔日吼来遮找你吼，主要是要甲你讲哦，我已经暗算要甲祖祖送去澳洲读书啊啦。
2: 啊，要送去澳洲哦？
3: 嘿呀，我考虑够久的呢，会当互阮祖祖吼离开迄阵朋友的方法，敢若剩一个啊啦。啊，而且哦，迄亚美的查某囝哦，听讲伫迄边读书哦，读甲真好哦。啊，我感觉哦，安尼可能真正较适合阮祖祖啦。
2: 啊，毋过要出国读册是爱开真侪钱呢。啊，你甲平弟敢有想清楚？
3: 有啊，那阮平弟讲吼，为着祖祖开搁较侪钱吼，伊都愿意哦。啊，所以吼，我可能会先陪祖祖过去澳洲，啊，了后有代志吼，再过来拍算啊啦。
2: 唉，好啦，啊，若卡叔讲吼，干那用安尼做？啊，就安尼做啦。啊，是讲吼，啊，恁阿婆若需要人斗三工，啊，你定爱甲我讲哦。尤其是这钱的方面，啊，你千万唔通甲我客气呢。
3: 哎呦，这我知影啦。啊，即马吼，应该是爱无需要啦。
2: 啊，你要出国的代志，敢有甲师傅讲？啊，恁的祖是变安怎？啊，唔着爱全部拢放落来。
3: 啊，若讲着这哦。我的心肝呢结归旧啦，想着要离开家己的亲人，搁爱离开师父，放下我上爱做的主祭师，我都足唔甘的哦。我嘛唔知影吼，一去到遐，啊，什么时阵才会当搁返来台湾啊？
2: 我相信哈，师父伊若是知影，一定是会谅解啦。婶婶啊，我看哈，你就先甲祖祖安顿了好。啊，恁这组的人吼，拢遐尼啊有才情，大家应该嘛拢会用个体谅，你就放心啊去啦。
3: 我知道。

0: 哎，先生啊，这钱吼我拢存好啊啦。哦，我嘛先替恁换一挂澳币，啊，刷来吼，我陆陆续续汇款啦。迄身躯吼，再想着现金嘛，足危险的，唔好啦。
1: 好好好，我知。啊，那呢，厝内面的代志以后都要辛苦你啊。
0: 哎呦，厝里也无什么代志啦。啊，今嘛上重要的，就是甲祖祖顾好。啊，对啦，那边的语言学校敢拢安排好势？
1: 嗯，我已经拜托迄千惠师姐吼，到沙港安排啊啦。
0: 哦，好啦，即马吼，敢若剩祖祖的问题尔，伊即马完全都唔知影一件代志吼。哎、欸，咱即马是要哪个讲啊？
1: 我已经想过啊啦。
0: 哦。
1: 我吼就先甲伊骗讲吼，要去澳洲佚佗啦，啊先甲伊个人吼带过去，再佫讲啊。
0: 安尼会用的是会用的啦，也毋过，哎、欸，你嘛知影祖祖的脾气遮尔啊倔强哦，啊，万一伊若知影伊用骗你哦，一定会生气的呢，啊，后果是会真严重哦，啊，迄个时阵要安怎？
1: 啊，惠弟吼，即嘛嘛无法度管遐济啊啦，啊，咱安尼做嘛是为着伊好啊，以后吼，伊一定会当了解咱的苦心啦。
0: 啊，嘘，啊，祖祖等下啦。
1: 哦。祖祖啊，阿弟去倒位啊？那龟心哭光啊？
2: 他也知道我去打球啦，我不能去运动哦。
0: 哦，可以可以可以，运动很好啊。那你先去洗澡哈。
2: 哦。
0: 嗯。
2: 哎、欸，等一下，嗯，又怎么了？
1: 祖祖，妈妈问你。
2: 嗯。
1: 迄个吼，哎、欸，休寒的时阵啊，妈妈要去澳洲吼，拜访一位足高明的迄心脏科的医生。啊，你陪妈妈一起去。看一看，这样好不好？
2: 啊，去澳洲？
0: 对呀、啊，医生说哦，你妈妈需要放松心情，出去走一走，调养一下身体。哎、啊，就陪妈妈一起去嘛。而且听说啊，澳洲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哎，啊，你们也可以顺便去玩一玩啊。
2: 去澳洲？好啊，那我们全家一起去。
0: 哎、啊，这个哦，去澳洲的机票很贵呢。啊、再说爸爸要工作 啊你大姐、哦、在医院要实习啊啊你二姐要上班啊对不对、嗯、所以就你跟你妈妈去就好了啦
2: 哦嗯啊妈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1: 啊如果你想去的话、哦、我们就赶快把那个护照啊签证啊办一办就可以去啦、
2: 嗯、好啊好啊那我要跟我朋友讲我可以出国玩了真的太酷了
3: 记得那一年要离开上人带祖祖去澳洲的前一个礼拜全家就去跟上人告假当时呢我记得上人还跟祖祖讲说师公会等你十年哦哎导师祖祖在旁边莫名其妙他想说不是要去澳洲两个礼拜就回来了吗当时呢祖祖有点傻乎乎的怎么师公讲这种话其实我们早就把他就学的一些手续都已经办好了那结果上人又跟着我说他说你去那边把一切都安顿好之后就赶快回来吧当场我忍不住跪在上人面前痛哭失声我这是我生平在慈济哭得最凄惨的那一次就是要离开上人到澳洲去那时又是慈济做的最棒的时候师父就安慰我安心的去澳洲吧先把祖祖安顿好再回台湾来继续做慈济当时我在内心默默的祈求师父请你祝福我给我力量去迎向挑战请你给我智慧来改变营主

0: 妈，明天就要出国了，你怎么不早点休息啊？
1: 是啊，要不要我们帮忙整理？
2: 不用啦，差不多都整理好了。啊，祖祖的行李你们有没有替他看一下？
1: 有啦，你不用担心，祖祖的行李都整理好了，如果少了什么东西到那边买也是很方便啊。
0: 是啊，妈你放心啦。不过我去书店买了澳洲地图跟旅游指南啊，还有这个简单的英文书，妈可以带在身边研究一下。
2: 哎，真的谢谢呢。啊，这个哦，妈妈真的有需要哦。
0: 不客气。
1: 妈，我也帮你们准备了一些肠胃药等等的日常药品，怎么用我都写得很清楚，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哦。
2: 我知道啦，还好你有准备，要哪不吼，在澳洲如果感冒吼，还是生病不舒服，去医院吼，应该是很不方便呐。哎，丽勋呐，谢谢哦。
1: 哎，不客气。
0: 妈，你和竹竹这次去澳洲什么时候才回来呢？
2: 啊，这个哦，其实我也不知道啊。
1: 妈，竹竹这么小就离开我们去澳洲，他真的会变好吗？我一想到你们要离开家去那么远的地方，真的很舍不得啊。
2: 要离开自己熟悉的家和最亲爱的家人，妈妈够卡舍不得啦。而且哦，我也不确定祖祖到了澳洲以后是不是会变得好一点，可是这总是一条路啊，总是要试试看才知道嘛。现在哦，我只希望哦，祖祖不要临时跟我变卦，说他不要去就好了啦。
0: 我想应该不会吧，晚上我还看他很开心的打电话跟朋友炫耀呢。
1: 是啊，祖祖现在是不会反悔，我只怕到了澳洲以后他会吵着回来。
2: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一次去澳洲会不会有变数啊，这是目前唯一的希望了啦。啊，师父说啊，要我用智慧引导祖祖自己学习成长，这也是妈妈要学习的功课了。

0: 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还说到那边去可以看到一大群的绵羊，叫我一定要跟绵羊照相。
1: 嘿呀，啊，我们不但可以去看绵羊，还要去看那个无尾熊呢。哇哦，我跟你讲那可是台湾看不到的到时候你就多照一些相片回来跟你的朋友献宝啦。
0: 好
2: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爸爸我帮你准备了好多卷底片了，不怕你照，就怕你照不完。
0: 谢谢爸。爸，我跟妈这次出国是不是花很多钱啊？其实我可以不用去啊，这样子就可以省很多钱了。
3: 你怎么熊熊这样说的？
2: 对呀、啊。现在不是钱的问题了，是你妈妈健康的问题呢。爸爸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出国就好了，不用担心了。好。
0: 可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去呢？
1: 总要有人陪妈妈去啊。我们都没有办法陪，只好派你去咯。
0: 可是如果又要看病，又要去很多地方玩，那就表示会去很多天咯。
4: 哎呀，竹竹，反正现在你刚好放寒假呀。
0: 可是你们说的很多天到底是几天啊？总可以先告诉我吧。
1: 就看竹竹想要去几天啦，我们这团都听你的
0: 是吗？可是千惠师姑，我妈他不是心脏不好，他要怎么跟我们去玩？
3: 这你不用担心啦。医生建议我要多走走啊，这样对我身体比较好啊。
0: 是哦，可是我们到底要去几天？我要先跟我朋友讲一下，我什么时候回来啊？
3: 这个妈妈到现在还没有决定哦。
1: 你忘了我们还要去看小芬姐姐啊。你那个雅美阿姨也已经先过去了呢，我们跟她约在那边碰面呐。
0: 就算要去小芬姐姐那边住几天，也可以先决定什么时候回来吧。
2: 你总是要等你妈妈看过医生之后，她的情况怎么样，才能够决定要治疗多久嘛，对不对？
1: 对啦。
0: 好吧。
1: 好啦，我看时间嘛差不多啊，我们应该要进去了啦。
3: 好。祖祖，我们走了啦。
0: 好。爸，再见。大姐、二姐，再见。
2: 再见啦。
1: 祖祖，到了澳洲一定要听妈妈的话，跟妈妈互相照顾哦。
0: 知道啦。
4: 祖祖，你要保重，要开开心心的哦。
0: 我是要出国去玩呢，你们干嘛要啰嗦这么多啊？千惠师姑，我们快进去吧。
1: 好，我们走了再见了
3: 那我走了。冰弟啊，你个家保重呢。
2: 好了，我知了。进入去啦，祖宗入去啊，进啦。
3: 好啦。

0: 子子尝尝看哦，这个蘑菇炖饭哦是师姑的招牌哟。嗯，
1: 谢谢师姑。嗯，妈，我们什么时候要回台湾？
2: 可能哦，还要好几天哦。
1: 是哦。
0: 对呀、啊，啊，你忘了，我们还要去小芬姐姐那边呢、啊。还有啊，这几天哦，你妈妈还要去拜访一位心脏科的医生呢、啊。啊，听说那个医生很厉害嘞。
1: 是哦。
0: 祖祖啊，啊，师姑的子女凯莉姐姐和那个杰森哥哥啊，平常都在学校念书啊，这一次哦是特地回来陪你的哦。啊，所以你对澳洲有什么好奇的问题，都可以当问他们呐、啊。
3: 对啊，不然吃完饭到我房间去，我有一些书可以借你看哦。
1: 看书哦。
4: 如果你不想看书，要不要下棋？还是你想玩牌？我们来玩扑克牌好了。
0: 哎、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呦，哎，跟哥哥姐姐一起玩才不会无聊啦哦。
1: 不用啦，你们不用特地陪我，没有关系。我想，我们还是等我妈看完医生，快点去找小芬姐姐好了。
2: 哎，好啊，哈哈！原来你是想要早点去看小芬姐姐哦？
1: 不是。我是希望你赶快把心脏的毛病医好，然后我们赶快去找小芬姐姐，然后就可以订机票回台湾啦。我们已经来一个多礼拜了，也应该回去了吧？哎，妈，机票你有先定位吗？
3: 啊，这个
0: 啊，哎，机票的事情哈，啊，你不用担心呐，我会帮你们订好的啦。
1: 那就谢谢千惠师姑喽。
0: 不客气。
1: 哇，师姑。嗯、做炖饭真的好好吃哦，
0: 真的，嗯，好吃的话多吃一点呢、哦。
1: 谢谢师姑。
2: 哎，祖祖，你去过雪梨了吗？我、跟你说，雪梨歌剧院那边的景点啊，绝对不能错过哦。
4: 对，还有，如果你住久一点，我还可以带你去黄金海岸，那边可以说是人间天堂。

到澳洲之后，多亏了雅美世界的女儿敏珍和国伦热情的接待我们，开车带着我们到处走。本来一开始祖祖还玩得蛮高兴的，可是没几天又变得有点闷闷的。虽然他并不知道我们带他到澳洲的目的，可是看他开始觉得无聊，我心里就越来越不安。所以我和千惠商量，应该找个时机跟祖祖说清楚。没想到我们还没准备好，祖祖就突然知道了。他被骗的怒气会怎么样发泄呢？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心如刀割啊。

再唱生命圆舞曲，由慈济人文事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林胜胜、林佑兴饰演，陈秉礼、苏秉宪饰演，陈祖竹、曾允凡饰演，陈真丽、王文珍饰演，陈立勋、张永如饰演，林昭昭、陈丽如饰演，汪千惠、李韩飞饰演，凯莉、陈雅玲饰演，杰森、贾文安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0: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1: 最典型的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0: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2: 它在我们中医的辨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3: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4: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5: 素食餐厅老板张翠玲说，
6: 还在吃荤的时候呢，身体很不好，得了气喘病，非常严重，我们都要住院。那刚好住家楼下是市场，每天早晨呢，还在睡觉的时候都可以听到鸡被杀的哀嚎的哭叫声，很像婴儿的声音。那时候我就心里很难过，又也不忍心哈，这鸡被杀，所以我就开始素食了。我就这样子吃了已经有将近30年了，那身体也变好了，气喘也都变好了。

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为什么没有说大家早呢？因为我们这里是早上，可是在于非洲国家莫桑比克，我们时常听到上人开始，他们都是在凌晨。那在美国呢，或许是下午，所以同在一颗地球上，但是呢，我们的精进时间虽然都不同，但是我们毫无秒差。在这一秒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一样的。借由今天的精进日呢，首先还是想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件非常重要也非常高兴的大事。虽然是我们海外的净思弟子们大家无法回到心灵的故乡，但是呢，我们宗教处的同仁以及我们主负责的师父有请示过上人，也在第一时间规划从八月开始一直到十月。那大家别担心，觉得说哎呀，这个时间非常的长，其实就如同我们在营队当中，营队也只有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呢，在这两三天当中，就是希望呢，让大家能够了解，就是我们海外四合一的营队，从八月开始，八、九、十，有三个月。那大家听到的时候，我想应该非常的欢喜，但是呢，会不会再改变？会不会再调整呢？无常，也或许之后呢还会有调整改变，但是以这个月跟上个月，这个月是七月，上个月是六月的时间，可是呢七月跟六月感觉到精进好快哦，怎么会马上就要精进日呢？因为我们差了一个礼拜。六月因为适逢端午节，所以在第二个礼拜，那这一次呢在第一个礼拜，所以少掉一个礼拜，感觉到非常的快速。那除此之外呢，更想要借由这个时间来给大家看一个数据。那这个数据呢是什么数据啊？我不晓得说大家能不能了解哦。这个数据当中呢，就是好，电脑好像不太会动哦，希望今天要平安。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数据呢，好，有看到吗？这个数据的时候有前面后面是不是我的电脑不能够一样吗？请跳第二张好吗？好，我们看得到的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有74。那这个是什么的这个档案呢？好，抱歉，我现场的电脑可能是有问题。好，那我还是接着跟大家来报告做分享。因为呢这74啊，就是也就是代表我们的熏法香的部分。熏法香的数字从2020，大家知道20几吗？2020年开始，上人就没有生法座来为大家做开示，对吗？所以感觉到大家熏法香的力道也微弱了一点点，很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努力，我们才能够圆满。那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因为这一次对我而言其实非常的紧张哦。为什么非常的紧张呢？因为我礼拜五才接收到讯息。那这个礼拜五所接收到的讯息是告诉我什么呢？告诉我说从七月八九十，就是这四次的这个熏法香，就是我们的精进日的时间呢，我们要将后面的五册当中的后两册，也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听到师姨所讲的，就是我们的方便品到了第四册。那之前呢，前三次都是一次讲一本，那从这一次开始呢，恭喜大家读的书变少了，所以呢一本分两次，所以七八呢我们会
会做什么大家知道吗？七八只有方便品的第四册，然后呢九十，所以一直到九月十月我们都还在精进哦。所以在第一时间也希望能够透过连线来跟大家报告这么样子一件非常好的消息。可是对我而言，其实我压力蛮大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每一次做好档案精进日的时候都要提前给翻译团队，所以呢在礼拜五其实我已经快要做好了，可是礼拜五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告诉我说，师父这一次只能够分享半本，所以原先700多页的简报已经调整了一次，即将要给档案的同时马上要调整第二次，因为只有要讲一半的时间。所以大家都知道有规划，但是难免有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对您而言是一种助力还是阻力，那就要看您自己。每个人在修行过程当中都有自己的助缘以及阻碍我们的因缘，就如同我们听到了上人的开始，我们都知道要检讨自己，可是我们是不是分分秒秒都能够把握自己在这个应用的时间能够好好的做好。好，先跟大家报告好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消息之后呢，很快的我们要进到我们的前情回顾，就是呢我们在之前上一次所跟大家分享的部分，那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但是没关系，我们看下一章能够让大家稍微再回忆一下教化菩萨法以及正说法华师。教化菩萨法上人教导我们的也是在于菩萨道上的法华经的这个精髓精神，就是如何让我们能够体悟到在这个人生困苦当中能够有一天也能够解脱，让自己不再无明妄想烦恼自心。所以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有说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这个心佛众生，佛或许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来看看我们跟上人有没有什么差别。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师父我们是不能够跟上人比的，但是您可知道吗，我来到精舍，我跟随上人修行，我的母亲就是告诉我说，你是要对您师父修行的，你是要跟着你师父修行的，所以你就是学着你师父。那当然能不能学到好，那就要看自己，那学到无明妄想就是我自己。我自己本身在于我的过去呢，其实也很多的烦恼心，那现在可能有比较少一点点，或许以前呢在于接收到原先的规定跟现在的变化，或许自己会起烦恼，但是呢以我这一次接受到课程突然的变化，我觉得说一份的感恩心，因为至少我还健康，我还能够，我还可以一步一步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还有时间，如果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呢？所以我们跟上人有没有什么差别，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别啊？有人摇头没有差别，那恭喜你哦。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张很简单的，这是什么？一滩血。哇，大家都非常清楚哈，这个照片非常的清楚，叫做一滩血。可是您看到一滩血的时候，如果您没有走入慈济，你没有修行，甚至于您都没有接触到任何的宗教团体，您可能看到一滩血就如同我现在要给大家看到的。上人呢是一份悲心，启动了自己要去盖医院拔苦娱乐，可是呢我们多数人啊就是哎呦快离开。那当我在做简报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师父就跟我有分享说，以前他看到一滩血其实就是一滩血而已，可是他现在感觉到看到，如果看到血他的悲心也比较具足了一点点，
所以这是不是就如同上人在教我们教菩萨法正说法华时，上人没有用另外一套在教我们，一样回归到2000多年前佛陀所告诉我们的。可是我们跟上人真的这样子一张图一滩血，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有体悟了吗？我们再接下来看，我想在场的所有的连线的菩萨以及我在场的师兄师姐们一样的，你们应该不是才刚跟着上人而已，可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远见，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大家应该都能够从我们的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我们都看到了这个生病的小男孩。那我们从这一章我们看到了什么？那我们又从下一章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所看到的跟上人所看到的会一样吗？这个是我截录在大爱台的人间菩提影片当中所配的这样子的这个文字，所以我想经过翻译团队呢也应该都非常的清楚上人所讲的，这孩子的背后还有孩子。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可能只有看到这个孩子而已，可是上人的远见总是超过于我们。那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比如说我看一张图我想要看到什么，我们是不是从此从今天从此时此刻，您原先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远大的，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再进一层？如果您还不远大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学习如何看好图片中所有的景象？因为上人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没有出国，我们都没有出国，这个都是借由影片图片跟报告的人，可是报告的人都没有这么仔细。当时我是连线听到上人开示的部分，我觉得分享者都还没那么仔细，还是上人讲出来的。所以我们到底想要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所以我们时常在讲忏悔、茹素跟精进。最近呢，因为或许呢，大家在精进日一直听到的就是我们渐进式的，我们从方便品一直过来，所以有一位师兄他打个电话来做什么呢？来做忏悔。忏悔什么？忏悔他从在于金藏演绎开始，也就等于是我们水忏的金藏演绎到现在目前超过10年的时间，其实他都如数耶。可是在最近的这一个月，不晓得为什么他突然，他说他自己是没有发愿要如数，只是很顺着这个因缘就开始吃素了。可是他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这一个多月这一个月而已，他觉得哇，他好想要吃荤食哦。所以他在跟同事聚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吃素，可是他居然吃肉耶。那吃不到一个月他生病了，他打电话回来是来忏悔，他说他没有听到，他没有那个接受上人教导他的法，他改变了，上人一直不断的希望大家如数，他没有。他在这一个月改变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变化什么？变化成口腔舌头呢讲话不灵光，牙龈牙齿突然的痛，去到很多的医院拍了很多的 X 光，可是呢都没有缓解。他打电话回来是突然想到或许是他的业缘业障，所以呢他想要跟上人忏悔。那当然打电话回来就是我们接到的电话，所以呢他就讲说他希望呢他能够真正的忏悔，而且他一定要如数了。跟包括阿姨他因为在组队当中啊有一点点不和谐，那也不晓得是别人的问题还是他自己，所以呢他已经有一点退失，不够精进了。可是他从那一通电话之后，他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改变他自己，而不是再做一个迷茫的人。
哇，听到也是蛮高兴的，所以一体同行发心立愿，这是在于前两天上人与尼泊尔在连线的同时，上人的开示的部分，大家都是跟着上人的有心有缘之人，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有发心立的这个愿呢？是一个高远，是一个远大的方向。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前情回顾的部分。很快的，我们要进到这个第四册的第一个单元。那这个第四册第一个单元呢，是随仪四三圣。随不是随便，是随了这样子一个因缘，所以呢，来开示于众生。三圣我们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清楚，就是有小圣、中圣，回归到大圣时期。但是佛弟子是不是大家都愿意呢？不愿意。所以在之前我们听到的是五千人退席。所以在随仪四三圣当中呢，其实有九个单元。那原先应该把第八章的真实为佛圣呢，其实也应该要讲完，可是这里有五个单元，我们期待于在下一次我们就是八月的精进，我们一起再来听分享。所以很快的要跟大家来报告的是，这一个文字里面，经文里面，我们一开始就是告诉大家会全归实。今天如果大家有听到上人的开示当中已经在讲什么，讲化成玉品，上人开示的部分在于显实，显实已废全。所以我们走到第七品呢，我们还有漫长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共同努力来精进。所以我们请合掌一起来念诵经文：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请放掌。所以我们从字面上很快的看到的是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就是没有其他的，除佛方便说。因为要用很多的譬喻来引导众生，所以呢，这个譬喻就是一个假，不是一个真实。我们从譬喻品，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去了解到，您看啊，大富长者他要引导他的孩子出，那要怎么出？他要告诉他外面有一个吸引力，能够让你赶快能够出离。那这个吸引力是什么？就是对应我们众生的根基，每一个人的根基都不相同，所以上人带领我们也非常的辛苦啊。你看刚刚的那一位师兄啊，他也是啊，他不是已经受证超过十年呢，怎么会在今年就突然转变了呢？他转变不是更好耶，是让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变化之后，他才懂得忏悔。如果我们人人都等到有一天，那实在真的是太慢了。所以呢，全是一个全巧方便，全巧，所以全啊，这个全不是权力，不是告诉我们有权力，而是如何告诉我们如何有方法，用方法来去引导我们。所以这个实呢，很实实在在的，就是佛陀要直唱本怀。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已经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诵无二无三，没有第二种也没有第三种，唯有一种。这一种呢，就是已经告诉大家很实在的种，唯有一种。这一种呢，就是已经告诉大家很实在的，但是我们相不相信？其实有很多人

所以假名无定向。这个假名呢，就是虚假不实，不契实体。那虚不真实，这个大家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可是不契实体是什么呢？就是不契合这样子一个原本原来所有的。所以但以假名字出佛方便说，这个假就是一个设置，让我们借由这个设置呢能够更清楚。但是或许我们都会觉得没有啊，譬喻品里面三居的时候不是就是一个真实的吗？比如说羊跟车子，这一些虽然是我们讲感觉到现在没有看到，可是实际上在引导的时候是有一个实体的啊。但是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样子去做这个解释呢？那后面的经文就更清楚了。好，我们请合掌。说佛智慧故，诸佛出于世，唯此一事实，于恶则非真，终不以小胜，嫉妒于众生。请放掌。唯此一事实，终不以小胜，嫉妒于众生，就是不以小胜法来救拔众生之苦。因为呢，小胜大家从上人的开示我们都已经非常的清楚能够明白，这个小胜就是只有顾自己啊，我自己好就好了，我不要起烦恼心。为什么？因为我不要入群就不会起烦恼，我只要把我自己照顾好，别人叫我反正我就是去配合就没错了。那我也不要承担，因为承担呢别人都会讲我做得好做得不好，又跟谁比较好又跟谁比较不好。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凡夫的杂染心，可是上人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送佛出世的本意。在这里呢已经告诉我们，其实佛的本意无非就是想要教导众生，在我们众生的无明烦恼心当中，那如何能够救拔能够解除。所以以事实者呢，实相之妙理，何谓佛之见？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已经很原原本本的告诉大家佛之见的部分，可是是不是在每一次的上人的开示当中我们就是只有讲一次呢？不是，有可能几天之后上人还是会引述于在于之前佛之见，或许讲的没有这么清楚，让我们没有这么明白，所以上人一定还会再讲后段后面，只是这个连接性连贯性要靠我们自己去组合。所以何谓佛之见呢？就是法华的妙法。有没有很简单？法华的妙法。所以在于过去佛智时代，佛陀开示49年的这个经文里面啊，根本没有文字可言。我们要感恩的是佛弟子们，除了多闻第一的阿难之后呢，就是要有结集经藏的人。就如同为什么我们 有这一本书可以看呢，我们也要非常感恩我们的编辑团队能够将上人的法编辑出来，让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有法能够来读。所以呢，就是法华的妙法，法之妙，法之妙在于哪里？在于您信受奉行。如果您不信受不奉行，再多的法再妙的法都没有办法推展。那接下来呢，就更希望大家能够清楚了。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经文。佛智住大圣，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一次度众生。请放掌。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这

一次的分享怎么跟之前不太一样，不是念比较多的经文在放掌，而是只有一段一段呢？因为在刚刚第一时间也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我们呢只能够一本，以前是一次，现在一本分两次，所以很希望的更能够清楚的以简单的简短的来告诉大家，我们的法在于您自己读当中自己的感受，以及呢在于经文上我们看到了跟上人的解释是不是相同的意思。所以佛自助大圣，他没有别人请他来，佛自助大圣，所以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来度众生。定慧，大家会想到什么？大家知道吗？戒定慧，三无漏学。那为什么没有讲戒呢？因为所有的佛弟子都需要以戒为中心，以戒为本。因为戒呢是驱发我们向善不造恶的根源，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在经文上我们读到的是定慧力庄严，所以您想要有庄严相庄严身，那当然不是只有定跟慧而已，您缺了戒的时候，您的定跟慧是没有力量的。您唯有在于戒上努力用功，您有戒来保护自己的自心自身，您的定跟慧一定具足。就如同那一位师兄，他的戒缺失了，所以他不安，才需要打这一通电话回来忏悔。我想很多的菩萨，可能您自己本身都还没有转换自己的饮食习惯，希望呢借由这一个真人实事，不是一个虚，不是一个权巧，而是真实的能够引发大家来如数。有人问上人，上人啊，那为什么您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来讲大家要吃素呢？为什么都到现在才要讲？所以我们很难调整。其实啊，我们都在讲因缘，这个因缘具足了，因缘具足让我们知道这一波的疫情这么严重。虽然在这几天我们看到台湾的人数有下降，可是死亡人数还是很高啊，中重度也 还不少。所以如何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将自己能够好好的调整起，调整好，既然是调整起调整好之后呢，就请大家不要去改变自己的心意。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送开示悟入，佛陀开示弟子要悟入，要悟入，悟入什么呢？悟入自己在于法上如何一起去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上人开示，我们听不听，在于上人2020年就已经没有生法座了，我们还有像之前上人在生法座的这个同时，我们有像那一天这么精进吗？还是从2020年的8月23号开始，上人生完最后一天的法座，在于熏法香当中，我们就已经慢慢的退失了呢？人都是从找借口开始懈怠。所以此送开佛之见呢，自助大圣就是指佛自证之实相，告诉我们的它就是如此，以所得之法度生度众生，所以呢即开众生之佛之见。有看到这个最下面这一行文字吗？即开众生之佛之见。所以佛能够开示，那弟子要愿意去受法。如果弟子不愿意受法，其实这个法也只是法而已，或许法也就是这些文字而已。
可是我们从文字当中是不是能够更加的体悟呢？请合掌。自证无上道，大圣平等法，若以小圣化，乃至于一人，我则堕千滩，此事为不可。请放掌。所以自证无上道，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何时才能够解如来的真实义呢？所以平等很重要的这两个字，没有一个差别性，人人都是在平等当中。所以如果是小圣啊，就是只有照顾自己，乃至于一人，如果佛他没有去讲这样子一个法，我则堕千滩，此事为不可。已经有好的想要去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如果您把它收起来占为己有，那您也是千滩的一部分。可是法要讲得清楚也不容易，那再多我们都只能够去听，那听的同时佛性在心中，佛性我们都是众生性，我们的佛性就是一天当中不晓得有没有显现一次两次三次，我们时刻呢，我们都是以凡夫性在做任何一件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分别心，没有平等心。我们分别他和我很喜欢，他我一看到就不喜欢。可是呢，佛陀却是不忍漏一人，他不忍漏掉这一人当中。那如何能够不忍这一人呢？所以我们开始要劝信。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劝信呢？信为道源功德母，张扬一切诸善根。可是我们这个信不是只有相信而已，希望大家是深信不疑，因为这是一个好的法，正确的法。所以呢，劝导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来相信这个原原本本的法到底在哪里。我们请合掌。若人信归佛，如来不欺狂，亦无贪忌意，断诸法中恶，故佛于十方而独无所谓。请放掌。我们来看这个红字，亦无贪忌意，断诸法中恶。所以如果有人相信，不要去毁谤如来是没有欺狂，没有骗我们。所以佛呢，于十方而独无所谓。我们来看下面的简报，待之以诚，不欺小机。这个平等呢，不是因为您在修行上是这样子一个小根基的人，不是，不欺小机，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以诚恳来度化他，引导他，让他能够相信。那如果是已经有真正的再进一层的人，很希望是我们不贪法力，不计人胜。不贪法力就是不是我只有多听，你多听全部去约束别人，却没有约束自己，太辛苦了。不计人胜呢，看到别人比我好我也很烦恼，看到希望大家都比我还要不好，那这样子那这样子人家就会看到我，那这个是你应该要检讨。所以佛心清净啊，众恶已断，有看到吗？所以贪忌意，我们刚刚所念诵的经文里面，只要大家真正的愿意，我们原原本本的去听法去看，那每一张简报都有告诉大家出处在第几页当中。很希望大家呢，不是只有看到这么简单的这些文字，
我们编列了一共有五册270集的方便品，很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的去把它读好。所以重恶已断，重恶，佛陀就是没有这样子，佛陀，所以他能够讲说他自己是平等。那我想在场的包括我，我都不敢讲我平等，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分别当中去觉悟，希望我们的分别能够越来越少，我们的觉悟就能够越来越多。就如同善恶拔河当中，哪一边会赢？多的人那一边会赢。原先都有很多人讲说善的人，可是看看台湾的慈济人，当然也不只是慈济人才是善，这个善人还真的是不太多。因为呢，也不是他没有帮人就是不善，可是有很长的时间我们都是在自己交恶，起心动念就是一个恶，不是您只有在帮人，这个太局限了，也太小了。所以故佛于十方，于十方，在这个十方当中啊，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所以又在这里相应于之前我们的经文的部分，让我们很清楚，很清楚，就是唯有一圣法，没有其他可言，只有一种，让你的修行能够成佛。所以在最后佛陀是讲完《法华经》《涅槃经》入涅槃。所以其实人都是自私的，人是自私，因为当我在听到每一尊佛都是讲完那个《法华经》的时候入涅槃的同时，那我多么希望上人不要把《法华经》讲完，就能够永远留在于世。所以上人从2020年开始，我们讲到第23品，我都有时候人也还是矛盾，总希望上人出来再讲法，可是又觉得也不要讲完，那上人就可以一直不断的陪伴我们。我想这应该是大家的心愿，也大家都有这样子一个方向跟目标。可是这个方向目标不是祈求于上人能够一直不断的在这个人世间陪我们，而是如何我们也要在法上好好的努力用功。接着我们请合掌，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我以相延伸光明照世间，无量众所尊，为说实相应，请放掌。好，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一心三谛里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有空谛、假谛跟中谛。那我们来看一下，中显一实相是即为佛的庄严。有看到这个最下面的这个小字吗？中显一实相是即为佛的庄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假中的这个部分。空呢指现象没有实体，空，但是呢以字面上告诉我们的是一种不执着的部分，让我们不执着。所以那个假谛呢，假谛我们来看指现象只是幻有，既然没有实体又是幻有，大家记得《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吗？如露亦如电，对吗？如露亦如电，这个都是一个不实的。这个电啊，打完之后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中谛呀，指现象是既非无也非有的方式存在。中谛，所以不偏这一边，也不偏那一边，就是中的意思。所以我们空假中当中呢，当然一定要举这个因来告诉大家。举因啊，因什么呢？因，好，来，我们请合掌。舍利弗，当知我本立誓愿，欲令一切众如我等无异，如我昔所愿，今者已满足，化一切众生皆令入佛道，请放掌。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舍利弗，因为现在目前都在读书会，对吗？那有很多的人觉得这一个字是错的，就是舍利这个字，如果以注音来讲，要念的是弗，所以呢，在于分享当中，听说有很多社区一直不断的被纠正，所以呢，就打电话回来问，那应该是要念舍利弗，还是要念舍利佛？好，那这里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一种口语，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这个因为所有的，包括于名字都是翻译的。我们不要讲佛治时代，我们讲现在目前我们有交换学生来到这里呢，他的中文、英文其实都是我们帮他翻的。我们帮他翻的，所以呢，可能会翻到这个字，也可能翻到那个字。当然没有错，这一个字没有第二个念音，叫做福。可是所有的我们的口语都是念佛，所以请大家能够顺着口语。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如果等无意，我们来看一下，如我习所愿呢，皆令入佛道。如我习所愿，我过去啊的这个愿望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入佛道，可是今者已满足。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个道啊，其实道是一个通往，所以比如说我要走这一条道，那因为我要从这里通往到另外那一方，所以呢我要走这一个道，所以道呢是通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佛为一大事，皆开示佛身。所以呢凡夫啊，就是有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就是辍学偏邪以及心迷意惑，跟包括也不能受教戒，愚迷难除。所以舍利弗当知啊，舍利弗当知，法华会上呢，今天我们的成语开示听到的，我们都是叫做结缘众。可是舍利弗呢，在法华经里面他是发起众，所以他三请三子当中呢，故佛未起示众会，所以闻法甚思。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本立誓愿，我佛，所以佛呢，本来他立的誓愿，非但自是菩提，不是只有自己觉悟就好了哦，是希望众生都能够同入佛会，就是与佛相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楚，也明白，也能够了解，所以啊，就问啊，佛啊，出力士，四度一切，今众生尚多啊，那愿云何满呢？今天我们都还不是要被度化吗？那怎么会叫做满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如今稽首得度而度，即名愿满。已度的已经度了，那其他未度者呢，就是因为这个稽首，所谓的稽呢是根基，所以以佛治时代不是讲我们现在哦，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得度是要听上人，我们是被上人度化的人，那是不是上人已经度满了呢？度满了没？还没，因为呢我们都还在起起落落当中，所以呢如今稽首得度而度，在方便品就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不听的人5000人已经退席了，所以呢如今呢他的愿已经满了，因为不听的人已经离开，虽然是还没有得度没错，但是或许就是跟佛无缘，希望是跟我们有缘。然后所以五浊当中呢，我们请合掌，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若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
无智者错乱，迷惑不受教。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坚着于五欲，痴爱故生恼。请放掌。未曾修善本，哇，这个太害怕了哈！我知此众生，这个众生有可能是您，有可能是我的过去，可是呢，未曾修善本，没有修还不打紧，还坚着于五欲，痴爱故生恼。我们来看一下，若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呢？佛悲悯于众生，因为呢，我们时常啊不受教化，不弃恶习，多行邪道，不修善法，而且不信正法，不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也不修人家告诉我们的好的，那思想呢，观念时常偏差，那自己有习惯呢，又怕别人讲我们，所以总归我们就是不受教化之人。所以佛陀很辛苦，佛当时讲大法的同时都5000人退席。我们现在目前所听到的法华经，虽然由上人所教导我们开示的部分，可是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的原原本本的不变化？很难，我自己也很难。所以呢，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更清楚了哈，请合掌。以诸欲因缘罪堕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受胎之为行，世世常增长。好，请放掌。好，我们看到上恶、中恶跟下恶，就是这个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地狱、恶鬼、畜生，我们大家，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希望我自己堕到三恶道里面。可是如何不堕三恶道，大家知道吗？唯有在戒中，您下一辈子或许还能够来当人，可是这个人就千差万别了。比如说现在目前在战乱，俄罗斯、乌克兰非常的哇紧张，那让人民呢也非常的不安，打人的人我想人民也不安，被打的人真的是妻离子散，那这样子一个环境谁愿意去呢？我们人啊，如果没有福报啊，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就在人间，不是我们在别的地方在他方所看得到的。如果大家有去当医疗志工，也应该非常看得到很清楚，在我的现场呢，坐着有一位是我们的医院在于院长室主负责的一位师姐，那她在医院也是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进进出出。我们花莲当地的师兄师姐们也时常到医院去做什么？去做医疗志工，看得到人间疾苦，但是我们愿不愿意真正看到这一份的苦？不愿意。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拔苦，就要靠我们大家一起。所以请合掌。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我又方便力，开示三圣法。请放掌。好，接下来呢，在这一章想要让大家看到的，我们就是期待八月的分享。因为呢，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我想大家都希望是如此。可是接着还有，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因为这个已经在于上人的开示，揭露在这一本里面的第二个梯次单元里面了。
所以就是下一次的分享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也希望呢敬请所有连线的菩萨们都能够期待。那佛子行道矣，我们来看一下，众生受佛戒故称佛子，这个应该对大家没有问题。所以行道尽德必当作佛，行道尽德，所以让我们的德丰厚了，张扬了，所以呢必当作佛，故名佛子。来世得作佛，我们看一下，累世修行终得来世成佛。我们不是只有这一辈子努力就可以的，要生生世世一直不断的努力的好好的。所以菩萨之行呢，终得断惑除妄，惑不清楚不明白，妄想心很多，所以念真得正觉道。我们的念啊，念头啊，时时刻刻起的这一念心啊，要非常的真实，不要呢总是想着很多很多让自己很困扰又去困扰他人的事。所以呢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唯有呢你我他一起同行。我们时常讲啊，一人走得快啊，但是人多走得远。如何在这个菩萨道上能够长长远远呢？唯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祭诸佛子共结来缘。这是在于过去有一个典故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虽然风月同天啊，但是寄望于所有的佛子，我们都能够在于此生圆满的同时，在于来生有一个圆满的开始。在今天其实在台湾活动也很多，在海外我们美国的执行长，前执行长呢，他在之前人生的无常离开人间，今天也要做追思。那当然我们在精进课程上，我想借由此时呢能够提醒大家，我们也用恭敬虔诚的心来祝福他能够成愿再来，圆满他下一辈子的人生，让他有一个好的身体。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连线菩萨，在场的菩萨，我们都能够日日精进，福慧圆满，感恩。

咱立愿护念一切众生，以自有情啊，为不下有啊，诸君立众啊，刚柔应机啊，修护正法，誓愿受持，诸佛正教啊，现前得胜啊，如来众生点转团形，也就是要跟大家人讲啊，咱是不是拢已经发心立愿了呢？咱大家人敢不是有志一同，唔只是为家己啊修行，咱也要搁再为天下众生去付出，这点初心嘛，初发这点心，咱必定呢爱好好修好，甚至呢，唔只是修好咱的心，咱也搁都爱修好一切众生，咱。以自有情为不下有，不下有呢的意思就是讲，众生啊，虽然咱家牵引啊已经正确的路径，安尼有够无？也无够啊！咱唔通放弃。唔通讲安尼，都看伊目睭金金，看伊向前行。咱来试试，搁再个关心，唔只是主动帮忙，咱爱个主动关心。看看咱这个、人间菩萨群呐、啊，主这人敢唔就是安尼呢？一段时间无看到啦，赶紧克制不下，到底有啥物代志无？啊，无啦，无你都爱这点心，爱顾好好哦。来啊，我阁甲你带出来，因为众生啊，真紧起念发心，但是呢？嘛是真紧啊！就是受到环境周围啊，都个影响去，所以咱爱不断啊，去改庇护着，唔通予伊个惰心消退去。所以呢，这叫做不下有，咱绝对无要放伊去。虽然啊，伊已经。咱把它牵引导出来了，但是啊，那看伊伫咧海带啊，咱唔通放伊去，咱都搁再给它牵引起来吼。这呢，诸佛菩萨来人间啊，一停再一停，一回再一回，敢唔都是呢？都是随着众生啊。对随众生而不间断，所以才会一直讲道家诸旁啊，度众生啊。偏偏众生呢，在苦海中都是安尼在咧地马婆啊，啊，这必定爱有一群啊不下之友啊，不断的该提携。该提醒，该看家，所以咱必定爱时时关心啦。咱爱处群立众啊，刚柔应机，众生的根基啊，真正哩无清济啊。有个人啊，就是爱听好话，伊真刚强，不过呢，伊爱听好话，所以咱。修行菩萨道，咱必定爱有忍的功夫啊！这种忍的功夫呢，就是柔，有忍
才有法度呢接近人群，这叫做忍的功夫。但是有的众生啊，伊虽然真刚强，但是呢，伊惊歹人。咱若会当吼，有时阵啊，适时呀，下命药，互伊较强的呢，伊才有法度通清醒。这都爱看众生伊的根基，所需要的是啥物？咱呢，就是一念心，安怎样去帮助伊去提起、去接引伊？所以佛陀的十号的内底啊，有一个号叫做调密书，众生啥物款的性？安怎样的恭敬，伊就用恭敬的方法去甲伊教化，或者是真正的微弱，那伊就用温柔的爱呀去甲伊抚慰。所以无同款众生类啦，佛陀呢，伊就用无同款的方法去应机祷告，这也就是处君立。就

咱在人群众中啊，咱爱先去了解众生的根基，看看老师伫咧教囡仔嘛是啊，好、哦，这个囡仔都是爱用两个方法，那、啊、用爱去解抚慰，自然伊会听话啊。啊，有的囡仔唔过呢，你去爱伊啊，伊变成了呢，伊有恃无恐啊，所以呢，伊都会愈袂失去。所以爱唔是天性，爱爱用方法，所以必定呢，在人群中啊，爱适应众生的根基，所以咱必定爱。刚柔应济哦，修好正法，誓愿受持。咱来修好正法啊！看看伫现在，基督教、天主教，拢讲现在是末世。咱佛法呢，就爱讲是末法的时机。啊，是安怎佛法？那就是啊，人啊，已经偏离了人的本性。啊，人的本性呢，就是佛的本性啊。所以众生已经愈来愈偏离去啊。所以必定呢，咱爱，搁再把这个正法啦，该扶持起来。正法在哪位呢？是不是2500多年前啊？不是啊，正法是永自世啊，只是呢人心偏向啊。什么人的心偏向？因为呢这种无明啊，这种世间愈来愈多人欲念，愈来愈多众生沉在欲海呢。古早敢毋是安尼讲？爱河千秋浓，苦海万丈波。那爱河千秋浓，这个爱河呢，就是叫做欲海呀、啊。咱人的心贪欲。深如大海啊，高如苏米。苏米山比咱的心敢有较悬，人的心无比苏米山较低啊。因为呢，人的心啊，迄种无形、无声、无息，咱的观念、思想呢，咱会当呢？无限量不断不断往上求啊！咱的欲呢，已经是真深啦，深得呢比海搁较深啊！所以呢，无明会哄人啊，这一吹起来呢，这个深阔的大海，迄、那个水呢，它就会。起浪，这就是咱人啊，心地欲海啊，跨无边际。在现在呢，变得了人心乱啦、啊，世界乱啦、啊，看这人的心都乱啦、啊。为什么乱啊？就是因为偏离了正道。所以咱必定爱将这个混乱的人心，该调整为正向。人心哪会当调整啦？在迄个正确的方向，自然家庭啊、社会啊、世界呢，就慢慢会当调整过来。用什么方式来调整？就是正法。佛陀带各家从人间啊，已体会了
心以法，众生心啊，天下法啊，所以天下世间这么这乱的形象，就是因为法乱啊。每天在那看新闻报道是安怎，哪会这么多代志啊？代志发生变成了真乱。有一段时间啊，真侪人无爱做工课，啊，拢咧从啥呢？算股票。哪怕是伫咧上班的人啊，嘛无心通去上班，啊，就是听一个收音机啊。无张持呢，伫咧办公的时啊，无张持听着收音机去咯，伊欢喜个，安尼啊，带画出来啊。那大家人啊，你是安怎？哦，股票搁起啊呢！你看，这就是啊，这个股票呢带来了社会呢一定啊，迄嘛是疯狂，这种呢疯狂，而且呢就是泡沫，有的人啊去卖厝啊，拿当物件借钱啊去买股票，今仔日买呢。明仔载规个沉落去，那出无去啦，债务一大堆啦。看，这种呢，社会变成了呢，迄、那个心理病态，忧郁症啦、啊、躁郁症啦、啊，或者是精神失常啦、啊。会记得几啊年前啊，我伫个台中啊，啊，有一位记者来跟我坐啊。我就问讲，啊，你安怎？啊，哪会这个时阵来？伊讲，哦，我拄啊好吼，去彰化某一家医院呐、啊，哦，去迄个所在，感觉起来吼，真趣味呢。我是虾米代志啊？开始讲给我听。伊讲吼，精神病的患者有够多。伊开始入去的时啊。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失神失神啦，有的呢就是啊，家己喃喃自语啦，啊，有的呢是父母背叛啦，有的呢是囝背叛啦，那年龄啊，老少都有哦，吼，是副院长啊，走去你个院长啊，伊讲要安怎？啊，即卖人拢规个一来遮侪人哦。看不完啦、啊，有的人吼、哦，搁底下在咧吵、啊。迄位院长啦，足有智慧。伊讲哦，你吼、哦、去改用一个房啊，去改写股票中吼、哦。那真正呢，这个看板啦、啊，改写提起来的时阵，大家人围在迄个所在看，哦，欢喜咯。安尼呢，唔免提药啊，爱转去咯吼。那、哦。你看，这呢是真正的代志哦，真人实事呢。一段时间，我拄好伫台中，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代志咯。这呢，会当知影人心啊，病伫倒位，病伫迄种的泡沫，真需有啥物方法通我去治呢？方法干那一项。回归正常的生活，靠咱的真才实力来去做代志，咱应该爱好好引导人人啊，守护家己的心，那守护咱的家庭，守护这个社会呢，人人凭家己的本事，用咱家己的努力去好好赚钱，吼，那好好来养家。那一旦安尼啦，这叫做净化啦，这嘛是净化啦。咱生活都爱正规正矩啊，在真正的规矩来生活。那安尼社会敢毋是真祥和呢？所以修好净化，世万修齐，那大家人应该安尼做，做定呢。在我们的社会可以如规如矩，人人来守这个规矩，生活的规矩，群众的规矩，这样
自然自佛正教现前的心吼，这都是人，不是无希望，有希望，只系人的心该复正起来。那应用正法，自然对当中正人心嘛。所以如来众生啊，颠转团形，咱那一当人人啊，从如来众生。一旦安尼直直传承落去，这间就是伫咧转法轮呢吼，轮轮上转呐。那希望咱人人啊，爱会知影，咱佛陀的教化，希望咱诸多啊，搁会当献出咱的愿力啊，搁去度人。虽然咱人人拢总有迄个烦恼的代志，不过呢，咱还是尽量呢，将家己的烦恼呢消除。会当，定定讲现身说法。我捌经过了这个烦恼，我用什么方法去除我的烦恼？用这个方法颠转上教吼。咱虽然有生老病死，但是呢，咱会当知影，这都是自然的法则嘛。虽然呐。这种的烦恼无可怕，上可怕呢，就是百不重病上甜，就是咱的心的结啦。一天的时间，唔知偌多的心结，逐天都伫咧拍结啦，透未开吼，这就是最重的病，就是咱的心啦吼。所以社会末世啦。就是因为佛法，人的心都是安尼伫咧动摇。这个理呢，都是安尼呢，比苏密山较悬，比海较深啦。这种贪念，那这种会当讲，就是不断伫咧推向迄个欲吼。那家己呢，都一直放松懈怠家己，这拢是烦恼。所以呢。现代社会已经这种的病症普遍啦，咱应该爱悲悯众生啦，咱唔通干那独善其身，咱应该行入灵魂去。

社会呢，亲像普通同款，但是咱都爱驾着一只的船呐，爱开着一只船，咱呢，伫这个千秋万秋的普通啊，这个中间呢，咱需要爱度过这种呢，迄个风波啦，吼，那咱爱度过，同时呢，咱嘛会当呢。连别人，我那来给躲起来。在这个风波中呢，咱会当安全躲过吼。这呢，只要有一个正法啊，好的法，用在咱的身躯，用在人群里，这个法都亲像一只坚牢就船，都、就是啊，亲像一只船，不管是小只大只的船呐，只要有一只船呐。咱家己会当自渡，咱嘛会当渡人，到迄个安全平静的地方去。所以呢，各位学佛啊，无有其他的方法，唯有呢，把人的心调整落来，调整好人人的心啦，那自然这个社会都会当恢复迄份的平静祥和。那社会要平静祥和，就是要靠人人的实力，不是那种虚幻飘浮啊，那种呢，那个泡沫的经济，咱应该就是要凭着咱家己的力量吼。在咱的家庭呢，必定要家家正常的生活，安尼呢，家庭人伦呐。才会当赢啦吼，所以各位学佛啊，咱伫这种呢的社会，咱到底要用什么方法？那无方法都乱去啦。这是呢，咱应该爱注意。所以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啦。

0: 一口饭，一念间，此际于全球68个国家地区设立急难发放据点，同时设立工时站，让饥饿的孩子可以长大成人，并且为世界贡献一份心力。一切就从帮助他们盛一碗饭开始。
1: 联合国地球永续发展目标。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3: 生命正在一点一点消失，消失在制度之外，消失在疼痛里，消失在没有人接住的空白中。医疗的力量既是在改变命运，也是在对抗消失，把一个人留下来，留下孩子，留下家庭，留下未来。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4: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无量易经寄诵》。

回退佛心，入入宏愿啊，以助众生起临冥想，以一切法啊得用见相，是其经人无报为相，又令何当如来伽业。但乎众生出生所道，利令道己啊，以令道人。要甲大家人分享啊，咱人人是毋是学佛者呢？大家人都是发心嘛，要学佛啊，所以咱必定爱。爱靠近佛心，体会佛心，佛心嘛，众生心嘛是机心嘛，所以常常讲学佛、念佛、念入心来。那既然呢，咱要体会佛心。啊，佛心是机心嘛，咱必定爱入弘誓愿。学佛咱也无有入愿呐，无算是学佛者哦。既然要学，就是爱有愿呐。甲世间想要去学什么，伊就是。有伊个志愿方向，何况讲咱学佛，当然咱爱有志愿方向，尤其是生活啊，毋是遐尔简单。咱个愿啊，爱坚啊，志爱宏，那咱爱伫众生啊，去临冥想。因为佛陀呢，是因为众生来人间，既然呐，咱体会了佛心嘛，咱必定呢爱负起了众生的责任，众生苦难偏多，咱必定爱起着怜悯心啊，以一切法啊。咱爱得用见相，学佛不离法啦。佛陀的教育就是要让咱入法，会当投入呢这个佛法的境界去。所以，伫佛所说的教法里，让咱会当通达了一切的道理。咱都会得到勇健相吼，因为呢，咱知影什么会用得做，什么未用得做，不该做的诸恶莫作，应该做的呢，众善奉行。既然不作恶啦，咱的心就真安然自在，咱会当向善精进呢。咱在佛法中啊，会当起着这份勇健、勇猛、精进的心，所以以一切法的勇健相，身心健康啊，是持经人啊，无报为相。就是讲，咱若通达了一切的道理，了解呢经的意义啦，自然呢，咱无有恐怖，咱无有畏惧的心，因为咱就按照道理伫咧行，这条的道路是大道的。这条空中的大路真直啊，咱会当呢真安心行。这就是因为咱已经通达了
佛所教法的道理，经的内底意义，咱拢了解，咱袂去犯着错误，所以是一条空中的大路，予咱袂惊错的路啦。所以无报为相哦，又令恶担如来家业啊，担负众生出生死道，咱那会当了解佛陀的教法，那起了这份的永明心，无报为相，自然呐，咱都敢担当咯，担当如来的家业啊。如来的家业是啥物？是智业啊。佛陀来人间，为着苦难的众生，苦难的众生有种种无同的苦难，尤其是呢最重要的一项、最明显的代志，就是贫穷困苦。所以啊，咱的志愿呢就出现。佛陀既然要救济众生，不是用讲的啊，咱应该爱身体力行，伊的饥饿，伊的寒冻，哦，腰啦、肝啦、贫穷啊，无家可归，无亲人照顾，等等呢，这些人是爱咱身体力行去给扶持。去给帮助，或者是呢，天灾人祸啊，无不都是苦难的人间，所以必定呢，要用实际行动啊，去付出，去帮助。所以，咱成立了祖先，那的祖先，伫咧付出救济。贫穷苦难人，咱会去发现到啦。啊，人生啊，因贫而贫啊，因为贫啊，无钱好治疗，小病拖甲变大病来。或者是呢，因贫而贫，有的人啊，也阁有一点啊。储蓄，生活也过会当过。家庭内底那一位病人啊，哦，伫咧用钱呀、啊，那都亲像呢，伫咧放水共款啊，真紧啊，这水流掉都大啦，家庭都贫困。所以咱只国在有医疗事业，伫咱的医疗系统啊，咱会当听到医生啊，伫咧分享哦，分享讲有一位啊，这个病人先生一直伫咧照顾，那医生啊，就问讲，你拢伫咧陪伴你的太太？啊！你的家庭阁有啥人？敢无人通来替换？伊就讲有三四个囝，那细汉啦，啊，还阁伫咧读小学，还阁有伫托儿所的。啊！你囝仔三四个拢遮尔真细汉，拢伫小学、甲托儿所。啊！你来顾太太，啊！囝仔啥人顾啊？就讲无法度啦，我嘛是伫咧做工啊，啊太太都是安尼，着即个癌症啊，啊嘛是爱顾啊，啊我的囡仔呢，啊都、就是读书的时阵去啦，啊转来呢，都先伫安亲班啦、啊，啊安亲班的时间也到，啊都、就是大兄带小弟小妹转来。啊，都应该自己去照顾嘛，听了不忍心嘛。
咱这个医生就甲咱的志工讲，有安尼的家庭呢，叔仔啊，你是不是爱去甲伊关心看卖呢？真正咱都赶紧啊，了解这个家庭了后，这个社区的志工都负起了顾家的囡仔的责任哦，甲伊照顾，三顿饭互伊吃。哦，就来甲先生讲，你会当安心咯吼、哦、啊！再甲太太照顾好，亲像安尼，经济遮尔困难啊，家庭呢，囡仔遮尔正侪个，先生做工，安尼会治疗啦。唔只是，咱对医药费呢，咱来甲伊承担，对囡仔。咱有组织人社区呢，会当该帮忙。亲像这款的个案啊，实在是真多啊！这伫医疗职业，就是呢照顾病痛的人，虽然病院是啊，大家人的用心用爱，该建设起来。不是硬体有就好啊，当然啦，咱都爱搁再培养啊，良医。所以咱教育，这教育呢，必定爱从根本开始。所以呢，咱从幼教，自小学，自中学，自高中，自大学，希望讲。给因一个真完全的教育，啊，那无呢？现在的囡仔，迄个观念偏差，等到讲读大学才入来啦，已经呢成了习惯啦。要教育呢，实在是有较困难一点啊。所以咱希望从细汉都甲伊分析。保护伊迄份赤子之心，咱也会当保护伊个赤子之心啦。开始呢，幼教、小学，一直到中学、大学，这念清净的本性，赤子之心啊，会当不断解保护着。过去嘛，捌甲大家人讲啊。菩萨要有三种心，要赤子心嘛，用明心嘛，也还有耐心嘛。所以这是勇敢，咱若有这份的赤子心，咱要有施主的勇敢，咱还还有落土的耐力，这必定的，要从细汉不断不断的安尼改。教育起来，所以这是教育的志愿。安尼有教无，也阁无教啊！芸芸众生啊，咱到底会当照顾偌济人呢？所以的，空间甲人间，敢若组织无够啊，还要多爱。天下人人人的缺乏一份的爱心，虽然祖先爱做出典范来，那医疗呢嘛爱立医疗的典范，教育爱有教育的典范，安尼呢，看会当从这个典范呐，会当推动到全球。有人的中间，就会当来推动。但是空间这么大，人间这么多啦，唯有呢，就是爱媒体。所以咱人文啊，立即的电视台，今仔日现在有的代志，马上呢信息给送出去。予天下人啊，会当了解某一个所在发生什么款的代志，需要呢
用大家人的爱心凝聚起来，去投入，去付出。所以人灵方道，非道方人。虽然啊，佛心啊是人人本具啦，但是呢，要安怎会当叫人发入了方圆呢？干那靠人口口相传来不及咯。所以啊，咱必定爱有以科学的媒体啦。咱要安怎样呢？对众生起怜悯心，不缺乏爱心，要安怎会当有怜悯心啊？所以啊，咱必定呢，爱真用心啊，投入佛法，把这个佛法呢，变成了生活化，啊，将细节真实的人生啊，捌有懵懂过去的啊，这就是佛陀要甲咱教育，懵懂过，哪怕呢是宰食啦，或者是嫖赌啦，这拢是对世间呢乱了人伦，乱了人心。佛陀敢唔就是要来安尼教育呢？错错啦，要赶紧忏悔。忏悔即清净啊！世间人凡夫，啥人无犯过呢？哦，有一群的人间菩萨啊，知错改过啊，将伊的故事，互人知影，现身说法，这叫做现身说法。过去的错误，哦，我捌经过安尼，会变成了。安怎的人生苦不堪？那因为有这个法啊，有阿弥的菩萨群来引导我，所以我觉悟啦，我开始改过啦，重新。这呢，就是生活化的教育，教育人人诸恶莫作。在印度人人众善奉行，所以啊，这种方法理性啦，不管是伫电视或者是呢，伫平面呢、月刊呐，或者是所出版呢，每一个故事啦，都是人间活生生的故事，无不都是呢，会当，互咱知影。错误的是什么款的版本？那回过头来，正确的人生又是什么？这呢，拢总呢是现代真实的大藏经。有的人收藏，除了收藏起来呢，三不五时摕来看，或者是读书会啦、读书会啊。让人人更了解啊，安尼呢，心会入法来，所以这叫做持经人。咱若会当，把这个法呢，在咱的生活中，那安尼呢，咱在人间啊，行起来会真空中平坦的道路。所以，咱爱扶起了如来的家业，我当如来的家业。不管是诸善医疗、教育、人文，无不都是呢。伫咧教育人群，人人付出爱心，凝聚起来了后呢，诸善会当国际化，医疗会当普遍化，教育呢会当完全化哦。那人文呐会当深度化，人人呢？会当从生活中去体会佛陀的教法，回归如来清净的本性。所以，这就是阿耨如来的家业，和众生啊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和众生呢会当在人间呐，会当化为净土，这就是如来。来人间啊，
最大的目的，所以会当阿耽如来加业。啊，搁在担负众生哦，人人爱发愿。咱既然合佛啦，咱已经发愿啦，咱爱负起了这个责任。众生伫咧受苦难啦，伫这个生死呢烦恼中不断作业啊，不断伫六道中啊，真正是苦不堪嘛。所以呢，咱应该爱担负众生，负起了这个责任，可以一旦出生死道，就是教伊你爱安怎做，唔通搁伫六道中啊，安尼伫咧作业受苦磨吼，是真呢。和大家人会当知影生死的这个法则，咱应该爱安怎啊来度过这世人，会当累积真多呢的福业，结真多的好缘吼。那这会当出生死道，未能度己，亦能度人哦。咱虽然嘛是凡夫之一啦，不过呢。咱若会当体会佛心啦，咱若会当入弘誓愿啦，自然啦，咱就慢慢接近佛的心。咱会当呢，伫佛心啊，来庇护众生，这就是阿耽如来加业，净思勤行道啊。住在人间路，这就是咱的道场啊！这就是咱的大家庭。不管是祖先、医疗、教育、人文，无不都是呢。在这个长时间，噶这个大空间啊，参加人甲人的中间，咱逐天呢都伫咧颠转呐，逐天呢都希望。这个经济会当颠转呢，互相经营，那安尼呢，面都会阔啦，所到的人都多了，人间呢都会当平安啦。各位学佛者必定爱入弘愿啦，虽然家己呢也未会当得到，但是呢，咱兼会当。他人，所以请大家人爱惜惜，多用心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学汉医。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二部曲，1983年始，悲心香气，护持。368页，磨手皮做老仆。

1980年代初期的花莲，环境依然封闭，民风相对保守，没有大型企业，民众经济条件无法与西部相比，要筹募建院基金，势必跨出东部寻求更多资源。过去法师每年两次行脚各地访视贫户，到台北时多在委员家中落脚，为了进医院经常要到台北拜访各界专家。1983年夏天，60号委员郑李时先提供台北市济南路二段的房子，作为法师来台北时慈济人的聚会所。一年后，济南路会所不敷使用，李清波居士将会在吉林路101号华藏讲堂百余坪空间免费借给慈济使用。于是1984年5月28日慈济台北分会成立。医院动土一个多月后，6月17日法师在联谊会上讲述，近日在吉林路台北分会遇到一件感人的事。晚上8点多，委员会员纷纷离去时，来了一位大约30-40岁、穿着简朴、双手粗糙的妇人，一看就是位辛苦的劳动者。一进门，他虔诚顶礼后，双手捧着一个包包说：“师父，这包东西请您收下。”我问这是什么，他就把包包上的旧报纸、油纸袋一层层解开，最后露出一个粉红色的小盒子，一打开里面放着两条小链子和三片薄薄的婴儿金帽花。他恭敬地说：“这些是父母亲给我预备将来送给孙辈的弥月礼。前些日子在报纸上看到师父发愿要在花莲建医院，资金相差很远，我想我的孩子还小，谈婚嫁太早，几年间还不会用到，而师父建院经费却迫在眉睫，虽然这些东西不多，我的力量也很微薄，但想要尽一份心意。”他接着说，姐姐时常埋怨他，无论他怎么做，姐姐都不高兴。我想是前生的逆缘，如果捐这些东西有功德，也希望能够回向给姐姐，愿她身心快乐。多感人的以德报怨啊！我问他名字，他不说，只说了姐姐的姓名。最后他表示，父母姐姐都是基督徒，对他信仰佛教不甚谅解，而为了送这些物品过来，他从永和骑了2个多钟头的脚踏车来，这股热忱及喜舍心让我非常感动。医院开工了，募到的建院基金只有1亿4000多万元，距离8亿元的预算还很悬殊，购地耗资超过2000万元，土木工程发包7400万，紧接着水电、空调等等也要发包。看着工程快速进行，法师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在众人的发心与努力下进度超前，忧的是每半个月就要付出一次工程款，而募款的速度能否跟得上建设的速度呢？蚂蚁扛大锁。每当师父为工程款操心，委员就拼，每次看到师父流泪，大家回到家还在哭。台北委员黄章乖法号净昭，在前一块土地动土时专程到花莲，连续多日冒着冷风微雨，和来自各地的男女老少一起做小工，整理杂草树枝，
在泥泞的土地上铺田粗炕。听到土地被军方征收，大家心情像是被捣毁一样沮丧。而医院终于开工了，不忍师父为了大笔工程款而操心，黄章乖顾不得贫血造成的经常性晕眩，整天在外奔波募款，还事事礼拜大悲忏，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批，早日完成建院。做善事收多少就多少，但是盖医院不同，工程动工了，一定要给人家工资。51号委员王承之家住在花莲玉里，常年深入地方关怀慈善个案，是法师口中玉里镇的土地公。因为了解平民之苦，他全力支持盖医院。坐在家里，钱不会自动送上门。年近70的王承之靠着早年扛布匹上山贩售锻炼出来的腿劲，走遍全台劝募，每一次出门总要花上好几天。只要吃七分饱，留三分做善事。台中委员薛淑珍法号净莲，他积极地向公司员工劝善，也靠着两条腿一张嘴，请向亲朋好友劝募，有时往人家家里跑了6-7趟，才终于说动对方捐款。付出时间和真心，也曾经换来一句奚落：套风楼河都来收钱，你无分一半，我无相信，便将他赶走。即便如此，薛淑珍从不气馁，鼓励大家善根不要断，行善要继续。经营西药进口代理、建筑业与精品店等生意，又身兼贤媳牛的苏美女，法号净冠，为了协助建院，甘愿放弃衣着光鲜、轻松赚钱的好日子。他穿梭街头巷尾劝募，大过年里许多人携家带眷出游，苏美女却从初一到初五天天出门募款。一次她体力不支，晕倒在路中央的分隔岛上，听见车轮声呼啸来去，差一点从头顶碾过。人脉很广的她募款也曾经遇到考验，对方开了30万支票说要捐款，没想到支票到期却跳票。他去向对方取回收据，得到的答复是已经将收据烧掉。先生说我做事没经验，当然要自己垫这笔钱。这个假支票真收据的受骗事件，不但没有让苏美女退却，反而促成先生到花莲见法师，捐出100万元，并且欢喜地将妻子布施出来，让他全心做慈济。就像蚂蚁扛大锁，法师曾经以苏美女为例，盛赞许多委员们明知道建院资金难筹，还是怀抱信心全力以赴。慈济是由一群女人开始的，我自不量力盖医院，唯一对我有信心的也是这一群女人。更令法师感动的是，她们一心一致奔走募款，就算是在外面跌倒了，也要抓一把沙回来给师父盖医院。佛典中有铜沙造塔的故事。佛陀出尘道时，带领几位弟子四处弘法，过着日中一时、宿下一宿的修行生活。行脚到哪里，就在当地露天而眠。后来弟子渐渐增多，形成了僧团，也需要安住修行的精舍。一天，佛陀与弟子外出托钵，一位正在玩沙的孩童见佛陀来到，抓了一把沙放进佛陀的钵中，说这些沙给您建精舍。佛陀欢喜接纳，并为孩子祝福。法师以此典故
告诉大家，只要以最虔诚最欢喜的心布施，一块砖一把沙也是功德。一个人的力量有限，集合人人一分力，积沙成塔，必然可以成就渐远。

0: 我母亲的娘家在中华路与西藏路口上的中树社区，里面的中庭有杂货店、公庙、独特的中庭庭园和斜坡，地下室停满车辆。每年母亲回娘家时，我们这些孩子都在那里玩鞭炮。一楼的众多公庙会摆放桌椅，供民众坐下来共食。这里是台北市最老的国宅区，这里既是台湾建筑史的缩影，能够看见不同时代的设计和不同的建材，更可以看到居民极尽所能的如魔法般运用空间。每走几步都能看到为了放置瓦斯炉、热水器以及抽水马达所做出的巧思。游客在此驻足研究，摄影师争相来此取得灵感，甚至连婚纱摄影都会特别前来取景，作为衬托新人的背景画面。
1: 新闻荧光笔帮您画新闻的重点。Hello， 大家好，我是 Nancy。经典杂志将在八月举办周年庆的展览。那么新闻荧光笔呢，特别计划了专访书籍《一方印记》的几位作家，谈家乡，谈人文情怀。刚刚大家在片头前听到的声音，就是我这集要专访的工地作家林立清。他在《一方印记》写家乡。台北的南机场，形容南机场是台湾建筑史的缩影。那么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他的家乡南机场。Hello， 立清。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所以你小时候住过眷村哦？
0: 没有，我没有住过眷村。
1: 诶，我看整篇文章，就是你对于就是妈妈住的地方啦，描述的非常的详细，嗯。
0: 但是呢，其实不是眷村，
1: 啊、
0: 那中树社区这边南机场，其实它跟眷村有一段距离。怎么说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这里其实是所谓外省难民和本省难民，眷村通常是安置有军籍的户口人士，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像《关于日记》里面可能是士官长，那我外公是一兵或者上兵。所以这种兵是没有资格进去眷村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人会落到这种地方是难民。那南机场当初会整建，就是因为有第一本省难民在八七水灾之后跑到南机场这一带，靠着原本的可能将军宅什么开始搭一些违建，在台北讨生活。那另外也是外省难民，那我们叫外省的难民里面是比较底层，对，我们就是所谓的无亲无故，然后那个要退休还要装病才能退役。才能结婚的那一种。
1: 哎，我其实不太懂哎，难民，你的难民是讲说那个时候就是从大陆迁过来台湾，
0: 对，
1: 这叫难民吗？
0: 对啊，你说1949移民潮，可是我觉得那是难民潮，就是我们没有像、我并没有接受国民党那一套。我的认定是那个时候是逃难，我外公是在打仗的时候被抓军服，路边就被抓了，那辗转着被压到这边来。然后逃难，想说啊，如果要斗地主完蛋了，而且我打过仗，我是站在对立面的那一边，所以跟着国民党逃到这边来。那逃到这边来之后无亲无故，在部队里面，又没有办法得到比较好的待遇。诚实的讲，那个时候他文化就是我们说的学历不高，爬不上去。在外省主义里面，你学历不高，你就注定你没有未来性，所以他只能做一些像帮人家修鞋子、做清洁工这种的。那他会住的地方也比较特别，像南机场这边就很有趣。他其实如果你去看，他的阶级都比较低，也就是说他不是我们印象中眷村那种士官长、军官位级、校级军官的孩子们住的地方。他们我们没有资格住在那种地方，我们是住在这种国宅，然后第二期、第三期在外面打工，然后凑钱买着。
1: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是这么复杂的背景，所以我才会误会说你小时候住在眷村。
0: 没有，因为我爸爸那边的话也是本省的所谓的难民，就是他原本是所谓有一点点的那个小产业，开个店家，然后开个酒馆，然后那种叫清茶。但是后来我记得没有错，在我阿公那一代家产败光，所以我的成长印象里面是我们叫岛内移工。简单来说，我爸妈都没有机会买房子，他们只能当蓝领，然后到处跑。因为你可以算得到，就是我的爸爸的妈妈，他那一边的话，就是他是在削铅笔厂，你知道吗？以前制作削铅笔机里面当女工，那都是很低薪的。那我外婆，你知道天桥上的魔术师，他那个时候是在里面扫厕所的。那我外公是扫天桥的，那你知道，就是我的社会阶级来说，照理来说是没有，很难有机会出一个作家，这几乎不可能，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话是比较少数的特例，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底层，就你可以看得到说底层的大概，作家我的出身算是比较 比较基层一点，就是家里背景很穷。那我妈也是，我爸以前是印刷厂的工人，然后我妈跟他一起印刷厂，以前做看护，欸，你知道移工外劳那种看护顾老人，后来他们一起创业嘛，卖一些水晶饰品在夜市摆摊，就是路边摊贩，然后后来就我爸爸去做脚底按摩推拿师了。
1: 哎，是不是因为就是家里的这个背景，所以其实感觉你很能够体会像街友啊，或是社会比较底层人的生活跟心境。
0: 是啊，就是你看我到现在还是开清洁公司嘛，是不是？你看，就外国外婆是做扫人家天桥上，人家是写魔术师嘛，因为他们有书可以读，我们这个没有书可以读的，就在那边扫厕所。对，那我到现在创业还是开清洁公司。
1: 你刚既然讲到说你们家没有想到会出一个作家，对，我看了你的一些文章，这也很好奇，哎，为什么你作文这么好？
0: 没有，那不是作文，因为我们是市场长大的孩子，所以市场把我们养大，我就会自然学到一些比较奇特的生活能力，比如说口才，我是先学会说话，才学会写字。所以你会看到文字的口语流畅度很高，你在采访我的时候表达能力和口条也算清晰，就是有这样特性。因为你这上一代他们就很苦嘛，可是到我们这一代就会开始比较灵巧一点，我们就会开始用口才，用观察，然后来思考怎么改变。我们是小商人出身，就是卖一些玉石啦，你知道以前卖水晶，然后什么生肖六合三合，虽然我们家后来都信基督徒，那我们之前是卖神明像啊，或者是生肖这些东西，把我养大的。
1: 我觉得很少年轻人啦，我觉得你现在也算是年轻的，
0: 还没四十，还没四十，你现在采访我都还没四十。
1: 族群，对，就我觉得很少人就是会对自己的家乡，然后会对自己的家族史的生活这么的了解。这样看了你的文章，我在想你花了一些心力跟时间，特别去了解，或者是从小跟妈妈生活的时候，妈妈讲故事，你都把它记下来，对不对？
0: 他到现在还是每天讲，他有嘴巴，他每天还是会改改改。
1: 然后你都会把它记下来。
0: 有些故事是你听三十次，你刚好有能力写下来。像我很遗憾，就是我外公他是外省老兵，所以他其实讲话我是听不大懂的。他讲话我会讲一些我妈听得懂，我外婆听得懂，但我听不懂。完全听不懂他到底要表达什么东西。
1: 听了很多年还听不懂吗？
0: 对，因为我们其实我们所谓蓝领家庭，你会发现回娘家其实很少，就是每天的话就是一到六都要工作，礼拜天要顾小孩，所以一年能回去没有几次，你知道吗？就我们这种小朋友也是丢在那种便宜的安亲班，蓝领劳工嘛，就是上我这个时代年龄的缩影就是这样子啊。然后看能不能运气好，拔掉淘汰掉，读好学校，然后有没有机会翻身。哦，对嘛，那如果没有运气好，或者是就是资历不资质不好，很难有那个机会了。我是算运气比较特别，是刚好遇到自媒体时代，凭借着作家身份还有表达能力，然后翻上来。那现在有更新的，像 YT 网红、抖音，对呀。
1: 但我觉得就是有些是一时的红而已啦，对，我觉得就是说要做长久，还是要像你这样很有理想理念。你在文章中讲到了违章建筑改建的国宅典范，对，然后解决了社会问题，你可以讲一下这个部分吗？
0: 我们来到南机场的时候，其实它过去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它以前是蒋经国和那个李国鼎时代。带着那个国庆大典的时候，也把华侨带过来，然后说：“看呐，这是我们得台湾同胞盖的房子。你如果现在就从这边走过去看房地产那边，它就有那个孙运璇、李国鼎啊，那个蒋经国，那历史课本上的那个上世纪人物的那种，来这边讲这里多好。那确实好，因为我自己后来学土木，我们就看得出来它哪里了不起。第一个，你进来这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很老旧，但它没有电线杆。
1: 欸，
0: 他电力地下化，
1: 是我刚才提早半个小时来逛一下。
0: 然后第二个是你要想哦，他那个时代是因为难民，然后居住问题太严重，所以这些房子虽然小，可是全部都有抽水马桶。
1: 哦，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时代，
0: 对，因为南机场的历史要爬书到日本时代，这里叫南机场，北机场是松山作战机场，南机场是后勤维修机场，在台北城一北一南。那日本人的想法是这边做维修后勤，他就会有一些维修后勤的军官，连到马场町都是军用地，从这里到马场町、青年公园这一片都是。那既然那个时候国民党来接收之后，那他会怎么分配？ 原本的军用地就得国防部嘛，对嘛？这样想起来是不是 很有逻辑？原本的军社里面的日本军官呢，现在就住中华民国军官，对嘛？就是将官他们会有这些宿舍住进去里面，包括翻译长的热火原地。好，那老兵的话会怎么样？他们就会在将军或者是自己的长官的房子旁边的屋檐下搭围间。
1: 是这样子啊？
0: 那个时候就有克难街嘛，你听过吗？
1: 我没有听过。
0: 克难街就在这边后面，那个时候就是大家连着水沟啦什么的这样搭起来，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苦，苦到不行的，所以那个时候克难这边搭起来。那后来这边又因为台风，你知道那种乱搭的房子，几片木板搭起来。我外公说过，他以前那个时候刚来，也有帮自己的同袍搭过。他们就会看将军宅里面的床板不要，就赶快拿过，然后门板拿来搭房子。那一个台风下去就全部泡掉了，那怎么办？国民党那个时候束手无策，觉得快要崩溃了，所以找了美国的怀特公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美国那个时候在台湾有个怀特公司，他来到这边之后考察，发现台湾有旧有的建材，然后要结合新式的技术，所以他教中华民国盖房子，盖出来的第一期房子就叫南机场一期建筑。那个时候是最现代化的建筑，你要把它想成那个时候南机场有多红，你就要把它想成比现在的捷运、共购、百货公司还要畅秋。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在从没有抽水马桶变有抽水马桶，这是了不起的；第二，每一户都有电，每一户都有电，这是更了不起的；第三个，每一户都有门有窗，这是第三大了不起。所以范里长说他是第一户住进来的，他们家是第一户，很骄傲，有没有？你如果看范和森里长，他说我是第一户住进来的，对，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那可是范里长爸爸还是士官长，你要是那个时候至少士官长才有资格先来第一期。像我们这种老兵之后，就是要等到他们可能卖掉换大一点的房子，我们再跟他买。
1: 我一直以为就是1949从大陆过来的老兵全部都会安置好。所以其实有一些是住在这边的违建，然后还是自己搭的。
0: 是，
1: 而且这边其实融合像你刚刚讲日本的军官啦，还有我们自己这边的军官，然后老兵，就说然后阶级地位分得这么的清楚，从居住就看得非常的清楚。
0: 很清楚啊，你看到范里长那边那个热火原地，他是将军的宅邸，武昌起义的将军，当然他可以分配到一栋嘛，还有侍从的住的地方。那我们这种真正的兵的，他其实政府是没有在鸟的，就是我外公是领一个月13000终身俸的那种的啦。
1: 哦，
0: 你的青春13000，然后战士受田证换10万还20万，我有点忘记了。对，就是像这种等阶级的，你说，因为过去我们的教育里面不谈这个阶级，他会用一个叙事者的观点，那一定是掌权者。那当然，掌权者的叙事的观点都比较好，就像我们看政府都会讲，现在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政府已经很努力了。对吧？不管哪一党执政都一样，但你在第一线的基层人民，我们会用我们的观点，这是为什么我写作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有的愿意看，因为这种人反而比较少。
1: 嗯，对，我记得我带第一封还第二封写信给你的时候，就说哇，我好敬佩你这种就是在粉饰太平的社会，你敢说真话这样。
0: 没有啊，说真话啊，你有什么好假的？像我们最近每天在做的事也是啊，这边就真的，它以前是最好的社区，后来你会发现，随着时代进步，它就有一些新的科技没有办法融合。我举例来说好了，它要瓦斯吹火的时候，这边就不方便了。垃圾不落地政策推出之后，你就会发现南机场原本它是垃圾从上往下丢，大家会收，它就这个垃圾通道就只能废弃，因为老旧，它的年限到了。那还有像是他可能接下来他的电力系统当年设计和现在不一样吗？以前一户人家可能两个插座三个电灯差不多就够了，可是那个时候电器没有那么多啊。南机场那个时候刚盖好的时候，一家里面最多给你一个冰箱、一台电视、几盏灯，你还能要什么？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有电锅，我们有微波炉，我们有大烤箱，我们有烘衣机，那这些东西都更耗能，所以它的建筑物开始不堪负荷。那人们居住也不一样，以前大概10坪就很够，大家觉得那就是家里爸妈一间，其他小孩一间，这样就够了。可现在不是啊，现在缩小，每个人都要一个房间嘛。我们对于生存居住的需求越来越重视，所以它慢慢不堪负荷。那这个时候居民有几种可能性：一是卖掉，像他卖掉之后换更大的房子，更好更新的。 那像我们这种弱势阶级就会去接收他们卖出来的房子嘛，就有钱人把他的房子说我要换更好的，那旧的就卖给下一个，可能就没有那么有钱就买个二手屋，这很常见嘛，就像买二手车一样。那还有一种状况是他在旧有的房子上面改良，大家我一见，比如说我现在四楼不够住，盖一个五楼顶家，对啊，如果真的我要再放一个热水器，或要再外挂一个室外机，阳台外推，他只能在旧有的房子整理，把它整理到多住一点人。所以这里的房子你可以看到的是，台湾大概所有的违建内容都出来了。
1: 但是早期的法规啊，多盖一层，或者是我把阳台稍微往前拖一公尺，拖宽一点点，早期法规其实并没有说这样不行，对不对？
0: 他没有管理那么严格，还有政府其实拆不完的，像这边全部都是违建，他怎么拆？然后第二是拆，有时候也不符合正义。你拆掉的话，好，这边像我们昨天去清一个90几岁老伯伯的家，他已经没有能力搬比他搬2公斤以上的东西了。那你拆他房子，根本就是在欺负弱小嘛？
1: 对，
0: 欺负一个完全没有抵抗能力的人，那他也只剩这房子，也没有后代了。那你要怎么办？那这是社会问题。可是我们看得到的是，这些房子被盖出来以后，它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南机场整宅这个区域一直都有人住，它不是盖来没有人住的，它不是盖来炒地皮，它是一直都有人住，只是住的人是穷人，是社会上比较没有发生，我们比较看不到。你看看居住正义，大家会看的是什么？一定是比较有名望的人出来喊嘛，要选举的人出来喊。可是真正在这里照顾着弱势，而且一直都有人住的房子，它历史就没有人要爬树了。大家要看的是更新更好的。

0: 南机场的问题算是蛮特别的。
1: 他现在就是一直都有人说要都更啊，可是都更的话，其实会造成这边的弱势没有地方可以住。这边有一半，有大概三到五成都是租屋的，也就是说，可能房子原本的主人搬到比较大的地方或别的地方了，那可是他在这里的房子租的弱势者来住。哦，你可以看得到非常之多，这里的独居老人、单亲的、身障的、精障的、智障的比例是全中正区最高的。哦，你要知道这边只要骑车12分钟，我就可以骑到总统府。
0: 中正区是黄金地段哎，
1: 对啊，天子脚下，就是和总统府同一个门牌的、啊，嗯哼，在100嘛，它的门牌编码由地区要100了、啊。但这边穷人最多啊，我就在这边，我就是这边的后代。哦，可是我也告诉你，就是我其实没有办法住在这边的。对，我们后来是住在整个大台北到处租房子住。
0: 你为什么没办法住这？
1: 因为很简单，就是租不起，买不起，只能租房子，在哪边有工作就去哪边。身为劳动阶级，你一定是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很长，对吗？我们的后代也一样，就是工作时间会非常非常之长，你根本就是一个可能绝后孩子，不见得能够好好养大。对，像我妈以前，她就一天工作16个小时，对，我到现在还是可以一天工作78个小时。
0: 你文章也讲到，就是高龄化社会，国宅的中数社区有高龄问题，独居长者越来越多。这些很多的独居长者都是像你刚刚讲的，有些都是租房子在这边的这样子。
1: 是啊，
0: okay.
1: 包括我现在带着弱势在这边工作，他们也是租这里的房子才租得起。
0: OK， 好，所以你刚才其实已经讲到了，就是我其实有好奇，就是说，先进的国宅为什么会变成了贫民窟，然后还被大家嘲弄是都市毒瘤？然后你以建筑的工程角度来看呢，认为这个外观显现了时代的差异，是建筑土木科系的活教材。
1: 是，因为这边你可以看得到红砖的加强装造建筑物，那个是当年美国怀特公司来到台湾的时候，他看到台湾人烧的红砖非常非常的好。我们那个时候日本人殖民带来的建筑技术里面是红砖，他日本人砌砖砌得很漂亮。你会看昭和时代的建筑，有没有鬼灭那个时候都有红砖的房子。他要一直到了阪神大地震和东京大地震以后才改为钢筋混凝土。可是台湾就没有享受到殖民母国这么先进的待遇，我们还是在烧红砖。怀特公司来了之后就为台湾开了加强砖造，因为你们红砖做得太好了，所以先砌砖吧，砌了砖我们再来灌柱子，然后在砖的旁边继续灌浆，这称之为加强砖造。我们这边就是这种房子，台湾人盖的中华民国和国民党那个时候一学到之后盖的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好。诚实的讲，他第一期南机场中那个这边叫中勤盖完之后，他就盖第二期叫中树，然后再盖第三期，他就把建材这样一个一个盖完，然后希望可以帮助更多人有房子。那这三个盖完之后，其实台湾人就已经很会盖房子了。什么民生社区，你知道吗？对，民生社区其实和这边的概念是一模一样。是这边的人帮怀特公司盖完之后就自己跑去那边也盖。哦，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会一样，很简单，美国人先在中正区天子脚下盖了一个，那接着呢他一定会去什么飞机场旁边盖嘛，中山机场旁边啊，南机场和北机场。所以他其实中数社区有一点比较不一样的是，他其实他的姐妹近亲是民生社区，但民生社区现在是很有钱人在住的。
0: 对
1: 对啊，我们这边就是贫民窟。他像大地之母一样，他所有人都包容。你可以看得到这边什么样的东西，台湾有什么话，他第一时间会出现。比如说我们现在这边你会看到越南食物，你会看到东南亚食物非常多，你会看到福州面，你会看到云林的鹅肉饭，你可以走在这边看到所有美食的缩影在这边出现。对，而且他活得下来很厉害，因为就在他不远之处，你可以看得到全台北城最老的区艋舺在那边，他居然可以有一个夜市在中正区里面，这是很厉害的。
0: 我刚才稍微逛了一下附近啊，因为其实我很久没有来万华，对，我逛了一下附近，然后对，有一条美食街，就是现在其实已经很有名了，对不对？很多人其实南机场已经也是变成年轻人甚至外地年轻人过来朝圣的地方，会觉得是一个很时髦很流行很文青的地方。
1: 因为越在地就越国际，因为民生社区，说真的，你今天去其他国家，你也看得到一样的东西，你会看到一模一样。我举例来说，你去信义区好了， 你知道我去一个国家的时候觉得很新奇吗？就是泰国。你在泰国的地铁站旁边的百货公司，就像新一区百货公司，连专柜内容卖的都一样。我去马来西亚也觉得，怎么好像和我们的101双子星大楼和101为什么这么的像？就整栋楼都刚刚都赶快完全一模一样的感觉。可是你到南京来，它是独一无二的。
0: 对，真的
1: 它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它在这边可以看得到这么独特的东西。看到什么？福州面。为什么有福州面？
0: 福州人之前有迁移过来住，
1: 因为在整个台北城的历史里面，大清帝国时代最有名的美食就是福州面。那个时候是最高级有钱人在吃的是福州面，怎么可以吃面条里面还有丸子，还会切小菜卤菜？那个对台湾来说了不起，太独特了。所以福州菜过去在我们的文化印象里面是高级食物。然后你会看到这边有什么日本料理生鱼片保存下来。对吗？为什么？因为日本殖民的时候，这边是代表性美食，然后再来就会看到有鹅肉，有一些同宅米糕，有一些鸡肉饭山鸡肉，这些就是和本省已经结合了。然后你当然也会看到什么饺子，
0: 嗯，
1: 庶民的夜市牛排，然后再看到什么？看到我们现在东南亚的食物出现。
0: 东南亚是因为近年来就是一些看护搬过来吗？
1: 还有东南亚配偶，越南新娘，我们叫越南新娘，其实叫新住民，对吗？那他们会在这边落脚。还有在老城区里面，中正、万华、大同，他们比较有机会凭借着自己的努力顶下店面。他们的学历国，我们中华民国不承认嘛，所以他们只能怎么办？从事小生意来自己翻身，累积财富。这是一个更公平、更残酷、更赤裸，可是也更直接的方法。
0: 所以其实往好的想的话，是说它美好的一面是这边其实也是一个很多元文化包容的一个地方。那你自己最怀念的、最喜欢的滋味是什么？
1: 如果你问我在这边最喜欢滋味，我会觉得是季节性变化。其实我很喜欢在这边吃水饺啊。那个时候我外公，我记得他在我当兵的前两天，我们就在这边。他那个时候已经80几了，然后跟我说就是要吃这个，然后沾点辣，然后吃一吃，然后之后会怀念当兵的滋味。其实我觉得当兵滋味怀念吗？还好，可能南机长就会怀念外公，因为他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有时候定期就跑过去吃一下水饺，然后加一下，点一些小菜，然后想一想他怎么那么喜欢吃这种小黄瓜呢？然后慢慢的年纪越来越大，发现原来真的好吃。

好，就像刚刚丽青说的，南机场真的是独一无二很特别的地方，各方的移民把手艺带来这里，蓬勃的美食让夜市越来越有名了，也是很多的年轻人文青喜欢来造访的地方。而不同时代的建筑设计呈现了台湾建筑史的缩影，违章建筑改为国宅，解决了移民安置的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流转，这里的居民老化，丽青口中的方里长就是很照顾独居长者，帮他们送便当的方和盛。下一集呢，我们还要跟丽青聊聊她成立了帮助弱势朋友皆有的社创还有协会，带着他们一起做清洁服务的工作，让他们逐渐可以自力更生，改善生活。

0: 手。
1: 正式开始喽！
2: 好，
1: 要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3: 好。好，
4: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我是 PP。 或许呢，我们都曾经迷惘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走出下一步，每一次提到生涯规划、职涯规划，总是脑海中一片空白，能够提出的呢都是那种模糊的想象。究竟我们该如何来安排自己的人生，有哪一些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生涯的目标跟方向？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从学生时期就将自己的人生方向安排得很清晰，到现在呢还协助许多运动员规划职业生涯后第二人生的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理事长曾全玉来到节目当中。欢迎全玉。
1: 嗨 PP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学生时期的时候总是会比较迷惘一些，但是呢全玉却在学生时期就很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生涯规划就规划得非常的好，包括就是不跟家里拿钱，嗯，这个我觉得像现在
1: 家里没有钱就这样而已
0: 啊，是因为这样吗？这么简单
1: 啊？其实有时候人都是被逼的嘛，
0: 嗯，被逼着长大是吗？然后还能够出国六次，嗯，都不是自己出钱，公费出国，毕业前还能够推甄上了这个台艺大图文传播学系的硕士班，怎么去做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包括生涯规划，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就比较幸运。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有钱的家庭，但是就是因为你在生涯的早期遇到挫折，他在后期就会变成一种幸运，
0: 哦，早一点面对这件事情，是不是，
1: 你面临过这些低谷，然后走过一些试错的道路，所以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然后你就会比较知道说生涯当中保持一种能动性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自己选择，然后你拥有我能选择，我能动，我能够调整。那有些人他会觉得我自己都被卡住，是因为他要的也很多
0: 啊，是因为他要的太多吗？
1: 有时候你手上抱着都是东西的时候，你就会移动就会比较慢啊，
0: 嗯，不知道应该怎么减轻负重。
1: 对对对对对，有些人是这样，或者是那个负重有时候是家庭的，有人都说含着金汤匙出生好像很好，
0: 对，
1: 但其实你就要背负着一整个企业的压力嘛，嗯，所以这是各有优缺点。可能我现在不是一个最有优势的，但我仍然有我现在有优势的地方，
0: 嗯，
1: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是，每个个体都是，所以我就可以创造我自己个人的经验，而且是有逻辑的把自己的经验整理成知识，然后再不用跟人家攀比，然后不会变成一堆无效的堆叠，嗯，那我认为我自己能够这样做，包含说有一些出国的机会啊，然后拿到公费等等的，其实那就是一种经验的累积。譬如说我去能够增强自己思考深度的经历，我觉得它就会是一种对我而言很有累积的经验，或者说是可以帮助我开拓视野，或帮我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这些经历，都会是一些好的经验。我很鼓励大家做志工，因为志工就是一种主动获取与时俱进的经历。有些经历其实是永远不会变成经验的，我举例，譬如说没有意义的经历、重复的经历跟失败的经历，
0: 没有意义、重复跟失败，
1: 对，它不会变成经验。
0: 人家都说失败为成功之母，为什么失败不会有变成经
1: 验？你今天告诉我说你失败过十次，所以我现在第十一次很可能会成功哦，你可以投资我。别人会投资你吗？不会的，别人看的是你的成功经验。就是你不能做一件事情都一直是失败。你说失败为成功之母，那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反刍。但如果站在别人看待你的经历可否使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会看你的失败经验，
0: 还有你特殊的经历，
1: 你要有做到过啊，你要做到过、达成过、完成过一件事情。那以及重复的经验也是，有些人重复在一个地方职场重复了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但他都在做一样的事，所以他是堆叠了很多个一年，但他并不是累积了十年，
0: 他只是做的可能比较快了一点而已，
1: 甚至也没有，
0: 也没有，
1: 因为现在结合科技啊，他可以加速 啊，你就变得没有优势啊。无意义的经验就是譬如滑手机的经验，我就这样滑滑手机，就是有很多很休闲的订餐、找餐厅，这些经验虽然它都是一种经验，但是你从无意义的经验当中累积经历，然后变成可以用的东西，它就像是在垃圾堆里面你想要捡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一样，它可以找得到，但它的应用的效能很低，所以我会觉得你在找经验当中时间分配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你要懂得分配你的时间，然后去找到对你而言有累积的经验。我觉得我在学生时期也不是说多聪明的人，只是我知道哪些环节会是关键可以获取到经验的可能，然后你主动去获取那些点，就这样而已。
0: 为什么你会从学生时期就有这种想法，啊，
1: 没有，
0: 真的很好奇。
1: 因为你就是大考失利，然后被全家族的人然后都在骂你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说，嗯，我一定要用尽这些学校全部的资源证明给他们看我一定做得到，
0: 就是因为想要证明而不是自暴自弃。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反正我都已经失利了，干脆就放弃人生，
1: 好像现在就会
0: 大学开始躺平，
1: 我觉得也可能跟大家思考东西的角度有关系。就我也不是一个多积极的人，但我就是在思考东西，我会觉得我就
0: 不服输。
1: 对啊，我就觉得你如果都已经这样了，难道我就只能这样吗？我不会觉得我就说那我就躺平好了，我就给你看证明，我就如你说的那样。我不会这样想，我就会觉得我可以不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念头的转变，就一个念想转变就过去了。
0: 嗯，就是这躺不躺平就是一念之间。
1: 我觉得那是一念之间啊，
0: 真的一念之间，而且一念之间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差异。你看，从不被看好变成现在这样，大家都非常抢着要。
1: 也不见得说大家都抢着要，但就是说，我觉得可以从不被看好变成大家会觉得说，哎、欸，你好像有做出点什么，虽然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0: 是吗？
1: 就但是我没有在意别人知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就是做我自己开心的事情。每一个人他可以从他自己的历程当中去得到他那个养分，所以我觉得关键就是你怎么去思考，你要去辨识什么东西对你而言有累积。有持续，然后又为自己透过行动，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然后去产出一点结果，那就变成一个好的经历，成功的经历，然后它就变成有价值的经验。
0: 刚才你有提到很鼓励大家去做志工，那全玉这一次呢也有报名参加巴黎奥运的志工。您最近才刚从这个巴黎奥运回来。对，
1: 没错没错。
0: 对，距离上一次您参加这个里约奥运相隔了8年，这两次的志工经验您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呀？
1: 我们从2016年去当里约奥运的志工，然后2024年相隔了8年。那因为中间东京奥运也想要去，但就遇到疫情嘛，就没办法出发这样子。那我觉得差别也蛮大的。我16年当的是机场接驳的志工，然后所以你等于是在机场，你会遇到很多的选手，但其实就是他们就擦肩而过，他们就拿着行李这样，
0: 没有太多深入了解，
1: 没有交流，
0: 没有交流。
1: 那我这一次是在跆拳道馆的技术组协助选手的暖身区，还有最后赛事呼叫区的工作。那他就可以。可以近距离、看到选手的上场前的预备，这其实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情境。然后我觉得可以很贴身的在这种运动比赛的现场，然后看着运动员的准备，那种视听触味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很珍贵。我们这次那个跆拳道比赛在大皇宫，所以是一个知名的就是走秀的景点啊，各种高级奢侈品牌的走秀的地方，然后来办运动，那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受。心态上的转变呢、哦，我觉得心态上的不同就是，我觉得当志工就是去享受那种生命中的不可预测性，就把所有的事情可以转个念头，然后来想想看。譬如说，当志工，因为我们不能自己选工作嘛，你被分配到扫厕所的工作，你就可以转念想想看，说，哎，为什么有个厕所需要有人来扫呢？要有人来顾呢？其实有这样的工作啊，志工工作什么东西都有，你也要拖地啊，你也要顾门卫，你甚至要在门外。譬如说人家在排队，你要在外面等8个小时，在那边引导排队动线，因为奥运是全世界人都过来看比赛，所以那个引导的路线非常的长，你8个小时在那边，你要怎么去转换你的工作的想法，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什么样的厕所会需要派一个人去顾，哎，说明就是给明星给官员上的厕所才会去顾。你如果没有做这样的转念，其实你很容易会没办法接受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或者是你就没办法接受别人给你的安排。那我觉得这个转念对于旅行、交朋友、生活跟工作都是一样重要的，所以不要给自己有太多的预设立场，就稍微有一点点保留一些不可预测性，然后不用算得太精，不带目的性，我觉得就可以享受生命中每个发生。
0: 所以其实等于说就是去享受那个突然出现的不可预测的事情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了。
1: 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像因为这次去法国嘛，是巴黎嘛，就像那个小王子圣修伯里，他的主角小王子他就要特地离开自己的 B612 的星球，他也不只是探索而已，不只是好玩而已，那是一种爱，是一种责任，所以他就跨出他的舒适圈去尝试。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包容很多的可能性，他不能觉得说哦哪个就一定是对的，哪个就是错的。你出国就是要去感受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服务别人、做志工，它就是一种主动跨出舒适圈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当志工是一个蛮可以学习到东西的
0: 哦、去享受那个过程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没错，
0: 其实我也有看到您前阵子有去参加人文讲堂的录影，然后就是在里面分享到你怎么用你的心智图去活出更好的自己。
1: 对，
0: 那您自己本身也是这个心智图的辅导师嘛，就是我其实很好奇您在大学认识心智图以后，其实把它运用在生活里面的各种层面，这样子的心智图在您的生活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我自己看待心智图，就是心智图它是一个我自己的思考轨迹的视觉化的工具。我手画我想，有点像这种感觉，就是它把我的想法视觉化。 我从大学才开始学到心智图，所以我很羡慕现在国小就可以学到心智图的人，他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突破跟可能性这样子。那我一画图画了14年，我是用它学习思考跟表达自我，但也用它来生活决策跟做一些影响力的沟通。所以我觉得心智图对我而言，它就像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帮我开启认识这个世界五彩缤纷的大门，也帮我打开很多的机会，然后连接出很多的可能性。一个东西好用，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默默的用就好了。比如说赚钱，我赚得到钱，我就自己默默的赚就好，
0: 就不要
1: 我不需要去炫耀，不需要跟别人说。但为什么我会想要分享心智图？我觉得那是因为，我觉得我有一种想要表达的欲望，就我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应该我这样用可以用，连我都能够用。好，比如我也不是一个多聪明的人，然后我的大考也没有考得很好，但我就透过这样子学习，还是可以帮我找到一些切入点，那或许可以帮到一些人。
0: 所以是这样子的原因让你想要去就是一直去深入研究心智图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运作方式，能够去用在哪些地方，是这样吗？
1: 对啊，我觉得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开始自己研究，然后就因缘际会下就接触了像是亲子天下翻转教育的平台开始写作，我就把自己应用的一些应用方式，因为翻转教育比较是写一些应用方法，所以我就把应用的方式书写出来，看看有没有人要读。哎，发现你看这也是一种行动嘛，做了之后发现哎有人要读，哎，
0: 有人想学，
1: 那有人想学，然后他们觉得流量也不错，哎，那很好，就开始写。一年两年之后呢，就跟像好好啊的好学校合作。天地人，然后亲子天下的学习平台就开线上课程，我就开了3门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发现哎，也有人愿意买单，愿意上课，那就表示这个东西是有一个需求，所以我就把曝光量慢慢增加之后，就累积一些影像跟图文的资料，就可以帮助到更多人，那就顺顺的就觉得可以帮助到别人，就可以上一些增能培训，然后帮忙做一些课程的教学，或协助企业拆解一些问题，然后就变成一个教心智图的老师跟教工具的老师。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你会在自己的累积跟应用堆叠当中又有人看到，那你就去把它曝光，试着写写看，转换不同的媒材跟素材。像人文讲堂邀请我去做一个影像的录影，那我们这边又可以有一个 podcast 的录音，我觉得这就是素材的变化，它会贴到不同的受众。作为一个老师，就也应该试着去把它跟更广泛的人沟通，大概是这种感觉。
0: 所以其实心智图对你整个人生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我觉得是啊，因为它就是一个钥匙，它就有点像是一个万用刀，像一个钥匙，它帮你打开看到很多的可能性。那因为我可以套用在不同的情境去输出，然后去活用，去应用，我都会说要先应用，就你要先应试去套用看看，
0: 不是那个运用的那种应用，是
1: 对，你要先
0: 应试的那个应用，
1: 应试把它用用看，你之后就能够做出很多元的应用。
0: 嗯，一直说到我们要先去行动，才有办法把这个好的东西能够继续的把它发展下去。
1: 对，
0: 其实如果对于心智图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收看我们的9月7号上架的人文讲堂，里面有非常详细的教学，让您知道如何能够透过心智图去认识更好的自己。其实刚刚我们一直有说到运动员，因为全玉他也是在协助运动员去做生涯规划发展这一块。您怎么会开始想要去协助他们做这些生涯规划的发展？
1: 哦，这个其实就是我自己就是台体大毕业的学生嘛，所以我自己从台体大运健系毕业之后，然后我又玩一些铁人三项啊，做一些运动，所以我过去因为在媒体工作，所以我访谈了150多位的运动员跟教练，那就发现所有人都会提到自己的生涯的担忧，对长期的生涯，
0: 从运动员职业结束以后，
1: 对，就是我在访谈他，访谈到最后他们就说，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期待？他说
0: 没有期待，
1: 我有点担心我未来，但我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可以做个什么，就他们会有一些，但是就是很模糊的一个未来的轮廓，几乎每一个人都讲到。那如果每个人都谈到，我就会在想，哎，每个人都谈到，那台湾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一个单位在做这样的推广跟推动？就发现没有，就是我们都会补助，我们会有一些计划，但我们不会长期的推动，因为这件事情很难看到效果，所以他会说，那这个长期推动就交给各协会去推动。那你也知道协会有很多业务要忙，所以他要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推动。我就想说生涯规划这件事情至少也要有一个单位可以来倡议， 来推广，来做教育的建立，或者是来写教材，这都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运动员生涯规划发展协会，就在做生涯长期发展的培力机构。然后我们也透过一个线上的会员的平台，就叫做运动员生涯教育学院，然后在线上的方式用会员平台让学生可以快速的沟通，有一些线上学习的资料。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励志哦，用教育来培育出更多有影响力的运动员，然后用方法跟策略陪伴运动员度过生涯的难关。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因为选手他是一个很正面能量，你看奥运就知道了嘛，
0: 对，
1: 他们很正能量，
0: 很积极，
1: 很坚毅，很有韧性，
0: 非常的激励我们。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运动员他们是一群很激励人心的人，但是他们退役进入社会之后，却面临到生涯的失意、失落、困难，甚至精神的抑郁，甚至失去生活的目标。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投入大把的资源，然后他也投入大把的时光，但到最后无法变成一个好的媒合连接起来，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协会希望可以变成一个连接运动员跟社会的桥梁，然后整合这个资源跟机会，让彼此可以相互关注，然后让运动员在场外也可以发光发热。这就是为什么会做的原因。
0: 是，其实您也很鼓励就是运动员在现在的职业生涯当中就开始慢慢的去培养这种斜杠力。
1: 对啊，
0: 对，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要以终为始的来做思考。
0: 但他们已经很忙碌，就是在训练其实已经很忙的时候，
1: 其实每个人都很忙。譬如说你忙，你要知道你为何而忙。譬如说我们每天都很忙碌， 对， 对不对？上班下班，然后每天都很忙，你做菜市场的人半夜进货，然后一整天忙碌完毕之后已经很累了，但是其实你可以每天都很累，每天忙，但你至少每个礼拜或每个月都一定要空出一小段时间，或你放假时间去想，我这些忙碌我的长期的目标是什么，你才知道你每天忙碌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在忙的时候你可以尽量的忙，但是你必须要去想说，哦，如果这件事情或工作的内容我做到退休我也愿意吗？我愿意这样一直做吗？一直做到退休吗？这个问题要问自己，
0: 不能再动的那一刻。
1: 对啊，我愿意吗？那如果我今天要骄傲的，假设明天有一个记者要采访我，我会愿意骄傲的跟记者说，分享我现在所在做的工作，为社会所做的贡献，然后我这个新闻稿上面的亮点会是什么呢？你能够说得出来吗？如果你都说不出来，你没有亮点，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做？你不时你要回头检视自己，你做的原因是什么？那就叫以终为始。
0: 是，
1: 所以运动员也都一样，他都要去想，我为什么一直在运动？我这个运动，我的长期发展，我要追求什么？无法坚持下去的原因太多了，但是人生是有一个定义的，就是法国哲学家卡缪说过的，人生有一个定义，就你现在的人生就是你此前所有选择的总和。就是你一直在选择，
0: 对，
1: 然后你就想说，那我就继续瞎忙，或者继续忙，但是我不知道我长期好像这也不是我要的，
0: 对。
1: 但你不如每个礼拜、每个月检视一下，那发现这就是我要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忙得更有动力？
0: 你会更愿意去，愿意去做。
1: 所以这个思考不用花很长时间，但反而会很大幅度的帮到你。而那个思考就是生涯规划，就是生涯规划又不是只是在做就业，它其实是一种思考，它是一种对生命的反思的能力。所以我其实很重视学生在上生涯规划课的时候的阅读的能力，他写东西的能力，他想东西的角度。我反而不在乎，你不要硬交一个作业给我看，
0: 抄别人的，
1: 你应该去想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的思考点是什么，这会是最关键的。这样，
0: 所以你开始让他们去培养这个斜杠力，都怎么去让他们去做思考呢？
1: 就譬如说，我们会透过阅读，然后让他可以做出一个思考上面的建构。譬如说阅读，我们都会有先广泛的截取，然后统整解释，再到形思评鉴。它其实是一个阅读的广，由底层往上堆叠的过程，所以它会一层一层的，所以它必须要针对一个议题或一个事件，我们就发给他很多的情境。譬如说我就给运动员很多情境，如果你接下来遇到一个什么什么的事情的时候，请问你会怎么判断？你要先从很广泛的资料搜集开始，然后再来就你要统整解释这些资料显示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最后你去反思。所以如果是我遇到这个状态，基于这些资料的解释，我会怎么说明？这其实是一种思维建构的过程。你越常在做这样的建构，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你就可以把你想要建构思考这个历程实践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0: 其实运动员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样，就是什么只是四肢发达而已，其实他们
1: 他必须要头脑不简单，
0: 头脑非常的
1: 灵活，要很灵活才能够站到奥运的舞台，你必须要是一个懂得思考跟规划有策略的人，才能够在自己现在这个运动大环境不被看好，或者说是运动还是一条窄门，或者是大家觉得那个推广上面你需要花很多心思才能够达到某个顶尖成绩的这条路上继续坚持下去，你必须要够聪明，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切入角度，这才是运动员。
0: 哇，所以其实运动员真的非常的不简单。
1: 对，
0: 那其实就算不是运动员的我们，如果想要去尝试斜杠人生，或是想要去把自己这个斜杠的能力培养起来的话，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1: 如果最后要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当然我都觉得这都是个人经验了哦。最后要给什么建议，就是看产出物跟持续性，就是你做事情总是可以画出一个象限，右边是高产出，左边是低产出。纵轴指的上面是高持续性，下面是低持续性，你是不是可以画成一个十字？
0: 对。
1: 那当一个东西它是有产出，产出我先定义一下，产出就你可以赚到钱，你可以带来结果，你可以做出一个作品。持续性就是这件事情你会继续愿意做，它跟你的长期的以终为始的目标有一致性的。所以高持续性又高产出物的东西，那就优先做。所以你的判断就是高持续性高产出就优先做，我就在做教学，我就在做教育训练，我就在做心智图。如果今天有人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帮，我就在做教学，我就在做教育训练，我就在做心智图。如果今天有人说哎，那我可不可以帮你开心智图的线上课程，那就开啊，又有持续性

0: 去性无关的事情，因为诱惑太多了。譬如说产出物很高，可以帮你赚到很多钱，但是低持续性。譬如说你现在做的是广播，但今天有一个请你去走秀的一个活动，给你很高的pay，你要不要做？我跟你说这种事情很有诱惑力。天啊，我只要做一次，走个几秒钟，我就可以赚到多少钱，我去啊。你去久了，你就会放弃原本的工作，这才是最有诱惑的地方。因为低持续性的东西它的诱惑力很高，因为它高产出，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更有意识，我为什么做。大部分人都会在这边迷失，
1: 就没有问自己为什么，然后就去做了。
0: 对，然后最难的还不是这个，最难的是最后一个，它既是低持续性但又低产出物哦。你说什么东西又没有产出又低持续性，但是你还会想做，我跟你说那就是你真正的兴趣。我就非常喜欢煮菜，我甚至想要去蓝带来学怎么料理这样。但我跟你说我很清楚知道，在我现在这个年纪，我还有协会的伙伴，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放下一切，就说我说走就走，然后我就去追求我的梦想，我就追求我的兴趣。但我知道这件事情可以做，但它又没有时间的急迫性的时候怎么办？我把它转换成我的第二座山、第二人生、第二曲线再去做。其实你一样可以做啊，但是你要压住这个冲动。所以我不时就要出去旅游一下，然后在外面大秀厨艺这样，让自己可以舒压一下，放松一下。其实这是很重要，你要去调和，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但你也知道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这很重要。你不能说我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在追求我自我，但我就不管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不适合，但你就硬要说你自己想说的话，这其实就不适切嘛。
1: 对，
0: 人还是活在社会当中的，你还是要找到一个应对的法门，我觉得这就是生涯规划。
1: 是，所以其实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能够更了解自己，自己到底喜欢的是什么，又能够持续的去做它，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选择。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曾学玉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跟生涯规划有关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中的目标。那我们就下集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爱心、善心，心与心相连。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梅兰，法号慈铭。在今天节目，首先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发好愿，说好话，也做好事，天天例行三好，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我们知道五月呢是孝亲月哦，因为五月的第二个礼拜，那么在全球呢都定这一天是母亲节。那么在各地都有不同的感念母亲的这些活动了哈。那甚至在很多的家庭里面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好姻缘来感念父母恩哦。那当然啦，在慈济呢，我们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这一天呢，我们向来也同步会来进行佛诞节，还有呢就是全球慈济日。那么在这三节合一的好日子呢，那么我们就会来进行浴佛大典哦。不想说我们听众朋友，您是否也有透过这浴佛这样的一个庄严慈悲的仪式，那我们来发愿祈祷，那么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除自我的贪欲嗔恨以及愚痴，来学习佛菩萨的慈悲与智慧呢。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借由这样虔诚心念，我们来祈求社会能够平安祥和。所以呢，在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这一天，我们在这个三节合一的好日子哦，我们都会来进行浴佛大典，就从花莲静思堂来起步。那今年呢，因为新逢慈济60周年庆哦，真的是一甲子的这个岁月哦，是行愿一甲子。那我们莫忘竹筒岁月初心，永志法脉宗门。那我们当然就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法脉宗门能够持续，那希望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浴佛大典，那不仅是在花莲的道旅广场来同步，那么连线到全球非常多的国家哦，那么也有数以万计的菩萨呢借此好因缘，那我们礼佛足接法香，也祝福吉祥，祝福自己，也祝福全世界哦。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庄严的这样的一个法会哦，那我们来发愿，那么也希望能够透过我们这份的感念之心，感恩三宝恩，感念父母以及众生师长恩。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是要透过在五月十号这一天呢，农历3月24号，也是慈济周年庆的这一天呢，那在我们的浴佛大典最后呢，上人开示，那我们一起用心来聆听。

0: 今日是佛诞节、母亲节、全球慈济事三节合一，
1: 我们一心虔诚感念佛恩、亲恩、众生恩，
0: 恭逢慈济60周年，一甲子的努力是佛陀精神在人间的实践。花莲静思堂是慈济全球浴佛的启航。
2: 今天是佛诞节，我们大家共同聚集在这个时刻，全球慈济人呐，个个都在道场里，我们来庆祝2000多年前呐，佛陀出现在人间，为了一大事啊，是带来了人间的真谛啊，真理、道德来到人间，教导我们呐、啊，期待人生啊，人人用爱用善呐、啊，在人间。为人间付出，当然我们要以佛恩，我们大家虔诚感恩佛陀恩呐、啊，教导我们如何在人间行善，带动人间呐、啊、彼此感恩，用理用爱来爱护人间。当然我们更需要呢感父母恩，有了父母的恩情啊，生我育我来培养我们啊，在人世间呢知理，懂得道理，懂得如何待人接物。所以啊，我们感恩父母恩啊，更要感恩师长恩啊。师长，我们能这样的在人世间，个个在社会上各行各业啦，无不都是呢学习来的。人人啊，从事各行业啊，带给了人世间的经济繁荣、市容工商啊。能这样的和和和谐在人间，所以我们也要以最虔诚的心来感恩啊。总而言之呢，感恩是我们天天时时刻刻看人做事等等啦、啊，都需要感恩啊，感恩心不可无啊，还要感恩呢天地恩啊，有了大地啦，有万物啊，不管是山河大地，对我们也恩大哦，还有呢。我们面对的每一事每一物呢，无不都是利益我们。人世间任何一个人受恩在天下，所以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感恩啊。 我们呢，感恩佛陀来人前呐、啊，给予我们呐、啊、一个真正的人的人人本具有佛性，让我们知道我们人人也是菩萨，互相帮助，互相利益，感恩。在国际间的慈济人啊，都是与我们同样这个时刻，他们也看到了，在花莲啊，我们此刻人人的那样的真诚的心啊，那样的善啊，而且呢，集合在这个时候的虔诚，真正的名副其实，是真的，因为大家虔诚，那共同一念，那就是善，所以我们大家共起在这个时候，普天呐、啊，现在的科技发达，视讯呢可以这样同步出去，有的。现在在凌晨，有的呢还是半夜啊，他们为了要跟我们连线啊，都是同这个时候。刚刚我又看到了灵鹫山啊，灵鹫山的刺客也跟我们同步啊，虔诚一伙。感恩啊，感恩事多啦、啊，只期待我们人人此刻虔诚的心要带回去呀、啊。这都是带回家里呢，是吉祥，也都是人人以佛心对待家人。走入了社会，每一个行业的地方工作了，也要用佛心、菩萨心，各行各业呢，都是为了利益人群而付出，人人的才华，这也都是我们人人各有这一念的善心啊。无不都是为家庭、为社会、为人间、啊、共同的一个善。各行业虽不同，可是呢，这一内心都是一样的啦。你我同心啊，佛心、菩萨心啊，我们都共同，就是一念虔诚心。我都是呢，虔诚为大家祝福，彼此祝福啦，互相感恩，感恩各位菩萨，还有呢，法师们呐、啊，也同步来到花莲呐、啊，也参与，还有各个寺庙呢，也在地啦，在当地呢，同样也是这样。带着我们来虔诚啊，祝福、感恩、感恩，人人过尽本分。学生要有学生的本分，认真的读书，将来要成为社会的栋梁。老师呢，也要尽老师的才华。把爱的能量呢，都要落实在你的教义里。感恩慈济有四大事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现在都是聚集在这里啊。感恩呐、啊，人人尽本分、尽能量呐、啊，在为社会付出。感恩呐、啊，祝福大家身心 愉快呀、啊！祝福大家共同一心啊，为父母感恩啊，为普天下众生感恩呐、啊，那、啊、为我们大家呢，普天世界人人呐、啊，共祝佛恩呐、啊，感恩呐、啊，祝福大家。三宝恩，我都是时时刻刻心心念念。三宝恩，父母恩，众生恩，这感恩心就是呢，祝福普天下，也祝福自己的家庭，也祝福自己人人互相的祝福，这就是福慧。地位啦，祝福人群啦，虔诚祝福感恩啦。

0: 诚心祈三愿，我们虔诚祈祷能够上达天听，让我们的悲怀上启佛心，意愿远离兵恶去嗔恨，天下无灾无难无豪生。二愿社会祥和，息纷争，喜乐携手，迈向福慧路。三愿人心净化，似清晨，恰如黑暗路上点明灯。希望我们的心愿都能够上启佛心，也能够与上人心心相应。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浴佛大典当中在今年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哦，不仅是母亲节、佛诞节、全球慈济日，更是慈济60周年庆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三合一的好节当中，我们要报佛恩、师长、众生、父母恩，那当然也希望能够开启我们的慧命，那一路到大我们能够这样子平安幸福，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恩哦。所以在虔诚合掌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佛菩萨的德香法香，也能够相应我们的心灵之香。所以呢，这是在五月第二个礼拜天，今年是慈济一甲子走过了60年的这个岁月，从台湾起步，从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以及社区志工，那么我们的爱的足迹也遍及了全球139个国家地区哦。所以真的是莫忘竹筒岁月初心，希望点滴的大爱都能够汇聚成河，也能够点滴的爱让世界亮起来。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继续跟您分享的是富有爱心店家的故事，那这个是心莲朵朵开的单元。
1: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0: Hello， 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兰，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心莲朵朵开的单元。在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介绍分享的，在花莲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休闲运动工作室，它叫做维乐亚伦，这也是慈济的这个爱心商店哦。不过呢，在今天我们要赶快来介绍这对夫妻档，他们以前呢都是慈青，而且呢，因为就是成长在慈济人的这个第二代了哈，所以呢，年纪轻轻就已经开始做慈济，认识慈济，那么也这个接下来第三代也在慈小就读哦。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欢喜邀请的这两位来宾呢是惠成轩还有邱永之，两位好。
2: 你好，全球的慈济人大家好。
0: 是，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位这个特别来宾，就是我们的孝母妈妈莲花姐姐秀珍。秀珍好。
3: 大家好。
0: 是，那我们在今天这节目的现场非常欢喜邀请了这两位这个2+1的来宾哈，来到我们这节目的现场，真的是非常欢喜。然后，那刚刚呢有介绍，就是成轩跟永之呢是慈济人的第二代哈，所以呢有好姻缘可以就是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加入慈青。先来谈谈这段姻缘好吗？来分享一下哈，是这个成轩先跟着妈妈一起做慈济吗？还是怎么样呢？
2: 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其实求学的时候，因为台湾人那个时候比较少一点，
0: 是，
2: 那就会想要尽量找一些台湾人比较多的地方，可以跟大家一起互相的学习啊，当朋友。然后因为妈妈在慈济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实有一段时间她一直叫我去，但是 年轻人嘛，总是都会有抗拒的时候，对，所以啊，但是后来自己上了大学之后呢，就会想到说，哎，要找一些同伴、一些伙伴，对，然后就想说，好啊，去试试看，因为那个时候就有大学生的联谊社，慈济大专青年联谊社，然后会办一些活动，然后就跟着一起去，当作去玩啊，对，然后自己进去了，参加了一次活动之后，就深深的就觉得，哎。这种氛围是蛮让我向往的，因为其实以前的我是比较自卑一点，然后会比较封闭，比较不善于跟人家沟通、跟人家交谈。如果我现在想一想，如果当初我没有那一段大专青年联谊社的慈青社的那一段的活动经验的话，可能我今天也跟现在我现在在做的这一份工作的话，也可能会没有缘分。对，所以我很感恩当初有那一段的经验。对，
0: 是。我明明看到你这体格非常的好，结果你说你从小就很自卑啊，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父母亲都要工作，所以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呢，我的父母亲他们就到大陆去经商，然后我就跟爷爷奶奶住。那爷爷奶奶的话，因为我们是外省家庭，所以呢，爷爷他是军人退休的嘛，对，所以就会比较军事化的教育。所以从小的话呢，我就会变成在比较高压式的家庭下成长，父母亲都在大陆经商，所以呢，小时候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封闭一点，很多心事啊都会藏在心里面，然后也都不太敢跟人家分享。对，
0: 还好转变生命，然后翻转不一样的这个人生呢，是在大学的时候加入慈青社。那因此呢，因为慈济什么没有，人很多，
2: 对，
0: 不管是这个爸爸妈妈辈的啦，阿公阿嬷辈的，通通有，然后甚至呢也有接引可能比你更多年轻的，所以呢，哎，你就在这个没有人群恐惧症。所以你是那个时候认识你的另外一半永之的吗？还是怎么样？
2: 对，因为我加入了慈青社之后呢，因为那个时候在上海、南京他们都发展的比较早，然后我们是在苏州大学嘛，然后那个时候苏州大学的慈青社发展，我在那个地方之后就开始带出一些苏州的一些台湾的年轻人来做在苏州当地的一些像敬老院的活动啊，跟环保的活动。那个时候因为苏州大学的台湾人大概可能大一到大四可能就加起来大概不超过100个人，当然要想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学校那边给我的指令是你不能够招收当地人嘛，只能够招收华侨、港澳台华侨，那我就只能想办法，就是从台湾人这边啊开始找一些人来参加我们慈济的活动、慈青的活动，然后就找到我太太永之啊，她也很热心，对，然后呢，一开始就是慢慢的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后来就开始认识，一起加入慈济的慈青的活动这样子，对啊。
0: 是，所以呢，好像真是冥冥当中就有最好的姻缘等待着你们了哈。那毕业之后才开始交往，还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求学的时候就开始交往了，对，
0: 是。所以你们在这样子在大陆多久的时间呢、啊？
2: 如果说大学加工作的话，前前后应该快10年的时间。对，
0: 是。那后来为什么决定再搬回台湾呢？毕竟在那里10年的时间，也占了你的生命快要一半的时间，
2: 对啊，
0: 岁月了哈。
2: 对，会决定搬回来台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后来有 baby 了。后来有 baby 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考虑，就是未来的生活的重心要在哪？因为其实年轻人工作其实也不容易啦，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尤其在大陆那样子比较竞争更激烈的环境之下，你所需要的付出可能就要更多。那我们就会衡量一下说，如果说以我们的能力来说的话，在大陆的话，那我们的小孩是不是能够有完整爸妈的爱陪伴之下成长？那后来我们夫妻就考虑了之后呢，就觉得说，好像以我们的经济能力跟状况来说的话，那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回到台湾来，给小孩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环境，比较好的教育环境啊，跟父母有时间陪伴的之下才成长。对，
0: 是，所以后来就决定回来台湾。那怎么会选择花莲？
2: 选择花莲呢？其实就是因为 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比较特别，就是每次人家问我说我是哪里人，其实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0: 啊，真的吗？
2: 因为台北、台中、高雄、屏东我都住过嘛，然后后来又搬到了大陆去，所以就等于是大概都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台湾每个地方住过。然后其实我对花莲的印象呢，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回来参加这边的大学生的营队，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花莲这个地方。我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在花莲落地生根呢？也是因为就是一方面是我觉得慈亲的生活充实了我很多的不同的人生的经历，也打开了我不同的视野。对，然后再加上另外一方面我母亲也是慈济人的关系，对，然后再来就是我很喜欢小朋友在天然的环境之下成长，因为我觉得天然的环境是最宝贵的资源，科技啊其他的东西呢都可以等到小朋友他们长大之后再去获取。那小时候最纯真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小孩能够在比较天然的环境之下成长，然后有父母亲的爱之下陪伴，所以后来才决定说来到花莲这个地方落地生根。那就是在找房子的这一个过程呢，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缘分的一个，也是和很多贵人相助啦。
0: 所以呢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很多贵人都是贵人，如果这样想真的来到身边的真的都会是贵人。所以呢承轩是因为有家庭的这个因缘嘛，妈妈本来就是慈济志工，那永之呢你就是夫唱妇随然后全部都说 say yes 这样子吗？
3: 其实刚刚就是我们家就是师兄他有讲到，那我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有参加很多的活动。
0: 对，
3: 那我觉得在慈济的活动里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就是我们去付出，可是更多的时候是见苦之福，就是会借有很多的，譬如说有去贵州颁发奖助学金，然后也有看到那些小朋友他可能就是只用一公分的铅笔，但是他还舍不得丢，然后顿时我就会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只要就是有心，然后很简单很淳朴的爱就够了。所以当时师兄问我说那我们搬到花莲好不好，我还记得我的家人第一句话就是说地震很多台风很多首当其冲然后我就说可是正是因为有地震所以花莲的房子它一定很坚固，然后我说台风，我说因为它靠海边，我说其实也还好，对，这样子。那我就说我的家人他就觉得好了，那因为你很坚持，其实我们在大陆待过，然后其实光大陆你要从苏州到苏北就差不多13个小时，所以回到台湾我们都会觉得尽管我在花莲但是我的家人在台北，我们还是可以坐一个普悠玛2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家人就也很支持我然后一起来花莲。所以现在有的时候家人就会觉得还好你们有选择在花莲，甚至我们的朋友都是，因为我跟我们家师兄就讨论说其实所有我们的亲朋好友大家来到台湾，如果在国外来到台湾，其实第一个会选择来的地方其实是花莲，就是大家一定会来看，那再怎么样就是我们就是大家来旅游的时候可能就会顺便来想到我们，所以我们就会选择来花莲，是这样的缘分。
0: 的确啦，那个地域环境的这个很难去想象。我记得我有一年我去安徽赈灾的时候，然后呢就有师伯的亲戚来探视他，然后就说啊，那你离这边远，他说啊在隔壁啊，隔壁，那请问这个坐车要多久，他说5个小时叫隔壁。在台湾我们已经觉得说5个小时好远，可以台湾逃个台湾妹，所以呢其实那种你相较而言啊，对于环境其实台湾真的很小，然后呢大家只要有心都很近，所以呢其实最远的是我们面对面，然后我们彼此心没有贴在一起，那如果心能够在一起的话，其实距离再遥远善用科技现在真的还是天涯若比邻，所以呢这样的一份好姻缘，现在2个小孩已经都念慈小了，
4: 是
0: 哦，所以呢，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哦，所以呢，这一眨眼哈啊，来到这边，那自然而然，哎，以前在大陆的工作跟在台湾的工作就肯定不一样喽。所以后来你们就成立了一个维乐亚伦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这个工作室，然后。那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招牌上面就有看到哈，好像是骑脚踏车 ，no。好，我们赶快邀请陈轩跟永志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哈，很特别，你们的这个不是脚踏车，虽然最近这几年哈，台湾就是大家骑脚踏车，尤其是环岛型是非常的夯。但是呢，你们现在所推动的这个虽然也是两个轮子哈，但是更特别，它没有那个踩的那个
2: 踏板，
0: 踏板哦，还是做点别人哈，赶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方式呢？
2: 对，因为滑步车是1997年的时候从德国、欧洲那边开始传出来，它就是一个没有踏板的自行车，就像我们小时候会骑那种有辅助轮的，辅助轮的自行车的话，你想象一下，就是把它的轮子是一样是12寸的，但是它是没有把辅助轮拿掉。对，把辅助轮，而且它会更轻、更轻巧。那滑步车呢？为什么它会兴起呢？因为它2到6岁的小朋友，它会比较容易上手，因为它够轻。像一台滑步车的话，它可能就是大概是3公斤左右而已。3公斤左右的话，那对于2到6岁的小朋友，如果说像以2岁的小朋友来说的话，他可能体重在12公斤左右，对他来讲，他会比较容易上手。为什么这项运动呢，让那么多家长跟小朋友跟喜爱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容易上手，小朋友他很容易可以把它拿在手上，然后接下来呢，他有手把可以抓，然后他有椅子可以坐，然后呢，他就可以更好的呢，然后利用这项运动呢来成长。对，
0: 是哦，所以它最大的差别就是跟一般的脚踏车、自行车不一样，它没有脚踏板，然后呢，它很轻。
2: 对，
0: 哦，所以小小孩，最小的目前有几岁的小孩在滑这个滑板车呢？
2: 目前最小的小孩有一些可能1岁8个月、1岁10个月，他就已经达到身高85公分、哦，然后来可以来驱使这台滑步车。因为滑步车看起来很多人认为说它是学步车，或是以前我们讲的螃蟹车，但是其实坐上去的感觉跟你要让它前进的感觉，你是必须用你上半身的力量去带动你下半身的力量再往前走的，而不是光光只是用我们下半身脚的力量去往前进就可以。哦，对。所以后来很多家长他了解了之后就觉得，哎，这项运动是一个蛮好的一个统合性的一个运动，
0: 是，
2: 对，啊，
0: 全身都可以动一下，哦，本来刚开始误以为只有脚在那里滑啊滑的，
2: 对
0: 、哦，所以呢是，那大人也可以参与吗？
2: 后来有研究，就是因为很多小朋友他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滑，而且他可能会比较怕生，对，那就是不会让我们教练去碰触他或什么之类的，那他可能就会需要他的爸爸妈妈跟他一起滑，因为小朋友他们的模仿能力都很强，
0: 是，
2: 对，他们可能看到他们的爸爸妈妈呢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学习，对，那我通常有家长来店里想要购买滑步车或者想了解滑步车这项运动的时候呢，我都会请他们坐坐看大人的滑步车，
0: 哦，
2: 对，因为我们可以把它的轮子加大，就是一样变成比如说像16寸的脚踏车的话，一样是也是没有踏板的，让家长去体验一下它的前进的原理跟运动的动能在哪里，家长就会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对，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哎，好像小朋友可以来试试看这样子。
0: 是，了解，所以呢，就是可以说老少咸宜了，
2: 是
0: 啊，而且是全身都可以运动，不然的话，这一部这个滑步车怎么样都不会动。那你们是什么样的因缘接触到的呢？
3: 因为我们家就是我第一胎是男孩，然后男孩子就是会想说要找一些适合他的运动，所以当时我就想开始帮哥哥找很多户外的运动，有什么户外足球啊、跆拳道啊，还有 空手道，然后还有体操、体适能种种的，反正能带他去参加的都去试。那试完之后，包括直排轮，他也是。那个时候他年纪是3岁半，那3岁半的孩子，其实他在尝试的时候，他就是懵懵懂懂，他就是要觉得好玩。那我就想说，哎，那好像最近突然看到有人在推广滑步车，我那时候是在台北，所以我就带着我们家哥哥去试。就要一试之后，所有的运动项目里面，他最后他就选择滑步车，只有滑步车他愿意再上第二堂课。对，所以后来其实是我们家的孩子自己选择这项运动。那当时在他得知就是要到花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有一点难过，因为他会觉得他本来一起滑车的同学朋友都没有了。那我们就跟他说没有关系，爸爸跟妈妈会在花莲有更大的地方可以滑车，而且会交到更多的朋友，你不用担心。就是这样子开启了我们一个认识滑步车、接触滑步车。到我们家爸爸他就很有心，为了想要教孩子滑步车这个运动，他就去研究，然后他发现这个滑步车还有国家级的教练证，所以他就去考，我们就去考了国家级的教练证，甚至后来我们就还去研究去有考了相当体适能的指导员。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孩子的缘分，然后牵起了这样的因缘，然后也是因为孩子让我们看到就是亲子之间的互动。现在很多的运动大部分都是爸爸妈妈可能就把孩子丢在老师或教练那边就学，那可能爸爸妈妈就觉得他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但是其实滑步车这项运动它很单纯的，就是他必须要家长可以陪同孩子一起。对，因为当孩子他在踏上他第一台属于他人生第一台滑步车那一份自信感，然后甚至他看着他的家长跟他一起滑的那个开心的模样，我就觉得哎，对，这个是我们最想要找到的那个亲子之间的互动跟幸福感。
0: 是，所以这份幸福就从自己的家庭延伸到后来呢变成是工作。
3: 对
0: 哦，因为很厉害耶，还去考了这个体适能的教练。
3: 对，
0: 所以这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吗？
3: 对
0: 对，
3: 就是一个缘分。然后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滑步车除了自己滑以外，它最早其实是从美国那边，他们因为很喜欢野餐啊，然后还有就是会想说带着孩子，因为就是这样滑滑步车。后来的时候是日本人，就是他们很喜欢就是研发这种运动。然后呢他们有一个项目叫做 MotoGP， 就是专门是幼小幼童在玩的摩托车。那他们就发现说要怎么样培养这个幼童摩托车的选手，他们突然发现说哎，滑步车玩滑步车的孩子他的平衡感跟感觉统合都比较好，所以就渐渐开始是从日本那边有一些滑步车比较规模的赛事。那台湾跟日本很近，所以台湾人就发现说哎，原来滑步车不单只是一个可以单纯滑而已，它还可以做一个比赛的项目，然后这样子来作为大家可能从幼小的小朋友开始可以去培养他的自信心，然后可能有竞争性，然后家长可以怎么样借由挫折跟失败中，我们怎么样陪同小孩子再站起来。那发现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过程，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小孩子的他的最脆弱的地方在哪。那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陪伴他度过他觉得最难最难过的那一关，都有家人陪他过，那我们觉得他以后在成长的路上他应该就会觉得也没有什么再那么困难了，因为在失败在挫折都有家人陪他度过。对，所以是这个缘分发现说哎，滑步车意外的就是牵起了我们全家人的这样的一个缘分。
0: 是，不只是这个家人的感情，亲子之间的互动更多啦，而且呢从小就培养了这个运动家精神。因为其实0到5岁就主要是模仿嘛，然后5到10岁其实呢他的这个发展又不一样，那10到15岁这个开始你怎么样让他已经从外在的这个行为内化成 内在的心灵，那其实呢运动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媒介啦，尤其这个亲子一定要一起来啊，真的是我哭了有爸爸妈妈在身边，然后呢我有这样的一份可能获得比赛冠军的啊，不管是冠军或者怎么样，也有在这边加油鼓励的机会啦，所以成立这样的一个就是滑步车的运动工作室，我想这个好像对于程轩来讲其实也弥补了你小时候跟爸爸妈妈这个没有办法长期相处的遗憾了。
2: 对，因为刚刚我太太有讲到嘛，这就是其实那像就像美兰师姐说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因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完全想到说要做这一个行业，对，那刚开始来到花莲之后，我本来是想说从因为我们家一直做的是工程方面的工作，对，那时候后来回来这边的话也想要做装修试试看，对，然后因为小孩搬过来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刚来这边也还没上学，对，然后就想要带他去尝试其他的运动啊，但是发现比如说像打球啊或是其他的一些运动啊，他们都没办法玩很久，他们可能玩两下就累了，然后甚至我们跟他们也玩不太起来，对，然后后来就是发现我太太买的这台滑步车他可以玩得很开心，对，他可以玩得很开心也很有自信，对，然后后来我就开始研究这个滑步车到底是什么东西，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跟大部分的家长一样，说为什么这一台滑步车要这么贵，因为那个时候这一台滑步车价值要6000多块，对，其实是蛮高的，对，那为什么这一台滑步车要这么贵，然后为什么小朋友他可以玩得这么开心，因为就像我刚刚太太讲的，就是他有去尝试过很多的其他的运动项目啊，但是小朋友他都没有顺利的接触到，但是这一项运动刚好就让他非常的喜爱，然后也可以让他每天持续的他进行这项运动，对，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运动到底对小朋友到底有没有好处，他是不是只是单纯的就用脚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子而已，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对，然后后来就是深入研究他之后，甚至去了解去考取国家级的滑步车教练证之后呢，就了解到原来就是就像前面刚刚有提到的，就是他可以训练到小朋友的统合能力，他却是用我们上半身的力量去带动下半身的力量去驱使车子前进，然后呢在小朋友他在进行这滑步车动作的同时的时候呢，他的眼睛观察到环境的变化，然后去反射到他的神经去驱使他，因为他没有刹车，他是用我们的大腿直接去用我们大腿的肌肉去触碰地面去做刹车的动作，对，所以说他的反应必须要很快速，对，然后而且他的反应也必须要到很灵敏的去控制他的手把，这样他才 不至于会跌倒，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项运动真的是蛮值得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接触的，因为每一个小朋友的进度会不太一样，对，但是会发现说只要我们大人我们爸爸妈妈肯跟小朋友一起，然后呢帮助他做几个动作之后呢，他就可以很快的熟悉起来，而且这一个动作呢也可以加深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之间的连结感情的促进，可能很多很多的家庭可能小朋友可能3-4岁以后他们就没有抱过小朋友了，现在可能就是2岁之前才有在抱，对，然后之后就没有再抱，但是经由这个滑步车运动的话呢，它可以让家长跟小朋友之间的连结，不管是身体上面的接触啊还是心理上面的连结都可以再加深，所以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可以研究看看，开始多方面的去研究这一方面的资讯啊，对，然后后来就跟着我的小朋友一起在花莲这边到处的去公园啊，然后南滨啊北滨啊一些知名景点带小朋友去玩滑步车，这中途就会遇到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说这是什么东西这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滑步车，大家都会就开始有兴趣嘛，就会想要开始来了解这一项运动这样子，
0: 所以呢也就因为如此这般所以后来你们就干脆成立这样的一个休闲运动工作室了，那
3: 我这边可以再补充一下，其实我们本来没有要成立工作室，然后这个缘分呢其实是学生的家长，学生家长很感动，他们一直说教练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成立一个工作室，那原因是因为 这个很好的亲子运动应该要让大家来接受来知道。那如果有一个地点大家可能比较看得到东西，他比较知道这个运动是什么，这个车他可以感受跟体验一下。所以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因为是家长跟我们说你们来一起成立这个工作室，让我们会有更多人知道，然后也可以更多的一起共享盛举这个活动这项运动，所以还蛮感动，就是家人跟小朋友一起。
0: 是，所以呢真的因缘和合也具足了，所以呢才有维乐亚伦的滑步车哈，这个运动休闲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来成立。不管是在教学啦，或者相关的这些从滑步车到安全帽啦等等的，全部都方便大家可以来选购了哈。所以其实这个真的也是一切因缘都具足了。那既然有这样的工作室之后呢，哎，我们有这个爱心商店哈，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缘后来你们也加入慈济的爱心商店？我们先让秀珍来分享一下。
4: 好，就是从2019年开始推动爱心商店，那刚开始我都是挨家挨户这样拜访，我因为工作忙，所以我常常都是用脸书的私讯去募一些商店。我后来还知道是你们主动看到了他，而且很主动的表达说要加入爱心商店。因为我本身除了是精舍的人资以外，我的志工工作是核心人士，所以我平常的工作之一就是利用休闲的时间要处理那个志工的异动单。我就会觉得诶，陈轩这个名字我好像看过。对，那我记得我就特地去搜寻一下过往处理过的异动单，哇，他们真的是我处理过的异动单呢，而且是从苏州回来的这样子。
0: 是，
4: 那两件事情这样子在一起，就会觉得这个缘分真的很深这样子。
0: 是，
4: 感恩。
0: 所以因缘不可思议啦。所以一切的这个因缘真的都来自于我们把握跟珍惜啦。
4: 是，
0: 哇，那真的是非常感恩哦，就是陈轩还有永芝也主动来说我们也要加入爱心商店。你们是在 FB 上面看到还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就像师姐们说的，就是其实很多事情我们在做的很多事情，包含来到花莲跟来到花莲之后所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因缘巧合之下，就是因缘具足之下我们才去做接下来的一些事情。对，那都是要很感恩有很多的贵人的相助。像这样我们来到花莲之后，其实我们没有朋友嘛，从外地回来这边的慈济人一样也都没有朋友。对，那我们就会想说帮小朋友找朋友的时候呢，也认识了很多的家长，在花莲当地也认识了很多的家长。那有一次刚好那一位家长他是开早午餐店的，刚好那一天就是我也去他的早午餐店那边聊天。对，然后刚好就看到师姐送爱心竹筒过去，我就问他说这个爱心商店是什么。对，问我那个朋友，然后后来就加入了爱心商店。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不同的渠道的方向去推广我们慈济的进士的理念这样子。对啊，因为我本身蛮赞同的慈济理念嘛。对，那现在因为工作的问题，工作的关系，所以说呢本身比较抽不出太多的时间来参与志工的一些活动。对，但是我觉得等到缘分到的时候，我们一定都会再回来的。对，
0: 是，所以呢一切都会有最好的因缘，也都会有最好的安排。然后所以呢因缘具足的时候呢，也会在加入这个志工行列里面。然后那现在呢这个小孩在这个慈小就读，我觉得那个缘已经一步一步更靠近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三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了。那最后呢他们也有一首歌慈济好歌要推荐给大家，手心外的天空，为什么呢？
2: 为什么会选到这首歌呢？因为那时候我们 有很多滑步车的家长，然后我们可能一年都会有一次的聚会，那时候我们就会分享，我们这一年啊滑步车的小朋友的成长的经历，小朋友都有很多滑步车的照片嘛，对，然后我们要把想办法把它做成影片跟大家分享，然后那时候刚好去接小朋友放学的时候，就刚好听到小朋友的幼儿园在播放这一首歌，那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跟我自己在陪伴小朋友成长的经历感觉很像，因为他手心向外跟手心向内嘛，对不对？手心向外的时候呢，就感觉很像是小朋友他成长了以后，他放开我们的手了之后，他未来的世界。那他手心向内的时候呢，其实就代表我们家长、我们父母亲跟小朋友之间的连结跟梦想。对，所以这首歌让我很感动，就是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让我觉得，我在陪伴小朋友做滑步车运动的时候，因为也是一步一步的看着他这样子去成长，对，然后让他未来能够更茁壮这样子，对啊。
0: 是，所以呢，节目最后就送给大家这一首《手心外的天空》，感恩，
2: 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蔡慈少，来自美国中西部。我最想感恩的人，感恩上人创造慈济世界，感恩我能够在美国的广大福院的中西部行走菩萨道，一群跟我同师同志同道相守相惜而行的中西部的及芝加哥的师兄师姐华勤菩萨，在辽阔的一个美国的中西部，我们行走人间路，然后我们希望在那个地方将上人的法永续落实在中西部的苦难众生，中西部的菩提大慈道，让我们在那边能够增广福田，大家一起来自种福田，自得福愿，为美国的中西部广邀天下众生，我们一起来行走人间菩萨道。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3: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2: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3: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2: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3: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痛风并不是吃太多黄豆造成的，而是本身的生理代谢出现了异常状况。
4: 研究认为黄豆属于植物性的蛋白质，适量摄取此类的黄豆制品其实并不会增加痛风的机会，反而有助于尿酸的排除，因此吃素吃豆其实并不会造成痛风。根据统计，痛风族群的饮食大多与大鱼大肉以及经常性的酗酒相关。
3: 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篇研究指出，每天摄取过多高普林的海鲜与肉类会有较高的痛风罹患风险，最高会增加51%。但是吃植物性食物并不会提高痛风风险。
5: 素食来说，像我们地中海饮食里面提倡这个大量的蔬果，的确是对痛风的病人在药物以外的帮助是最大的。
6: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2: 我们是
7: 陈秀秀、
2: 郑明安、
8: 郑凯文，
6: 欢迎每

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就改吃素。我现在手上有两桶装满的竹筒，我要把里面的零钱捐给叙利亚难民的人，让他们有钱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让他们能平安的活着。

0: 只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1: 我们是
2: 陈秀秀、
1: 郑明安、
3: 郑凯文，
0: 欢迎每天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4: 来充电咯，大爱 Jingle！
5: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遥。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主持的，很高兴能与您在空中相会。在前次的访谈中，美国加州慧智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赖美智在节目中谈到了如何带领团队推动青少年社区服务及文化交流活动的经验。今天赖美智执行长要继续跟听众朋友分享到如何成为志工的动力。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路要自己走》。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全球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慧。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可以访问到美国慧智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赖美智女士。除了是华文教育家以外，也是热爱奉献的志工。美智老师您好。
1: 您好，淑慧。
0: 很高兴哦，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1: 从这些孩子们在做志工的过程，很用心的想要去帮助别人，发自内心的时间、心力，甚至是整个灵魂的投入，我见证到，原来作为一个志工，你必须无怨无悔，甚至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是甘愿的，我要做这样的奉献。很多年前在静思语里头听过一段证严法师，我不是很记得证严法师他是怎么样在表述整段的文字。大概有个故事，这个路边有个乞丐在向人家乞讨金钱，在乞讨金钱的时候，一个妈妈她就看了觉得哇好可怜哦，所以她就掏了钱放在她的乞讨的这个钵碗里面。她旁边的先生就跟她讲说：“你干嘛给他钱？他搞不好是一个假乞丐，他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谋财，不是真正有这个需要。”这个故事，证严法师呢告诉我们说，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但是当我掏出那一块钱想要给他的时候，是来自于我的慈悲心。这是一个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断定或者去调查他是不是真的需要才给予，但是在你那个慈悲心起的那一刹那，你做了这件事情的那一刹那，你的慈悲升起，就是一个最棒的状态。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启示。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去做为一个志工也好，想要帮助人也好，这份慈悲心一定是来自于我们心里头的一个梦、一个触动。在这样的快速发展的世界，我认为慈悲心是每一个身为人类跟 robot AI 最不一样的地方。当慈悲升起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有温暖的阳光，就像人的内在里头有一个太阳，这个太阳就是这个慈悲心，是要温暖照顾整个大环境的。所以我非常相信这句话的力量，自己的慈悲升起是很重要。所以我常常会觉得，我现在是一个有孙子的人。我常常就会观察我的这个2岁的小孙子，他在什么时候会有对人的一个善意，然后在善意当中，他会转化成一种慢慢培养出一种慈悲的内在的力量。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在的力量是慈悲心本身是一个非常棒的创造力，尤其如果你是6岁以前的孩子的身上，你完全会看到，因为在那一刻他会升起想要去帮忙人家或关照人家一下的那个心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去想他的方法，这些创造就会跑出来。我也看过一个才2岁多还不到3岁的孩子，他会看到路边很可怜的乞丐，他升起慈悲心的方法是去摘一朵路边的小野花送给他。当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动作的时候，你就知道说非常有创造力。2岁多还不到3岁的孩子，他不能给别人很可怜的乞丐面包，或者是给他5块钱填饱肚子的物质，但是他会摘一朵花祝福他，会更好。
0: 给了祝福以及丰盛他的心灵，
1: 对，是的，希望他美好。所以我会觉得是说，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帮助他升起一个对人的一种善解善念的升起，一直到变成一个慈悲心。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新生代的家长一定要努力帮孩子养成的。世界美好也是因为这些养成，所以美好。
0: 老师，您真的讲到最重要的一点，帮助小孩子拥有慈悲心，然后让这个善的循环可以更创造更好的社会以及世界。
1: 是的，是的。
0: 老师，您刚才提到慈悲心的长养，这是属于人性善的一面，是受到什么样的培养或启发？
1: 说到启发，因为它是人性的本然。这个人性的本然，我们刚刚讲到一个2岁多的小孩，他会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发自于他的本然。
0: 是。
1: 本然本身，环境很重要。如果他长期没有让他可以去展现他的这个部分，哎，那这个部分可能慢慢慢慢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弱。如果我们在家庭生活里头有比较多的时间都是以硬的知识，所谓的硬的知识，就是你要生存、你要竞争的知识能力的 push 也好，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就是
0: 规范吗？
1: 规范也好等等的，或者有一些比较固定的价值，好，就是觉得 要不断的在竞争的压力里头前进也好，大脑可能就会非常的这个方面就不断的发展
0: 哦，就会
1: 对，然后
0: 因为被他塑造，所以往那个地方去，
1: 是，然后他就会忘了他的人本里头是有慈悲的这一块的，
0: 是
1: 哦，就会对人想要善意的对人。那当然我也遇到过很多爸妈跟我讲，现在的小孩哦，光在学校小学生就有常常被霸凌被欺负，我们如果没有把我的孩子弄强一点，哪有办法每天被人家打得鼻青脸肿回来哦，
0: 这就是适者生存的理论。
1: 对对，这个适者生存的法则里头父母也很挣扎，但是我更看到更好的循环是去开发他的良善，因为你开发他的良善以后，他比较能够理解那些欺负你的人他的背后其实是可能是悲惨的，可能也是一个在这种不断的要被竞争生存里头恶性循环里面，不会跳开来用一个高度去关照那一些为了竞争产生的恶的循环，
0: 负面影响的循环。
1: 对，所以我刚好就跳开用高度来看的时候，
0: 是
1: 这个时候你有更大的创造力，会发现有更多的方法使自己生长得更好。第一个是要了解这个差异，当然在这个差异了解之后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触发这个养成有些什么样的客观的条件或者是客观的方法跟环境。宗教的接触
0: 哦，
1: 是一个不错 的开始、哦、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你是佛教徒还是你是道教徒，因为我了解到的是不管是哪一种宗教，最后它都是与人向走向良善，
0: 是
1: 它的最终都是一样的、哦、就是去让我们的人是在良善平和得到自心的安静，最后的境界几乎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从宗教开始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像我们在做国际或者是我社区做志工的时候，我们比较多的时候为基督徒服务，我们也会为佛教徒服务，也会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服务，讲服务这个过程我们也在服应别人的情境困难里头找到我们自己可以非常的平静的去立足的一种自信。所以我会认为宗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但是也不用特别拘泥我如果是佛教徒我就不能够为基督徒来服务。就像我有听到大爱之音也曾经访问原声音乐学校一心要为部落孩子教育而奋力努力的马彼得校长，
0: 是
1: 那他是一个基督徒，非常好，大家都是在一起追求生命的更好向上的共同性。
0: 是的，慈济是正言法师所创办的一个基金会，来帮忙的志工我们是不分任何的宗教派别，只要有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我们都一律欢迎。
1: 是的，在大概50岁左右认识了原声音乐学校的创办人之一阿冠老师。其实我在认识他之前我已经想要退休了。
0: 那么早就要退休？
1: 对，因为就像我的先生讲，他说你真的是一个过动儿，会有一种现象想要做一件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都会非常的积极，然后很用力一直做做做，然后等他做完就会开始觉得非常无聊，那开始觉得很无聊的时候小朋友就会捣蛋嘛。
0: 美智老师的捣蛋是什么样子呢？
1: 我就不是那种非常容易觉得无聊的人，然后这件事情我做了以后发现没有办法在我的内心里头一直得到一种力量的话，我就很容易就觉得无聊了，开始觉得很无聊想要退休，开始只环游世界游山玩水的时候就遇到阿冠老师。我从他那里在人生再一次得到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导师，他给我的学习我觉得就是在一个志工的路上怎么样成为一个如实的真正的志工。更好玩的是他还创了一个叫做奴工，做完志工就要做奴工，然后这个
0: 终身奉献了。
1: 对，可以这么讲。然后非常有趣的是我为什么会觉得遇到他我的无聊的生命呢又开始得到一个非常巨大的启发哦，因为我看他的身上有一种非常大的特质，建国中学退休的一个生物老师。我第一次认识他阿冠老师，他自我介绍就说哦，我是建中的退休老师，我现在来做这个帮忙偏乡的原住民的教育这个工作呢，我是这个资源回收再利用。我第一次听这个话，哎，什么叫资源回收再利用？
0: 因为是退休的老师在重新投入教育界的意思吗？
1: 不是，他说退休的人就是几乎已经快变成这个社会的无用之人了，因为我们不会再奉献这个社会嘛。但是我们既然是老师，那我们就来再回收一下好了。他告诉我说，本来我也不想要这么忙，可是没有想到我投入了这个原住民的偏乡的教育之后，我比我在当老师的时候更忙。
0: 可以想象得到，因为 退休以后反而有更多可以支配的资源跟时间，所以会更有心力去投入的志工服务。
1: 对，然后更有趣的是，他说他跟另外一位也跟着他一起退休的蓝伟老师，他们俩就相约让我们到偏乡去教书好了。我们都会教生物，我们去偏乡教生物，生物应该在偏乡很需要。结果就去了马校长的学校，教不到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后悔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他说我们再这样教也不会给他们更好的突破，因为校长想要为偏乡做教育。他说没有钱，没有地方，没有师资，然后也不得到社区的
0: 支持
1: 啊、哦，部落的支持。他说他这样根本没有办法做下去，这样好了，我们不要教了。他们告诉马校长他们不要教了。马校长就说哦，我也可以理解，所有人都是这样一腔热血的要来山上当教学的志工，但是很快就会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想教了，因为我们这里偏乡太困难，每次光要从台北上山到这边光车钱就不菲。所以马彼得校长他说我也可以理解了，但是这两个老师很有趣，阿冠老师就说不是，我是觉得你这样子是走不下去的，你的教育的理想是没有办法完成的。这样子好了，你们留在山上把孩子顾好，我们下去帮忙募款，找人来帮忙募款，还有牧人上来山上帮忙。
0: 哇，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答案耶。马校长当时应该也会很感动，阿冠老师跟以往帮忙的志工都不一样的。
1: 是，那我就很好奇说，老师，那你下山怎么找人？你只是一个退休的老师，你知道人一退休一退出江湖，你所有的人脉关系就归零嘛，哈，这个是尤其在公务界特别是嘛。他就说我们就去把我们当班导师教过孩子的纪念册全部翻出来，那一些很有成就的孩子，当医生当法官的当企业家的，全部打电话给他们叫他们来捐钱。
0: 好有创意，不愧是教建中的老师们。
1: 所以我要特别提到，因为这样子关系连着关系，我们甚至原生有一位三元法官，他不是阿冠的学生，但是呢所有原生跟音乐、
0: 不是阿冠老师的学生，
1: 对，只是阿冠老师的学生在介绍学生，在介绍学生，然后认识了三元法官。这个法官更可爱，也是阿冠老师信念的追求者，我们都是阿冠老师的门徒，
0: 都有一样的抱负跟热血以及目标。
1: 我觉得不是一样，是从他身上学到，然后慢慢变成这样子。像三元法官就是对原生所有跟音乐版权或者是跟法律相关系的事物，他就是那个从来不收半毛钱的义务帮忙的法官。你就从这个里头，就跟阿冠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一个人如果有了这个愿力，他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在这个事情当中就有非常不可思议的力量就会出来，然后你就会成就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0: 是，
1: 那这当中非常多的困难，也会有很多的流言蜚语，那到底这个时候你会不会退转？
0: 很多人会在这时候就放弃了，止步了。
1: 是，有一次我就问阿冠老师这个问题，他说会退转一定是自然，但是呢，当时你来的时候你是为了什么而来？有人是因为自己生命的不满足，所以他想来这边追求一个满足，有人是他的人生还需要一些舞台，所以他可能觉得这里有他的舞台，但事实上这里的舞台是留给教育跟孩子的。当他的目的不是如此的时候，可能这里就很快的他就会离开，他会退转。他说有一些人他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目的，可是他来了之后也许有新的触发，他想去做别的事情。他说这些都是很正常，这些也非常的好，因为这条路上面你总是会遇到很多需要的人，那如果这边可以暂时让他因为在做志工的过程当中有满足这个需要也好，或者短暂得到这个舞台也好，甚至从这里得到一些好的生命的理念也好，他再去发展自己，他觉得这些都是好自然。但是如果你想长久做一个志工，他常告诉我，第一个在这边追求的是什么？希望。这个希望是你想要的希望，因为希望很长久，希望从来都不会是现在讲完就实现。你有了这个希望以后，第一个你就容易在这件事情上头走得久。这个希望，他说这个希望很有趣，如果这个希望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希望，可能也是很短暂的。但是当你把这个希望是看到别人的希望，也就是说像在原住民部落教育是一个未来的希望，那个希望是要看到因为教育改变了部落人的，应该讲说改变部落的状态，让它变成一个更好的社区也好，或者因为知识因为教育使部落未来改变 他原来的劣势也好，这个希望很长远，一定不是几个月，也许十几年，也许三十年。如果你赞同，或者你也觉得这个希望可以成为你的希望，那你可能对于路上的风雨啊，你就比较能够顶得住，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
0: 比较可以淡然处之。
1: 对，可以比较按部就班，也不急不徐，今天能够做一点就做一点，明天还有余力再做一点就做一点，不会有所谓的时间体力的压力。如果你很急于看到改变，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空中楼阁，你还是会从楼阁上摔下来。在2013年的时候，阿冠老师邀我去参加他们的玉山星空音乐会，这是全台湾最高的户外音乐会。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我当时非常兴奋，而且听说会有很多人来，我心想哇，在玉山星空下，这一定是非常祥和、非常美丽，然后呢，歌声缭绕在玉山山脚下，我自己都已经想象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场景。结果我去了以后就发现，台上的歌声真是天籁之音，非常的美好，但台下也非常的吵闹有人在烤肉，有小孩跑来跑去，有人坐椅子上，还有喝酒的人坐在地上一边喝酒，有醉汉躺在地上听。我心里想哇哦，这非常不一样。然后呢，因就这个希望，因为看到台上孩子们的歌声，让我感觉到充满了力量跟希望。如果透过音乐的教育，孩子们在他们的所谓的普通通识教育上头可以有更好的发展的话，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希望。所以在那一个点上头，我就产生了一个慈悲心，就想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
0: 这就是您开始想要当原生志工的念头的萌芽。
1: 对，但是我不懂音乐，我只知道好听跟不好听，或者很好听跟好听，我只有这样的差别。可是我就在想，我可以为他们做什么呢？当时想说我可以为这场音乐会做什么，因为他每一年都会为部落来举办这个音乐会，希望透过高水准的音乐来让这个也喜欢音乐的部落族人可以用这种陶冶浸染的方式去改变他们。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要不要来改善一下台下，因为台上的专业我实在是不懂，改善一下让台下也比较专业化。所以呢，从2014年开始就自动举手担任台下抬椅子的大队长，就这样子从800张椅子排到变成11000张椅子，
0: 这么大差距。
1: 是，
0: 但是11000张要怎么排啊？
1: 哎，各位不要以为是我一个人排好吗？
0: 哦，我知道了，一定是有原生志工。
1: 我就想说这就是当志工的力量那当然排椅子这件事情，我就在想到天气这么热，然后又是户外音乐会，你有很多的考量必须去思考。当2014年呢，那一年我第一次要来排椅子的时候，就发现那一次就已经要排1500个椅子，
0: 不是800张了，是1500张了。
1: 对， 对，1500张椅子，这椅子怎么来，再来就是1500张的椅子要怎么排，一直到演出当中的所有就是安控机制，所有的观众的安全，然后散场的时候怎么样把椅子全部又收回来等等，哇，好多的细节问题就发生了。在几次的开会里头很有趣，我就问到一个问题，我说哎，这个露天音乐会现在又三月啊，像北部都常常在下雨，我们是不是要有雨备的这措施，比如说我们要不要通知观众要自己带雨衣来，或者是这个椅子如果下雨的话，我们要不要准备雨衣啊。然后呢，非常好玩，这些可爱的马校长跟族人们呢就说哦，这个事情就不用担心，我们就祷告吧。我心想祷告交给
0: 上帝处理。
1: 所以你想那个时候的我虽然没有特别的这个宗教信仰，国家是虔诚的佛教徒，我也拜拜也拿香也念经文，但是我心想祷告这些事情是 OK 的吗？那我就要讲到说这个愿力的力量，校长说 OK 的 OK 的，不用担心。可是呢，满脑子都是水泥的我，就忍不住的自己偷偷买了2000件的雨衣带上山。我想好啊，就祷告啊，万一要是上帝没有听见的话，我的雨衣还有用。我总觉得要有备案嘛，我们这种很有专业知识就觉得这些备案都是必要的嘛。但是没有想到这2000件雨衣到现在还躺在学校的宿舍里面，从来没有打开过
0: 哦，真的很好啊，祷告真的有效。正言上人也有讲过一句话，就是有愿就有力。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愿力是非常伟大的， 的东西，
0: 是的，
1: 那也就是一种信念。
0: 是，
1: 其实非常多次我们都在雨中排椅子，可是椅子排完了，甚至我们要去找抹布来把椅子擦干，抹布还没有找回来，椅子已经被这个晴空万里风干，然后等到要演出的时候是万里晴空，真正的星空，满天的繁星照耀在这一块小小方圆土地里。孩子们唱的歌祝福，常常是音乐会结束了，椅子收完了就下大雨了。
0: 那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力量以及祝福。
1: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我常常就看着那个星空，就在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上帝把眼泪先给停住了吗？然后后来感动到不行就把眼泪都下来了吗？
0: 很有可能。
1: 我经常在想这件事情，后来想说这个地方可能真的是被上帝所祝福的所在。但是2019年因为某一些特别的因缘，所以玉山星空音乐会那一年成了淡水星空音乐会，就在淡水举行。然后那个结合也非常有趣，除了原生的孩子到淡水商工的这个操场上头唱歌外，也结合了我们在地新北小学中学合唱团以及新北 Orchestra， 就是新北的交响乐团，大家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演出，在那个可以容纳12000人的操场上头。那一年2019年也非常的有趣。其实我那一天是要回美国的，音乐会结束后我要赶去机场，可是那一天我们有11000张椅子需要来搬。当然我刚刚讲了，如果你愿意搬，甘心情愿开心的去搬椅子，那就有很多人会跟你一起来搬椅子。所以回到刚才，11000个椅子是由40个志工一起完成的。
0: 但是40位也是相比较11000，这还是一个很大相差的数据。
1: 是，可是因为大家都抱持一个专业的精神，所以呢这11000张椅子呢也只排了3个半小时就排完了。
0: 哦，真的很感谢这么多热情的志工们。
1: 我就问那些志工说，这样排这么多挥汗排椅子，而且呢就是白天就一直在下雨，等于是在雨中把这个椅子排成。我就也很好奇问他们说，你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啊，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太辛苦。很有趣耶，大家都有志一同的认为过程真的很辛苦，一边下雨，而且到后来大家根本雨衣不要穿，也穿的雨衣很难排，就全身湿哒哒在那里排。可大家排完以后呢，突然之间就晴天了。那一刻呢，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当大家所有的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坐到那个椅子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份很深的感动，原来我们的努力就是可以让大家很舒适的坐在椅子上，准备开始欣赏这一场音乐会。非常有趣的也是同样的事情在淡水的星空也发生了，也就是整个音乐会的过程晴空万里，可是当音乐会结束，所有的观众就在主持人的指导之下，大家一起把椅子都收回架子上的时候，然后当大家开始疏散，整个场地就开始一滴两滴三滴，当我们志工要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大雨滂沱。那一天的情况非常有趣，因为这当时侯友宜市长他也来参与这场音乐会，上台致辞的时候他告诉大家说，你知道吗，今天我从早上7:30出门一直到达这里，我在新北市的城乡每一个乡镇跑了一遍。为什么？因为今天气象报道全新北市全北部都在下大雨，因为要去勘察会不会有海象，要勘察最比较低洼的地方会不会有灾情，所以我整天都跟着我的幕僚，我们在新北市到处去，每一个地方都下，只有这个地方没下雨，
0: 真的是奇迹耶。
1: 那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那天整个北北基桃整个新竹以北都在下雨，只有这一块没下雨，
0: 真的是奇迹。
1: 所以我想愿力这件事情确实是非常隐形的，在影响着整个环境。
0: 是，
1: 它可能是我后来接触到有一种显学，就是在讲能量，在讲波。
0: 是，
1: 我在想可能大家这种有志一同要把这件事情办成的能量，可能会形成一种波，然后就使这个环境就可以维持在一个非常应该讲说
0: 美善的循环以及能量之中。
1: 对，所以他就顶住没下雨。
0: 对，就是这个善的共振。
1: 哎，这个善的共振你讲得非常好。对，所以呢这也是我在做志工的过程里头非常奇妙的经验。这些奇妙的经验会让你对做志工这件事情乐此不疲，
0: 会上瘾的。
1: 会上瘾的。对，所以只要是到后来因为阿关老师的影响，当然就长期成为这个原生的海外志工以外，同时我们的国际志工团，或者是我就变成长期都是一直在 会有很多人，会接触到很多人的需要，会接触到很多教育的需求，或者是也会接触到很多团体一些帮忙，发现这些需要帮忙，因为只要你想帮忙，到处都是需要帮忙的。
0: 对，一定会有机会，
1: 是小到搬椅子，而且我觉得搬椅子很有趣，你从要把几千张椅子把它排得很好，然后让每一个观众的视角都能够享受这场音乐会的真实的画质，一直到怎么样在过程当中协助台上去改变，把台上跟台下的气氛拢在一起。哎，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美妙的一种历程。刚刚提到说很多的孩子很不喜欢当志工是搬椅子啊，或者排排书啊这件事情，我认为从我刚才的分享里面，其实回到去排椅子不是不好，去排书也不是不好，去帮人打菜也是很棒的事情，也是很伟大的事情。可是这个伟大必须在我们的内在里头去真正产生
0: 改变跟启发，
1: 对，必须要准备好这个心再去做它的时候，你会更为感受到自己做这件事情不只是成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培养跟训练，也是对自己慈悲心的升起的一个再一次的陶冶。
0: 老师讲到这个重点了，就是对于自己慈悲心的陶冶，以及给自己的人生算是找到一个目标跟目的。
1: 是是，有一天你感觉到你这一生都要把你的余力拿来做志工，如果当你是这样的感受跟觉知的时候，叫做你的灵魂已经走向不死，而且就是你的生命已经找到一个叫做无限的价值。
0: 是是，
1: 真的是这样子，这个价值都是无限的，一直在发生，一直发生。当然如果从教育或者一个孩子一个青年的养成来讲的话，我认为当他可以发现做志工是他生命的一种价值的无限的发展的话，我想这个青年这一生都会走得非常的好，都会有个强韧 的生命力来陪伴他的人生旅程。
0: 老师请问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故事啊想要跟我们分享的？
1: 每一刻一秒每 一个 moment 的产生的一种念头啊，都是一个善，或是一个恶，或是一个无臭无味的开始啊。这个是佛教在心经上头论述，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在我们当志工当中啊可以常常关照得到的。就像排椅子的过程，你可能会有一种念头好幸福，可是你可能下一秒钟又觉得好有成就感。
0: 就从好辛苦变成好幸福。
1: 是是是，就是这个当中一直在往正面的去转化它呀。不管你是哪一个宗教，最后我会认为想不如做，做里头还会有更多的想，想了以后再继续做，这种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最善的循环。
0: 美智老师讲到这一点呢，其实就跟正言法师教导勉励所有的慈济人要从做中学，学中觉一样。美智老师真的很谢谢您的时间接受我的访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不管是新的或者是很特殊的观点。像是做志工是一生的志工，不管是何时何地都是志工，善的陶冶是非常重要，尤其从小就需要帮助他们，不管是以何种方式，还有在做中学，学中做，然后在这中间不断的体会成长。真的非常感谢您，谢谢老师。
1: 谢谢淑慧，也同时谢谢我们大爱之音的所有的听众，更希望在人生的某个角落会跟您相遇，我们一起去做志工。
0: 谢谢老师。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因为你，因为我。

刚刚播放的歌曲是《因为你，因为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平遥，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在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网到大爱 Radio TW 收听。你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搜寻大爱之音。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电话408-964-4566 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1月17号的时候，我们在成功大学举办第一届的慈善客服教育年会，就是说我们在大专担任教授的这样的一个学长，是不是有可能给慈青一个后盾这样啊？所以我们就邀请了几位慈青学长我们一起来筹办这样子的一个第一届的客服年会。
1: 我们会把想施之情化为行动力，召唤学长，点亮慈青，延续慈济情。
2: 听到您在那发心，我真激动。人生啊，安尼转眼三四十年了。现在看到各位甲过去知青的事，是拢无共袂认得啦。岁月呢不留人啦、啊。过去的我跟你，我们相比起来，绝对都不一样了啦。那个时代，你们才来读书慈青，现在呢已经教授，已经呢事业成长为社会精英，所以呢完全不一样了。不过呢，我们有一个情，这个情啊都还在啦。看到大家，听到你们的分享，我心里呢很欢喜。这一群孩子，这一群的精英，现在社会呢都是呢很有成就，感觉到此生无悔，我这一辈子无后悔啦。看到了人人啊在社会呢负起责任，大家要守住了菩萨心。当然啦、啊，菩萨这是佛教的名词，菩萨呢其实啊博爱仁爱，不分你什么宗教，都是离开不了这一个爱啊。慈济也是守护爱，就如你们刚刚的想思懂，你们呢都了解，是那一份的爱，那一份的情，这种无私大爱啦，还有呢菩萨的长情，总是呢这个爱是不分宗教。那我们用真诚的心投入人间，你们呢从这里毕业为社会付出，我就很开心听到了你们的成就。我相信你们呢对社会都有影响力，尽心力为社会去付出，这就是我最欢喜的。所以说慈济是大家的家，是大家呢这一份的菩萨情。总是呢有时间啊都较早回来的，我的内心啊都是看到你们总是那一份的亲， 很期待这份亲情啊，听到你们在哪里发展，我都很开心。不过呢，最重要还是要叮咛的说，一定要为人世间啊利益众生的尽你们的力量去付出，社会是我们大家的，我们的这个社会啊，一分好那就是一分福，我们有福啦，总是呢这个社会一定都是会很平安。我很期待教义从为社会而付出开始，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学校当教授，你们也要记得教义啊，是期待孩子们他们呢入人群啊都要有奉献的心，就是付出无所求，还要时时感恩，这都是我天天啊对任何一个人，不管是我们曾经帮助过的，或者是呢他用心用爱来帮助慈济的，我都一律平等，都是感恩感恩。大家只要共同一念心走入慈济来，走入慈济来跟慈济呢同心愿，这个社会就会有希望。所以我很期待，我心你心，你心我心，我们要用爱，我的一念心的爱，人人都跟我相同的这一念心的爱，我的一念心的爱很简单，付出无所求，尽心力我能付出无所求，这都是我的心智啦。年轻的时候凭着这一念心创造慈济，现在过程60年，今年呢是慈济60年，我现在呢还是时常都说过去，常常都说过去，因为呢我不会忘掉过去的那一念心，所以我都说莫忘那一念心，莫忘那一个人，莫忘那一桩事，我一直很期待。虽然我认不得你们，但是听到你们呢是慈济毕业或是慈青共同，这都是呢感觉我真欢喜。
3: 2022年受证的时候，上人给我两个红包，上人说要给我带领那天我家师兄有到静思堂参加岁末祝福已经领了上人的普惠红包，我直觉带领的红包是要给女儿，回家之后我拿红包给她，跟她说上人会希望你参加慈青社隔年2月她就在清大参加了慈青社，
4: 目前是就是担任慈青社和新竹再生电脑的团队联系窗口，然后我也会定期就是带社团内的成员还有校内的同学一起去做志工服务。那今年毕业之后，我也会持续关怀慈青的学弟学妹，然后希望可以带领更多人进入慈济，
2: 期待大家认同慈济，这就是莫忘那一桩事，也是呢莫忘呢慈济的这一念呢清净无私的爱，人人清净无私的爱，你们的能量呢给人间发挥在人间，我相信 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了瓷器人啊，瓷器的瓷青现在都是社会的，都是很有成就的，大家人愿意造福啦，一定呢台湾平安啦，人人好人啦，人人很单纯，人人心中有爱，我相信呢社会一定都是很平安。期待你们要记得，瓷器是我们的家，莫忘瓷器也是为社会做不少事。社会今天也当然这么家平稳，瓷器呢在社会不无功啊、哦、所以您要够继续瓷器为社会付出的这一念心。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阳光眷恋的地方》，这是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头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平遥，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赖执行长分享从工作中退休后竟然又投入志工的行列，其实也是很高兴的，退休人士还能够被回收啊，再利用，很有价值的。对于培养孩子从小接触承担志工的体验，从小在孩子心里可以种下良善的种子，也就是在为他开启一个正向的循环，这份善意会变成他的盔甲，让他以后遇到生活中的挫折或者困难时候更有勇气去面对。而对年轻人来讲，当他发现志工服务能够为生命带来无限可能时啊，那种价值感会在他体内塑造出一股强韧的生命力，成为陪伴他走过人生旅程最坚实的力量。这些都是身为志工对生命的收获与体验。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用爱与关怀来守护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虔诚地祝福这个世界平安吉祥，远离苦难和灾难。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我们在 FM96.1 频道再会哦，拜拜。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这句话呢是道家的创始人啊，老子啊，在《道德经》里面呢所谈有关修养的话。老子虽然是2000多年前的人物啊，但是他的思想对我们后人有很深的影响啊。我们把它用来作为一生的这个做人处事啊，这个行为的准则呢，还是很管用啊。老子跟孔子跟佛陀呢，三位大思想家呢，都是出生在同一个时代。老子还是孔子的老师啊，可见老子的思想啊，也是不遑多让于孔子哦，也是很伟大哦。所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呢，这个八个字是蕴藏着很深的人生的大智慧啊。其实他的整句话是哦，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圣人者有力，至圣者强。那后面还有一段啦，那我们就取这一段来分享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意思呢是说，能够察言观色而认识别人，了解别人，这个是有智慧的人啊。但能够认识了解自己的，这个是更高明啊。那圣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意思就是说能够战胜别人的人呢，可算是很有力量的人啊。圣人者有力嘛，能够战胜别人的人才算是有力量的人，但能够战胜自己才称得上是强者啊。这句话就非常有哲理啊。有一句话说，知人难啊，知己更难啊。想要了解或认识一个人啊，不是那么容易啊。有些人呢，他透明的跟一张纸一样啊，一眼就可以从表看到里啊。那这样的人呢，当然就很容易了解嘛。但是有些人呢，他是披上厚厚的伪装啊，展现给别人的看的是一面，那真实的自己呢，又是另外一面一个样子啊。没有长期仔细的观察呢，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才说知人难嘛。那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对自己有一种莫名的自信，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可以轻松的解决面临的任何问题，但是结果呢，证明自己是不堪一击啊，经不起考验啊。那也有些人呢，很爱指使别人，或碰到一点事情呢，就沉不住气，急着要出手解决，也听不见别人对他的提出来的意见。那这些现象呢，就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体现的表现，所以才说知己更难，不容易了解自己。其实听起来是有点可怕，因为我们呢稍一不慎也有可能会这样子。所以呢，人家说天外有天啊，人外有人啊，不能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啊，什么都不知道啊。那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呢，就好像说在坎底之蛙啦，眼光很短浅，因为他是以管窥天呢，格局不大，所以一旦面对大一点的困难呢，他就会感到束手无策了，不知所措了。那知己者呢，会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啊，因为这样的人呢，他会先拿秤来秤自己，他不用等别人来秤我们。他也知道呢，要去尊重别人，知道何时该应对进退，知道什么时候该提起，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也知道什么时候要坚守原则，什么时候要兼顾圆融啊。他是一切了然于胸，清明朗照，明明白白。那这样就是什么？就是自知者明啊。一个人要彻底了解自己或看清自己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了解自己都很难的，何况去善解别人呢、啊？对不对？那对别人都不了解的，怎么可能去善解？对，改善自己也是很难，何况要改变别人啊？那固执的人也不会承认自己很固执啊，就好像很容易看到被风吹起来的树叶，但是呢，看不到风
风怎么看得到？但是你要你看到东西被吹起来，你就要想到这个是风的作用，你要联想到，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见物就见性了，见人也见性了，那这个就是明心见性了，不能只看到外表，要看到它的内部的真相跟实相。东西飞起来，那是因为有风，虽然看不到，但是有它的存在，是这样子的，叫明心见性了。那主观之人呢、或者武断之人呢、偏见之人呢、或者嫉妒之人呢、也说是一样的，都不容易看清自己有这些习气啊，包括我们自己、所以才说知人难呐、知己更难呐、要了解自己，就要先要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呐、要了解别人，就先要有识人之慧，所以能否知人？跟自知对我们做人处事呢有知己知彼的警惕作用，这是一个警惕作用、知人就是知道别人，了解别人，进而体谅别人，宽恕别人，它是一种同理心，那同理心就是一种智慧、刚刚讲知人、那现在讲自知、就是对自己的个性习惯长短优劣以及对自己的切身问题跟自己的需求，心理需求，它是清清楚楚的，了了分明的，这个叫做自知之明，也就是明白人的意思啦，正言上人呢说他自己也是常常回去看大一台重播他自己以前开示的净思语、净思成语，上人说这个是我这个这样做是在自我回向啊，那同理啊，温习自己曾经做过的笔记。而温故知新，有了新的体会，那这也是自我回向啊，一样啊，那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加持啊，也是在唤醒自己的自知之明，唤醒自己过去的记忆啊，这些笔记的记忆啊，其实这样的解析呢，也是很有道理的，佛陀时代呢，阿那律尊者啊，证得圣果。得到天眼第一之后呢，有一天呢、他去拜访舍利弗啊，他就跟舍利弗说啊，他说舍利弗，我以清净的天眼呐、可以看见呢、三千大千世界，我有精进不动的正念，还有我的身体好像畅游在极静的天地中啊，我的心已离开取着，不再散乱。请问尊者。我这样就是离烦恼得解脱吗？那个阿那律问舍利弗，那舍利弗就回答了，他说：“尊者阿那律啊，你刚才说你有见到三千大千世界的天眼，这是我慢心。你说你自己有精进不动的正念，这个是调举心。你又说你的心已离开执着了、取着了，也是一样意思的哈，啊，不再散乱的。”这是狂妄心呐、依我了解佛陀的教法呢，要离开了我慢心、调举心、狂妄心，这样才能够离烦恼得解脱。他这样跟阿那律讲啊，那阿那律尊者听了之后呢，他不但不生气啊，而且还感恩舍利弗，因为他明白啊，舍利弗尊者讲的这些话呢，才是真正的、真正见道者。的正语、真语、实语啊，那阿那律尊者跟舍利弗之间的这个精湛对话呢，我们刚刚一听啊，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敬佩跟动容啊，也让我们学习很多啊。因为舍利弗呢，他用他睿智的观机斗教啊，那阿那律呢是虚心跟用心的谦恭学习啊，两个人都有。雍容大度跟心包太虚的这个胸襟、不愧为佛陀的大弟子、他们有这种人格的特质、这是无比清高的修行境界、可以说虽让我们感觉到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一种仰慕之情、这个当中呢，舍利弗所示现出来的就是知人者智，舍利弗他了解阿那律，所以他就这样跟他讲了，那先用知人的智慧，
舍利弗啦，他先用知人的智慧，再加上观机的敏锐，进而再用法来教化这个阿那律啊。这佛陀座下的智慧第一，果然是名不虚传啊。那另外一方面呢，阿那律呢，他有自知者明啊，经过舍利弗提醒呢，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啊，还立即反观自照，虚心接受人家的提醒，这就是明明白白的人啊。因为阿那律他讲他有这些心啊，讲这样讲这样那样，他对他自己很清楚嘛，所以他是自知者明嘛。哦，那这段佛典的记载呢，很发人深省呢。现在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当别人在我们面前说他有多厉害、有多精进、有多了不起的时候呢，我们敢不敢像舍利弗一样去直言啊，去逆受他呢？啊，他老师讲的，不要说是平辈的人啊。比我们晚辈的人呢，我们都不一定敢直言去提醒他啊，更不要讲是忠言直谏呐，啊，这个是力道更强啊，我们都不敢去直言提醒，何况是忠言直谏，是吗？啊，说者是好意啊，但听者是玻璃心呐，我们很容易这样就得罪人了，啊，这好像是开车路上开车啊，明明我们开的也不慢，也不是很快，对，这旁边的人在撞我们呢，啊。摩托车来撞我们了，啊，算我们倒霉，我们也是有事啊，一样的道理，哦，人群中的修行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啊，那上面所讲这个阿那律跟舍利弗的这个对话呢，哦，那是觉者跟智者之间的对话，两个同样是境界很高的人，这样子对话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换成我们凡夫之间这样对话的话，那不得了了，马上出大事情了，除非呢回答这个人啊，就是舍利弗啊，回答这个人呢是有德之人啊，他可以以德服人，或彼此之间是有缘之人啊，还可以有缘说话，是真理啊。所以对凡夫来讲呢，花三年学说话，花一生学闭嘴，闭嘴很不容易，对啊。一般人在讲原则的时候啊，口气都会比较什么坚硬，因为原则要坚持嘛，那这样容易造成什么冲突跟对立啊？我们要学习用柔软及善巧的话去讲坚定或坚硬的原则。原则是该讲的时候当然还是要讲啊。但有些人做人是很圆融没有错，但是呢没有原则，这个就变成烂好人了。孔子所讲的嘛，败坏道德风气的乡愿啊。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这句话非常的好，你很圆融但是你没有原则，所以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所以孔子讲说败坏道德风气的相运，就这个意思嘛，德之贼也嘛，所以失去威德嘛，啊，这个意思你看通的，两个都通的，我们要拿这个来警惕自己啊。孔子的学生啊，的评论孔子啊，说孔子说老师是温而立，威而不猛，恭而安啊，用这几个字来形容孔子啊。那我什么叫温而立啊？温和而又严厉，哎，这两个分寸拿捏的非常好啊，哦，温和但是又很严厉，那威而不猛呢？很有威严，但是不凶猛。有些人是一威严就让人家觉得很凶猛，会这样子掌控的不是很好。但是孔子不一样，很有威严，但是不凶猛，不凶猛。那恭而安呢？恭就是庄重的意思啊，安详啊，很庄重又安详啊。哦，这个就是君子啊。那其实呢，正言上人也是这样的修养啊。哦，正言上人他外表显得很温和而慈悲嘛。慈悲为怀嘛，那很容易让人家亲近，很想亲近上人。但是上人有时候你看他不苟言笑，有时候他又显露出那种严肃跟严厉哦。可是呢他又会让人家升起一股敬意，想亲近他，又很敬重他。但是上人的那个表现出来的有时候会觉得很肃穆，很严厉这种。这个跟孔子的这个修养是一样的，
那我们靠近上人的时候，哎，毕恭毕敬的啊，但是又很想亲近上人，啊，会对上人很敬意，不敢过于随便，也不敢过于随便的，啊，有威严，又不会让人生畏，产生畏惧可怕。那其实这个不只是正言上人，还有很多哦，这个高僧大德啊，都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呢？高山仰止，谨信行止的境界。高山跟谨信都是形容一个人很有很高的德行的意思的哈。那孔子的学生对孔子了解的这么透彻，那这也是一种知人者智啊。对这些学生来讲，也是知人者智啊，了解自己的老师这么透彻啊。同理呢，那我们对我们的师父悲智愿行也是这样透彻的了解。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大智；愿，地藏王菩萨的大愿；行，普贤菩萨的大行啊。四个加起来就是悲智愿行嘛。我们也是能够这样透彻的了解，不只是正言上人，一些高僧大德都是如此啊。那我们了解了，也算是知人者智啊。知道这些高僧大德是这样子的德行，想向他们学习，哎，这个知人者智也是有世人之名的，啊，也算是明明白白的人啊。有的人是善知识在他面前，他不知道那个善知识，他不懂要亲近，也不知道他是善知识啊，这个就是没有世人之名啊。好，那这个就叫对自己要有信心的，对自己有信心呢，就是自知者明了。哎，我什么事情我信心满满的，我了解我自己，我很有把握，哎，这叫做自知者明了。那刚刚讲了很多知人跟自知，其实呢，知人跟自知两个加起来呢，就是知己知彼嘛，对。很多人常常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呢。这句话是把《孙子兵法》呢误传了。这句话不完全正确哦，还有商榷的余地哦。但是我们常常在讲这句话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哈。《孙子兵法》里面呢，并没有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没有这样子讲，而是讲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真正的全文是这样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啊！这是全文啊，这个殆就是危险的意思啦，啊。那不殆就是没有失败的危险了，啊。整句话的第一段呢，啊，第一段是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是说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啊，这样每一次战斗就不会有危险，因为清清楚楚。第二段呢？不知彼，不知彼而知己，这个情形下呢，是一胜一负。不了解，不了解对方，但了解自己，这样子的胜负几率呢是各一半的，啊。那第三段是什么？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啊！意思就是说，既不了解对方，也不了解自己，这种人呢，啊，每战必败了，糊里糊涂了。怎么失败都不晓得，那兵法中也有这样的哲理啊。我们现在来解释一下，刚刚讲为什么知己知彼不一定是百战百胜呢，啊？两军在打仗的时候啊，要清楚了解自己的实力程度在哪里，也要知道敌人的各种状况，然后呢，冷静分析啊。再通过分析对比来评估自己能不能取得胜利，如果分析出来认为我们的实力还不够强了，不是人家的对手了，那就要采取什么避而不战的策略，不要跟他过招，你跟他过招你一定输的嘛，我们评估过了嘛，能够避战至少是立于不败之地，不跟你比哪有什么输赢的问题啊，对不对？不跟你比，至少都是不败之地嘛。虽没有胜，但也没有输啊。
所以知己知彼还要经过这样子的对比分析跟自我评估，然后才采取行动，这样才有可能百战百胜。所以这句话要有这样子的条件在前面，就是对比分析啊跟自我评估啊，这个嘛要有这样的条件在先啊，这句话讲出来才会圆满啊，才会有道理啦、啊、所以以后我们不能够再讲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要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嗯、这句话才正确啊。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呢也要有知己知彼的能力啊。一个团队的领众者也是一样，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人格特质、哦、尤其一国的领导者那更是举足轻重啊、哦、洞见观瞻啊、哦、不但国内的情况要很清楚，国外的局势也要能够掌握。那这个呢孟子有一句话呢就点出这样知己知彼的重要性。这句话是这样子讲，相信大家都读过这句话了，入则无法家服侍，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句话是非常好，意思是说在国家内部的治理当中啊，如果没有执法严格的忠言直谏的这个臣子，对国家外部的邻国中呢也没有敌我的国防危机意识，这种国家呢很容易在人人都在安逸的享乐中呢灭亡。这是指一个国家要有内政及外交的这种相辅相成嘛、啊、同步进行嘛，以及知己知彼的充分资讯的掌握、啊、才能够做到安内攘外国泰民安呢、啊、现在乌俄战争打得难分难解啊，战况焦灼啊，联合国统计已经造成超过500万的难民潮，那这些难民逃到哪里啊？波兰啦、啊、斯洛伐克啦、啊、匈牙利啦、啊、罗马尼亚啦、啊、摩尔多瓦啦、啊、等等这些国家，在乌克兰 的旁边这些邻国啊，其中有将近300万的难民呢是逃到波兰的、啊、那大部分难民是集中在波兰的卢布林这个城市跟迪波卡这个小镇之间的边界。好，那大家可以看看啊，可以看看这张相片，这张图啊就很清楚了嘛。啊，里面看那个蓝色线就是乌克兰跟波兰的边界。好，那黄色线这边不是虚心的黄色吗？黄色线啊，那是什么？那是人道救援团体，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啊，跟将来我们慈济呢要协助难民的服务站，在这条线上，黄线上啊。那难民这么多又行踪不定，而慈济可以动员的欧洲志工老实讲也不是很多啦，欧洲那边要去建志工也是不容易啊，所以如果要以小博大那就要跟跨国组织合作嘛，例如跟波兰当地的红十字会啦或妇女基金会啦，同时呢我们还要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呢签一年的备忘录来协助这些难民呢、啊，这样一起合作，跨国合作呢才有力量啊。那这只是一个大方向啊，还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啊的细节啊，像什么物资卡，你要发物资卡给他们自己去超商去拿买物资，不是给他现金的啊。物资卡的制作啦，难民名单的造册啦，发放志工们的排班及住宿等等，中间还会发生一些难民里面的特别的个案，要特别的关怀的，特别的协助的，这个东西可要是讲是要很多时间的沟通跟铺排啊。那要去动员欧洲的慈济志工也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前往波兰，刚刚讲那个卢布林最近的，离那个卢布林最近的德国的委员啊，光是开车就12个钟头。那从土耳其两位。过去有两位委员从土耳其过去的、啊、开车3天2夜才抵达华沙，两个人开车3天2夜才能够到达华沙、哦、再加上呢战争还在持续中啊，还没结束啊，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数，无法预料，无法掌控，只能够怎么样，上紧发条，随机应变、啊、那刚刚讲的这一些呢一言以蔽之啊，就是援助行动前的什么知己知彼啊，
知道自己有多少人力资源可以去动员的，才不会自不量力。这叫做知己，知道自己，也要了解难民动态跟当地可以配合的资源有多少，这个就要顺势而为，量力而为了。这个叫做知彼，知道那个地方，知彼。而跟当地的机构及联合国合作，跨国组织大家一起合作，这个叫做彼此借力使力啊，靠自己力量有限，要大家一起来。内部跟外部的状况做到冷静的分析跟精确的评估，做到知己知彼，才能让救人的工作圆满顺利的。这个可以从最近的正言上人对这次这个乌克兰难民的援助的开示里面呢，见识救灾救难都是随时在审时度势，充满了智慧理念，所以很积极，但是我们不着急啊。上人开始，上人怎么开始啊？各位听哈，战争的变化是很大的，上人讲的战争的变化是很大的，也有一定的风危险，这个时候很乱，虽然我们有这份心，但还是要静下心来看清楚，我们要投石问路，了解状况。了解什么状况啊？志工在哪里，地点在哪里，区域跟地点的状况都清楚了，也盘点了自己的人力资源，然后透过跟当地机构合作，先着重在一个定点，接下来我们才能够谈发放的事情。讲到这里，看救灾救难的用法之道跟用兵之道是法法相通啊。孙子兵法有一句话也讲得非常好，把它用在菩萨道的修行也是管用啊，所以叫做法法相通嘛。这句话叫做什么？物事敌之不来啊，事无有以待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期待敌人不会来侵犯，而是要依赖我们早就做好敌人会来侵犯的万全准备，这是用兵的原则啊。那这句话也可以把它延伸解读为什么？不要期待不会碰到挑战跟磨难，而是要做好心智提升的万全准备。不要再来，不要期待人生不会碰到困难跟挫折，而是要随时做好提升、克服困难、超越挫折的这种能力。那把这一句话用在菩萨道修行也是通，怎么用？不要担心别人扯我们后腿，要担心的是我们有没有练好腿劲。只要我们练好腿劲，则别人再怎么扯我们的后腿，我们还是一样照跑，但别人就会越扯越辛苦，最后就要放手。这个可以用在菩萨道里面，人家扯我们后腿，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迈进，这样才会越早脱离险境。你停滞不前，那就跟那两个人牵扯不完了，这个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啊。那处理天灾人祸跟灾害的防治，也是要有这样子的思维哦，跟觉醒哦，不是等到说灾难来了再来勘灾啊、赈灾啊，或再来灾后重建。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子做嘛，以前嘛，二三十年前都是这样子做嘛，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不是这样子的被动了。现在的新观念是什么？主动超前部署，在灾难未来之前，先做好防灾、减灾跟备灾的工作，这个都是预先的工作，灾难还没有发生之前 要做的工作。不能期待天灾人祸或者战争瘟疫不会来，就像这次的乌俄战争跟这个新冠疫情也是一样嘛，我们不能期待他们不会来，而是要以严肃的心态呢去面对跟准备，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虔诚戒慎，不惶恐，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个分寸拿捏的非常好，这些都可以叫做物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所以你看，道道相通，法法相通，佛佛相通，我们如果能以
这样的道理呢，来举一反三啊，或者是闻一知十，闻一知十啊，那就是触类旁通了嘛。啊，其实不止要知己知彼，还要透彻道理啊。透彻什么道理啊？生命中啊，安逸的时候要有无常观呢，困顿的时候要有因缘观呢，烦恼的时候要有清净观呢，啊，这三个很重要啊。这个道理如果不知道的话，人生再怎么努力打拼呢，早晚都会吃尽苦头啊，都会碰到困顿的时候啊。佛性人人皆有，但是人人却浑然不知。明明是身怀明珠啊，却一直认为自己是贫穷子，不懂得向内寻找自身的珍宝，只知向外的祈求。法华经五百弟子受记品里面的一珠玉，主要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啊？众生本具佛性，人人都能成佛，人人都有自信光明。而我们之所以会失去光明，就是因为我们的清净本性被万般的烦恼所覆盖。就好像这个一珠玉里面的那位贫穷者一样啊，每天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是身怀无价珠宝，却还一直流浪在生死烦恼海之中啊，始终没有发现自己内心自信的无穷价值啊，也就是一直没有发现自己身上就有一颗明珠啦，给你缝在那个衣角里面啊，这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啊。那其实呢，心明则见明啊，心暗则见暗啊。心中如果是心不清志不明啊，充满了无明跟迷信的话呢，去寺庙里面呢，光明灯再怎么点也没有用了。真正的求光明是往内求自己的自信光明，也就是从自己身上去找明珠。明珠不是在外面，是在自己身上，是在那个衣角里面，给你缝在里面给你的。好，那其实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明珠不是真的明珠啦，清净的本性、自信、真心，那就是我们的明珠啦。那有些人会很迷信说，佛像要开光才会灵验啊。那你这样讲，意思就是说，那不开光，佛像不开光就不灵验了吗？有一个信徒跟他的师父说，师父，我请了一尊佛像到家里，可否请师父去帮这尊佛像开光？那这位师父就回答了，你请我去帮佛像开光，如果这样佛就会灵的话，那表示我比佛还厉害啦，那这样不如你来拜我就好，你不用拜佛，因为我叫他灵他就灵啊，我叫他开光他就有光啊，我不开他就没光啊，那我叫他不灵他就不灵啊，那这样我是不是比佛还厉害呢？所以众生无明颠倒啊，请法师去帮佛像开光，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佛光跟慧光都在我们的自心里面呢。我们不是有一句佛偈吗？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你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下修，不是唱诵大家都唱的很庄严，不是吗？就是这句话嘛，一样啊。像这样的正知正见，要把它建立起来。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了，人与人相处难免呢会有所比较，而带来种种的竞争啊。有些人呢，他凭着自己的优秀的表现而胜过别人啊，他会沾沾自喜啊。有些人呢，则因为比不上别人而伤心难过啊，做事呢提不起劲啊。无论是我慢或自卑，都对个人的成长呢有害无益啊，会带来不正常跟不健康的发展。那刚刚前面所讲的自胜者强的意思是，能战胜自己的才是真正的强者啊，这个跟自知者明的思想就差不多啦。同样是在提醒我们，面对外在的竞争，我们更应该重视自己内心内在的这种自信跟自信，也就是回归我们自己的自信三宝，最终还是要照顾好自己自信佛的正念心呢。
因此呢，如果想要以强力的方式呢去压制别人、压倒别人，争取胜负，这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许的。唯有自己呢克己守静，守住自己明亮的本心跟本性，不因外在环境的动荡不定而呢躁动不安呢，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明，真正的强者的，也才是自胜者强。英雄是万夫莫敌啊，可以征服天下，但不一定可以克服自己啊。英雄可以战胜敌人，但不一定可以战胜自己啊。所以英雄也不一定是自胜者强哦，他没办法战胜自己啊，克服不了自己啊，那就不是强者啊。他可以战胜别人没有错啊，但是战胜不了自己啊，因为英雄也是人，也是凡夫啊。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病来魔，病魔一来的话，就英雄就变狗熊了，对不对？有些人虽然很聪明，但不一定会有自知之明，有时候还会用了所有的聪明呢，来证明自己是自己的愚蠢，用自己的聪明来证明自己的愚蠢，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就是这样子嘛。那这个就是不了解大智若愚的这个精神跟道理呀。你不要以为别人没什么，别人是不露痕迹、不费周章啊，是鸭子划水啊，看似无为啊，实则无所不为啊，这是真人不露相啊！你不要以为他是真的是笨笨无能啊！这个是老子无为而治的崇高思想跟境界啊！所以自认为自己很聪明，还要继续学习自知之明跟世人之明呢、这样才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这样就是什么？将懒惰的聪明啊，提升为清净的智慧啊。这个境界是超过聪明一大截的、那也有一些人呢，学佛却带着法执，学佛法是很好，但是变成法执就不好，对法的一种执着。那法执就是什么？对意识形态上的知识、学问跟知见呢、叫做法执啊。认为自己的执着于自己的所修的方法，认为自己的法门比别人好，别人修的法门都不如自己，处处自以为是，只有他自己的方法跟想法是正确的。一般我们房屋团体里面也是这样子的，都以为自己的见解最正确，自己的想法最好，自己的做法才是最好的，它变成有一种唯我独尊的心态。这个在我们人群中的修行 是常常会看到的现象啊，我们可能也是其中这一种啊，要很警惕。所以一位志工问我，那他这样他到最后他唯我独尊啊，皈依自信三宝，你不是这样子讲吗？那这样是不是自信三宝啊？我回答他说，这样不但不是自信三宝，一旦情况恶化可能会自身难保，不是自信三宝。对，所以学佛如果不懂得知人，无法设身处地去同理别人、尊重别人，不但如此，而产生共高我慢的那种不自知，自己不知道，这样很可能就落入外道。想要有自知之明跟世人之明呢、都需要一个共同的条件呢、就是要让自己随时保持心清自明呢、上次我们不是讲过吗？清明节吗？对，什么叫清明？心清自明就是清明、每天都心清自明，每天都是清明节的。对，所以唯有让自己随时保持心清自明、我们才有可能做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好，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读书会，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就分享到这里。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再见。

0: 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1: 最典型的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0: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2: 它在我们中医的辨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流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案。所以这个方我们是临床上相当常用。
3: 我们中医讲药食同源，所以像枸杞子、秋葵、南瓜，它都富含营养物质，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
4: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长岛王瑞芬。我最要感恩的人就是上人，有上人让我的慧命成长，在我生命里面啊，上人是我贵人。我要做好上人的好弟子，也祈求上人能够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无量寿福。我也要感恩我的家人，我的爸爸。虽然我没有办法在台湾陪他，我是爱他的。我也要感恩我的先生，他的支持让我很顺利的在慈济路上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我是尹昭德，我吃素。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17岁的时候，为什么会到北部来念书？是因为那个时候妈妈离家出走了。那在那个当时呢，我就想说，不晓得妈妈现在人在哪里。那我唯一好像可以为她做的事情，好像是吃素。11年之后，有一天我阿姨打电话给我，说她买了一个新家要入住，可不可以一起来到老店？那天我从台北坐上车到宜兰，下了火车走到阿姨的家，大概还有一段距离吧，我就看到了一群人，一眼就看到妈妈。就这11年来的那个空白，好像没有办法一时之间把它弥补过来。坐在旁边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但是又有点陌生的妈妈。那个聚餐很快就结束了，我离开的时候妈妈就放声大哭了。妈妈如此，儿子何尝不是如此。我就在回去的车上，我用外套盖住自己，就在那个外套下面哇尽情的哭，一直的哭，难过也好，但是更多的是感动。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吃素11年真的愿望实现了。吃素对我来说是一种孝亲的方式，也是健康的祈福。

大家好，我是台东来的洪金兰。我以前的人生是活在地狱里面，是一个 OK 业主，家庭真不完满的人生。现在我已经都变好了，因为我有大爱网络电台，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哦。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是慈济全职志工，我通常都是利用手机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是在开车的旅途当中，透过手机转从车子的音响播出，让我开车了更有精神，而且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我最常听的节目是真心看世界以及蓝天白云好时光、静思妙莲华读书会，这两个节目都有上人的法，也可以聆听先进师兄姐的心得分享，真是让我分秒不空过。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分享教育置业已经到了第四次哈，其实就是从我们的护专到我们的医学院啊，然后再到我们的校风、我们的特色。那当然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完成了教育完全化哈，有这样的小朋友来进入了我们的学院。那我想其实慈济的四大置业哈，上人在很早的时候就帮我们定了四化，就是慈善要国际化，所以我们今天也都看到了，医疗要普遍化，然后教育要完全化，然后人文要深度化。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四大置业呢，是跟无量易经哈，整个是经文是一个相符合，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其实无量易经的这样子的一个三品，就是整个开展了这样慈济的一个依归。当然菩萨道就是我们的法华经的一个精神，所以慈善就是四诸众生大量福田，医疗是分别病相随病受药，教育是布善种子遍功德田，那人文就是为癫狂慌乱做正念。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每个学校都很漂亮，从1989年的护专，然后再到1994年的慈济的医学院，然后再到2000年的慈济中小学，这其实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时间，就是这当中其实从尤其从大学到中小学中间只有6年的时间复设，那这个从医学院一直到大学6年可以升格为大学呢，也是在台湾的历史上呢是最早的最早的一个。好，所以我们从中间还有一个是1998年的8月1号我们更名为很长的一个学校的名字叫慈济医学暨人文社会学院，其实前面还要加两个字佛教，还要加两个字佛教，只是在教育部登记的是这个。那2000年的时候就升格为大学，而且在同一年，所以很好记，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呢，我们附设的实验中心，所以从1989一直到2000年整个慈济就完成了台湾的第一个整个教育完全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学员，从来没有人有过的。所以这整个教育历程我们就涵盖了从3岁一直到30岁，就从幼儿园然后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博士，孩子真的从小在慈济的家庭从0岁开始，然后从我们的托儿所开始，然后一路一路这样念的话，的确可以念到博士班为止，就一直在慈济这样的氛围里面来教养。那1999年的这个7月11号，其实我们要讲我们的中小学动土，就是这个动土呢是在1999年的7月11号，请大家记住这一个年，因为这个年太重要了。7月11号动土，当时也有很多的贵宾也做这样的一个参与。所以在7月10号就前一天的自早，上人就讲了说教育其实很需要改革，那要别人改很难了，不如我们自己来做示范教育。那我们需要的就是完全教育，就是要从幼教小学中学一直到博士班，把这样的一个教育完全化。那一个人的人格就是要从小培养陪伴，那一直到他成熟。所以上人也在这天跟大家说，隔天就7月11号我们要动土了。那每次要动土就会有人问说你有没有看日子，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慈济有那么多的动土，然后每一次还是有人要问上人说有没有看日子，其实没有，上人任何一个建设都没有看日子。所以上人都会讲说慈济就是天天是好日，但是就是要配合人，就是刚好有人回来洗干，那这样人就聚集了，这个人间就聚集，你不用特别再去招呼人。所以当时因为就是刚好有一个教联会的活动，有400-500位大爱引航的老师，我们有一套那个大爱引航的书，那他们呢回来研习大概就是有3天，所以上人觉得说你看又是中小学的动土，又刚好有500位的老师回来，这种菩萨云来集，这是一个很具足的，所以上人就选他们回来的时间动土，也不用看时日不过就是说7月份比较热啦，那上人就期待说看看隔天会不会下雨但是不要出大太阳当然这是很难求也求不得，可是上人说只要心中有爱， 啊，如果有下雨我们就很欢喜啊，因为叫甘露片洒嘛，身心清凉啊，如果出太阳大太阳呢就叫光明在望啊，所以呢我们用爱来善解啊，所以不管它要下雨还是要出大太阳啊，这感觉都是很欢喜，就是我们完全学校的一个动土。那7月11号动土呢，7月12号啊，早上的这个志工早，所以你看到当时这个报纸其实也有报，就整个慈济啊完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完全化，所以上来说真的很特殊哦。慈济教育踏出一大步，教育完全化，这是历史的一刻，尤其在台湾哦，是第一所大学附设中小学，东海大学有附设中学，但他没有附设小学，很多学校有附中或者有附小，像花师附小，像师大附中，但是同时附设中小学在台湾真的就是只有慈济。再来一个就是日本的玉川学园，他们也是一个从大学一直到幼儿园都有的，所以这个是走在世界的一个前端的，所以上人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有无穷无尽的希望，这样的一个希望是可以带给社会一个示范教育的方式。所以虽然有学制上的差别，但在整个校风整个的一个特色，整个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教育上面，它完全是一致的，没有改变，所以希望台湾造就更多的人才。还有一个是上人最期待，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多的父母是要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不是大学出去哦，是小小的小留学生，因为觉得在台湾读书太苦了，所以那要送出去就变成一个家要分两边，要么就是妈妈跟着去啊，就两边这样跑，不要这么辛苦哦。当小留学生，上人希望说是不是在台湾受教育，而且栽培到大学之后再出去深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在花莲，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医生，我们的这些专业的职业体的同仁，当他们要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就是我家的小孩花莲没有好的教育，上人说那我们自己来办，让他们有机会来读我们自己办的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刚刚我们讲九二一对不对，我们七月十一号动土，然后九月二十一号凌晨一点四十七分，是比刚刚我们亲身经历的更加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忘记的九二一大地震。这个地震一震呢，整个慈济是全力的投入赈灾，那这个投入赈灾，所以再加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工程势必要延宕，因为所有的人力物力都往那里去。第二个是上人去考量到这样的一个耐震度，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盖的学校如果在那边已经是用SRC 的话，那我们自己在花莲的学，尤其花莲是地震带，又要变更建设中的慈大附中，所以当时是有变革的，好，要让他上人说医院不能倒，学校不能倒，尤其是中小学，好，所以要把这个慈大附中跟这个慈大实小要把它改成 SRC 的结构，就因为这两个因素啊，就延宕了校舍的，延宕了校舍的完成了，我们就有了一个很美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后来全部都在同一个地方上课。所以在2000年啊，就到了隔年的8月27号，那我们还是要开学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是校地校舍呢，就暂时先借用了慈大，真正的教育完全化。那上人就在这一天跟这个慈济中小学的新生家长有个座谈，也跟他们说明，他说学校本来是一般的建筑，当然还是有加强，可是九二一之后，上人看到很多倒塌的学校，那个房屋都是钢筋水泥，因为我们自己认养了51所学校，都用 SRC 包钢筋包水泥，一层两层三层，不管它多，就是不是很高的楼，也都用这么坚固，千秋百世，就算地震摇，孩子也可以坐在里面，不用担心争先恐后的跑出去，就是要很坚固。那想一想，对灾区那些学校，我们都用这种心情来建，那何况是我们自己的学校。所以回到花莲，上人到工地马上就叫停，就是原来的建设马上停下来，希望建筑师重新设计 SRC。 其实在上人去921的工地，然后中间两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在慈大心里其实很焦虑，当时的校长李明亮教授他也到中部去，然后回来就跟大家讲，他说我真的开不了口，他说我想跟上人说，上人咱自己好好维护， 但是看到上人每天有这么多的学校，这么多的大爱屋，他说上人已经忙成这样，他真的是开不了口，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其他的办法，不能再去跟上人说我们来不及啊，的确是来不及。所以上人说一回到工地马上就喊停，建筑师改 SORC 的，赶快重新啊再加这样子的一个钢构，这一设计变更就耽误了三个多月啊，所以这样子一就跨过那个两千年，一拖再拖，怎么拼工程就是无法如期。可是很期待在九月底，就是两千年的九月底，让孩子可以搬过去。因为大学也要开学，你要做呢就一起做，也要开学了，空间会有一点点挤，就小学生啊、中学生哈，这是蛮多的。就好像小孩子穿大鞋，那小小孩的就走进了这样子的一个大门，一个大学，有一点不是很合的感觉。不过就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本来也想学校来不及再延一年，可是又觉得不要错过好姻缘，教育部都已经同意了，而且我们大学也是还有一些空间哈。所以上人说还是对中小学的教育很有信心，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时慈济的中小学刚好有一大批的教联会的老师，所以上人说从校长，你看我们的杨校长哈，现在是我们的清修室，从校长到老师都是投入慈济人文很资深的，大家都是用菩萨心、用父母心来看待这些孩子们，所以真的可以放心哦，这样子的一个小学教育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啊，现在社会形态一直在变，变得很令人家担心啊。上人说真的期待我们的孩子身心健康。上人还记得哎，上人说那个1999年了，差不多那个时候，啊，各位赶快回想一下，那个时候有没有社会流行 Kitty 猫？有没有？就是你去麦当劳买东西可以几点，然后就可以拿到那个一只那个玩偶这样子，还有蛋挞，一个葡式蛋挞，很多父母为了孩子天未亮就去排队买，就每天新闻都是在报这个。上人说还问现场的家长，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排队哈？如果这样附和孩子的心态是不对，而且是很不对哦。孩子的心灵啊，健康，真正爱他，你就要教育他。社会就是一个大环境，是一个教，可大环境的教育之外，其实家长是很重要的示范。所以上人期待办一所学校，孩子要懂得生活，什么样的人生啊，就要做什么样的活动啊，教小孩子教到什么，脸要会笑看到人，对不对？然后嘴巴要会甜，要会打招呼，腰会软，懂得要鞠躬，懂得真心对待人啊，要怎么接物，帮助人是最快乐，受人家帮助要有感恩的心，这种爱与感恩、进退礼仪都很重要。上人说，我说的这么坦白，家长若舍不得，现在就带回去，还来得及。就是我们是很有规矩的教育，当然是很期待大家共同努力，把孩子能够雕塑成菩萨像。这么小的孩子就要雕塑成菩萨像，何况我们这么大的人，要变成人见人爱的好学生。那中学的宿舍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招生，有一些地方上的压力，所以我们要办的是住宿型的，可以招外地的学生，否则会对花莲地方的一些教育他们觉得会有影响，所以我们这个是要有宿舍。要多久才会完成？上人说这个我们真的会尽量，因为还有中学的国中跟高中的一个学生，那当然后来都住在慈大哈。那不过呢，上人说你看想一想哦，还没有念大学就可以住在大学的宿舍，那孩子应该会很欢喜吧，因为很宽大啊，好，表示你们的孩子将来会很容易上大学，就是说你已经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所以上人要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上人说我要办一所学校是教育孩子懂得生活，希望能够启发孩子的智慧良能，让他们学习生活规则，懂得待人接物，懂得进退礼仪的这样的一个学校。两千年啊，这个10月15号，这就是我们已经创校开学的，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全部都在同中央校区哈，跟慈青的学长会的干部的一个交接，上面有一个开。上面说有一天我去看小学那个很可爱的小菩萨，很小的孩子，大概就小一小二，他们会自我介绍说我是慈大实小，他一定会先说我是慈大，然后再说他是实验小学，他很高兴，很自大，很膨胀，上课的第一天就跟妈妈说我要去上大学。妈妈说你现在是小学，她说不是，我要去慈济大学上课，所以我要上大学了。你看这么小孩的小孩啊，他也会不断介绍，所以那个感觉是很光荣的，我是慈大。那到了2000年的10月28号，我们当然8月1号就 教育完全化，那到10月28号整个开学了，大家都在一块，28号有一个教育完全化的接杯，所以呢这个原来是放在我们的大厅，那现在放在二楼的墙壁上。那当时是由上人跟卫生署署长李明亮，还有当时的代理校长蓝中福校长，还有医院的院长，当时是陈英和院长，共同的接杯剪彩。从1994年李明亮教授来当校长，为什么2000年接杯的时候他不是校长呢？因为他被借调去当卫生署署长，所以由蓝中福校长来做这样的一个当时的因为借调的一个代理校长，所以我们就成为第一所教育完全化的机构。所以那天是很热闹的，从很小很小的小孩一直到很大很大的小孩，所以各位看到那个上人走过来说好多那个小朋友，真的是非常的一个热闹。所以2002年7月10号的志工早会上的时候，慈小也有小志工哦。那慈小这个是很可爱，真的是从杨校长奠定的一个规矩，也是一种教育。慈小的志工义工不是惩罚劳作，是荣誉劳作。不乖不守规矩，没有机会去服务别人，因为不能每次都说啊，那你去劳动服务一下，好像它是一个惩罚，这样子不对。当志工呢有一个小背章，所以他们就会非常的爱护自己。那上的也有去看过他们的厕所，他们的厕所要脱鞋，他们的教室要脱鞋，所以上人去参观要到厕所之前，你知道真的只有小学生会这样跟上人讲，我们大人都不会。他说施工上人你要记得脱鞋，而且他是看着上人的脚，他是拿着拖鞋，他脱鞋了，他站在拖鞋前面看着上人的脚，你要上人你要记得脱鞋啊。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天真的画面，有一个孩子把拖鞋拿到上人的前面，要上人把自己的鞋子脱在外面，脱下来踩上，因为这是他的任务，所以他非常的尽忠职守，换成他们里面干净的鞋子进去。到每一间厕所都有很可爱的娃娃，就问他们谁贴的，老师吗？不是，是我们自己的作品，放在这里，把门打开，哎呀清香干净，是他们自己扫，自己擦。这些孩子其实 家庭完不是医生的孩子，就教授的孩子。所以他说你为什么要扫厕所，会不会很脏？他不会啊，环境干净，自己也学到很多，以前不会做，来这里就会做，而且很天真，说的都实话。问他喜欢扫厕所吗？不喜欢，有一点喜欢又有一点不喜欢。为什么喜欢？是哎呀这个让大家有干净的厕所，不喜欢是因为有一点辛苦，这就是孩子的生活规律。所以静思语说扫地扫地扫心地，不扫心地空扫地啊，扫地就像在扫新的垃圾一样，这真的是要从小做教育。那厕所里面就有一面大镜子，因为你要脱鞋子，所以它旁边有个鞋柜，你放进去。好，上人就说这个镜子要做什么？他说要看看出去的时候有没有很端庄，衣服有没有穿好。那小孩子尤其小男生，哎呀这个总是扎得乱七八糟的，要顾好自己的形象。上人说你看这个就是教育。所以2005年8月4号志工早会上人在回顾，他说开学的时候孩子是在大学上课，因为工程没有，小学名符其实在大学里面。那这段时间坦白讲是慈济大学最和谐的时候，因为我在那边也很多年，比较少吵架这样子，开会也会比较小声一点，因为顾虑到校园里面有小朋友要当榜样这样。所以大学的老师校长们有的时候就会站在楼上往下看，看到什么绿绿的草地，我们从来不晓得校园这么有趣这么好看，然后你就看到一堆那个小萝卜头一个一个就蹲在那个地方。这个是在那个书画教室的那个外面，就是有这样一棵铁树，一点一点的小不点在那里玩耍，老师会站在那里看，大哥哥大姐姐也站在那里看，然后每一个人都面带微笑，多好。你看学校里面如果有小孩子的话，充满了一片和谐，也会起欢喜心。你看他就是一个很小的鱼池，我们就是这样走过，他可以这样蹲在那里看到眼睛都快掉下来。上人说那一段时间回想起来真的是很可爱，如果大学里面有小学生不知道有多好，我现在也很怀念，真的很好。虽然有40分钟打一次钟的那是小学，有45分钟打一次钟的那个是中学，有50分钟打一次钟的那个是大学。那后来我们大家都听得懂哪一个钟是属于谁的，大家都知道如何上课下课。所以这样一个重视生活的教育，它不会因为学制的改变而不一样，不过就是有不同的目标。上人说小学 就是要打稳人格教育跟生活教育的基础。中学就是要教学生知道人生的正确方向，因为从13岁一直到18岁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间，而到了大学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要叫他明白自己的本分跟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将来是要有承担的。好了，那我们除了有花莲的中小学，还有台南慈济中小学。好，在2005年6月20号台南慈济中小学动土，那2007年的时候台南慈济中小学创校，2007年呢也是我们这个台中慈院的一个完全的一个企业，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有很多的事情。这个台南慈济中小学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从2001年的6月就是上任到台中的时候，当时的市长是张灿宏先生，他来访，他希望委托慈济，就是 BOT 在当地啊能够来办学校。所以2005年6月25号这个云嘉南的委员培训上来，就是这动土嘛，上来说今天要动土，所以讲起来说很甘苦谈啊，做也不对不做也不对，这个学校的确让上人很艰难，所以他拖了很久。当初张市长是那么诚恳，他把合约书拿到花莲拜托上人签，希望慈济的教育人文能够落实在花莲。坦白讲社会的事是义不容辞，所以接了以后一样的，好，因为你要在那里办一个私立的中小学，台南的教育同业们信箱都快要爆掉了。好，就是很多那个大家就一直来批评，你看市长指杂音待克服，很多的杂音啊，啊慈济怎样啊，慈济怎样，上人觉得我们做一个事情对不对，为什么要让人家说，所以上人希望停止，就啊不，这个事情我们都不要继续，市政府不肯停，教育局也不肯停啊，就一直表达诚意。所以上来就是要告诉我们云嘉南的委员志工们，你如果有听到人家也爱开说，这是起经务跟教育局要我们在这里把人文落实，我们没有意思要来竞争，他还是期待说我们比较好做人。他上来说我真的很难做，因为你说也说不清楚哈。到2007年啊，这个8月7号哈，这个我们教育志愿体的同仁的这个人文上来在讲，他是张灿宏市长到台南分会来看我，希望慈济上人也跟他说台南的学校很多的，因为台南就是古都嘛，他就是文化教育都是很鼎盛，不需要慈济来这里盖学校，但是他说台南学校很多，缺的是慈济的教育人文。他上人想一想，这市长也太肯定慈济，又信任慈济，又高估了慈济，可是上人说我也不好意思说我没有办法来盖学校，又不能这么白的跟他，只好跟他说啊，慈济假如要去的话在空中画楼阁吗，其实就是说有一点拒绝，但是不能讲得太白，他说师父已经有土地，哇这下他也知道是不是马上安排去看看。而且中小学因为当时市府有一块新规划的，就是重新市政府要搬迁，中小学只隔一条马路，通通可以给慈济做，看你要多大，这怎么办呢？上人真的去看了，这个土地是新兴市区，马路很大，建筑很漂亮，真的只隔一条马路，非常的漂亮，这么大一块，上人也不得赞叹说啊，这个土地四四方方真的很漂亮，他说啊，这样就有希望了、啊、上人说我考虑看看，他就很积极，每一次上人到台南他都会来看一看，聊一聊谈一谈，因为这样上人说他怕到不敢去台南，因为每次去市长就在那里等，好，结果到最后呢一直拖上，他就亲自拿着签约书就到花莲敬事堂五楼就来给上人签了，不签我就不回去了，那没办法，上人就跟他签。可是上人说想一想，如果我们用使命感来讲，都会区的孩子很被宠嘛，都是佼佼子，更需要好的教育、啊、有教育的典范、啊、更需要有这个怎么样让孩子知道生活的规矩，让孩子可以知书达理，会读书是否通道理，那我们的使命就是教孩子、啊、不是只有考试考得好啊，书很会读，倒背如流啊，滚瓜烂熟读不通，这样的孩子也不是很理想的哈。所以2008年呢、啊，就2007年就开学了啊。那2008年呢，上人就到了慈济中小学哈。啊，上人也特别跟大家讲，就是要让孩子有人伦，还有年伦啊。所以这个地方，你看上人提出了一个年伦啊，就小孩子逐渐在长大，人伦是那个当下要让他知道知书达理、敬老尊贤、感恩哈。可是你出社会之后，就你长大了，随着你的年纪长大，你在人际当中的伦理常识也要懂得要怎么对待朋友同事，职场的上司自由，这礼节都要分清楚。所以教育的过程要有年轮，就一年一年，刚刚我们讲小学中学大学，不同的学生我们有不同的期待。那这一次上人去呢， 哈，就是前一次上人去的时候看到什么，就是整个台南池中小，尤其是那个小朋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像小麻雀一样吵到那个上人都说可不可以同学安静一下，师公要讲话，还是一样叽叽喳喳叽叽喳喳。那、啊、当然校长还是要跟校长说啊，那不对啊。隔一这个三月份上人再去的时候，上人说嗯，再一次看到有进步了，比上一次更好。因为上人就是在2007年年底的时候去给大家祝福发红包，那个小孩子像麻雀一样叽叽叫叽叽叫，各位可能还有印象，有一阵子上人一直说像小麻雀一样哈，啊，这位掉恰恰掉恰恰掉，哎，今天呢、啊，这隔一两个月去再看不一样哦，手语也比得好哈，做的也很端庄，你看做的多有规矩，两只手都放在那里，可见教育就是要从生活中学习，要在学习中进步。所以我们的教育的一个整个特色，从护专创校开始，到中间经历医学院，到我们的中小学，从小到大其实呢，我们一律就是素食，那也符合了今天所谓的减碳的议题。那我们的餐具也一开始就是环保，虽然上人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提倡，但是呢，我们一直都是环保。然后呢，从小到大，从大到小，我们都有慈诚义德，就是不断地对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关怀，不是去看社会抗争的议题，而是要去了解这个社会全天下之间有多少需要关怀的，还有我们独特的大体老师、哦、这样的一个尊重生命。当然慈济所有的建筑真的都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美学，所以整个从环境开始也让我们看到干净，还有这样的一个安静。所以整个的一个教育上人要讲的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论大小要随心教育，不要随心所欲，你的心之所想的时候，那个当下起来的时候就要有那一份力，就要。
2: 大家好，我是邓波仁医师，美国慈济医疗置业体，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3: 低血压主要为心阳虚、肾阳虚，所以主管的器官分别为心脏与肾脏，因此在饮食上我们应该针对这两个器官来进行饮食保养。
4: 心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喝一些桂圆红枣茶，如果是肾方面的保养的话，可以喝黑豆茶呀，一些偏黑色的食物，像香菇之类的。补肾的药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何首乌啊、杜仲啊，这种都是偏补肾的药材。气虚的人在家里面用保温杯放个3-5片生黄芪，冲全热的开水，然后焖个15分钟喝，其实就可以让你不会说常常觉得过了中午就无力，甚至会让你姿势改变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出现眩晕。一般来讲，偏寒凉的，像说瓜类也不要，而且通常瓜类的含钾量比较高，它会利尿，尿也是从血液来的，利尿之后身体的血又更少了，你就会更容易晕。
5: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王文倩，西西。我每天上班开车的时候就收听大爱网络电台，尤其在搭长途车、火车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又让时间不会空过的方法。我最常收听就是爱洒人间、真心看世界，可以听到上人这个行脚的随缘开示，随时点滴里面呢有深入完整独家的上人的开示，而且上人现在都非常直接重点的给弟子们提醒，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还有蓝天白云好时光读书会，我们也可以听到哦，现在各社区人才辈出，也都非常精进。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易经讲述第二十页，回归佛陀本怀，力行菩萨道。慈济功德会于民国五十五年农历闰三月二十四日成立，为了庆祝功德会成立的纪念日，静思精舍每年会举办一次佛七。过去常有人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佛七，为什么要拜佛。经过几次的佛七共修之后，大家渐渐知道念佛的意义以及打佛七的功德。功德会的佛七法会每年从农历三月十八日开始到二十四日为止，法会圆满的日子也正是慈济功德会的周年纪念日。慈济委员会员人数月月增加，我希望每年的佛七共修人数也能一年比一年增加。静思精舍的空间很窄，有人说，师父，这里已经坐不下了，你还希望明年更多人，怎么办呢？我说，不要想今年坐不下，睡不下，明年就不敢来。佛法是无边的，再多的人来，相信也能容纳得下。对于打佛七，不要觉得累，每一位佛教徒都要知道打佛七的意义。佛陀说，人生无常，天气也是无常，常常下午好天气，晚上就下雨了。其实这样的天气感觉很好，精舍没有什么适当的念佛空间，设备也不好。若是夏天，大家念佛念得很疲劳，热的时候，一点点风都吹不进来。此时若下一阵雨，就像下甘露般，使大家身心俱凉，能帮助大家念佛精进，感觉比较不辛苦。无量易经讲述因缘，每年一次的佛七，农历二十四日当天，白天要发放，晚上要放蒙山，讲经进度只能说到前一天。因为时间不够，若没有很需要解释，没有贴近生活的部分，就以很简单的消文方法读过去。虽没办法详细解释，不过相信大家都听得很清楚。这次讲《无量易经》，感觉非常圆满，不是我讲得好的圆满，而是感觉大家能听得很入耳的圆满。我原本没有准备要讲《无量易经》，因为功德会每个月二十四日都是诵药师经，所以这次打佛七本来准备要讲药师经。因缘凑巧，修观法师来花莲，本来要讲法华经，却变成讲药师经。修观法师讲药师经，就换我讲法华经。法华经七卷无法在七天说完，而讲法华经前要先讲无量易经，所以我才动了念头讲无量易经。无量易经的经文长，尤其道理很深，大部分的人很少听过，其实在我离家前也不曾听过。直到在台东一位糖厂客长家做客，才初见日文版《法华经》大讲座。那时候我也没有办法买大藏经，只是从日本的三部经里看到有《无量易经》，却是日文的解释。 我从日文的解说一字一字抄下来，抄《无量易经》时，感觉到很震撼。原来佛法是生活化，菩萨原来在人间。我们假如做到这一点，就是人间菩萨。有人帮我索抄拿去装订成整本，当时正在学写毛笔字，字不是很漂亮，不过总是纪念。后来出家，拜托别人帮我从日本请一部《新式法华三部经》。从日本请一部《新式法华三部经》回来，这部经附有一本《无量易经》。那时候我才知道，《法华经》的开经是《无量易经》。法华会上，佛要开讲《法华经》，先说《无量易经》。我发现时非常欢喜，就深入研究，感觉这部经完全是教人行菩萨道，很值得讲述。很多人都不曾听过《无量易经》，因为请不到《无量易经》。我又写信到书局问，才知道在台湾没有《无量易经》这本书，没办法，自己赶紧用钢板抄写。这次使用的誊写板里有很多字，因为时间太紧迫而写错，有的是颠倒，有的是少写。佛七法会，修福修慧。慈济功德会在东台湾发展，做救济的工作，若不是大家的辛苦努力，不能成就这么大的功德。我没什么能力答谢，就以每年一次的念佛法会，以虔诚念佛的心智乃至讲经的功德回向给大家。感恩大家不但对慈济功德会热诚，尤其对学佛更认真。认真做救济的事业是修福，精舍打佛七能踊跃参加念佛精进，听法修会是三样俱修。一方面修福，一方面修会，一方面精进，这就是觉。能够这样做菩萨成佛的日子就不远了。大家都是心发意菩萨，是开始学做菩萨的人，有这种热诚，菩萨精神将慢慢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显现。在佛七中，大家要专心持佛念名号，心不散乱，详细谛听。我们是凡夫，法不可能全都听完，全部实行。七天之间，若能渐渐了解佛法，慢慢改进心念，就已经很了不起。最后要拜愿，拜愿是一种很好的法门。若去受戒，不论哪一个戒场，都注重拜愿。拜愿一方面忏悔业障，一方面祈愿。拜愿要虔诚，要有真正悲切的心。拜愿时，东班拜下去，西班念佛号，要观想佛在面前，恳请佛陀再来人间，为我们开启智慧，菩萨道，让我们立大愿，行大行。学佛的人有两部经必学，古德云开慧楞严成佛法华，一部是开智慧的楞严经，一部是能成佛的法华经。若要开智慧，就要研究楞严经。楞严经教育我们如何去掉烦恼，若要成佛，就要研究法华经。因为《法华经》所说的教理是教人行菩萨道，如何做菩萨。成佛以前要先学做菩萨，菩萨道若成，佛道就成。 所以说成佛法华。而要到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境界，唯有一个法门，名为无量义，就是无量义经。无量义经有三品：德行品、说法品和十功德品。说法品最重要，不过在德行品就已经说过佛的德行、佛的精神。过去打佛七都是念阿弥陀佛，也就是常说的佛陀七，但娑婆世界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我们是佛教徒，是佛陀的弟子，一般人都说你是信阿弥陀佛的，教主就变成是阿弥陀佛。当然称念阿弥陀佛也是一个修行法门，也是佛陀为我们开的方便法门。但是为了让大家的八世田中能种一粒佛法的种子，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所以这次佛七就称念娑婆世界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圣号，并开讲无量义经，诠释佛陀在49年中说法的精神、意志，还有力行菩萨道。虽然这部经可能讲不完，但希望大家能将大纲抓得正确，好好运用。行菩萨道的精神就是立大愿、行大行，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完全以大众的事情为责任。菩萨是众生的不请之师，是无代价的老师，他不会说我教你就要有什么样的报答，不需特别请教，菩萨就很欢喜来教导我们。菩萨是慈悲的，无论精神、体力，都将一切施舍给众生。佛教徒要学菩萨的精神，一定要自利利他，不要行小圣行。佛菩萨是众生的大传师，要把我们从疾苦的此岸运载到极乐的彼岸。对佛菩萨的恩情，我们要起感恩心。佛法讲九世，我们要用第八世发挥力量，发挥本来的佛性，为一切众生做事，不可用第七世自私的事来为自己考量，不可违背佛性做事，这是学佛的责任。

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现代二十四孝行动力篇，
1: 你会怎么孝顺呢？
2: 三三，今天我经过个虾饼店，这个虾饼做得蛮好吃的，把我弟弟带来给他吃。
3: 爸，罗玉，讲话没要小心啊。
4: 爸爸，你阿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3: 那个是家乡话，你用熟悉的话跟爷爷奶奶聊天啊，爷爷奶奶一定会很高兴啊。
4: 那我也要学你教我。
3: 好啊，我教你第一句话，烧饼。
4: 烧饼。
3: 对，就是你最喜欢吃的烧饼，懂吗？
5: 使用母语和长辈聊天也是孝顺哦。
6: 日日行善，
7: 时时关怀，
8: 常常陪伴，
9: 天天健康，
10: 年年记录。
0: 慈济基金会提醒您，您今天微笑了吗？
5: 大家爱友好，好北部。

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第四章子过第394页二老忧念不曾割舍。便与亲族欢会常乖，违背慈恩，不知二老永怀忧念，或因啼泣，眼暗目盲，或因悲哀，气咽成病，或缘一子，衰变死亡，作鬼报魂，不曾割舍。

殿宇亲族欢会常乖，常是长久的时间，乖就是违背背道而行的意思，常乖是长久时间互相违背无法会面。如果要相会，两个人就要向同方向靠近才会会晤，如果背对背离开就叫做乖行，这里所指的就是两相分离，见面欢乐的机会遥遥无期。本来亲族父母兄弟姐妹可以常常欢喜聚会在一起，但是有的人为追求学业而漂洋过海，或为了做生意而离乡背井，或为一念之差而离开父母亲族，想要回来却有种种障碍。父母送他出国完成学业，就是希望他回来光宗耀祖，但他出去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这就是违背慈恩。现在的人大多如此，母亲从开始怀孕就战战兢兢，直到孩子出生，接着惶惶恐恐专心养育，直到孩子长大又用心规划让他完成学业，最后孩子外出打拼却一去不回头。若是最后走上人生不归路，岂不是违背了父母慈恩？父母给我们这个身体要好好利用，生是再道气，有了身体才能完成一切学业事业道业。除了身体要好好利用，心念也要好好的培养。这段经文是描述为人子者不知父母的心念，他出门在外却不记得父母给他的恩情，对他期待的心，忘了在故乡时时日日倚门望子归的父母。父母对孩子的心终身不减，从孩子小时候用心疼爱，一直到青年、壮年、中年、老年，父母随着岁月而衰迈，但是母年一百岁，长忧八十儿。母亲即使活到一百岁，对现在七八十岁的孩子疼爱的心还是一样。世间如果要讲真正的情和爱，唯有父母对孩子的情和爱是真的，并且是长情，是彻底的爱。世间所讲的一切感情，不论朋友、夫妻、男女的情爱，都是很短暂的。现在社会开放，交朋友很容易，尤其是异性的感情很容易彼此吸引，感情就像闪电一样。所以佛陀说，人生无常，如露亦如电，人的心与性命跟着时日时刻无常在转变，就像电光石火，说变就变。这样的感情不能说是海誓山盟、海枯石烂、永远不变。现在常常听到多半是感情离异、家庭悲剧，不过有一种情与爱永远不变，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情爱。不论孩子走多远，不论孩子是否有做对不起他们的事，他们总是找尽理由原谅。

398页，心心念念，至死不休。不知二老永怀忧念，虽然孩子外出不肯回来，但父母还是念念不忘。不过为人子女的知道吗？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父母的深情与这份透彻的爱，无法体会父母的心。父母对他不只是永怀忧念，甚至还会或因啼泣眼暗目盲，不是想念而已。有时等到夜深人静时，父母也会关在房间哭泣，想念孩子在遥远的地方，这时候睡觉了没？不知被子是否盖得暖，不知生活是否过得去。父母的心时时刻刻都挂虑在孩子身上，平常压抑这份担心，等到夜晚关起门来，就会发泄心忧而悲泣。有的人为孩子哭到眼睛模糊看不见，然而父母的心怀，即使眼睛已经哭到看不见模糊了，还是一样掉泪。一般人会好好保护眼睛，不使它受损，但父母思念孩子的心怀重于一切。或因悲哀气咽成病，或缘异子衰变死亡。有的人除了哭到眼睛看不见，心还常常悲郁担忧，或者是气咽成病，常常哭常常烦，久了变成气喘病，还有人烦恼成心脏病，喘不过气，这全都是缘异子，也就是日夜忆念孩子。父母年纪越大越想孩子，越思念就越担心，身体就越衰弱，一直到生命最微弱，甚至临终前剩最后一口气，还是念念不忘他的孩子。有很多人往生之后眼睛还不愿闭上，就是因为心心念念挂虑着远途的孩子还未回来。有些人往生两三天了，等到孩子从远途赶回来还会流眼泪，甚至等到孩子在他身边说妈妈爸爸我回来了，用手轻抚他的双眼才愿意合眼。父母对子女的爱就是如此执着。如果孩子还没回来，咽下最后一口气前仍不愿合眼，做鬼抱魂不曾割舍。即使在往生后孩子在很远的地方，父母还有执着的意识会去叫孩子返家。有很多这种事例，父母若过世，孩子在千万里之外的他乡异国，会突然听到父亲或母亲在呼唤他的声音，或是现身在孩子面前，孩子会突然感觉心不安，此时就会有人用电话或电报通知他，他的父亲或母亲已经往生了。这叫做亲子连心，父母和孩子的心常连在一起，哪怕死后还是一样魂魄不散，思念他的孩子，完全没有割舍的时候。天下有什么样的情会比父母的情更亲更真？做子女的人能否体会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所不在，是无条件的奉献呢？

0: 上为您攻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父母恩重难报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1: 静思智慧语，好话绕全球。大家好，我是来自彰化的胡小慧。我最喜欢的静思语是：福从作中得欢喜，慧从善解得自在。在我们慈济世界里面呢，常常都有说到说，福呢就是要自己亲自去做。那么要有一个福，要修100个善哦，这是大家共同的默契。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句静思语。那后面呢，慧从善解得自在。因为上人说要真正的得自在呢，就要法入心法入行，所以要将上人的话呢把它拿来生活当中，那么这样很自然的我们就会在点滴当中呢得到真正的智慧。所以慧从善解得自在，以上呢这一句静思语跟大家来分享，感恩大家。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淡水二区的邱春莹，吃素保健康，爱护地球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敬天爱地，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瓷器的故事，信远行的实践系列三，心莲
1: 二部曲，1983年始，悲心香气护持，374页，绝对没有万一。

1985年3月，医院结构工程已经进行到2楼，却才募得2亿5千万。法师和委员谈话时掩不住忧虑，师父最担心的是资金不足会延误工程进度，万一……一位资深委员站起来说，我们大家来向师父保证好吗？一定没有万一，医院一定建得起来，请师父放心。台上台下一双双泪眼凝噎。医院设在花莲，西部人看不到用不到，募款实在不容易。为了让北部民众了解慈济在花莲建医院的必要，这一年3月起，法师每个月3天在台北分会讲《药师经》，借此因缘宣扬建院理念。可能有人认为医院建在花莲我们用不到，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佛教徒要开阔心量，无所求付出。法师说，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最苦的莫过于病痛，意外猝不胜防，但是很多病是可以预防的，能够减轻他人病痛就是最大的功德，所以说看病功德第一。布施建院让无数病苦人得救，就是大福德，也是为自我种健康因。有人为了解除病痛而去放生，但是把被捉来的鱼虾再放回水里，大多数活不下来。法师说，真正的放生不用抓鸟网鱼，在欠缺医疗的地方建设医院，为最需要最痛苦的人解除病苦困厄，让他重现生机，才是真正的放生放人生。这一番开示让许多人豁然开朗，不只是自己响应，更号召他人响应。师父身体不好，力量单薄，却发愿开一间这么大的医院，我们不帮谁要帮？家住台北市的林月云活跃在佛教道场，经常听经闻法，自认很懂得修行。1979年，慈济发起建院，他就定期捐款。1984年4月，医院动土，他到现场参与，一幕景象铭刻在他的心中。典礼开始前的法会，师父念功德书文的声音充满力量，仿佛用尽生生世世的前进，字字句句发自灵魂深处。没想到念完最后一个字，师父突然倒下来，金架也翻落在地，大家都很惊慌。师父却拨开上前搀扶的常住师父，自己站起来，进去几分钟就出来了，面不改色的介绍，正好抵达主持洒净的12位法师。目睹方才那一幕的委员们都泪流不止。林月云有感于法师为了建院日日磨心操劳，身体虚弱到打点滴支撑，意志却柔润的可以滴水穿石，于是在当天皈依法师，法号净药，从此全力为建院募款。38岁的他在机场海关服务，过去习惯接受别人请托，现在要向人募款，主客意味，刚开始还有点不习惯。自我心理建设加上个性中的豪情，很快的林月云就连等公车也能捕捉流动的因缘，大方向陌生人劝募。以往他非常重视穿着打扮，现在他将肩膀上的时髦皮包换成大布包，脚上的高跟鞋换作运动鞋，
还剪了一头短发，从头到脚清爽利落的改变，是为了进入1984年到1986年建院募款的冲刺期。医院工程快速进行着，资金筹募始终非常困难。看着委员这样100、200元募，何时才能募到8亿？心急的他对法师说：“师父，募款实在不容易，有位会员的100元，我收了4次才收到。我们找大企业家支持好不好？”没想到法师回答：“我不认识你说的那些大企业家，我只认识你。”立根的他一点就通，马上联想到法师的教导：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付出。有次在东市大院寺礼拜地藏王菩萨，林月云看到了“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几个字，仿佛一道光闪进脑海。多大的愿力啊！为什么我不敢发这样的大愿呢？当下他发愿要为慈济建院来募1000万元。在台北买一栋房子不过几十万元，1000万元可是一笔大数目。但林月云不觉得自己妄下狂语。师父说，发愿是启动生命的能量，要信己无私，信人有爱，这就是我信心的来源。为了圆满这个愿，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林月云背着一大袋慈济简介出去募款。一向爱漂亮的她因此变得又黑又瘦。这份慈济第一生命第二的拼劲感动许多朋友响应捐款建院。愿力不可思议，才半年林月云就完成了劝募1000万元的大愿。屏东委员陈满法号进行，他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总是遵循古礼梳成发髻。一回美发院老板娘出价5000元，想要买下他那不曾染烫发质极好的秀发。64岁的陈满说什么也不答应。正要走出美发院时，陈满突然想到，卖头发可以赚钱给师父盖医院呢。他马上转头回去跟老板娘说：“你真的想买我的头发吗？因为我师父盖医院需要钱，如果你出价高一点，我可以考虑。15000元好吗？就当成你捐医院一张病床。”陈满愿意为慈济建医院剪去真爱的长发，感动了美发院的老板娘。不止成交，就连其他美发师也随喜捐款。在台北万华推车叫卖蔬果的高爱，怕微薄的收入来不及参与建院，他起了一个会，将30万元的会钱全数捐出。为了偿还每个月的会钱，年过半百又不认识字的他找到了一份兼差，也就是每一天半夜清扫华中桥。华中桥是连接万华与中和的主要干道，平日车水马龙，仅能够利用半夜车辆比较少的时间清扫。高爱半夜12点多骑着脚踏车出门，赶上凌晨1点到5点的清扫班。凌晨的华中桥上常常有砂石车奔驰，掉落桥面上的砂石特别多，清扫时还要避开来往车辆，经常险象环生。但为了1个月7000多元的薪资，他甘愿辛苦，甘愿冒险。高爱这一扫就是9年。台北的黄礼娥每个月捐500元给慈济济贫，听到委员包菊法号进行提到了1人1万响应建院的运动，
他表示，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参加。吉林路刘辉雄诊所正需要一位清洁人员，包局便介绍他去应征。黄丽娥领到第一个月的薪水5500元，立刻凑足6000元捐出来，而他的精神感动了院长刘辉雄以及夫人徐美华，捐了60万元响应建院。一念爱心牵动了数百万人的爱心，点点滴滴为慈济医院添砖砌瓦，而企业家的参与更是一大助力。国联工业创办人洪老典认为，生活安适、精神富足是佛恩加批，因此一口气认捐600万元的加护病房。曹氏基金会董事长曹仲植尊师父南庭法师遗训，护持正言法师建院，认捐医院2部电梯共360万元。对于企业家的喜舍，正言法师表达感恩，但曹仲植说，师父是我要感恩您才对。他解释，在台湾大家以为只有王永庆才有办法盖医院，师父让大家都能够盖医院，人人都是王永庆。让人人都能够盖医院，正是法师当初婉拒日本人捐款的初衷，让人人有机会耕福田。即使替人洗碗、帮佣、清扫街道的市井小民，也能够参与建造医院的大工程。医院建筑拔地而起，台中委员薛淑珍带领会员参观，也请大家摸摸墙面。这家医院每一根钢筋、一粒沙、一包水泥，都是各位大德出的钱，大家也是慈济医院的董事长之一哦。众人莫不心生欢喜，不论来自何地，也不论捐款多少，顿时都与东部这一家医院有了亲密的连结，也关心着他的成长。而汇聚人人爱心建成的医院，必然是充满爱心与祝福的救人场域。

0: 细汉的记忆。
1: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
2: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那履足迹单元。

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4年7月27号到28号，主题是平安最有福。静思小语，如常度日，要感恩平安，平安无事时，警惕无常。现代建筑古朴典雅。7月27号，马来西亚巴生吉美里职工团队、建筑团队以及林坤兴建筑师报告巴生美里静思堂设计方案。师兄师姐期盼常住师父、本会的主管莅临动土典礼。上人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已经缓解，大家在活动时仍然要谨慎防疫。常住师父和置业体主管可以前往参与典礼，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当地志工与会众要投入。上人说，平常就要度人，不是为了募款，而是募心，募到人心也就募到了人力。为什么要去募人呢？就是要启发人的诚意，发挥慈济精神、菩萨良能，不是为了建道场。慈济的分会、支会、联络处与一般的佛教道场不同，是为了在人间铺展菩萨道的菩萨聚会场，所以我们要用诚意说慈济、做慈济。上人说，慈济人都是很诚意的，身体力行慈济事，真诚发心立愿要当菩萨，菩萨觉有情。例如观世音菩萨也是觉有情，其实早已成佛，是正法明如来，但是为了度众生，再现菩萨身，应众生的根基因缘，显示如同慈母的慈悲形象，让人想要亲近。现在的众生心灵浮动不定，或是受无明烦恼所苦，所以菩萨用慈母的善良慈悲安抚众生。上人说，慈济走入社会，男众女众都要平齐并进，要有魄力、毅力与慈悲两性汇合，为现在的人间做事。所以说慈济的道场很特殊，男众在社会上做事业，国际观很宏大，他们看到慈济不只是教人拜拜求福，感觉到慈济是用智慧入世的团体，所以愿意投入。菩萨有智慧，还要用慈悲大爱拥抱苍生，所以需要女众的温柔态度贴近众生。听到有慈济家庭全家人都是慈济人，孩子跟着父母去尼泊尔，或是孩子照顾家庭与事业，支持父母共同去尼泊尔付出，上人欢喜感恩，指出血亲也是法亲，是很特殊的因缘，大家要好好把握，共同达成回馈佛陀故乡的心愿。上人说，人间需要宗教，不一定是佛教，现在尼泊尔的居民也大多数非佛教徒，但只要有正信，所有的宗教都汇合在同一份的大爱，就能发挥爱的良能，改善困苦的人生。尼泊尔也将进行静思堂的工程，除了让慈济人在尼泊尔有家，同时培育在地的人间菩萨，并且在园区设立职训班、幼儿园、中小学与职校，整体规划建制完善，就地发挥各方面的良能。上人祈勉师兄师姐发大心立大愿，投入尼泊尔。第一为功成，最重要的是把存在慈济人心灵以及服装行仪上的正信佛教品质带到尼泊尔。慈济人带着宗教精神为当地建设，而且尼泊尔居民与企业家接触到慈济人，互动中接受慈济人的身教而受感动，就愿意受带动，跟着慈济人精进力行菩萨道。
商人说，期待我们在尼泊尔的建设是硬体的工程，但是有人性的导向，所以要靠你们负起使命去做，造福人间，并且在那里树立起悲智双运，用智慧造福人间的佛教精神形象。大家从几个国家而来，共同一念心，将精神理念从无形变为有形，用有形发扬无形，将智慧的信仰带进去，在当地树立千秋百世的正信佛教道场，也是慈悲喜舍的菩萨道场。上人说，可以使用现代的建筑方法建设古朴典雅的道场，这个道场是修行的丛林，园区景观也要用心规划，要绿化美化，菩提林立，让每一处的花草树木都能说法，安定净化人心。将来尼泊尔的慈济道场建设完成，慈济人到佛陀故乡就有疗房可以安住，就像回家一样，在此共修弘法行善等，此处就是慈济菩萨与眷属的居士丛林。修在人世，归于心事。7月28号，聆听清秀士分享心得之后，上人说，大家来自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生活环境，而能同心同志愿，汇合在静思精舍，令人深感因缘不可思议。大家要珍惜因缘，日子如常过。平安无事时，也要警惕无常，把握分秒，精进修行。上人说，能够如常过日子，就代表平安，平安是最有福的。一旦无常现前，遇到异常的状况，我们要如何面对，就要靠平常的修行功夫。对我而言，出家修行不是为了求安乐，也不是要求解脱，我只求好因好缘汇聚，有力量为人间付出。我不敢想我修行就能解脱，谈何容易啊！要解脱，我天天都解脱，因为我与人无争，与事无争，与世无争，天天过得都很平淡，无所求。不过一旦有事，就要承担起来，但绝对无法只靠我一个人承担。看到现在有这么多人自动自发合力为人间付出，我也会自我肯定，觉得此生有价值，因为我一念发心做此计，才能汇合因缘，让这么多人认同同感同愿同修，不论身在哪一个角落，都会自动自发承担。这份因缘很特殊，是我累生累劫与大家结缘而来，现在才能共同发挥造福人群的力量。上人说，只要认定方向正确，人人就往同一个方向努力。假如不同方向各做各的，就如多头马车，力量会分散，团队也会混乱。上人说，我们要有共同的方向，就要靠我们平时的修行，修在人世，归于心事，而心事要从复杂调整为简单，从万马奔腾的乱象回归为一条心，不必有人发号施令，人人很自然地汇合于同一个方向，力量也能集中。以上正言上人那律足迹为您攻读自2024年9月号慈济月刊第694期，感恩您的收听。

求佛角度无上菩提啊，但乎志业不应立世哦，见苦得福啊，慧命度娘，步步踏实对佛弘宗啊，一诸菩萨以为观想。佛教以人间生活化，法水长流净化人心，也就是要甲大家人讲，咱要求佛角度的人，要求就是爱无上菩提。逐天念经的时，无上正定正。那就是佛的角性啊，这是咱人人所要追求的。咱会当反观自身，但是咱爱照重佛陀的教化啦。佛角度无上菩提，这是咱的心所追求哦。但是啊，佛陀无上菩提，那就是爱有担负志业，不应立世。咱拢是伫人间呐，人间烦恼的众生真多。佛陀就是为着懵懂烦恼的众生，不知不觉，所以啊，伊来人间呐。开启了这条空中的大角度，莫非就是要引导咱走入这条的大角度咯？所以佛陀伊向五比丘说法，就是要将伊心灵所感悟的道理来传教和弟子。所以第一项呢，就是要甲大家人讲苦，这叫做苦性体，意思就是讲，凡夫是充满了烦恼，佛的感悟呢是已经超凡，超凡呢，佛陀就是觉者、性者，你若要超凡入性，爱先知影苦啊。就为因因众生人间的风光呐，人间的境界，那就是尽。因为真多的这个苦难呐，就是因因众生所累积落来，所以才造成遐尼真多啊！众生的懵懂，众生的糊涂，众生的无明。所以众生作业，让大家人可以先了解，苦就是从集来啦。集的性体，咱要先了解，咱可以了解了后呢，咱才有法度呢，唔通阁家己去集这的烦恼，咱家己哪阁去集这的烦恼来？同款，咱还阁是伫苦难中哦。所以呢，予咱人人会知影，苦就是因为执。大家人来当透彻啊，这个执的道理啦，那这叫做执性体。咱知影了后，咱就袂去犯着龙。所以呢，要安怎会当透过甲众生的无明观念，要安怎一一解消灭掉呢？人生啊，真多的境界啊，就是啊，眼里必须心意，沿着外面种种的境界，所以难免呢起心动念嘛，这不明贪欲起来，所以呢，就要让咱了解啊，这个去解灭烦恼的源头。
既然有执，会安尼夹我来呢，都有法度呢，解解开的方法啦，所以叫做灭性体。再来，你那是怎样反复都是安尼呢？因为执了一切，所以受苦，爱有方法啦。这个方法是啥物呢？道，这就是道啊！佛道呢，把这个道理讲予咱知，知影苦，知影集，知影都爱去灭地，所以咱都爱落功夫咯。这功夫的第一步数，就是呢发宏誓愿，咱爱用慈悲喜舍。素无良心，六波罗蜜啊！入群众中，去担起了如来的家业啊！所以咱爱担负志业，志多谢愿，志愿嘛。那志愿呢？爱有宏誓愿，这个志爱开大，愿爱。大心爱切，所以呢，这叫做志业。咱有四大志业，四大志业中有八大卡印。咱步步呢爱踏入国际间，所以呢，咱来担负志业，不应入世。所以呢，咱来下当啦，了解四体。咱会当发四方誓愿，会当实行六道行嘛？那安尼呢？敢唔就是会当步步脚印立伫世间的面顶呢？所以，这嘛是一个修行的法门嘛。见苦知福啊，慧命度娘。咱大乘。看到世间这么真多的苦难，发起了咱的怜悯心嘛，入四方誓愿啊，然后呢，咱会知影啊，苦难遐多，咱会当呢了解了道理啦，咱的人生啦，那先破除了这个执，咱家己爱破除执哦，有啊，都有苦。但那讲患得患失啦，偌尼真多人啊！伫在世的时，哇，入来了真多啊，财产呐，或者是呢，哦，真多即个物质丰富啊，除了享受以外，对人间啊，一点啊都无关心嘛。身后要安怎呢？这些东西又是什么人的呢？自己带不去，半半带不去啊，唯有业随心啊。修行者佛陀呢，伊为什么爱放弃了凡间的生活呢？为什么呢？伊爱入世先去见苦呢？才会当了解呢，要安怎出世的道理？伊要出世的道理，都爱心外的物件，拢爱放弃掉啦。财利功名啊，拢总呢，拢总爱舍弃。所以，伊的生活是三依一钵啊。都无有其他世间的物质啊，来填补着啦。所以，咱爱有这份看到人间的苦难，心外面呢，应该爱去付出，因为比较起来，咱已经是真丰富啦。所以看到呢，外面啊，迄个苦难，咱艰苦地。好啊！咱家己反省，咱家己到底呢？咱有为家己伫咧计较无？到底呢？咱是毋是有累积真多？那
看到外面受苦难的人，咱有伫咧喜舍也无？咱也无其他的物质啊！啊，咱有力量，咱会当去解扶伊一下无？咱会当去帮忙伊无？看看咱人间菩萨，不只是物质的付出，用心嘛去解安抚啊！病苦的人呢，无法度整理家己的辛苦，甲咱无缘无故的人，咱去帮助伊，去整理伊的辛苦啊，或者是呢，整理伊的家庭啊，甚至呢，亲近伊啊，讲道理予伊听，看有形的照顾啊，无形的开导，真呢。敢唔就是伫苦难中呢？咱会当去付出嘞，咱不管是心外在，或者是呢心所有的力量，有形无形，咱呢伫这个苦难中培养出了咱的慧命，这呢是道念。那咱搁再爱。步步踏实啊，对佛弘宗，佛陀安怎行过来呢？咱呢，爱追随着佛陀，看看佛陀呢，伊无贪恋世间的名甲利，无贪恋弘宗的享受，所以挂碍事亲。去掉了伊个弘扬荣华富贵的生活，咱做会到无？哎呀，咱嘛是同款啊，伫咧追随佛的弘宗啊，咱身心清净啊，无污染啊，恭敬，咱无要去谈私情。染有的爱，咱要做的就是有大情控大爱呀、啊，这叫做长情大爱。什么叫做长情呢？就是啊，各有情，各有的有情，唔只是一世人发心要来度化教育众生，咱来世人，咱嘛同款。要搁再同款来这个人间，搁再继续度化有情，所以这叫做各有情者。常常听到自这人有亲情、有朋友啊，不管是最爱的人的生死自然的法则啊，最后的时刻，拢会甲伊讲：你安心哦。近期会记得哦，会记得呢。经过多等爱人间哦，这呢是咱人人家己内心呢都有咧准备，将来我要对倒位去，要搁对倒位转来。这伫咱人间菩萨啊，诸济人拢有共同一个愿，唔是一世人安尼都结束啊。这世人结束了，还有来世人的起点嘛，生死的观念嘛，过去不知安怎来，未来呢，咱爱知影要安怎去，要搁安怎回来，这呢叫做各有情。这种的各有情呢，就是长情爱呢。不是只有爱一个家庭，爱啊，就是普遍人间啊。所以呢，依诸菩萨以为观想啊，看看咱的周围拢是人间的菩萨咯，人人呢拢是无私的付出啊，付出无求回报，也搁都。感恩哦，让我有机会呢，通我付出，
接受的对象啊，咱爱搁个感恩哦，感恩你，予我呢有机会呢去体会人生的道理呀、啊。看，不管呢有机会予伊做，或者是呢苦难人接受伊的恩福，伊也搁个感恩啊。这呢就是菩萨。所以咱周围啊，人人拢是菩萨啦，这都是依诸菩萨为观想咱的道理啦，这都是咱的观想嘛。看咱静下，全球的主宰人，敢不是拢讲回来咯？回来，心灵的家，这个大的家庭啦，是天下菩萨人的。所以呢，这人间菩萨啊，拢总是咱这个家庭的观想，所以咱爱时时爱尊重、感恩啊，人甲人的中间互相爱，这种的大爱啦，是咱人人呢应该遵守吼。佛教以人间生活化，人间菩萨当然啊，都是生活在人间。人人呢，会当做出了人间的典范呐。咱的生活是包括了一切的修养呢，包括了咱一切的形象典范呐。所以。主祭人开始啊，来建设辈分啊，咱来教伊安怎行路，行路嘛是生活的一环嘛。咱来教伊安怎盼望，盼望就是爱食饭嘛，这供给营养的形象位移啦。咱嘛爱学呢。所以食食嘛是生活的一环啊。所以不管是行路、食饭，或者是呢啉茶，嘛爱有规则啊。你安怎烹熬啊？安怎啉茶？啊，穿衫，这拢总是生活化。何况讲吼，咱待人接物啦、啊。咱安怎样对待人？咱安怎样去善待？咱安怎去包容？咱伫人间爱安怎来知足？安怎去造福？这拢是伫生活中。所以呢，佛教啊，伫人间生活化，佛陀的教法非常的生活化。所以啊，咱。发水长流啊，净化人心，发譬如水嘛，人人的心底里呢，都有迄个清净的发水啊。咱的发水呢，长流，咱爱不断不断啊，净化人心嘛，所以咱爱好好。在佛法中啊，爱真生活化吼，但是呢，咱所谓行动爱有人格的典范，这都是咱的修行。咱爱言教嘛，要身教嘛吼。所以啊，基础动作无不都是伫咧教育哦。那所以佛陀呢？来开启了这个无量义的法门啊，证明啊，第一功德，速无量心力波罗蜜啊。第二个功德呢，就要予咱知影，诸法中一法心啊。第三个功德呢？就是要予咱知影，咱爱去用明心嘛。咱人人虽然伫凡夫尘世中啦，但是呢，咱安住伫这个所在，
在这个所在呢，咱利用佛陀的教法，好亲像一大船同款。所以呢，咱会当利用这大船啊，自渡，同时咱也阁会当渡别人啊。虽然咱现在呢，嘛是伫这个人间呐、啊，因缘凡夫界，只要咱会当接受佛法，咱就得到一只的珠盘，咱呢就当头伫这个因缘苦海中自渡渡人吼。那是第三个功德哦，那第四功德那是不思议啦，诸佛何念于一心啊，随彼诸多令多他，以诸菩萨为多灵。这呢意思就是要跟咱讲哦，咱呢听经啊，咱爱修持，文经修持随顺不逆，那就是自利啦。佛陀的教法，咱爱信受奉行啊。听了后，咱爱修持啊，咱爱随顺着佛陀的教法啦，唔通逆道而行，安尼就是自利。咱了解了后呢，咱转福随意为他人说，这叫做利他。咱知影偌济，咱赶紧甲人讲，这叫做法的传承啊！各位，希望咱大家人学佛，真正爱学出了呢，这份求佛角度无上菩提，咱爱追随诸佛的方丈啊，咱爱菩萨为伴侣啊。只要咱顺佛的道理啦，那就是自利哦吼。咱会当自度，嘛会当度他人。所以各位学佛，咱爱真用心吼，彻底的用心了解佛陀的教法啦。佛陀的教法是人间生活化，所以呢，咱的法顺呢，会不断中流啊，来净化人心，所以爱人人时时多用心。

六十年是一个星回，星回不止，爱意不息。未来不再是远方的虹彩，而是下一代的眼睛。我们必须回答，当慈济走过六十，能给地球什么？1966年，台湾东岸花莲，太平洋的浪涛轻拍着美丽而贫瘠的岸，山峦披着薄雾，像守望的巨人。田野里稻穗低语着农家的希望，人们用一双双粗粝的手，从土里抚摸出每日半美元的梦想。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那是人均150到200美元的岁月，一粒米，一把钱。

年轻比丘尼，自己用简单克难的日子，号召了约莫30位妇人，为花莲在全球的地图上以慈悲与智慧为水墨，既守旧又创新，画下一幅幅属于花莲的史诗。史诗的章节是慈善，是医疗，是教育，是人文，他们仿若人类文明恢弘写下的一首长诗，段落间全是愿力的注脚，每一次落笔都是地球温柔的心跳。于是在冷冽的乌克兰、叙利亚的废墟、水患过后的南半球、干渴的非洲，处处可见愿力的起落，慈悲一再被唤醒。全球瓷器人好比共赴一场星回的壮游，从一粒尘走向银河浩瀚，天文宇宙因此将它们标记为星。瓷器小行星，正言上人小行星，他们在遥远的星图上熠熠闪耀，以慈悲，以慧眼回望人间。一阵风，一场雨，一次苦难，叠加成60一家子。一个人，一群人，一波又一波善男子、善女人，都被同一个声音召唤。那慈悲不只来自人间，更是来自银河深处的回响。从地球的一粒尘，到宇宙的熠熠星光，因为愿力长流，生生相续，所以我们从未离开初心的轨道。慈济为地球留下了一种慈悲的语言，超越疆界，一种愿力的习性，温柔却坚定，一种共生的信念，让世界共荣共好。这份语言正透过新一代的眼睛，被翻译，被延续，被重新想象。未来不是光年外的假设，而是我们此刻愿意走进的勇气，也是我们此刻的决定，共同的承诺。

凡所感恩啊，尊重生命不分别心，披靡贵贱啊，老幼废寝无情减少，菩提清净众好忙中，如佛法祖啊，传承法水，基因清智永恒不变啊！各位，凡事真正爱感恩，咱爱尊重生命。生命呢，就是在人间一个共同的名词啊。生命不只是干那人类哦，所有的动物、植物、参加，所有的目睭看得到的，无不都是有生命。所以不管有形无形，有色无色啊，等等呢，咱大家人爱共同尊重。咱无分别啦，披靡贵贱，唔是这个人较尊贵啊，迄个人较贫贱，唔通安尼分别，也唔好想讲人的性命爱尊重，动物的性命就是该践踏，唔是安尼，所以咱必定呢。尊重无分别，心不管是偌尼只披靡，都是一律平等啊！所以不分别心，披靡贵贱啊！咱也唔好想讲，哎呀，老人啊，你捌啥货？其实老人啊，有智慧啊！看看在我们的个案中啊，都有这样的这位秀琴阿嬷。那看她的查某囝嫁出去碰到呢竞赛的家暴啊，放离开了这个家庭，她结婚生一个囝，一个查某囝，那个查某囝呢出世就是再大甜的暗缺氧，所以呢，出事了后呢，有癫痫啦。不过呢，伊的性命力啦，真有韧性哦。所以啊，从出事了后，一直期待这个查某囝会当慢慢大汉，甲正常人同款。确实呢，相反，愈大汉，愈发现着讲。伊个生命中有缺陷嘛？未晓坐啊，未晓讲话啊，那这种呢，愈来愈看起来愈明显啦。所以呢，这个妈妈已经呢，真无法度同我搁在接受到现实的生活，所以都开始忧郁症啦，啊，躁郁症啦。后头厝的老母呢，都关心嘛。囝婿既然唔顾家啦，伊就甲查某囝孙啊带转来咯吼。伊年龄嘛有咯，要顾查某囝，要顾这两个孙啊，尤其是呢，这个查某孙啊，安尼该爱气破落啊，该气呀。不过查某囝呢，迄个忧郁症，时好时无好啊，实在是真困难。有一回啊，这个个案呢，经过了南部的一间病院，一下岗啊，推介好了，主治人去介看了后，感觉可怜哦。一个家庭啊，三个人靠一个老人，所以
咱的主祭人除了补助家庭的生活以外呢，搁在不断来开导这个忧郁症的查某囝。有的人看到阿嬷呢，要带这个查某孙啊，真正是真辛苦啊，就讲。哎呀，这个囡仔是安尼啦，啊，恁是不是会当甲放弃啊？这位阿嬷就安尼讲啊，袂用的啦。然后，这囡仔就是甲咱有缘啦，伊就是甲咱有缘才生来咱的家庭啊。啊，来咱的家庭呢，啊，咱都爱共饲啊。啊，若毋是甲咱有缘，人伊会去生伫个别位。嘛，袂亲像即马安尼哦，看阿嬷是毋是有这个因果观呢？这叫做因果观呐、啊。这位老人呢，伊会知影讲，这个囡仔就是甲伊的老母有这个缘，老母甲先生有安尼的缘，这种无好的缘互相牵破掉，既然呐、啊。如是因啊，如是缘啊。现在呢，得如是果报，所以伊真甘愿啊，替伊的查某囝带这个孙。这些这个阿嬷对这个人甲人的中间因缘果报的观念，这就是智慧。佫较有智慧呢，伊会知影。爱也要做好，咱现在接受到主祭的帮助啊！哎呀，应该呢，爱伫主祭内底再做好。所以，伊呢，除了顾孙以外，就利用时间啦、啊，去捡一寡呢回收的物件去卖啊。有时阵啊，卖30元。伊啊，就用迄个竹筒啊，安尼放10元落去。有时阵50元呢，伊都改放20元。看看这个阿嬷呢，伊啊，安尼伫咧管啊。虽然伊接受帮助，伊嘛是想讲，伊爱管，真正是爱管出去啦。一旦管出去呢，那。就是福啦，咱的主祭人呢，那去的时阵啊，收据甲提起给伊，每一个月呢，拢嘛是几那百块呢。咱的委员就甲讲，阿嬷，你生活唔是真好过吼，卖管遐济啦。阿嬷就讲，啊，这是假啦，这是环保吼，啊，收来的啦。这是假啦！你看，这造福的心嘛，无比有钱的人较假无，搁较假呢。看，一滴因果，这就是智慧。也要要造福呢，真正是无简单哦。咱普通的人，敢无法度亲像安尼呢？对一个家庭的拖磨，对生命的珍惜啊！啊，迄种的爱呢，实在是无法度有人会当改变。所以呢，看到这个故事了后呢，我真正是真感动，啊嘛是真尊重啊。唔是讲啊，伊家庭贫困啦，伊的家庭呢有遮尼真多，会坎坷啦，等等吼，这唔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伊有这份的志气，伊有这份的智慧。伊有法度这份的耐劳，伊有法度呢，安尼去付出，所以老有慧性，无尽减少，幼童嘛是同款啊。伫迄个马来西亚呢，咱的幼稚园啊，伫咧推动呢斋戒，所以呢，老师安尼教，囡仔安尼接受哦。4-5岁的囡仔啦，妈妈去买一只鱼啊，回来伫咧煎的时，就去甲伊靠迄个路边啊。啊，妈妈就讲啊，行较开咧啦，
那煎鱼啊，吼，会喷到你啦，会疼哦。伊就马上呢回答老母讲：“妈妈，鱼痛不痛啊？伊买鱼啊，伫鼎里，你安尼甲煎，伊会疼未疼？你看，这种呢，及时啦，教育老母啊。”这老母从安尼开始呢，甲伊个老爸讲，老爸感觉就讲，我这个囡仔呢，真正有智慧啦。囡仔想会到，会晓疼惜生命，是安那咱大人呢，那会未去想到讲吼，这同款是生命，该抓起来，啊来该煎啊煮啊，这种液态生命，这种呢。将心比心，所以这个家庭呢，和伊个囝化度过来，安尼呢是素食咯，看幼儿啦，伊个天真本性啊，无比咱较侪岁个人差哦，所以呢，清净个本性，参加呢受人间真大个环境拖磨。同款拢无失掉了呢，这份慈悲、智慧、难佛的本性，所以老幼慧性无增减少吼。那菩提种子种好芒种啊，这个菩提觉性啊，这个种子呢，就是含种着。在那个好芒的里面，就亲像我们佛性的，都是含藏在我们人本具的佛性里，不过偏偏我们每天就是向外，随着这个世态，在那起心动念，我们不如呢，把这个心回向回来我们的本性，好好来找，找出了这念呢好梦中菩提清净，所以咱爱时时自我警惕，如佛法主啊，传承发出基因精气啊，永恒不变。咱爱知影，咱人人的本性啊，拢有这个精气伫咧，这个个性的精气啊，那所以呢，就亲像。佛法的经，咱人人智慧，甲佛嘛是同等啊，所以觉性本具啦，只是咱一时迷茫，咱现在真悠闲啊，当着佛法啦，为佛弟子啊，所以呢，佛是觉啊，觉悟的觉者，将这个。换呢？安尼，伫两千多年前啊，将伊一体悟，伊讲出来，一直呢，甲这个法呢代代相传呐。这个法要互咱找倒来咱的本性的法，所以呢，已经体会到，国家体会到的法，再搁再相传呐。人人代代传承啊，所以咱现在的佛法啊，比佛陀在世的时呢，搁在分宗别门嘛吼，那愈来愈多啊，有经律论呐，所以呢，时间愈长愈久，体会到的人愈多，像这个所体会到。法啦，伊会当不断将伊的心得一直分享过来，这呢是高言大德啦，安尼不断不断传承落来，所以呢，如佛法祖啊，传承发出吼，所以来到咱现代啦，同款无变咯，这个个性啊。基因种子啊，永恒不变呐、啊！两千多年前，佛陀迄念的觉性，
到2000多年后的现在，咱大家人这念的角色，绝对呢是永恒不变。只要呢，你一里通啦，万里撇啦，人人呢会当知影要安怎样来保护咱这念清净的角色。所以，咱也会当体会到。这个第四功德不思议哦，诸佛护念以一心，随彼诸道令度他，以诸菩萨为范例啊。其实呢，这个法啊，一滴一滴呢，感悟了无数人，无数的大德贤者呢，不断搁在滴滴传落来。所以呢，诸佛护念。以一心，咱已经集中佛一直到呢真多祖师大德所传落来，迄、那个智慧呢，到现在咱拢总会当接受落来啦。所以随彼诸道令度他，咱了解偌济，咱来赶紧呢，搁再传予别人，这种呢传承啦。是非常的重要。咱讲一句呢，人因会当呢，体会到搁较济的道理啊。看看咱静思语，简单的一句，无听到伫囡仔伊体会到的呢，会当用伫伊的生活，伊的生活搁会当启发到大人，啊嘛会当老人听到讲，哈、啊、哟，人师父讲做得对啊啦。所以呢。敢那做得对啊！即句遮简单，伊会当呢做出了真侪有智慧、有爱心。看即句话，经过咱的口中呢，会当启发偌侪人呢？所以咱家己虽然未自度，还阁会当度他人吼。那以诸菩萨为范例啊，咱拢总是甲菩萨做范例。那阁有呢？譬如国王啊，神圣王子，帝孝国事难领礼吼，但为臣民所尊敬，王侯爱重上敬意啊，这就是讲啊，咱已经开始发生起来啦。不管你是新发意的菩萨，或者是呢已经在行道中的菩萨啦，咱呢拢是。来注意，这个一念一觉，那不断传承，一代传过一代啦。那都做一个譬如，亲像国王、神圣的王子同款啦。那这虽然啦，囡仔生出来真细汉吼，但是呢，全国的人拢是真尊重，看看。日本皇帝啦，那生一个皇子吼，哦，全国的人呢，拢伫咧庆祝啊！皇子细细汉啊，你看偌年真侪随从来伫咧解保护呢，迄种的疼惜啦，都亲像咱已经觉悟体会到，咱会当依教奉行啊，咱所伫咧做的人生的典范。把人看到的呢，嘛会甲咱尊重啊。所以呢，咱是将这份觉性呢，产生了咱对佛法的体会。所以，亲像国王、神圣王子，互人尊重，王侯爱重上敬意啊。那这个王侯是啥人啊？就亲像佛甲法所。用心的呢是菩萨主啊，所以既然是菩萨主呢，那现在人人呢就是因佛咱觉悟，因法咱体会，所以啊，咱大家人拢是同款，所以菩萨相为传递啦。那天龙护法呢，相甲咱修护吼，所以啊，这。是一份呢法的传承，咱也会当呢
如法受持啦，这敢唔就是如佛法主啊？这些佛是降我烦呢，这些互咱利用，利用法而来降我。啊，因为有降我呢，所以才有法。这是颠转上生啊，颠转上教啊，所以咱来传承法术。在发出就是要正确，纯真无染嘛，这叫做发出啊。就亲像咱即马伫咧骨髓移植，都爱无排斥哦。啊，已经好你啦，是毋是呢？会当伫你的体内呢，安尼真正的顺利啊，发生了呢，做会的功能，咱也无排斥。会当头引接一个法入咱的心嘛，咱呢家己智慧开启，就不断的发发上升。这也就是我常常甲大家人讲，佛入心啦，那法走入灵魂啦，这呢就是断行法灭，那基因清净啊，就是因行不变，这个个性呢。不管什么时阵都无变正气吼，因为呢，人人清净的本性啊，人人具有啊，天生自然啊，本具个性。只是呢，咱糊涂去念定，所以咱现在爱安怎来培养，无离开了爱凡事感恩、尊重生命，这种感恩就是智慧啦。尊重生命呢，就是造福啦。咱爱福慧双修，有智慧的人都未起分别心啦，人人平等啊！吼，那爱了解，不管是老少啦，这个智性、慧性，拢无加无减吼。菩提精进呢，都是永远藏在迄个豪门中啊。所以大家啦。用心啦，传承发脆啦，吼！在生活中脆啦，脆出了你总在豪门中的角色，所以人人时时爱多用心啊。

0: 在法华经的序品中，佛陀入定放光，这瑞相究竟有何深意？当世尊出定，不待弟子请问，便开口赞叹：诸佛智慧甚深难测。一场法华盛会就此展开。
1: 米铺满春，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2: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0: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1: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0: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1: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2: 如是我们。
3: 慈济现代版《阿含经》，那依步履游化神间，菩萨足迹烙印爱的教育，正言圣神纳履足迹，2026年春之卷，静思人文虔诚发行。

0: 在佛陀的故乡蓝毗尼，缝纫机的声音取代了沉默。从没有工作经验的他们，在一针一线的踩踏里缝合生活的裂缝，也缝出梦想的形状。从学习到接单，他们缝制的不只是衣裳，也是关于明天的那一线光。
1: 让每个人都有一份好工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大爱真健康。
3: 大爱真健康，这回来运动，我是伯仁。你敢会常常感觉肩颈 KK， 甚至有时阵会酸痛呢？只有可能和咱上半身的僵硬啊，够肌力不足有关系哦。今仔日就来做肌力训练，这回来活化咱的上半身吧。今仔就开始喽。好，咱第一个动作啊，吼，咱先坐好。然后呢，这个动作咱第一个爱注意的

0: 早安，我是邓佳琪，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高温炎热，多喝水，做好防晒。我们就从地面天气图带大家来掌握这个星期高温炎热的原因，主要就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的往西延伸，影响到台湾地区的天气，因此今天明天呢都是属于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民众外出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同时也要特别提醒的是，大家有没有看到有这一道锋面会在星期三星期四逐渐的靠近台湾，虽然不会移入到台湾的上空，但是呢会靠近台湾，造成北台湾的锋面会比较大一点。那么今天台湾地区的环境风场吹的是偏东南风，所以迎锋面的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今天在上半天就会有零星降雨的状况，但是下雨的时间不长，雨势也不大。那么接下来这个星期的天气变化，从雨区分布带大家来掌握。今天明天的天气都相当的类似，整个西半部都是高温炎热的，那么东半部地区因为环境风场的关系，所以迎风面容易会有一些雨。那么也要特别提醒，在中午过后，在中南部的山区以及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中午过后可能会有午后的雷阵雨，所以如果下半天要前往山区活动，要特别留意下雨的状况。那么有变化的呢，将会是落在星期四星期五这两天，主要就是受到了北方有一道锋面靠近我们，所以整个北台湾呢云量会偏多，再加上逐渐改吹的是西南风，暖湿空气上来也会造成水汽比较多，大气环境比较不稳定，容易会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只影响两天的时间，到了周末假期呢天气又会恢复稳定，一直到下个星期二星期三天气都很类似，只有迎风面会有一些飘雨的状况。所以今天整体上来说啊，建议大家要做好防晒工作，因为中午的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今天全台各地的高温几乎都可以来到30度以上，南台湾的民众要特别提醒，高温来到33度，体感温度是更高的，所以要特别留意中南部地区在这几天普遍的高温的情况底下，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今天整理了三点的气象小叮咛，也要告诉大家，白天高温炎热一再提醒，一定要多喝水，同时也留意温差上的变化，尤其是体弱族群或者是老弱族群要特别留意。那么星期四也由于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的往东退，所以再加上锋面靠近的影响，会有一些些变天的感觉，但是变化的时间就两天，那么也要特别提醒，这一两天呢，东部地区容易会有长浪出现，所以你要前往海边活动的话，也要特别留意这种情况。好，关心天气，我们再来看到医药保健的话题，关心的这个题目是胰脏癌的治疗出现了曙光。国卫院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体的免疫系统当中，蛋白激酶有如免疫力的刹车器，让免疫细胞有了机会能够重新启动，大幅提升了免疫疗法对抗胰脏癌的能力。
1: 一般胰脏癌在动物实验里面也是很难治疗的，居然它还是蛮有效果，所以让我们大大增加信心。
2: 平常是来抑制一些发炎反应，但是在对抗肿瘤的时候，肿瘤细胞会吸引招募这一群调节性 T 淋巴细胞来到肿瘤旁边，那本来免疫系统会去毒杀癌症细胞的，但因为有这个调节性 T 淋巴细胞在旁边，就抑制掉、综合掉了这个抗癌免疫反应。所以现在最夯的癌症免疫治疗来讲，就是希望可以重新唤醒毒杀性的免疫反应来对抗癌症。
0: 国人闻癌色变，尤其是面对胰脏癌被称为是癌王，主要是不容易早期察觉，有将近90%的患者诊断的时候都已经是末期，也就是晚期。国家卫生研究院历经了10多年的研究，发现了这个抑制调降免疫反应的关键分子，研究成果在今年的3月份已经发表在知名的国际医学期刊当中。 温馨的五月感受浴佛的法喜，台中荣总埔里分院以及南投的竹山秀传医院都分别举办了行动浴佛的活动，医护人员以及民众都来参加，大家是双手合十，在宁静的氛围当中虔诚发愿。
3: 台中荣总埔里分院举办浴佛，医护人员和民众虔诚合十，祈求平安吉祥。
4: 用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有时候也是一样，自己我们要去祭祀一下。我来讲，我们都是很有福气的，
5: 让我们的住民能够很实际的做一个浴佛参佛的活动，让他们的心灵呢能够得到平静，那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工作之余也能够在这里礼佛。
3: 同样在南投竹山秀传医院也举办浴佛，在慈济之功的引导下，大家在平静与喜悦中共沐佛恩。
6: 希望所有的护理工人啊，就所有医疗人员，那体会到佛陀的慈悲，也用一份慈悲喜舍的心，那用细心、爱心、耐心的去服务。
7: 浴佛完之后，我觉得心里有一种被疗愈到的感觉，就是可以帮家人祈祷，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浴佛让大家找到心灵的平静，感念佛恩、亲恩与众生恩。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张秋菊、范森发、陈燕威、吴美玉南投报道。
0: 好，再来看到的是桃园龙寿里的关怀据点，慈济志工布置了浴佛台，邀请长辈礼佛祈祷。其中有一位慈济的关怀户陈妈妈，平常还会来到慈济的环保站做环保，让自己的生活充实又过得有意义。
8: 74岁的陈妈妈，只要有空就会到桃园金丝堂做环保。家人鼓励她要接触人群，因此也是龙寿里关怀据点的成员。慈济和里长协调布置浴佛台，让长者可以祈福。
9: 发好愿，希望我的儿子、我们家里还有我人人大家都平安。我就希望这样子。
10: 身体健康，平平安安，然后把爱传下去。
8: 健康操坐着也能动一动，拍拍手，按一按，保持身心有活力。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李明牧桃园报道。
0: 的确要将环保落实在生活当中，还要从小就养成好的习惯。慈济志工在台南复兴国小就演出了一出环保行动剧。
11: 再利用的。
12: 环保要做好，纸类、塑胶袋折叠回收利用不能少。
13: 把保特瓶分成一类，然后一起丢掉。
14: 回收保特瓶，还有那个纸类。
12: 慈济志工每周入班教学，这天全部粉墨登场，打造动物园。垃圾乱丢不回收，动物全遭殃。幸好保育员和志工来帮忙，看得入戏也学爱环境。
15: 谢谢你没有乱丢垃圾哦，谢谢。
16: 妈妈你辛苦了。
17: 小朋友期待了好久，今天可以来看这个表演，所以小朋友对这个环保、垃圾、爱护动物，相对的，他们应该收获很多，而且印象会更深刻。
18: 哎，环保的重要。然后呢，爱护地球，希望每个孩子都可以成为环保小尖兵，
19: 并且环保的概念引导到家庭，对爸爸妈妈还有对大地的一些尊重跟喜爱。
12: 从回收分类到行动剧，每个孩子把爱地球的观念带回家，也种进心里。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仲明、杨山明、刘杰林、杨淑梅，台南报道。
0: 历史今天，慈济一甲子守旧行新。今天要带领大家聚焦在1991年，来看到在1991年，慈济美国各分支会发起了援助孟加拉台风受灾灾民的运动。

0: 1991年5月19日，慈济美国分会发起援助孟加拉灾民运动，向各界募心募款，出动志工在超市前募款。德州志工6月也展开募款义卖，帮助天灾频传、伤亡严重的孟加拉。
1: 啊，咱加州迄个所在就发动了一人一块银的活动款项。
0: 当时热带气旋戈奇袭击南亚孟加拉，引发洪水泛滥，造成约14万人丧命，受灾人数达1000万人。
2: 所以我们就很简单，你看，就摆一个摊位。那时候讲的是一人一元，然后人饥己饥啊，人伤我痛。那慈济功德会为孟加拉募款。
3: 我有看到美国人有时候他们会上街头劝募，我说我们可以学习啊，所以我就发动了第一次的这个为孟加拉的水患，就带动我们美国分会的师兄师姐上街头。
0: 台湾由上人呼吁每人一天省一个面包，和美国捐助的相汇聚，美国志工走出慈济国际赈灾的第一步。
4: 慈济第一次帮助的国家就是孟加拉大水灾，饥饿的众生苦不堪言，心不忍啊，我们要怎么帮助呢？请每一个人节省一颗面包，那就这样来呼吁啊。
0: 慈济美国分会最终捐出157149美元支票，交给国际红十字会洛杉矶分会。1991年，慈济国际赈灾元年，第一步是经由募款红十字会捐助国际。同一年，中国大陆华中华东世纪大洪涝，则是第一次由慈济志工亲自参与、亲手发放的海外援助行动。从台湾本土出发，为世界因天灾人祸不幸遭受灾难者提供帮助与关怀，展现台湾的爱心存底，经由大陆赈灾的运作试炼，确立了国际救援的可行模式。1992年援助蒙古，时值苏联正式解体后，长期依附的蒙古电力中断、工业停顿、民生凋敝，全国顿时陷入困境。冰天雪地下，贫困孩童瑟缩在蒙古包中。慈济志工实地勘灾，两个月内募得10000件棉衣、39吨重的物资。当时物资运送是一大问题，最终由蒙古航空北京蒙古3天2架飞机9梯次运输。摄氏零下30度的发放，直接、重点、尊重。
1: 那一波的救灾呢，真的也都是很大的挑战啊，也是困难重重。不过呢，看到他们啊，领到的可以御寒的，还可以呢维持幼儿的这个营养品哈，还可以呢温暖了他们的心啊。所以呢，说来啊，天教一片娘呐，咱住伫这土地上呢，还要分什么你我啊？还不都是呢，天下一家亲嘛。
0: 天下一家亲，化为慈济国际赈灾动力，就是突破再突破。1993年，慈济启动国际赈灾第三年，与法国世界医师联盟合作。在非洲伊索比亚展开卫生援助，隔年再次合作，进入刚结束内战的卢安达展开紧急粮食医药援助。
5: 联合国的这个难民救援最高总署有把这个讯息报回去联合国，他们提到就是说，整个这样的一个援助几乎清一色都是西方人的面孔，只有两个东方人，就我跟王英伟。
0: 1996年，慈济接获英国雷诺彻西亚基金会邀约，与其和伦敦大学驰援动荡不安的亚塞拜然提供3年援助计划。当时因领土归属纷争引发难民潮，
6: 70多万人仍然露宿在荒郊野外，所以从这个 刊载里面啊，让我感觉到这个人祸实在是太可怕了。
7: 我们台湾的人走到世界各地以后啊，他参加过慈济的活动，曾经是慈济功德会的会员，他永远都是慈济人。所以在美国、在欧洲、在日本，慢慢都有这些组织。
0: 这个时期的台湾跃升亚洲四小龙，拥有举足轻重的实力，台商向世界前进，一国事业有成，也都成为慈济在海外赈灾的种子。只要眼睛看得到、脚走得到的灾区，援助行动多依循直接、重点、尊重、务实、感恩、及时等原则。
1: 慈济人立足在台湾啊，其实呢，已经就是放眼天下，只要有咱台湾人去的所在，慈济就是有慈济在迄个所在，及时呢发挥人道精神的帮忙。所以慈济人呢、啊，在不同的国家都有慈济人，要到哪一个地方呢？不一定是从台湾出去，不过呢，是同样去发挥结婚救人的人道的精神的发挥，啊，共同有一个共识，就是说去到多位走呢，都是用的一个横批呀、多大的字所写的都是台湾慈济，他们没有回来台湾拿钱，不过呢，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共识，我都给他们一个理念。您从台湾出去，您爱以台湾，哎呀，哎，这个光荣，哈，爱在迄个所在弘扬我们的台湾，要疼惜我们的台湾。
0: 1999年，土耳其强震；2004年，南亚海啸；2010年，海地地震；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2013年，菲律宾海燕风灾；2022年，俄乌战争；2023年，土叙地震。这份一定会在的坚持，从1990年代一直延续。不过，2019年底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因各国锁国封城，跨国人流几乎断绝，各国慈济志工难以出境。而委托其他人道救援伙伴代为赈济，就成了可行之道。新冠疫情期间，慈济在全球援助98个国家地区，送出逾5000万件防疫物资。宗教组织合作便是重要助力之一。
8: Luar biasa, luar biasa, karena dengan adanya bantuan perhatian daripada Buddha Suci ini, kita langsung bisa menerapkan protokol kesehatan di pesantren kita dengan adanya sarana dan prasarana ini.
9: We really do appreciate. This isn't the first donation they've provided us, and they promised that this isn't the last.
0: 目前，慈济与30多个国际人道组织伙伴协作，借力使力。2025年底。已援助139个国家地区，非洲查德与多哥是新增的援助国家。
10: 提供的白内障的这个器具哈设备，让他们可以开白内障。
0: 从一个在地慈善团体发展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赈灾行动累积的经验与全球网络伙伴的建立是重要因素。台湾以爱以善为宝。有意愿、有能力，为世界付出的爱心宝岛。

0: 合掌。恭请德兴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问宣，赞问讯，三问讯，向德兴师父行问讯礼。问宣，
1: 向上问讯。
0: 好，
2: 大家请坐。上人、常住师父，还有我们大义王、白衣大士，各位全球的菩萨们，大家早安。那刚才我们在画面十分钟代言看到第一个讯息，就是刚果的伊波拉病毒的这样子的一个疫情，真的让我们非常的。

0: 不舍。那在之前，我们相信我们现在还在戴口罩的延续，也是来自于当年有 COVID-19 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啊，我们一直在做防疫的这样子的一个预防。那我们回馈佛国的逢刃的因缘，也来自于 COVID-19 的时候，他们撤布袋，撤口罩啊，那来保护大家。那所以呢，就在这样子开启了在尼泊尔那边逢刃班的开启，职训的培育。那这样子的相逢和相逢有什么样因缘和它的成果呢？今天我们就邀请我们在佛国回来的慈维师姐来和我们做分享，感恩。
1: 感恩信师父，敬爱的上人，敬色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安。非常感恩今天的平安。那我们总是祈求天下无灾，也希望伊波拉的疫情能够快快的过去。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有这样子的因缘在这里跟大家报告蓝毗尼会所的一进展。那首先呢，要邀请大家先来看这一张地理环境。我们在花莲的净师精舍1966年，上人创办了克难慈济功德会。到了1993年，因为一位台湾的委员叶慈静师姐，她被调职到马来西亚的槟城。那时候呢，她非常不适应马来西亚的环境。33年前的马来西亚还是一个进步中的国家，跟台湾相较的话，生活机能很不便利。他回到了精舍，向上人说起这一段的异乡的状况。上人对他说，人要适应环境，不是环境来适应人。马来西亚也有很多苦难的人，并且在当地没有委员，你是第一位委员，要把慈济的种子带过去。1993年后，马来西亚呢开始认识了慈济。同年的1993年，发生在尼泊尔佛陀的故乡一场的水患，也把慈济的因缘接起来。今天我们从马来西亚飞到台湾是3000公里，从马来西亚飞到尼泊尔也是3000公里，从尼泊尔飞到台湾也是3000多公里。这个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形成这样子的一个三角形。我们相信是法脉宗门慈济因缘巩固的一个三角形，搭起了我们回馈佛陀故乡的一条路。那今天呢，我们在佛陀的故乡有多地蓬勃的置业发展，今天主要主力在蓝毗尼是佛陀的出生地。我们这几年呢，在蓝毗尼耕耘的点点滴滴，今天借此因缘要来做报告。那尼泊尔呢，它是位于南亚的国家，夹在中国大陆和印度的中间，是一个内陆国家。它的北部呢，连接着中国，东部、西部以及南部呢，紧密的连接着印度。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看这一张尼泊尔的地势。尼泊尔它可以说是一个由山高山和河脉雕刻成的国家。它不仅是全球许多高于400米以上的高山呢都处在尼泊尔的境内，而且整个国家的地势变化非常的多，地形呢也非常的地形起伏也是很大，从4000米的高地一直到1200米以下的平原。听说在尼泊尔，如果我们要体验四季的话，春夏秋冬，您只要开车2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整的体验这种季节的变化。那这样子的一个地势的多变，它从高山、丘陵、 到平原，是深刻的影响着交通、经济以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在飞机上拍摄的，大家可以看到，单从飞机往下看，就可以看到2700到1500的山地。那再来呢，就是同步，如果天气好，也可以看到4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带。从这边呢，要请大家来了解为什么尼泊尔当地人有那么多的困难，地势、地理的环境影响是其一。那接下来呢，我们与兰比尼尼泊尔的因缘呢，要请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当年的开始，就是1993年的这个水灾。我是不是点击一下？这是当年的记录。哎，影片没有跑哎。还是我们请一下音控帮我们按。哦，那没关系，那我跳一下，就是要让大家了解说1993年的这个水灾，那牵起了我们的因缘。到了，我再试试看哦。没办法哦。好，没关系，那我们转下一张。哎，可以了哈。好，这是水灾之后呢，我们在南部的大爱村援建了大爱屋，紧接着2020年，
2: 二十多年的情谊从急难救助开始，到现在要协助自力更生。尼泊尔佛教协会麦特利法师与慈济合作，在兰皮尼推动妇女职能培训计划，制作防疫口罩，增加收入。
3: The schools are open. Students, they don't have any masks.
1: 学校开学了哈，学生没有口罩。
3: So it's better you.
1: 所以我们要提供给他们。
3: For them, we also requested us to.
1: 校方也要求不口罩。
3: So same thing.
1: 我们就向慈济基金会要求。慈济来支援我们。
2: 法师亲自到市区购买材料，学习中心经理也全程参与和协调。
1: 我们要接受挑战，每天早上从7点到8点监督所有的事情，天气再冷也要骑车出去。慈济在这个计划上帮助了我们很多，我很开心能够付出。
2: 2万个布口罩，同时也要更进一步缝制可以循环再用的布袋子。
1: 一开始我觉得很困难，这是缝制布口罩的妇女，后来就变得容易了。我以前都买口罩，现在我可以自己制作，分给家人啊，或者是邻居。
2: 要一步一步走过难关。大爱新闻，尤尼斯、于韶莲、谢凯莹，尼泊尔报道。
1: 这是刚刚那个新师傅有提到，因为疫情的关系呢，所以我们有这个因缘哦。当时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就是一罩难求。那上人在台湾启动了布口罩。我们在马来西亚呢，通过远程呢，就跟麦特利法师共同来共善。那没想到这样子的一个缘分竟然牵起了我们在尼泊尔的这个缝纫班的因缘哦。不好意思。那我们当时呢就启动了四所社区学习中心，然后呼吁村庄的妇女呢共同来制作这样的布口罩。那当时呢我们也以工代赈，因为疫情实在太严重了，好多人都没有工作。那疫情过后呢，我们有因缘回到了尼泊尔，见到了这批妇女。当我们在介绍慈济，把上人的照片法照放出来，通过电脑放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说原来疫情的时候给他们发米粮、给他们工作机会、缝布口罩的竟然是上人，是一位女性。当时很多妇女呢就勇敢地站起来说，拜托慈济人能不能请上人给他们一个机会，因为他们通过布口罩的制作开始了解到说原来女性也有生产能力。当时疫情以工代赈的钱，他们有办法买米帮丈夫还债给孩子上学，所以他们开始尝试到了以自己的能力赚取到生活费用的这种感觉。 感觉，所以就请上人能不能办缝纫班，让他们有机会啊。那刚刚有跟大家解说，蓝皮尼呢，因为地势的原因哈，啊，尼泊尔因为地势的原因，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影响着经济，加上交通的不便利，所以生活环境确实是非常的困难。那我们所处在的佛陀出生的蓝皮尼呢，是属于平原地区哈，这里呢依旧沿袭着父系家庭的结构，女生们的地位呢就相对的比较微弱哈，在家的时候呢就要听从父亲的，嫁了之后呢就要听从先生的，老年的时候呢就要依顺儿子的哈，所以女性在当地呢是必须依系着哈父系的这种架构。那虽然他们很听话哈，也是很安分于自己的社会的架构，可是他们的生态呢，就是往往啊，因为家庭的贫困哈，居住的环境非常的不良好哈。我们去做家访，就经常发现说墙壁漏水、屋顶漏水，这是正常的哈。那房子也很矮小哈，所以当时我们发现的种种环境啊。那再来呢，除了我们看得到的就是生活的部分，房子的部分，他们还有非常多呢我们看不到的苦，这是超越我自己所能够想象的。比如年小的女孩，她被迫要出嫁，因为在蓝皮尼平原，女生啊如果出嫁的话呢，是必须给男方聘金的。那如果她早一点出嫁呢，家里爸爸或者是哥哥就可以给的聘金就少一点，家里还可以少一个吃饭的人哈，所以经常呢到了差不多成年呢，13岁、15岁就已经要出嫁哈。出嫁之后不代表他的命运是好的，那像是一场的赌博，如果遇到先生不好，先生酗酒等等的，他就要接受。再加上因为当地生活条件不好，肾结石各种的病都会找上他，年纪很轻，身体很浮肿，就发现说他原来是肾结石了，所以有各种困难，这是一个。另外呢，在我们办理了缝纫班之后，我们发现更多是女孩子们自杀的原因，自杀的情况。比如像这一位上方照片的玛尼莎，她爸爸经常打骂她，因为她26岁了还没有找到许配的人家。为什么呢？因为她脸上啊有那个天生的那种白斑，所以就造成没有人要愿意跟她没有找不到那个好的人家来许配，所以每次爸爸看到她就想要打她哈。那也有女孩因为不想嫁给父母安排的婚姻哈，而和漂白那个急，然后要自杀的哈，经常都会发现这样子的个案，要去很深入的去关怀啊。那同时呢，当越来越多的女孩进到缝纫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做面试、做家访去了解，问说为什么他们要想要学缝纫。他们给的答案经常都让我们非常的震撼，不是我心中想象的。他想要找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想要一份专业。很多女孩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上学，希望通过缝纫增加他的技术能力，让他能够嫁到一个更好的人家。有一些更普通哈，就是我只想要为我的家人做一件新衣裳，哈，不用再穿人家给的好旧衣服。那我们发现了这种种都有回来跟上人一一的报告。这张照片非常的关键，当时呢，当年上人就是看到这张照片之后问我们说，他们每天坐在地上到底在做什么呢？那我们就跟上人报告说，他们就是坐在地上看人啊，看天哦，这就是他们的生态。上人就慈示我们说，要把他们从地上扶起来，并且指引他们的方向啊。所以蓝皮尼会所呢，我们是在2022年呢8月18日启用哦，10月份我们就开办了缝纫班，紧接着呢，到了 2025年的五月份哈，上人在慈氏说要给他们有一个育成中心，所以我们就集合了一班从缝纫班毕业的学员呢，成立了职能培训中心哈。那每一天呢，妇女来除了缝纫以外呢，其实呢，我们还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注入了很多的人文的带动，主要也是想要提升他们的自信，让他们的视野能够开阔。比如通过人间菩提，让他们了解世界其他地方在发生什么事，而不只是在自己的家、在自己的厨房或者在自己的村庄哈。那每一位妇女呢，如果来完整的参加完我们的缝纫班的话呢，她们呢就会有机会观赏跟进哈，就是精进200级的人间菩提。这200级的人间菩提对她们来说很重要，这是她们跟我们连接、跟世界连接的一个桥梁哈。那此外呢，我们通过更多的学员关怀哈，来让妇女们有机会哈，去见到别人的苦哈，这是我们的课程。另外一项呢，上人也叮嘱我们说要落实示威仪哈，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头发啊、穿着啊等等，甚至是个人的卫教哈，都要很用心的去带动，让他们对自己也产生信心。因为哦，一开始的时候，有些女孩跟我们说话都会发抖的，走到村头呢就迷路了哈。那慢慢的从她的个人的信心的提升呢，我们在促进团队的行进威仪哈，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进处的改变哈，以及团队的和谐呢，让村庄里面的长老哈，这些老人家对慈济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哈，因为他们看到自己村庄女孩的改变哈，也开始的慢慢的来相信慈济哈。那我们是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哈，就像上人说的，我们在人间耕福田，就是要用农夫耕田的心态，耕好了一亩田，种子种下去之后呢，我们才去耕第二亩田。耕第二亩田的时候呢，还要回来看第一亩田，要除草、要浇水、要施肥哈。我们从上人的慈氏办缝纫班，到开始有客厅当工厂培养老师哈，就逐渐的把女孩们带领哈，希望她们也能够成为我们有一天哈，能够成为慈济的委员哈。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们不会数学哈，学习有困难，不会用词啊等等的问题。可是对上人来说，每一样挑战都是一个翻转生命的因缘啊。今天呢，我们其实是有30位的妇女哈，有稳定的收入哈，请下一张简报。那已经有156位的学员哈，从我们的缝纫班毕业，其中呢有27位呢考到了国家裁缝师的执照。这对他们来讲呢都是比较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们在加入慈济之前哈，在参加我们的缝纫班之前呢，他们是没有身份证，没有被社会认同的这个身份。那来了慈济之后呢，我们帮助他们去申请身份证，并且考得到国家的裁缝师证照哈。其中呢有37位的妇女呢成为了我们的志工。在过程当中呢，我们比较意想不到的是，因为他们来了缝纫班，可以延后他的早婚，家人慢慢的意识到说女孩也有生产能力哈，所以就可以延后这个早婚的问题。从没有自信哈，到他们现在能够帮助我们去教导村庄的其他妇女来学裁缝，并且带动社区的米铺满哈。请下一张。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快速的跟大家来分享哈，这4年以来呢，我们有什么改变的故事哈。请到简报29章。抱歉呢，我这里有点卡，所以我翻不到简报。这是我们效仿缅甸哈，带动妇女们做100米。那在这里呢，我们想通过2个人的故事呢，来跟大家分享，通过我们的缝纫班，通过培训，那到底呢能够得到怎么样的一个成果哈。第31页这一位 这一位师兄哈，他的名字叫毕丹，他今年31岁，他原来呢是一个裁缝店的老板哈。那我们在2022年第一次回到蓝品尼之后，就开始认识他。当时呢，他是从印度回到蓝品尼，原本只是想要回家探亲，可是在他这个回到蓝品尼的期间，不幸的他就遇到了COVID-19， 就是新冠疫情，就被留在了蓝品尼。逐渐的呢，他就发现说他的身体呢有状况，去检查下来呢，医生判断他是肾衰竭，所以他就完全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生活。那我们到家里去的时候呢，妈妈哭得很难过，因为他没有办法想象说，我只是回来探亲，那为什么我就回不去印度了呢？那为什么我就有了这个病？而且他们对肾脏病是完全没有概念。他说，我每天都还能跑，我还能吃饭，可是为什么就要去洗肾呢？妈妈完全不能接受，甚至是他哭的时候，我们抱着他，妈妈根本都不想看我们。后来呢，当我们要走的时候呢，这个毕丹啊，他就一直追着我们的车子跑，要我们车上的庄医师，他是肾脏医师，再帮他看一看他的报告，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得到这样子的病。不管我们说什么，医生当时告诉他说，这个病不会夺命，你只要去洗肾你就可以活下来。但是他完全不想做这件事情，他不断地在问医生说，为什么，为什么哈。那因为毕丹一直追着我们的这个身影，让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随后我们有机会常住在蓝皮尼的时候呢，就经常去看他。他还是郁郁寡欢，并且每一次都对我们冷言冷语。他只会问我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是我？这么多人为什么是我？他完全不能接受自己从一个裁缝店的老板呢，变成要到街边的菜市场去卖菜这件事情。第二，他依旧没有办法接受他要洗肾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慢慢的劝导让他去洗肾。那随后呢，因为他的反应让我们不断的去思考说，我们到底能够为他做什么。想到他有一手的这个手艺，就请他到缝纫班里面协助我们，教导妇女们做衬衫。因为在尼泊尔当地的政府学校，他们所穿的学生制服呢是衬衫，所以我们就请那个毕丹来教我们的女孩们怎么做衬衫，同时呢也带动他每个中午呢一起来看上人的人间菩提哈。逐渐逐渐的呢，我们也发现说毕丹开始会笑了哈。同时呢我们到第39页哈，他因为发现说啊，我们当时呢就是因为女孩子们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嘛，他们也不会用机器嘛，所以我们的机器3-2天就要维修一次。他看到了之后呢，他就自己去学怎么修理真车哈。那他说他舍不得哈，上人舍不得慈济再花钱为了他们的学习来修理真车，所以他自己就把这个技术学起来了。也因为毕丹的改变，让我们开始想说，诶，说不定很多女孩家里也有用不了的真车，那我们就可以让毕丹去帮他们做维护。那真的其中一个女孩叫瑞娜，她今年21岁，在缝纫班学裁缝学了7个月，她家里有一台真车。我们开始了解到，她为了这台破旧的真车，曾经自己扛着这个真车呢，到3公里以外的店去修理，修理了3次，因为没有资金嘛，所以都修理不好。那我们就赶快到他家里去看。可是那一天真的我们运气没那么好，在修理真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没有把真车修好，反而连他的踏板呢都整断了，就是整个真车呢的踏板呢分成2段了。那当我们在花时间想着怎么处理的当下呢，发现说瑞娜的家呢面对着大马路，它是村庄里面一个车站的集合地。那如果他能够把这个第二间是瑞娜 他们租借的房子，只要把这个铁门打开呢，也许这个女孩就能够做生意。因为格林的几间呢，就是那个客运的售票站或者是理发店，那里就会有人潮哈。那再仔细观察他的店前的环境哈，哦，发现到说真的是一个人潮汇聚、有商机的地方，而且呢，他的哥哥是开茶店的，哈，瑞娜。那他也有到店里面去帮忙，也懂得哈怎么样跟客人互动，所以就开始发现了这样的契机哈。当我们在开始讨论的时候呢，有两个人出现了，一个是哥哥，一个呢就是这个包租婆婆。哥哥呢就来跟我们说，要让妹妹开店呢，现在是可以，可是呢，我们打算在两三个月之后就把妹妹给嫁出去了，要开始帮她做，这个找一个好人家嫁出去。嫁出去之后呢，先生同不同意她开店做生意，不在我可以控制的范围，我不想浪费你们的时间，我也不想浪费慈济的金钱。那包租婆婆呢，就来跟我们讲说，这个房子呢，借给这户人家呢，是让他们居住的，不是做生意的。那如果要做生意呢，就要涨租金哈。当包租婆婆跟大哥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呢，瑞丽就开始在旁边哭哈。那看到瑞丽哭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起了一个很不忍心。这个女孩呢，其实她非常的聪明哈。我们当时在缝纫班里面挑选学员去学电脑班，她是八个学员里面之一。电脑班的老师呢，就打电话跟我们说，瑞娜在这80个她的电脑班学员当中考到了第一名，代表这女孩她是有能力的，只要得到一点的帮助，得到鼓励，她是可以站起来的。于是我们就跟哥哥讨论，你能不能把妹妹的婚期延后6个月，给妹妹6个月的时间，也给慈济6个月的时间，让我们来想办法。如果这6个月的时间，妹妹的店能够开得成，生意能够做得起来，您再考虑要不要那么快的把她嫁出去哈。所以我们回到缝纫班，就跟所有的女孩讨论说，我们愿不愿意自己来帮助自己。那就打算说给他一个靠边机、锁眼机哈，然后一些裁缝的辅料和布料，让他也能够在店里面帮人家裁缝做衣服，也能够卖一点辅料给村庄里面也会做衣服的这些妇女们哈。所以他的店就这样子的开起来。我们希望用6个月的时间来拼搏哈，让哥哥能够延后妹妹的这个婚嫁哈。那我们开店的当天哈，其实瑞丽的妈妈今年56岁哈，她一直在掉眼泪哦。我相信妈妈应该是感受到说，从来没有想过有人愿意给她这个女儿机会。她其实是有三个女�儿，那代表说她要准备3份的嫁妆哈，所以哥哥那么急着把第一个妹妹嫁出去，就是这个缘由哈。那妈妈当时就是很多的感慨哈。那当时呢，在开店的时候，其实女孩们哈，她们这样子的互相帮助，身边其实也没有多余的一些零钱可以作为礼物哈，所以她们说，我们给她们唱《一家人》这首歌哈，作为给瑞丽娜开张的这个礼物哈。所以这个是瑞娜的故事哈。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们想借碧丹的故事，借瑞娜的故事来跟大家报告，我们在蓝比尼很渴望哈，也希望给女孩们一个新的希望，也希望给女孩们呢一个翻转命运的未来哈。所以今天的报告到这里，那感恩大家来听我们这一段。

0: 很感恩慈维师姐和我们的分享，真的是让我们看到那一群妇女从地上把在上人的慈视之下，让他们把他们从地上扶起来，让他们而且也看到人生的方向，从一步一步当中，那希望让他们早日能够有这样子发挥自己良能的因缘，成为我们慈济的菩萨，真的是一个是我们的培训的好因缘，那真的是非常的祝福感恩我们慈维师姐的分享。那现在我们请花莲慈院和我们分享感恩。
1: 敬爱的上人、德兴师父、常住师父及全球的慈济家人们，大家好，我是花莲慈院营养科童丽霞。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主要是承续着上个礼拜罗富分享的大肠镜检。那今天呢，主要就是在饮食怎么样去准备，做一个说明跟分享。那回顾跟盘点上周罗富对我们的提醒，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的清肠，也就是说我们在服用完清肠的药物最后的解便形态呢，它是需要到清澈淡黄无渣，这样才算是一个好的清肠，在肠道的结构上，医生在判读上面才能够更为的完整。那像这样子的肠道的一个样态呢，我们的餐到底要怎么样的准备呢？那最简单不过的海苔酱配稀饭，这样子的准备模式可以吃吗？好，那以往的经验呢，我们会建议说，我们在做肠道检查的前一天，或者是在前面几天呢，需要去做清流的饮食，然后或者是说，全部都不要吃，这样的话呢，它肠道才可以排空的比较彻底。但这样的一个饮食模式呢，其实很容易，觉得肚子好像很饿，没有力气，头很昏，然后有时候呢，也会造成就是在检查上的一个困扰跟担忧。那但是最近最新的一些欧美的一些临床研究的共识呢，就会建议说，其实只要在检查的前一天，来进行就是低渣的饮食，那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那不过在这边呢，我们需要提醒一下，因为其实每个人的肠道它的运转就是肠道蠕动的速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尤其是现在很夯的那种瘦瘦针，它其实它在肠道的排空上面呢其实是更慢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饮食进展的那个时间呢，可能就需要更严谨更长一点。那回过头来呢，我们再来继续往下看，什么叫做清流饮食、低渣饮食还有低纤维饮食。那我们从左往右看，清流呢其实就是我们先前就是最严格的一个饮食模式，就是完全的没有渣，就主要是一个清澈的液体，像我们肠胃炎常常会喝老一辈人家让我们准备的那种 米汤，就是按摩亚那上层，那个其实就是清流饮食。那低渣饮食呢，其实主要就是让我们的消化道里面那个食物的残渣减到最少，这是低渣。那低纤呢，其实就比较更放松一点，主要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餐食把一些比较粗的纤维去掉，那青菜的部分减半，这个大概就符合了一个低纤维饮食的一个模式。那所以我们在大肠镜检，因为做大肠镜检查的目的就是要好好的把肠子清干净。那怎么做呢？其实在前两三天呢，我们就会建议是以低纤维饮食为主，就先把膳食纤维减得少一点。那比如说，像我们常常去火锅店常常吃的一些金针菇啦等等这一类的，可能今天吃了明后天就出来的这一种，这个它就可能不适合。那再来的部分呢，就是低渣，就是在前一天的时候。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在检查当天医生跟您说，你几点的时候喝下了第一包清肠的药，那喝完之后呢，其实就需要喝大量的水。那这时候如果你觉得水的部分好像没什么味道，不太习惯，那这时候其实就可以去搭配清流之饮食。好， 那以下呢是我们在医院里面供餐的一个低纤维饮食的一个说明。好，比如说我们的在主食上面我们避开了一些油炸，好，所以就给了一些像嫩豆腐啦，好，或是非油炸的豆制品，好，提供足量的蛋白质。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把青菜的量减半，那主要呢就是提供一些嫩叶的部分为主。那再来的部分呢主食我们提供的就是白米饭。那水果的部分呢我们就舍弃了像凤梨啦或者是芭乐这种纤维质比较高的。好，那就提供了一些比较软质的像西瓜的这类的水果。那或者是过滤的果汁，这个其实都是低纤维的一个盘餐的建议。那第二个部分呢进展到了低渣的部分，我们怎么给，其实在素食的部分呢像那种过滤就是早餐店卖的那种豆浆，不是那种高纤特浓豆浆，就是早餐店的豆浆，或者是我们自己磨的豆子然后把那个渣渣滤掉的这种。那或者是说像豆腐不管是板豆腐或是盒装豆腐，好像豆干、蒸蛋、水煮蛋这些其实都行，但是荷包蛋它煎过了就不适合了。好，所以在低渣的有一个特点就是要避免一些就是油煎油炸类的食物，油豆腐、面筋泡这个都算哦。那再来的部分呢饮料，你说液体的部分都可以吗？其实有一个地方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在奶的部分，因为奶啊它其实比较容易在肠道的肠壁形成了一些薄膜跟残渣，所以在做大肠镜检查的时候呢我们是禁止喝各类的奶制品，包括 yogurt、 拿铁这些全部都算。那再来的选择呢就是蔬菜啊，它就是软一点就可以了吗？其实软跟低渣它是两个不一样的特性，就像我们刚才提的金针菇它是软的，可是很可能明天后天我们就看到它了，所以在放大的示意图下，比如说像是茄子、海苔酱或者是竹笋这类的东西，还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菇类，它其实都是是属于纤维质比较高的。那我们在做健检的前两三天，尤其是肠蠕动比较慢的这一类的食物呢我们就比较不适合。那选什么可以呢？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夏天了，像冬瓜啦，或者是那种瓜，这种瓜类丝瓜，这些比较嫩的瓜类都行。那有的时候我们丝瓜摆的比较久变成菜瓜布的这种，它的纤维质就比较粗了，那这我们在做低渣饮食的时候就比较不适合。所以蔬菜的选择其实是以一些去皮去籽的一些嫩瓜类为主。那除此之外在水果的部分呢就可以选择像西瓜啦、凤梨啦，或者是过滤果汁这类的。那在主食的部分啊，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持续的宣导就是全谷类，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做大肠镜检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要先把这个观念放到一边，就是想办法让我们的肠道净空变得比较少渣一点。所以在术前低渣的饮食选择上呢，我们就会建议比如说像是白米饭啊，或者是像是白面包、去边的吐司、馒头等等这一类的，就是我们所谓比较精致的一个主食类的部分是我们的首选。好，这部分呢就是在我们在做肠道镜检的前一两天所做要的一个餐食的选择。那后续的部分呢，因为其实肠道的一个状况其实每个人的特性其实不太一样啦。那如果说慈济的家人们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就是下载我们的连接影片，然后有针对于低渣跟低纤维饮食的一个介绍。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再回过头来再呼应一下，就是上周罗副院长所提的就是除了饮食的选择之外呢，要吃对时间，然后喝足量的水这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在喝完宝可净之后呢，如果觉得水的量好像比较不太想喝那么多，或是觉得水没有味道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去搭配一些市售的运动饮料，米汤、红茶、绿茶，甚至过滤果汁这些都可以当做我们水的一环。然后一直到就是隔天我们喝了第二次的那个清肠的那个药物之后呢，我们再喝700到1000的水，然后就可以去进行我们的肠道检查。那以上呢是我们在针对于肠道镜检上饮食准备的一个方向，那敬请师父指导。
0: 感恩我们同父 主任和我们分享的这个营养的知识啊、哦，那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做健检的时候，饮食跟我们做健检的肠胃道要怎么样去可以让我们在做健检的时候更顺利？那真的是要配合我们自己的饮食啊、那大家在这个同妇女主任的分享当中呢，相信大家一定都有所收获。那也可以和大家要做健检的。要做的准备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知道其实健康就是要能够好好的要身心都要一起来配合才可以做到最好的这个治疗。那很感恩我们同副主任的分享，感恩您的分享，感恩。接下来我们请大林慈院林庭光副院长分享，感恩。
2: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啊，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那刚刚听到花莲慈济洪副主任介绍清肠大肠镜之前的准备，其实大家听起来还是有一点复杂，不过这很重要，因为没有清干净其实真的看不到。那我这边也提供大林慈济医院有提供病人要做大肠镜检查的自动化 AI 程式哈，那这种程式是其实可以当要做清肠民众的一个小帮手，让你在清肠之前能够知道要做什么。不过因为已经做好了，我这边也是很希望能够跟其他院区能够一起合作，然后把这个程式弄得更为完美，那能够造福更多能够进行大肠镜清肠的民众。那今天来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大林目前这些智慧化的一些历程哈。那今天讲的就是我们要达到安全和效率。那在这个时代我们有很多走向一个 AI 的状况。那我们做的事情是把很多的系统把它结合在一起。好，很多系统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叫做智慧化输送定位系统。那在医院里面每6×6平方公尺的地方，我们都建一个蓝牙点，所以你可以想象中，医院里面13楼，从地下2楼到13楼，到处都布满的蓝牙点，这个已经布好了。那这个有一点，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 GPS 哈，在卫星，但是在医院里面的卫星就是这个做好了之后，我们就有各种不同的应用。其中一种的应用也就是用于我们的输送。那我们可以想象中，我们现在叫计程车可能在台北台中比较方便都市，我们会叫 Uber。 那打开 Uber 程式，你就可以看到我叫的车现在人在哪里，大概几分钟会到达。那其实在大林慈济医院目前已经把这个已经做好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在医院里面蓝牙点做好之后，到处的整个医院的空间布置图，就如右边所看到的这个输送定位平台，所有的地图都画好了。那我们只要拿着蓝牙的设备啊，在这个环境下行动的话，那你就会被定位了。所以可以定位的人，也可以定位物，还有很多事情都被定位了。那定位之后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发展。那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院内的勤务输送系统，再加上输送员的 apps。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输送员目前至少可以知道他在什么位置。那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就可以达到很多状况，拿着手机，然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输送员现在在哪里，然后我们在派送某些任务的时候可以就近派送，甚至自动化派送。好，那在使用上，我们的手机也达到很多目的，包含了刷 QR code 等等，做到3读5对。我们常常就是要把病人辨识给做好，不能送错病人。好，那也可以知道我们目前病人的状况在大概在什么位置，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白板上哈，可以看到他大概病人现在在什么位置。另外的话，我们也可以送到单位的时候也是一样，也做好用我们这一套系统做到 病人辨识之外，也可以做病人辨识，也可以知道他已经到位了，整个输送的闭环，也就是从起单到结束，这样就自动化结束了，大部分的时间都不用输送员去按执行或确认我到达了等等，所以这个输送定位可以达到即时定位之外，也可以帮我们把很多的工单自动结案。这套系统的话就是以这样的运作在进行，那达到了目的，在初期使用的时候可以达到减少一点工时，但是可以达到很大很大的无纸化的过程，那可以达到我们有各种不同的一些成效，甚至包含了病人辨识错误啊等等都可以因此而减少。那当然这样的系统我们希望能够让它更好，因为不仅是来自于输送定位系统，因为有这样的定位，我们就可以想象中它有无限的创意。那我们目前刚学会了怎么去把这个定位系统给做好，串联医院的资讯系统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使用，那我们期待下一步可以得到更早的发展。那我们
3: 输送定位系统让我们交接清楚，流程顺畅，病人安心，我们也安心。
4: 在使用传统的那个纸本的时候，就是比较麻烦，是因为会比较费时，要写病人的名字，然后床号那些，然后就是在核对上也比较没有那么的准确，有可能会看错对错啊。但是使用定位 APP 这个系统的话，它可以精准的帮我们对病人的三辨识使用上起来，而且我们也在操作上会也比较流畅。我是觉得 APP 这个真的还蛮好用的，
5: 以前每次都要纸本登记时间，并在电脑上面手动结单，现在改为手机派工，然后同年结束电脑自动结单，又可无纸化，真环保。
6: 从纸本到数位，从手动到智慧输送，不只是移动病人，更是在医疗现场中串起信任与效率的桥梁。我们相信每一项流程的进化都是为了守护更多。
2: 好，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再展示他的 BI， 他可以得到很好的面板还有 AI 的运用。那我们也期待医院里面的定位系统做好了，那医院也花了不少钱，那也期待能够有更早的发展。那以上是我的分享，感恩。
0: 非常感恩我们林副院长的分享，真的是AI 的辅助呢，让我们在这个流程里边更精准更简化，也缩短的时间，而且也可以达到无纸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效益。那真的是只要我们的病患呢能够和医院大家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配合的话，那我相信那对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的过程就会越来越顺畅啊。真的是非常感恩为了让大家有更舒适而且更抢救生命，在分秒钟能够顺利的做好这些诊疗跟治疗，那真的是感恩有这样子的用心，让病患们能够缩短受苦的时间。好，感恩我们林副院长的分享，感恩您。接下来请台北慈院舒银士医师分享。
7: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各位军长，还有各位慈济家人。我是台北慈院的感染科苏银士医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护身是为了更长久的付出。这个我们都知道，《无量义经》一直都会提到我们大医王的这个部分，就是分别病相，小了药性，随病投药，令众乐福。我是一个感染科医师。那感染科医师其实看到的不是只有疾病，还有病原宿主，还有免疫，还有整个传播跟风险。那今天其实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有看到这个 伊波拉的这个部分。那伊波拉其实在去年的疫情他们控制其实是也是靠这个疫苗，因为当时有这个新的疫苗的产生，所以去年这个疫情控制的非常的快。那今年的话其实刚刚也有提到，它是一个比较新的比较少见的这个伊波拉的一个病毒，所以它的控制上面就比较困难。那其实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在谈这个疫苗，那其实也是因为我最近的一些临床的一些感触啊，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跟大家分享，就是所谓的分别病象，小的义理，未病先防，因人施苗。那最近几个月其实我们不管在诊间或者在住院，就是有看到一些这个带状疱疹的病人。那过去的话带状疱疹我们大概就是就是因为它其实一开始大概就是很疼痛，那其实大家也搞不清楚说疼痛在哪里，我们一直开玩笑说这个最后发现的这个医生才是神医，因为他其实前面并不会被注意到，只知道是疼痛。那这几年其实已经有了这个最新的这个疫苗，那经过十几年的验证，十来年的验证，其实它也给我们证实说它其实是可以预防的非常的好。那所以其实我们很不甘心的就是说也不甘的就是说就是这些长者，就是其实他过去可能就是也都有很好的控制啊，这个慢性的肺病啊，肾脏病啊，心脏病啊，糖尿病啊，都可以很好的被医药的控制，可是一次的带状疱疹就让原本的身体就他的整个状况就失衡。例如说上个礼拜我就有一位这个九十几岁的长者，那是精神非常非常的好，那结果这个本来大概身体也是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那可是一次进来这个带状疱疹，我们也用了很好的药帮他控制，可是出院了之后他原本的这个肾脏功能就快速的衰变，那结果又因为肾衰竭又再次入院。所以今天想谈的其实不是只有疾病，那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少受一分苦，多一份力量可以来继续的付出。那个其实这个病毒啊它一直都在，就是台语在讲说出柜追猪啊，就是说其实过去我们我们慈济已经六十年了，很多长者陪着就是跟慈济一路过来。那过去的时代其实水痘几乎所有人都出过，那它其实出完了之后它就会躲在神经里面，那就不会消失，一直会躲在你的背根神经节跟这个脑神经节。那一直到年纪增长超过五十岁之后呢，身体的这个免疫开始没有办法那么的平衡啊，那我们这个长久下来累积的这个压力啊，或者是慢性病啊，或者是疲劳啊，免疫力下降啊，这个时候这个病毒它躲在里面就突然就活化了，所以它会造成这个神经的疼痛啊，甚至我们很多的研究也告诉我们说它可能是跟失智或者是跟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啊，其实是有相关的这个部分。那最后冒出来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皮爪的这个部分。那无量易经里面其实一直有提到，就是说这个用洒无名老病死等。那这个带状疱疹的水泡其实治疗不是这么困难，我们都有药可以治疗，可是它比较麻烦的是在整个冒出来之前它就会把你的神经破坏掉，所以 真正折磨的其实不是疹子，其实真正折磨的是后面的这个神经痛，它其实就像火烧啊，然后就像如日逼身，会让人睡不好，走不远，睡碰不得，甚至无法出门，无法继续来做这个慈济的付出。这种苦其实是还是有办法可以预防的。那在国际资料上面显示，其实每三个人就会有一个人一生可能就会罹患带状疱疹。那慢性肺病啊，或者是这个肾脏病、心血管疾病啊，那我刚刚也有提到，最近的研究其实告诉我们说它跟这个失智症其实也有相关的这个部分，所以一旦发作你原本稳定的身体就会可能会被拖垮。 所以我们的智慧其实就是预防，就是未病先防，随症施苗。所以这个疫苗在不是只有在这个防止这个一时的疹子，其实是在免这个后日之患。那目前其实有所谓的这个重组的带状疱疹的疫苗，它其实是可以帮我们身体重新活化，重新辨识。就是我们说小时候其实你得水痘的时候身体就知道了，只是说长大的时候，哎，这个记忆力开始衰退啊，我们的免疫的记忆也开始会衰退啊，所以这个其实是让你重新认识，重新活化。那目前其实十来年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说，哎，这个疫苗其实可以维持大概将近10年左以上的这个这个免疫的这个记忆。那在十功德品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护身才能够护法。上人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佛法生活化，菩萨人间化。那我们每天这么早6点多大家就来到这里，其实是希望能够在学习这些这些意义。那另外的话就是能够继续的付出行菩萨道。那可是行菩萨道我们必须要护身，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把身体顾好，那才有办法继续的护法。所以接种这个疫苗其实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保护团队，让我们还有力量能够接种这个疫苗其实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保护团队，让我们还有力量能够继续服务的人群。所以我们今天

0: 当实习医师，在一个非常辛苦的科，血液肿瘤科，这个当时就发作了。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记忆非常深刻的一个疾病。那五十岁以上就可以接种疫苗，甚至你如果有这个免疫方面的疾病啊，或者是你可能即将要接受化疗啊，这个有这个癌症的这个部分啊，也是可以在接种疫苗之后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个发病跟后遗症的风险啊。所以健康是这个行菩萨道的这个资本啊，这个感恩大家今天的聆听啊，谢谢。
1: 好，很感恩我们舒医师这份的用心哦，就是经文和我们的病理呢真的是相呼应的哦，这份的用心让我们看到，其实也让我们提醒，当到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症状带状疱疹的时候出现，其实他这个病例还是有可能在复发，因为它会藏在神经节里边哦。那然后真的让我们很感恩呢，那医疗的这份的用心啊，让我们五十岁以上的病患呢还可以注射疫苗，减轻这个病苦。那我们很感恩我们医师的用心啊，让我们减少病苦，然后增加付出的这样子的力量。感恩我们苏医师的分享，感恩您。接下来我们请台中慈院邱建明主任和我们分享，感恩。
2: 敬爱的上人德馨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台中慈济医院直肠外科邱建明医师。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一个小故事是一位90岁男性，他之前有那个高血压、心脏衰竭，还有右骨折术后的一些症状，还有早期失智的这些病史。那他这次来我们门诊，主要是他4月14号的时候，他主要 complaint 是主要主诉是肛门不适，那便秘。那检查的时候发现说，他肛门口本身长了一颗肿瘤，那肿瘤在那边合并肛门口狭窄，那已经手术要过去已经很勉强，而且那个就是大便已经非常不顺畅。那后续我们在隔天跟他做大肠镜的镜检哦。
3: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线上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呢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啊。这句话呢是道家的创始人啊，老子啊，在《道德经》里面呢所谈有关修养的话。老子虽然是2000多年前的人物啊，但是他的思想对我们后人有很深的影响啊。我们把它用来作为一生的这个做人处事啊，这个行为的准则呢，还是很管用啊。老子跟孔子跟佛陀呢，三位大思想家呢，都是出生在同一个时代。老子还是孔子的老师啊，可见老子的思想啊，也是不遑多让于孔子哦，也是很伟大哦。所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呢，这个八个字是蕴藏着很深的人生的大智慧啊。其实他的整句话是哦，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圣人者有力，至圣者强。那后面还有一段，那我们就取这一段来分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的意思呢，是说能够察言观色而认识别人，了解别人，这个是有智慧的人。但能够认识了解自己的，这个是更高明。那圣人者有力，至圣者强。